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7月9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5到36度之间，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0号星期五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5度之间。7月11号星期六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4度之间。关注完天气呢，有一个交通方面的消息，大家也要留意一下。受到呢沿线区域持续降雨的影响，为了切实保障旅客出行的安全，铁路部门呢调整了部分进出岛的列车开行计划。从昨天开始一直到7月14号新乡站至三亚站的 K457 次列车，还有三亚站到新乡站的 K458 次列车呢是临时停运。铁路部门呢也是温馨提示，已经购买了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之日起30天内，通过12306的 APP 或者是车站的退票窗口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用。列车开行计划呢，会结合沿线雨情及线路安全的状况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请我们广大的旅客留意铁路12306平台和车站的官方通告，合理的来规划自己的行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据央视消息，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的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的免疫程序及说明都明确，国家的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

0: 免疫程序或者是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百日啊，我们的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也由此前的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而双价的 HPV 疫苗也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两剂次。同时呢，还针对特殊健康状况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总体原则。今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6月，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199.2 亿元，购物件数 1596.6 万件，购物人数 279.3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18%、 7.3% 和 12.6%。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首个完整年度，离岛免税也正在逐步的成为消费回流的主战场。近日，国家药监局化妆品新原料公示平台显示，海南自主研发的鳄嘴花叶茎提取的这个提取物顺利的完成了化妆品新原料的备案，正式进入备案公示阶段。这是我们海南备案的首个植物提取原料，也是我省成功备案的第三个化妆品新原料。海南坐拥珍稀独特的热带和亚热带植物的资源，本土的特色植物富含优质的天然活性成分，护肤应用价值突出，具备广阔的开发潜能。那么这一次呢，植物新原料成功备案，也是海南深耕热带特色植物资源，推动化妆品源头创新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填补了海南本土热带植物美妆原料的供给空白。昨天，2026年海南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正式落地，补贴范围扩大，补贴力度升级，单车最高可领9.5万元的补贴。车辆报废新购行为发生时间必须是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补贴线上申报时间截止到2027年1月9号，预期将不再受理。因秀英区雨水管网的改造施工，金滩路将会从7月12号开始至8月31号进行雨水箱涵的作业，届时半幅路面将被占用，交通组织有变，原来的双向通行调整为由东向西单向通行，请广大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减速慢行，听交警指挥，看标志牌，或者是提前绕道。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特殊教育优秀教具学具的征集作品名单，确定了374项特殊教育优秀教具学具，海口市有3件作品入选，入选作品包括购物小能手、情境化数学点数能力训练教具、长征主题视障生跨学科教学教具，还有比尾巴探趣学习用书。作品的作者均为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的在校教师。这项活动旨在深化特殊教育课程的教学改革，提高特殊教育教具学具的应用水平，满足特殊儿童学习需求，丰富特殊教育数字资源，推动特殊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在今年暑运期间进一步地扩大了轻装型的服务覆盖范围，其中呢就包括我们三亚跟海口两座城市。那么服务站点呢，基本是覆盖了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这次扩大服务范围，保持轻装型服务的预约方式、受理流程不变，已购车票的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微信小程序以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型服务，在同城距离车站35公里之内， 旅客根据实际需要可选择两种轻装型的服务。近日，海南省考试局发布公告，今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考将会在10月24日至25日举行，考生需在7月15号的17点30分之前进行网上报名。海南省的开考专业计划和课程考试时间已经在海南省考试局的官方网站进行公布，考生需在报考前认真查阅，再登录呢考试局的网站进行线上报考。这次考试在全省设有海口和三亚三个考区，其中海口的考区就包括海口、文昌、琼海、万宁、屯昌、定安、澄迈、临高、儋州、白沙、昌江等11个报考点，考点统一设在海口市。三亚的考区呢，则是涵盖了三亚、五指山、宝亭、琼中、陵水、乐东、东方等7个报名点，考点设在三亚市。考生根据实际工作生活情况合理选择报名点，并在所属的考区参加考试，可在考试前5天自行登录海南省考试局网站打印准考证，并提前做好应考的准备。近日，经过基层干部群众、各地文明办和相关单位的推荐，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事迹展示评议开始，将会持续至7月13号。海南省共有7人被推选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的候选人，其中来自于海口的钟桂英被推选为孝老爱亲类的候选人。截止到7月13号，广大市民可通过关注海口发布微信公众号，从首页下方菜单栏进入点赞好人页面参与活动。昨天，海南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资金一站式服务定点医疗正式落地海南省肿瘤医院和海南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海南城美医院。道路交通事故一站式服务体系建设有机整合了公安、交管、快速响应处置、医疗协同救治、保险理赔、计付对接、救助资金应急垫付四大资源优势，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是打通交通事故伤者救助前链条服务的重要民生举措。为了切实履行好道路交通事故伤员的救助使命，医院呢还专门成立了由一把手担纲负责的创伤中心，同时出台了道路交通事故救援一站式服务的实施细则，对于急救中费用的垫付、家属签字、医保控费等各类问题进行了全流程规范，以制度筑牢服务根基，24小时开通创伤急救绿色通道，把交通事故的伤者救治保障落实到了实处。为满足广大公众暑期科普参观和研学实践的需求，充分发挥科技馆公共科普服务的主阵地作用，海南省科技馆今年的7月到8月将重磅推出科学奇妙下暑期科普嘉年华，欢迎各位学子走进海南科技馆沉浸式体验科学奇妙下，把悠长暑假化作一场浪漫的科学探索之旅，收获科学味满满的暑期回忆。
1: 哇，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1018早高峰，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 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的同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看最新资讯内容的

推送。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进入到炎热的夏天之后呢，大家就会发现啊，只要呢一出门，没一会儿时间呢，身上呢就会出一股汗。很多朋友呢回家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冲进浴室洗个澡，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呢，有些朋友却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明明刚洗完澡，换了干净的衣服，可是还是会隐约有一股说不清的异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当然不是邋遢，很可能是身体内部在悄悄发出求救的信号。夏天是气味的放大器，所以呢，也成了发现潜在健康问题的最佳时机。夏天出汗是常态，但同样是出汗，为什么有些人体味很轻，有些人气味却特别强烈呢？对此呢，医生介绍啊，这跟几个因素直接相关。一个呢是雄激素会刺激汗腺分泌，所以男生出汗之后呢，你会感觉这个味道更足。第二呢是紧张、焦虑、压力大的时候呢，体味也会变重。第三是汗液在我们的衣服上层层堆积，反复的去闷捂，那么自然呢就会呢有难闻的气味。那大多数人遇到的无非呢就是像汗臭、腋臭、脚臭这三类。那如果是全身性的这种臭汗症，它重点呢就在于清洁和改善基础代谢。如果是局部的，那大家可能就要从减少细菌和减少出汗两个方面入手。我们的皮肤科医生呢给大家介绍了几招，大家可以尝试用一下，是不是能够改善呢自己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每天洗个澡，在洗澡的时候，大家可以汗味比较重的一些朋友可以选用一些抗菌类的清洗产品或者是皂类，特别是针对像腋下、足部这些区域的产品。另外呢，就是要注意清洁衣物跟袜子，每天更换，首选那些纯棉吸汗透气的材质。那像腋下比较容易附着细菌的地方，大家呢要重点关注跟清洗。还有呢，脚部也要定期的去角质，这个呢对于脚的异味也有帮助。如果实在影响生活，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些处方的止汗剂、激光或微创手术等这样的一些医疗手段。不过要提醒的是，如果刚刚提到的方式大家都试了，可是你洗完澡换了干净的衣服，身上还是会若隐若现的出现一些怪味，那可就要留个心眼了。因为身上出现几种异味，可能是健康出了问题。首先，如果身上或呼吸中散发出类似烂苹果的气味，要高度警惕，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糖尿病患者的病情恶化。因为胰岛素严重不足的情况之下呢，身体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利用葡萄糖供能，它就转向了分解脂肪。那么脂肪没有被完全氧化时，它进入到血液之后或者是汗液里，它就会带上一种酸酸的烂苹果的味道。那如果这种气味较轻可能还好，但如果味道很浓，那有可能呢是酮症酸中毒，严重的话会危及生命的，所以不容忽视。还有呢还有一些气味，比如说呢大家会闻到一种酸臭味，这有可能是幽门杆菌作祟，大家要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幽门杆菌这个问题。幽门杆菌也是被公认的胃癌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如果不及时治疗，它会反复的破坏你的胃黏膜，诱发胃炎、胃溃疡，长期刺激之下胃黏膜可能会发生癌变，所以呢这个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另外的话呢，大家呢还要特别的留意啊，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你觉得就是有益于平时正常气味的一些异味出现，如果一旦有的话，这也有可能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些提醒。所以呢大家呢要早一步发现问题，早一步去应对。说完夏天出汗的问题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洗头的问题。因为天气炎热啊，大家经常呢会发现呢，哎，这个头呢昨天刚洗，今天呢可能开始又会有一些黏腻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朋友说啊，自己呢动不动就觉得头皮发痒，一天不洗就出油啊，但是洗的太多了呢，头发呢又掉得厉害。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洗头的一些误区。首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
要么过度洗头，要么清

0: 清洁不足，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是不对的啊。洗得太多或洗得太少都不利于头皮的健康。如果头皮不爱出油，你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环境又比较清洁，通常我们两到三天洗一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像有一些朋友呢，头皮出油很多，那每天洗也是可以的，必要时呢还需要看医生，看是不是需要药物来调节一下这个皮脂的分泌。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有不少的朋友啊，在使用一些洗护用品的时候呢，会有自己的偏好，如果发现有一款好用的洗发水，就会长期不断的回购使用。但是如果你长期使用一款洗发水，很容易造成头皮菌群的耐受，所以呢，不定期的去更换一下洗护产品，效果其实反而更好。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家觉得洗头发的时候用力抓会洗得很干净，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如果你的指甲在头皮上呢，又抓又搓，你虽然感觉像给它搓澡一样，但是呢，你会发现这种方式洗了之后呢，对头皮是会有伤害的。所以正确的洗法应该是先挤一些洗发水，把洗发水在手心里加少量的水去搓揉，打出丰富的泡沫之后，再抹在头发上，轻柔的用你的指腹在你的毛发和头皮上打圈按摩，这样既能够保护毛囊，又在这个基础上呢进行了充分的清洁。第四个误区就是洗头发之后，很多朋友会用毛巾呢拼命的搓头发啊。其实头发沾湿之后，它张开的毛鳞片会使头发更加的脆弱，你用毛巾去揉搓很容易使发丝因为打结折损发生损伤。所以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毛巾去按压潮湿的头发，去把里面大部分的水分给它吸走之后呢，你再自然的晾干，或者呢是用吹风机顺着发丝的方向去吹风，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将这个吹风机的加热功能关闭，然后用常温气流把头发完全吹干。第五个误区，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洗完头发，头发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呢，就去睡觉。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因为呢，你想，毛发里的水分它是会增加摩擦力的，你再往这个枕头上一躺，就很容易导致你的发丝受损，尤其是进行过烫染的一些朋友，就很容易呢，使得这些头发脆弱发生断裂。加上天气很热，湿漉漉的头发会滋生微生物，会成为细菌和真菌的繁殖温床。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洗完头发之后一定要及时吹干再入睡。那吹头发的时候呢，吹风机的温度不要太高啊，这个呢可以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头发。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1: 你好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在节目下半段呢，跟大家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欢迎大家稍后锁定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0: 暑期溺水猛于虎，安全防护别马虎，玩水防溺记心间，千万莫让悲剧演。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夏季防溺水安全最重要。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闪烁不抢行，车行道，人行道，各行其道要谨记。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提醒同学们，遵守交规互幸福，共创平安出行路。
1: 虚拟世界易迷失，网络诈骗致恐惧，不良信息蚀心灵，家长学校护未来。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提醒您，共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0: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银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4: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6: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7: 你好
4: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6: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5: 生活天天要

0: 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大家可能都关注到一个新闻啊，在一个这个视频当中呢，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直播间里面带货的女主播呢，正在兜售啊各种所谓国际知名品牌的首饰，说这个原价40000多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标价10几万的手镯直接砍到399。可是就在他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镜头外突然传来一声大喝，说不要动，手机放下。这个呢是发生在安徽合肥警方捣毁售假网络直播间的一个现场画面。最近呢，这样的一起非法销售假冒奢侈品的一个案件呢，抓获了5个犯罪嫌疑人，现场呢查获了假冒品牌首饰600多条，涉案金额是高达50多万元。根据调查呢，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售假手段十分隐蔽，在直播间里面呢有几盏补光灯把桌面呢照得通亮，桌上呢摆满所谓的品牌首饰、五花手链、特大花项链，还有满天星手镯等等，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猛地一看呢，可能会跟正柜专柜正品无异。这些商品呢，有些是某些奢侈品的专有设计跟图案标识，但在直播中呢，主播刻意遮挡了这些商品的 logo， 不断的重复说是某宝某卡平替，进这个专柜无压力，代工厂直供等等这样的一些话术。在下单的界面呢，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商品选项里呢，也没有直接标注具体品牌跟款式，只是用暗语展示。警方呢，在调查过程当中还发现，为了逃避监管和追查，这个直播间关闭了回放功能，每一场直播结束之后，他们的数据会即刻清空，试图用即时性来规避监管。然而呢，就在为期半个月的侦查过程当中呢，警方呢已经把他们所有涉嫌售假的直播活动进行了录制。经过缜密的侦查，趁着这个主播在镜头前啊大力的吆喝的时候呢，警方突然行动，把他们团伙的全部成员一起抓获，直播呢也随即中断。根据呢犯罪嫌疑人交代啊，他跟几个好朋友原本是一起做直播卖货的，但效益不佳，后来呢听说卖仿品来钱快，于是呢他们就动了歪心思。去年1月左右，他们几个人呢专门在网络上学习直播的话术跟技巧，还招聘了员工沈某，之后就开始了在网络上呢销售假冒饰品。经过调查呢，他们几个人呢从去年1月到今年5月期间，通过直播销售假冒奢侈品牌饰品1000多条，涉案金额高达50多万元。办案民警表示，直播间的奢侈品售假之所以会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呢是极高的利润和极低的违法成本形成了巨大的利益诱惑。一条成本只需要100-200的高仿项链，在直播间里面能够翻出好几倍的售价。暴力驱使这些主播铤而走险，加上呢监管难以覆盖直播场景，这种售假产业链持续运转。目前呢，警方已将这几名犯罪嫌疑人呢抓获，并且会依法采取刑事的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过程当中。警方呢也提示大家，直播带货已经成为网络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类带货主播也要遵守法律规定，共同维护正常的市场。

0: 秩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个行为呢涉嫌违法犯罪，警察也将会持续通过网络巡查对相关的违法行为开展打击。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啊，我们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呢朋友们呢在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呢我们的这个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呢这个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新闻。青少年眼睛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旦近视了该怎么办呢？去医院验光配镜会不会度数越戴越深？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可以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那相信很多家长呢会十分迫切的想要去尝试。那么这些声称能够摘掉眼镜的视力服务机构，他们是怎么治疗的呢？他们的宣传效果是不是真实的呢？一位家长贾女士说啊，她9岁的孩子呢左眼查出100多度的近视，右眼的视力是正常的。那熟人呢给她介绍了一家视力机构，号称能够彻底的治愈近视，不反弹，一辈子不戴眼镜，甚至还能够改善睡眠，抑制健脑。于是呢贾女士就心动付费了。在3年的时间里面呢，他们累计接受了矫正将近300次，花费26000元。结果呢，孩子的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了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这家所谓的机构，它的治疗非常简单啊，就是孩子去到那边之后呢，他就让孩子盯着笔头，这个转眼睛，然后再带一个仪器看两个圆圈能否对齐。这个法定机构的代表人说啊，他们采用的是一位老医生独创的眼脑全息训练法，说这个还有发明专利。但是事后呢，贾女士发现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这个丁某不仅没有医生执照，他还反复的警告贾女士千万别带孩子去医院，否则呢，就算中断治疗，再也达不到呢这个治愈的效果。此外呢，他们还编出了这个模糊期的说法，让家长呢误以为是。视力下降是一个好转的前兆，硬生生的拖了好几年。贾女士和另外三名有着同样遭遇的家长呢，因此分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视力服务机构呢退还这个服务费，并且的进行呢三倍的这个赔偿。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位妈妈张女士也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她说呢，孩子一年级时，她的这个视力呢仅这个75度，但是被这个机构呢劝着啊，说呢不要去配镜，不要呢去就医，然后呢让孩子坚持说训练400多处就可以的达到好的效果。结果当这个一年级的孩子到五年级的时候，本来只有75度的近视，结果的长到了500度。机构的始终用学校验光不准、模糊期是关键期的借口来搪塞。等到家长把孩子带去医院，医院告诉他说，你们这么无知，把最佳的控制时机给耽误了。

另外呢，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呢，审理过程当中呢，有发现这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它在宣传当中使用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的医疗技术条件下呢，近视不可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呢科学常识。此外呢，视力服务机构没有医疗资质，他们提供的服务呢，并没有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反而是延误了孩子到正规医院机构进行规范诊疗的这样的一个最佳时机。最终呢，法院认定这一家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了消费欺诈。依据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是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法院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且支付3倍的惩罚性罚金75,750元，判决呢退还另外的一名家长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且支付了3倍的这个赔偿性的这个赔偿金90,315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机构呢当然是不服并且上诉，但是在这个二审过程当中呢，这个判决呢依然是维持原判，目前呢这个判决已经生效。所以我们的家长呢，在平时的时候呢一定呢要特别注意，我们知道呢父母爱孩子啊，天经地义。那么对于孩子呢，一旦出现任何的问题啊，父母都花钱、花精力、花时间，希望呢能够让孩子的这些问题都能够得以解决。但是一定呢要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啊，不要轻信呢很多的这些机构啊，他们的一些虚假宣传。其实呢，我们国家卫健委等6部门呢，曾经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加强监管的通知。在这个规定当中呢，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机构或个人必须严格依法执业、依法经营，不得在开展近视矫治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还有近视治愈、近视克星等表述来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但是呢，在走访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啊，这个保证栽进是一个常见的话术，很多机构都会宣称什么轻触式的还原手法，或是通过什么骨骼回退最佳状态，对近视400度的一个治疗居然收费将近40,000元。另外呢，还有一家打着中医传统经络学旗号的机构，什么通过按摩、跳绳、开背、光照仪器上阵，一个治疗周期就需要7,980元，年卡是16,800元，而售价7,980元的所谓的目光仪，只是照射90秒的白光，就被宣传成相当于户外光照1小时。医生介绍呢，其实通过按摩或物理训练，它虽然可以暂时提升我们的裸眼视力，但仅是缓解眼球内部的一个睫状肌痉挛，缓解视力疲劳，它并不会改变近视眼轴长度异常增长这样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儿童的睫状肌呢，它有很强的一个调节能力，如果不散瞳验光，那么近视度数可能会有较大的出入，很容易掩盖真实的病情。专家提醒呢，目前我们医学界公认这个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是无法治愈。我们的家长一旦发现孩子的视力异常，确诊近视，请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眼底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眼底疾病的发病风险。

0: 剖析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新闻啊。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发帖说自己呢在公园游玩的时候呢，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结果没有想到页面竟然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这位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而且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的字样。那随后呢，记者呢也是联系了这一家公园的管理方，工作人员回应说，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呢是失效之后被盗用。无独有偶的是呢，有另外的一位网友呢也截图反映说，自己扫描了街边一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的网站。不过呢，屏幕上方呢会显示呢就是固定的域名，与此前呢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上的截图的域名呢是完全一致。那通过呢搜索工具发现，这个域名呢曾经在北京的 ICP 备案，它的有效期是截止到今年的2月份，而在这个日期之后呢，当有网友去扫它的时候呢，它就会跳转至黄色网站。记者也注意到呢，这个备案的主体是北京的一家科技有限公司。那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之后会跳转的相关情况，也是多次的联系了这家公司，但是呢，拨打电话都无人接听。记者呢也梳理发现，近段时间来，很多的网友都反映他们扫描一些二维码的时候呢会跳转到一些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一些儿童识字卡、玩具的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这个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至涉黄或电诈网站的一个情况。网络专家呢指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二维码本身呢，它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也是它背后所指的域名。那目前呢，我们国内个人或者是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去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这个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价格不同，但通常呢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专家也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到至这个涉黄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又被非法网站恶意的抢注。很多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呢，只要市民随手一扫，其实呢本来呢是可以呢了解这些公共设施的信息的，但是呢当这些二维码失效之后再去扫取，就有可能会出现呢异常情况。所以有业内专家呢对此表示，公共服务设施二维码失效的背后呢，也折射出了城市精细化管理中存在急需要补齐的安全短板。像很多政府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设施的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的创新之举，值得推广。但是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在这个推进过程当中还是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所以呢，专家建议政府单位或者是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限的安全，还要提供呢服务的初期，考虑到呢当服务停止之后啊，这个二维码和域名的一个回收问题，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呢发生啊刚刚呢全国各地多地网友都反映的这样的一个扫码会跳到涉黄网站或者是恶意网站的一些问题。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讲信誉，正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早间一个小时的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6623-9916，有任何和房产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在线为您解答。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在微信当中搜索探房兄弟，我们邀请您进入到探房兄弟的粉丝群做更多的交流，在线帮助您解决各类的房产问题。大家有任何有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啊，卖二手房的话该卖多少钱，新楼盘我们到开发商那里哈，看到的价格跟它的底价究竟有多少区别的，想要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实时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0: 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了，我们来接通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哈。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好的，那我们再连线一下。
1: 吵架了没有关系，每次成长的蜕变，
2: 每次醒来着你的期待，
1: 我们相遇后就没有。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3: 是这样，我这边呢，是因为去年，去年在江东新区的南片区的同仁乐府，花高价买了一个那个海中的书包房，当时就是为了让那个孩子上小学嘛，然后呢，我们当时是六月份认筹，六月份的时候，招生官还没出来，然后教授就让我们打那个12345的热线电话。我们就通过12345的热线电话拨打之后呢，然后当时就官方嘛，我们12345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回复我们说，2025年9月份会同步初中跟小学一起招生。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就交了这个认筹金30万。
0: 明白。交
3: 了30万以后呢，交了30万以后呢，一月份结果就出来公告，就小学就不招了。小学不招了以后呢，我们就比较紧张嘛。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孩子上小学，然后销售就跟我说，跟我们说他不招，但是明年肯定会开学。然后我们是说，我们反复有确认嘛，包括后面的付定金、付首付、做贷款的过程之中，我们都有跟这个销售有在反复多次的确认。销售也跟我们担保吧，就说也即使啊，他就说开始的说辞是说。这个小学1年时间呢肯定建成，2026年肯定能建好，能招生。然后到那个我们12月的时候再问他，他说还没看到动工迹象，他说没事的。我说哪怕这个教室没建好，也可以借初中部的教室。然后他也还跟我们列举了初中部有1000多个学位，然后有20几间教室。这样子的话，他哪怕明年小学没建成，也可以先借初中的教室先办学，先开学嘛。然后也跟我说了，海口市有大量这大量的先例，都有借此办学的先例。然后我们就是也是为了孩子就近上学方便，就后面就把房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二月份的时候，今年2026年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在业主群里面、家长群里面就打听，他们说学校完全没有动工的迹象，我们就很紧张嘛，我们就开始走访一些相关部门，然后就是了解到当时那块地上面还有一些可能拆迁的问题吧。拆迁问题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走访，然后找这些部门了解，然后。大约好像应该是在5月份的时候，政府就开始动工，啊，围挡也建起来了。建起来了以后呢，你说，
0: 那现在这个小学它是在施工当中吗？
3: 现在我们了解的情况，它应该是这个月，应该下周就会开始动工。对，下周开始动工。
0: 明白。
3: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咱们孩子，而且我们了解到。我们片区现在有我们统计了嘛，包括后面政府也有摸底，大概有近100位的适龄儿童要入学，然后还有一些更严重的，就是他25年有一些25年该上学的孩子，他因为25年不招生嘛，然后又听信了这个销售，包括12345也说会招嘛，就等了1年，就等于他应该去年应该上学的孩子又等到了今年，然后现在。我们跟去了解的多方打听的情况，现在的也不明确招不招生，所以我们就很着急。
0: 我们看到哈，就现在在海一办当中，我们进行这个学区查询的话，目前咱们是被划到了桂林阳中心小学，对吧？
3: 对，你想一下，我们家长包括很多有人才引进的，对不对？也有全国各地的都有过来，然后都花了很多。甚至说可以掏空整个家庭的腰，这就几个腰包，然后买这个房，而且家搬迁过来，我们了解的全国各地都有。然后到了这里之后，你说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心。

0: 力跟成本，就是说可以说是几家之力。过来，你说让我们去上桂林洋小学，我觉得是对我们的孩子还是不公平的。
1: 目前的话，中学
0: 嗯，
1: 是可以上海南中学，
0: 对，
1: 江东校区
0: 对
1: 的
0: 的，
1: 初中部。对，但是
0: 对，
1: 小
0: 初中
1: 学
0: 是可
1: 暂
0: 以上。
1: 时是划到了桂林洋中心小学。
0: 对，那你想一下，我们去年就等到现在，有些孩子19年生的嘛，19年生去年就应该要上学，那等到现在，然后很多部门也没有说那个明确给我们答复说会开学，但是基本上都说今年开学的希望不大，所以我们就很着急。而且我们当时买房的时候，是浸会市长，当时海口市市长他引进了这个项目嘛，现在他又去，正好他又去下去升任省教育厅的这个厅长，
1: 是
0: 我
1: 这
0: 们
1: 样的
0: 应该觉
1: 哈，
0: 得这个是应该
1: 想
0: 挺
1: 问
0: 幸运
1: 一
0: 的。
1: 下您哈，就是当时我们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销售给我们的承诺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有没有固定下来销售给我们承诺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0: 当然有，当然有。我们就是反复多次的确认，就是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开始我们的顾虑，他们一开始给我们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学校26年一定能建成。26年建成一定能开学，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就多次就改成，就变成说哪怕这个学校不建成，也可以借初中的教室会上学，而且他们还暗示我们说，哎，咱们这个小区有很多很多这种领导也买了，包括海中的校长也带了
1: 我
0: 亲
1: 们
0: 戚过来买，
1: 就是那个在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一条签进去呢？就是承诺我们一定可以上这个海中的小学。
0: 他当时没有，但是销售是明确给我们确认了。
1: 好，我明白了。那大概就是我们现在销售，不管是口头也好，还是发短信也好，还是微信当中我们聊天
0: 对，
1: 也好，以及宣传也好，它都是确认
0: 包括
1: 好
0: 宣
1: 的。
0: 传也有，
1: 对。
0: 对对，包括他宣传的他楼盘的效果图上面，他的效果图是把小学跟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效果图都明确画在上面，都已
1: 行，
0: 经明确，
1: 明白。
0: 而且是强调要标，那我们肯定消费者。看到肯定觉得楼已经建好了，对不对？而且桂林洋小学离我们非常远，
1: 是的，
0: 按照
1: 我刚
0: 国家
1: 看了一
0: 的，
1: 下。
0: 对对对对，非常远。按照我们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孩子多睡一会觉，就近能上学。结果把我们放到桂林洋去，我们每天来回，又要兼顾家庭，又而且有的孩子他已经，比如说老大已经在初中上学了，那你小的，桂林洋一个在这边，那两边这样子的接送也对我们的很多家庭有很大的困扰。
1: 是的，明白了。那现在的话，就是今年小学估计开不了学，那有没有找我们开发商去反映这个情况？开发商给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子的？
0: 开发商目前跟我们说他们在尽力争取去沟通，但是解决方案是
1: 没有
0: 没
1: 解
0: 有
1: 决方案。
0: 说万一我们也问他说，假如三个孩子上不了学，咱们怎么办？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1: 那开发商就是不答复吗？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个措施，
0: 没有，目前一点都没有，包括去年25年的孩子没上到学的，也没有说有任何的举措。来给孩子保障上学这一块也没有。
1: 他当时承诺是哪年开学呀？
0: 开始的时候是25年，
1: 哦，开始
0: 二
1: 的
0: 五
1: 时候
0: 年的时
1: 说
0: 候，
1: 是25年
0: 对，因为一
1: 小学
0: 开
1: 开
0: 始
1: 学。
0: 二五年，对，因为一开始二五年的1、2、3、4、5呢是有明确回复我们，就是说25年会同步招生，当时官方的信息也说25年要开学，所以我们是很多孩子很多家庭是奔着25年开学去的。
1: 那您是哪年买的房子？
0: 我就二五年买的，
1: 哦，您这二，那您现在孩子在
0: 我
1: 哪上
0: 25年
1: 学
0: 有
1: 呀？
0: 筹，我孩子就是没上呀，孩子是在等呀，我孩子就是19年生的呀，我25年等到了26年呀，
1: 那现在不是已经该到上
0: 对，
1: 小学的年龄了呀？
0: 去年就该上了，
1: 对呀，六
0: 去
1: 岁
0: 年我
1: 嘛。
0: 们就该上了，对，我们等到了今年，如果今年还这个样子，
1: 哦，
0: 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1: 哎呀，那，
0: 我们是二五年，我们认筹的时候是6月份，25年6月份我们就认筹了，他认筹的时间是6月底开始认筹，我们是第一批首批认筹的。
1: 明白，是这样的哈。我觉得现在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证据都固定好。首先是开发商对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承诺，承诺我们说是在25年就能上小学，但是呢，现在已经到26年了，对吧？2年也没有上成功，这一点我们
0: 对
1: 是
0: 的。
1: 把证据固定之后，向开发商进行维权。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刚。

0: 所说到的这些，我们探方兄弟节目也会到现场，包括采访您，在新媒体当中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宣传报道。
1: 嗯，可以。
0: 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想想其他办法，有没有什么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去协调沟通的。
1: 对对对对，非常感谢。
0: 对，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开发商，就是在这里还是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提个醒哈。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很多学区我们就不一一举例了。最近呢也是出了很多事情，我们房产圈也是就是出了很多的雷啊。那么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就如果说我们是奔着学区去买房的话，买新房一定要让开发商把这个学校能上学的承诺写到合同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不要买这种预期，一定要买就是现成的我们就能上的学校的房子。要不然的话，现在这个你会发现哈，就不管说是我们想让开发商把房款退过来，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一些补偿措施，它都很难。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开发商很多都是国企，它国企对于资金的监管力度还是很大的，它的走账进账不像我们想那么容易。就即使说我们维权成功的话，它这个时间线也是非常长。
1: 对，执行起来也很困难。
0: 对，很难。而且呢，这些国企又不是说很多，你像比如说同仁乐府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也好，它的这个国企都不是海南省的，还是其他省份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执行起来就非常难。我们想维权的话，我们想去处理这个事情的话，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说呢，我们只能说，我们节目也是尽可能的去帮助您哈，我们去给他宣传曝光，看看我们想想办法，怎么样能让我们孩子能够安安稳稳的上学，好吧？
1: 对对对对，感谢感谢。
0: 嗯，行，那我们情况大体也了解了。
1: 啊、
0: 嗯，
1: 对，还有一个事情是，我听说咱们这边有准备说有借子上学，因为你刚才也说了，海口市不是很多学区书包房都爆了雷嘛、
0: 嗯？
1: 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其他地方都准备是说，借助周边现有的一些校舍，就是。借一些空余的教室给我们上课，给孩子上课，因为海口很多这种先例嘛。
0: 嗯，
1: 所以说我就不知道咱们这边海中这边能不能，就是借鉴这种成功的案例，也有大量的先例跟经验。
0: 嗯，
1: 就是说，哪怕说咱们小学没建成，是不是能，克服一定的困难呢？先给咱们的孩子先上学，对吧？比如说周边我们了解，市教育局那边也说是那个九中不是占线吗？你在江东新区这边、
0: 嗯、对，
1: 也有大量的教室是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孩子上学的，然后明年届时候再回来、对吧？
0: 看看吧，我们先去沟通协调一下、
1: 嗯、
0: 也帮助咱们家长朋友们哈，这么多业主朋友们去问一下，看看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到底现在这个口径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呢未来的他们的举措还有措施是怎么解决我们这样的问题。
1: 对的对的，
0: 对，我们也去帮您去沟通、
1: 就是、
0: 问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那还有其他需求的话也可以随时来打我们电话来进行沟通。
1: 嗯，好的。
0: 嗯，好，那我们连线啊，先到这里哈。哎，好，再见。哎，是这样的哈，其实呢，哎呀，买房子嘛，买的就是一个承诺和一个安心哈，就像我们刚刚这位业主朋友所说到的，那开发商当时在卖房子的时候，为什么能这么确定以及肯定的能把这个学区一定能上承诺到我们的这个房子当中呢？对吧？那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如果在我们未来买房子的过程当中，不要只信开发商的一面之词，尤其是涉及到学区的，因为我们海口市的学区也是一年一花片，包括呢还有一点哈，就是如果说开发商打着学区的旗号来把房子的溢价卖得很贵，比如说同仁乐府一平20000多呀，不便宜啊，在江东新区是吧，它周边的房子你像喜悦东岸才14000多是吧，它比周边的房子贵出了5-6千块钱，为什么贵啊？不就是因为它对面就是海南中学吗？对吧？那如果说因为这个学区的溢价贵了这么多钱，那他一定承诺我们能上学区，那么我们就一定要要求开发商把这一点写到我们合同当中。如果说未来我们有这个上不了学的情况，还可以拿着合同去找开发商去说话，去这个退款，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官方的文件。 看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学区划片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信息。假设说我们的孩子今年或者明年上学的话，一定要买到这种

我们在后台热风吹这位朋友说哈，其实这位家长的意思大概也听明白了，主要就想自己的孩子能上好的学校，肯定啊，因为他毕竟花了这么多钱，他买到了同仁乐府，对吧？为的不就是让孩子能够上海中的这个江龙校区？海中现在初中哈已经招生了，他这个小区是可以划进去的。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小学。那么开发商在当时卖房子的时候，就跟这个家长包括业主承诺可以上小学，但是现在呢，小学迟迟没有开学，不管是这个官方层面啊，还是说开发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答复和解决的办法。

我们看看哈，争取能在节目当中我们联系一下同仁乐府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啊，包括联系一下同仁乐府看一看，我们把他也接入到我们的热线当中，看一看他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回复哈。今天这个点可能比较早，不知道他们上不上班，如果没上班的话，我们争取在本周内啊，明天或者是这个下周一啊，争取能联系一下，看一看同仁乐府的口径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之后呢，如果大家还有一些有关于房屋维权以及房屋买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6623-9916，6623-9916，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啊，给我们直接发送微信啊，发送消息，我们也会实时的看到大家的问题呢，就会帮助大家仅我们所能做到的哈，去帮助大家去维权去解决。

最近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现在开发商很多在海口买房的朋友们，基本上哈，大部分都是奔着学区去的，因为学区呢，的确是刚需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需求。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一个好的教育，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上一个好的学校。那么，为了一个好的教育、好的学校以及这样的一个九年一贯制的教育，我们家长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花了很多的钱哈。毕竟现在基本上一个好的学校的话，它的周边房子的房价的确是挺贵的，基本上能达到20000多块钱左右。那么花20000多块钱。家长上不了学，的确是挺揪心的一件事情。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会发现哈，海口市很多的楼盘，我们具体不说了哈，从西到东再到北边，好的学校的房子有几个，这么个楼盘都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而这些楼盘大部分也都是这个国企开发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不管开发商他背后的实力有多雄厚，我们再去看到开发商以学区为噱头去宣传、去卖房、去有一个高的溢价，比周边的房子贵了这么3000-5000-5000-6000块钱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大家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哈，就是有不明白的一定要及时的就是关注我们探房兄弟，并且呢去收听我们节目。你想买哪个小区，你想买哪个房子，给我们发一下，我们帮你去判断一下哈，看一看到底能不能买，到底划没划进去。而且呢，现在海一办当中呢，我们搜这个学区查询也能很明显的就能查到我们这边区域它的划片范围是什么样子的，每年呢也都在更新，对吧？什么样的小区是比较稳妥的呢？就是比如说他连续5-6年连续6-7年都被这个学校给划进去了，这样的话，或者是说这个小区离学校比较近的，没有采用多校划片，是单校划片的，这种小区就比较靠谱。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让孩子上一个很好的学校的话，也可以考虑考虑二手房，因为二手房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历史当中的经验去判断，对吧？只要你这个小区它离学校比较近，而且采用单校划片儿哈，我们国家有政策，就是就近入学，那么你就比较靠谱，比较稳妥。如果说你买这个新房子，它离学校很近，那么学校呢，它的小学或者初中，那么没招生，对吧？没有开学，并且呢，这个开发商承诺也没有说这个

划片的一个具体的政策，那么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最好就是不要选择去购买。那如果说我们购买之后未来想要维权的话，那么到现在为止还是挺难的，咱说实话哈。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哈，一定要去多了解政策，并且呢有不懂的就可以随时每天早上9点到10点我们探房兄弟都直播，对吧，周一到周五。那么在这个9点到10点或者说我们不直播的时候，你在后台给我们发消息，或者加我们的这个微信，或者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私信给我们，我们帮助您哈去判断一下到底能买还是不能买。你想买哪个学区房，你想买哪个房子，它的价格到底合适还是不合适，对吧，我们给你一个精准的一个判断。

0: 将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0: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0: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上学，哎呀，家长这不也是在期盼着吗？在等待着吗？等待，看看能不能等到这个学校开学，也是希望孩子可以在家门口上学，因为他现在目前划到的这个归良中心小学，离他的小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就是我们总说江东新区，江东新区这个板块，这板块很大。啊，这个板块很大，它不像说我们一个小的板块。从我们江东新区的北边到南边，从核心这个 CBD 的起步区到这个桂林洋，它其实很远的，对吧？桂林洋后面还有东寨港等等，包括机场这个片区，它整个的江东新区分为很大的一个板块。所以说，你看现在的学校也很多哈，有海中，对吧？有这个九中，还有呢滨海九小跟这个桥中也正在盖啊，准备要盖了。等等，还包括有环岛中学、哈洛中学，它的整个的江东新区基本上，北师大，对吧？好的学校都过去了，但是呢，哪些能招生，哪些还没开学，哪些卖的是预期，这个我们一定要关注好。也感谢热风吹这位朋友哈，也是真心的为我们家长来提供一些非常良好的建议啊，非常感谢我们热风吹这位网友朋友。

我们看到热风吹这位朋友说哈，到年龄了要给小孩上学啊，还是上学重要，不能一直拖着，到时候得不偿失，看到时候如果这边再开的话能不能转回来。哎，你说的其实有道理哈，孩子到适龄的这个上学的年龄就一定要先

有朋友问哈，说我们二手房按揭贷款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在这里啊，你要看你是卖方还是买方。如果你是卖方的话，你要注意买方贷款的资质的审核，他有没有资质的贷款，对吧？银行能不能给他贷，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房款回收的时间节点和方式。第三个就是违约的责任。如果说他跟你签了合同，但是呢后面他又贷不下来款，对吧？这个责任要明确。那如果你是买方的话，首先第一点，你要核实一下卖方的这个房子的产权状态。第二点呢，就是确认我们自身的信用和还款的能力够不够啊。第三就是首付的资金啊，要需要安全。我们要需要警惕什么呢？就是高频高贷。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哈，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来聊聊海口的二手房市场吧。当下的海口楼市呢，其实最崩溃包括最纠结最心痛的就是二手房的房东啊。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说过哈，海口的二手房的价格可能会有一波调整。当时呢有些房东可能会心存侥幸，觉得只是短期的回调，咬咬牙就能扛过这样的一个周期。可谁都没料到啊，这远不是海口二手房房价的这样的一个谷底。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份，市场呢也是迎来了一记重锤，房价又是迎来了一个新一轮的跳水。我们就拿贝壳二手房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来进行统计。六月份海口二手房的成交均价已经跌到了12200每平方米，不仅创下了今年的最大跌幅，还刷新了近九年来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哈。我还记得就是前两个月我们在复盘三到五月份的行情的时候，房价呢非常的稳，而且还有微微上涨的迹象，成交量也创下了新高。结果呢到了六月，市场呢就绷不住了。前几个月大家买二手房都是奔着上学去的，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我们不管是卖房的朋友们还是买房的朋友们，这个购房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成交量也是体现出来了我们房产市场的一个活跃的情况。那么现在呢，溢价的空间持续拉大，割肉出货的房源也是在扎堆的涌现，房价呢再一次的触底，甚至比今年二月还要更低一些。那么看到这个行情呢，我们又去这个某客哈扒了一下近十年的房价的数据，虽然说数据略有不同，但走势同样是跟现在差不多的一个情况。海口二手房的均价已经回到了2017年的年底和2018年年初的水平，跟现在相比呢就是相当于倒退了八年左右哈。现在呢目前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情况。除了房价以

0: 以外，海口二手房的成交量也出现了一个大跳水。在六月份，贝壳平台成交了593套二手房，那么相较于五月份少了200套左右。估计呢，有人会问哈、说今年这个三到五月份海口二手房的房价包括成交量都那么稳，卖的还那么好，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呢？答案也不难，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因为有学区房的支撑。我们大家就是海口的房子的市场，有没有发现啊？基本上都是靠学区去撑着的，所以说呢，每到这个入学前，家长有适龄儿童要上学的话，不管是初中还是小学，都要考虑买学区房，上一个好学校。那么在二到五月份，对吧？这个时间正好就是我们上学前这样的一个买房的一个这个窗口期。这个时候买房，不管是说我们贷款，还是说这个购房办证，以及这个迁户口，时间都来得及。所以说呢，在这个窗口期，房子的成交量以及价格自然就会很坚挺，都是为了赶在七月份的报名季之前把书包房搞定哈、家里有孩子要上学的家庭，绝大部分呢也都会扎堆在这几个月出手。所以说呢，我们海口有着优质学区的二手房真心不便宜啊，甚至有的比新房还要贵。以四月份海口二手房价为例，成交单价最贵的都达到了27000块钱每平方米，这价格呢都能这个买到一些改善型的豪宅的房子了。所以说呢，各位想一下，学区房的需求暴增，售价都不便宜，这房价呢自然又稳又贵啊，也就是说前几个月的情况。
1: 深呼吸，周二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海口二手房成交单价排名前面的哈，第一个是长信的蓝聚，第二个呢是仁恒海棠公园37无界，第三个是霍源美林谷，第四个是仁恒海棠公园，第五个是城头长信上东城，这几个小区的房价都在25000块钱往上，最贵的达到了27000多啊，27204，并且呢成交都是有套数的哈，小学是滨海九小西安校区，初中呢就是华侨中学的本部啊。
1: 这就是我平凡那真实的周期。
0: 其实之前呢，我跟杨哥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就是过了今年的这个学区房的高峰季，接下来的市场呢就是不会像我们想象那样。有很多朋友问我们说哎，这个海口的房子是不是一下子就会回弹，会涨，会这个一下子就翻身了，没那么容易。现在的房子我们基本上回归了一个居住的属性，对吧？回归到了我们房子它就是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唯一还有给它加持的是学区。我们之前也给大家盘点过，根据我们海口的人口结构，对吧，不管是我们自然的一个生长率啊，还是说我们岛外迁移过来的为自贸港去闯荡的年轻人等等，把这两个因素加上我们看自然增长率来说的话，到2036年、2037年连初中的这样的一个学区的红利都已经快没有了，相当于说我们再靠学区的概念去这个考虑孩子的这考虑房子的价格的话，基本上也就再过个10年左右，到了10年之后，我们就连初中的这样的一个红利可能都会没有了。所以说呢，过了今年的学区房的高峰期，接下来的市场呢就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真实的交易的水平。那么六月的房价哈，直接创下了近9年的新低。那么二手房的房东们肯定也是想卖房子的，不好过哈。那么为啥海口二手房总是让人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希望呢？有几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海口的二手房的库存实在是太多了哈，房东非常的内卷。光是贝壳一家的平台，最新的二手房的挂牌量已经高达了33399套。2024年初，贝壳二手房的库存还不到20000套，2年过去了，挂牌量直接就暴涨了1.4万套。要知道啊，这还只是贝壳一家，这都没算上其他平台以及一些线下门店的房源。我们大家想一下哈、挂牌量持续高位，海量的房源压顶，供远大于求。对，你不降别人降，价格内卷就会造成恶性循环，那么房价不跌才怪，对吧？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新房太多了，现在各个片区包括目前在建的工地，我们会发现层出不穷的新房的产品涌入市场当中，新房也在打价格战，包括这个仁恒、仁恒滨江园、37 对吧？之前1727卖到了20000多，最贵的25000，目前为止最便宜的13800已经被约谈了，是吧？他一

一举之力，一家呀就把整个江东的房价给他带下去了。同样以他现在目前为止也是海中的学区，对吧？同样跟他一个学区的，你看同仁乐府，刚才我们这个业主反映的20000多块钱的价格哟。所以说嘛，就是新房现在也在打价格战，并且呢，不同的区域都有安居房，安居房现在价格也是非常的夸张。你比如说贵府家苑、新高理想城，是吧？这几个有代表性的，贵府家苑目前的价格7字头开头，7000多块钱呀，对吧？它跟周边的绿地海森林，是吧？绿地文化城，差不多吧，共享一片资源，一个学校，一个学区。对吧？绿地海森林9000多，他卖7000多，那么绿地海森林的二手房那么多，房东肯定会降价去卖呀，是不是？还有包括这个江东新区的梧桐里才8000多块钱。所以说呢，安居房扎堆入市，新房大打价格战，都会导致二手房市场的内卷。而且如果说大家关注新房市场的话，今年以来呢，海口新房价格内卷成风，包括呢一些特价房、工体房送车位啊，已经常态化了，单价呢也在不断的去往下探。同样的预算，新房更新，体验感更好，不少买房的朋友们纷纷呢就不去选择新房了啊，不去选择二手房，都选择新房了。所以说二手房只能靠降价来走量。有朋友说，卖低了被约谈，卖贵了就不管吗？它是有一个备案价的，啊，它是有备案价的，而且呢，海口早在前几年就限价了，所以说它卖不了贵。就是如果说它卖贵的话，你现在如果这个房子它没有这个价值的话，它卖贵没人买呀，真的。热风吹这位网友朋友们哈，没人买，你知道吗？卖贵了，现在没人买。你现在新房你要把价格调得很高的话，卖贵的话，它的确是它卖不出去现在。对比海口同级别的城市来说，海口的房、海南的房都是贵的。是啊，因为什么呢？你会发现，热风吹啊，就是我们中国沿海城市，你比如说厦门，你比如说珠海，你比如说青岛，就只要是跟海沾边的这样的一些省会，跟一些大中城市来讲，它的房价都不便宜。但是现在吧，海口的房子就是目前来讲，它的价格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了。你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来讲，你像现在你花6000-7000块钱在海口都可以买到房子，主城区啊，是吧？所以说呢，现在价格也是，不跟你说了吗？回到了2018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而且新房呢也是层出不穷，推出了这么多的四代的产品，没有公摊的，对吧？大面积赠送的，送你车位的，打特价的。等等，过去你就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前段时间国兴那个吉祥七号在卖的时候，你敢想吗？国兴过去它的价格基本都在20000多呀，它最便宜能给你干到15000，对吧？15000块钱在国兴买新房，而且呢还是这种公摊，不像过去的房子那么大的。包括呢，现在西海岸的南片区是吧，二手房时代城最低都已经来到了5000-6000块钱，包括宝龙7888特价，是吧？所以说呢，现在价格总体来说呢，已经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属性。你不用担心这个新房它会卖得贵，它如果但凡卖得贵，不符合市场的预期的话，它绝对就是卖不出去的。所以呢，现在市场就已经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说呢，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限购政策，就人口流入慢，锁死了很多的购买力。啊，我们都知道当下呢海口仍在执行限购限售的状态。你要想买房，首先得搞定2年或者是5年的社保和个税。大家我们都懂哈，就是买二手房它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限购的硬性门槛也拦住了很多不少暂不符合资格的买房人，就导致了很多库存只能依赖我们本地人去消化。热风吹说，那时候2017-2018年买房的人就哭惨了。不，2017-2018年买房的还行，我跟你讲，热风吹，就是你不算是高点，跟现在价格差不多啊，没有怎么赔。包括呢，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少赚一点。就是2020年、2021年、2022年这几年买房的就比较惨。就拿我为例吧，我是2021年在浙江买的房子，我就是高位买，当时买的时候是25000一平，还没有什么好学区。后来我是23年卖的，当时有点事儿就卖了。卖了之后哈、啊、是23000多买的，卖了18000，这还不算贷款的利息哈、啊、的确是赔了很多钱。

你跟你讲啊，就是咱房子如果说不卖，那永远都是账面的资产。如果你卖了变现的话，你是真赔。如果说你要换房子，换一个好点的房子，因为你买的时候贵，但你现在呢便宜，对吧？你现在说卖的便宜，但是你换一个房子也便宜，这样的话相当于对冲了也行。反正咱们都不是炒房客，对吧？我们相当于每家基本上就一套房子，你要多买很多套的话，那肯定就是不合适了。

17000多，他是买的哪期？18年，应该是前几期吧，应该是1期2期左右。那现在的确是，价格卖不上这个价了。分地方吧，西海岸总体来说的话，房价回归到比较一个正常的水平了，因为整体西海岸来说，它的楼盘很多，对吧？基本上到西海岸居住的话，都是奔着五幺和学校去的，包括很多的一些新海南人啊，奔着一个城市的一个新的面貌去的。现在新华海岸城基本上的价格就是在11000到12000左右，还得看几期哈，毕竟因为新华海岸城它的最新的一期不是大平层吗？对吧？他又出了几套房子，特价房已经来到了11000了啊！就这样的价格，基本上你现在想买五元和跟人大附的这个多效画片的话，价格最便宜的，你比如说天地凤凰城，还有中红西岸首府，都已经在8000-9000块钱都有了，包括新华海岸城啊，现在那一片价格比较高的就是大华的锦绣海岸，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华锦绣海岸最新的一期比较新啊，然后整体的物业啊、环境啊也比较好，现在价格还是挺坚挺，但怎么说呢？你想卖也不好卖，因为现在整个西海岸的这个挂牌的数量太高了，就相当于说我如果我买二手房的话，我肯定会都会看一圈，对不对？那我该怎么选呢？肯定选一个第一性价比比较高，第二价格比较合适，第三的位置也比较不错的房子。所以说呢，在整个西海岸片区，哪个小区卖的最好呢？就是鲁能的美高梅，为什么呢？它离五幺和学校足够近，再加上它的户型比较小。是吧，它小户型，那小区物业也不错，所以说呢它的价格包括它的这个销量啊就比较好。但是呢挂牌太多了，就导致很多业主他没办法降价，因为挂牌量比较多，库存量比较大，他不降价就可能连看房的人都没有，就现在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很多业主吧，就是现在的价格跟他当时买的价格实在差太多了，就不符合他的预期，他就一直不会把价格调下去。那怎么办呢？你就只能跟着市场一点一点一点往下走。所以呢，就给大家建议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急用钱的话，不缺钱的话，建议大家啊，就是住吧，就别卖了哈，就是自己先住着吧。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地段普通，配套薄弱，没有优质学区加持的房源，就只能一直持续贬值走低，就不断拉低整体的房价。所以说呢，目前海口的二手房价就是一直创新低，行情呢也难有起色，核心就是供严重大于求，新房价格内卷以及购买力持续萎缩等导致的结果。那么在库存量爆仓、房价大跌的六月，哪些小区依旧保持活力呢？啊，这个如果说你是住在这个小区的业主，那么恭喜你，你们的小区现在目前还是活力满满。给大家盘点一下哈，首先排名第一的就是金盘创业新村啊，金盘创业新村目前来讲是在六月份排名第一的小区，总共卖出了7套，成交均价是13946，它的学区呢是金盘实验。啊，9年一贯制，这么多年一直都把它划进去，还是比较稳妥的啊。第二个就是绿地雅典郡，目前的学区是桥中的长同学校啊，市直属，均价9300块钱，它是商品房，后面贵府家苑啊，也是这个长同学校的这个学区，价格在7000-8000左右。但是呢，贵府家苑属于安居房，它属于商品房。你看，商品房比安居房一平方米就贵1000块钱左右。那么很多朋友们也会选择这个商品房，毕竟商品房可以随时的去买卖交易哈。第三个就是海口的海航城，这两年才拿

拿下来这个房产证，这个学区也还行，琼山九小跟琼山的桥中，并且呢，它的位置也还不错，在叶海大道附近，价格真便宜啊，7909块钱，卖的也不错。第四个就是喜欢滨江这边的哈，家园天上人间，琼山五小跟琼山的桥中，目前的均价是9257。第五个啊，是碧桂园滨海国际的君临湾，目前的价格是13467，新不倒的九小和新不倒的桥中。第六个是芒果社哈，紫园片区，基本上价格是最划算的一套房子，小区哈又新，然后呢这个学区也不错，卖出了五套，均价18479啊，学区是西海岸的九小跟西海岸的桥中。第七个就是刚才我们热风吹这位朋友所提到的新华海岸城，卖出去了五套，均价现在是11226，目前的学校是五幺和学校。第八个是中宏西岸首府，卖出了五套，均价8157，小学长滨小学、初中五幺和任大附多校这个摇号。所以说呢，这基本上啊，就是我们给大家盘点到的一些在六月份卖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区了。这几个小区呢还比较有活力，大家发没发现有什么共同的点？要不就是有好学区，并且你也得是在好学区当中价格比较划算的房子，还得比较新。第二个就是价格足够便宜，你比如说金盘创业新村，在整个金盘当中它的价格就比较有优势了。还有什么呢？要不就是我学区可能还行，但是我位置比较好，但我价格真便宜。海航城就是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小区，它呢学区肯定赶不上这个ET 队的学校，但是呢它位置又好，价格7000多块钱，主城区，对吧？还有什么自行车了？所以基本上就是满足这几个条件的，它的小区的活力就比较旺盛。但是再活力比较好，它一个月的成交也基本上达不到10套啊，就这么几套。你再对比一下同小区当中的挂盘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的数量，你就能了解整个二手房的情况了。所以说大家想了解哪些二手房的最新的成交价哈，我们有个榜单，就是把六月份的前57名的这样的一个榜单，或者说前100名的我们都有哈，想了解哪个小区的最新的价格，包括它最新的学区的情况，都可以在后台发送给我们，打二手房，我们把资料发送给你。所以说呢，最后总结一下，就是以上这些小区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市面上最具流通性的房子，要么价格足够低，要么得有优质的学校。这些小区啊，成交价低于15000的占比超过70%，剩下价格较高的大多拥有像西海岸的九小加西海岸的桥中，美丽沙的九小加美丽沙的桥中，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或者是海中这样的一些优质学区的加持，最贵的成交价达到了2.5万每平方米。所以说呢，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盘点的一些二手房的行情哈。今天呢我们先聊这么多，那么大家有什么想就是更多了解的，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给大家发送一些具体的资料，让大家了解更多的一些关于海口二手房的价格以及成交的资料。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探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广播以及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是的，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有非常多的大板块，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欢迎各位呢直接在微信搜索一个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这六个字啊，然后直接点一个关注，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了。与此同时呢，我们本周的这个节目内容真是相对来说丰富多了啊。我们明天呢会有嘉宾上线，有嘉宾做客的环节。
1: 对，因为明天的这一位嘉宾呢，他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暖心级别的人物吧。
0: 是的，
1: 因为他是全国的爱老敬老模范哈，同时也是甲子镇的一位叫做一位基层干部，
0: 对，是居委会主任。所以明天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
1: 是的，但是明天呢这一档节目哈，这个副书记他跟我说呀，他说潇潇啊，跟你约好的明天的时间现在明天可能还真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呢可能就是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热带风暴的影响哈，如果说明天下大雨的话，他们基层工作会特别忙。
0: 他要扎根一线去。
1: 对，因为他要这个给居民宣传，让大家做好一些防护措施啊，然后提前的做好一些准备。我说副书记没问题，那咱们就今天一起看看明天天气怎么样。如果明天周五天气好的话，那太好了，您就可以来上节目了啊。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我们也非常理解了，因为基层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哈。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我们明天看情况吧，先那个半预告一下啊。那个稍微预告一点点
1: 啊。对，不过也温馨提醒大家呢，因为这两天各位朋友也有关注到一个新的热带风暴生成哈。新的热带风暴呢虽然不会直接在海南登陆，但是呢我们肯定也是会受到影响，尤其是江浙一带啊，受到今年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啊。现在他们也都在问哈，我看到我有刷到一些那个短视频，然后浙江很多朋友就说，请问海南的朋友，你们当时经历摩羯台风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呀？然后要做什么准备呀？快点给我们提供一点经验哈。
0: 是大概周六的时候可能这个台风就到那边了。大家如果最近尤其是周末时间有出行计划的话，合理的安排一下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要先跟各位来关注到老龄动态。那么最近呢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跟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医保局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一个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呢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跟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卫生安全和工伤保障等等合法权益。
1: 是的，其中补充了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因为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就业的劳动者还是很多的。他们中呢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劳踏实的付出延续着他们的劳动价值，也成为了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但是呢超龄劳动者的就业之路其实并不平坦。
0: 对，
1: 因为权益保障面临着很多现实的困境。比如说长期以来呀，超龄劳动者大多被简单以什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劳务关系不能适用劳动法啊、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实践当中呢还会有一些什么拖欠工资、强迫加班、工伤拒赔、随意辞退等侵害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的问题频频出现。所以其中呢 之前的这一块的法律并不是那么完善，所以法律的缺失啊，也就导致了超龄劳动者他们维权没有办法、啊、
0: 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暂行规定，它的出台呢就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在明确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 这个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的。那么关于这个暂行条例适用于哪些人群呢？据了解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都适用于这个暂行规定。除此之外呢，符合规定已经这个提前退休了这一部分劳动者，退休之后又被用人单位来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
1: 是的，我们也来看看怎么样去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呢？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像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他们的钱，
0: 是，
1: 而且劳动报酬是不能低于最低的工资标准的。休假方面也是跟我们一样哈，你这个既定的法定的节假日，然后呢都要给他们放假，还有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话呢，你也要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你该给加班费的还
0: 是
1: 要给加班费呀。
0: 这个是劳动跟劳动报酬跟休息休假方面。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呢，要明确用人单位应当要适当的来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跟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的和职业卫生的一个教育和培训。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嘛，你上来之后给那个安排劳动强度太大的一个工作岗位也是属实不合适啊。还有就是在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该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等。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暂行规定的一大突出亮点，它是突破了传统的这个劳动立法局限，以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为切口哈。总之呢，就是打破了劳动关系和劳动保障、社会保险挂钩的固有认知，不再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就是他们产生了这个劳动，你就应该给他们让他们得到一些保障。那当然还有你看，像我们工作的话，不是会参加这个职工养老保险呀，对吧，然后交这个五险一金。他们怎么交纳呢？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他是可以缴费到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而且呢，为了更好的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呢，需要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他是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这个养老保险的。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话，用人单位也可以为他缴纳养老保险。那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呢，是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0: 是，我们之前不是说，在这个规定出台之前，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劳动纠纷嘛，大概是啊。然后现在如果就是超龄劳动者跟用人单位如果再发生劳动争议的话，按照暂行规定当中明确的这些劳动报酬啊、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等这些事项，当事人呢可以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如果是对仲裁的这个裁决不服的话，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来起诉了。对于其他事项的争议呢，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来起诉。人社部呢将会同有关的一些部门加强办案的指导。反正就是在里面先是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来，比方说你该给人家的这个劳动报酬啊、休息休假呀、必须要给到，这也是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的维权服务。
1: 是的，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这样的超龄劳动者了，他们退休之后依然在发挥余热，像我们刚刚说的有退休返聘的是吧，然后还有呢就是从单位退休之后呢还继续找点其他工作来干的。
0: 是，
1: 你像我们的父母现在呢就是属于叫做低龄的老年人，
0: 中老年。
1: 对，你说他年龄大吧，他也还能劳动，你让他们闲在家里他也闲不住，所以呢找点其他的工作。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如果说真的是有退休返聘的或者是超龄劳动者，你们知道现在有这样的一部法律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且各位子女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您的父母哈现在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仍然在工作的，如果遇到一些劳动纠纷，就可以用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里面的条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哎，是的，这是关于这个暂行规定的相关的动态方面啊。欢迎小鱼来了，这个时间段又突然想起我们俩了，谢谢你。我们接下来

0: 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养老服务师。养老服务师可能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前两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还有提到啊，这是一个新职业资格啊，养老服务师这个是要考的，不是说你想干就能干的，是要有证的。
1: 我很感兴趣啊，我们也来看看怎么考吧，朋友们。
0: 是，一共有9个问题，就是谁能考，这个证怎么考，然后考完之后有什么用。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有朋友问到的关于养老服务师有国家正规的这个证书吗？国家呢设置养老服务师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纳入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就是人家是一个正经的啊。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考试合格呢，就颁发人社部统一制作的相应级别的职业资格证书。然后纸质证书呢是人社部跟民政部共同用印的，然后电子证书呢也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1: 是的，再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哪些人适合考，有啥用呢？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当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
0: 那么它分几个等级呢？是统考吗？这个呢是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等级。初级跟中级是实行全国的统一大纲啊，统一命名、统一组织的这个考试是统考，那么高级有关的规定呢是另行制定的。
1: 是的，那谁能够考初级养老服务师呢？就是你凡是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这个技工学校以上学历都是可以报名。
0: 对，
1: 你毕业年度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可以凭应届毕业证明报考当年度的考试的啊。
0: 是，这个刚刚说的是初级的养老服务师的这个考试，这些人能考啊。那么中级养老服务师呢，是要满足一些些条件的，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些条件呢，满足其中的一项就可以了。首先呢，是刚刚说到的普通高中中职含这个技工学校的学历，取得了初级，拿到初级证了之后，然后工作满8年的，就是从事养老服务满8年的时间，你就可以再考中级了。除此之外呢，你学的是养老服务的相关专业，如果是大学专科的学历，要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5年，大学本科或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呢是满3年，硕士及以上的学位或学历是满1年。那么其他专业，就是如果是没学养老服务的相关专业，比如说你学的是什么教育其他类的这个专业啊，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学历呢，比刚才的5、3、1年分别多加1年就可以了。
1: 对，你比如说你是大学本科的，大学本科的你想要之后再考这个
0: 中级，
1: 那你就得初级，
0: 考
1: 完
0: 之后
1: 工作满4年嘛。
0: 对，
1: 工作满4年才能考这个中级。
0: 哎，是这个意思啊。
1: 它其实是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的，你比如说初级的话呢，就是能够提供失能照护、康护服务、健康管理、失智预防、心理支持、临终服务、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而且能够熟练的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还有就是和养老科技产品的设备。中级的要求就更高了哈。中级的要求呢，它是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者是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还要解决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而且能够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的计划。
0: 这个就是中级，就要让你更加精进一些了。有朋友说，那这个考试是考多少分合格呢？这个也是试卷满分的60%啊，100分考60分，然后120分也是考到60%就可以了。那么证书是全国通用的吗？如果是达到了全国统一合格标准的话，这个证书呢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有效的。达到了单独划定地区合格标准的证书呢，在就是写明区域的这个范围之内有效。
1: 是的，原有的养老相关初级、中级职称的评审还存不存在呢？这个就不再实行了。所以如果说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哈，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考一考，可以关注一下哈。
0: 是，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两个小动态啊，关于老龄方面的，希望大家又学习到了新知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小听一首歌曲吧。 那么这首歌曲还有7分钟的时间，这就让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间节点了。
1: 估计待会儿又有听友说，要不你放个情歌王吧？
0: 又要放情歌王，情歌王天天放
1: 啊！不行，我们得给你们。

0: 放一首其他的好听的歌曲，我们听完歌曲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聊一聊吧。大家此时此刻依然也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哈。今天都周四了，赶紧来互动互动，不然感觉周四大家都努力的工作去了吗？
1: 是，咱俩这样吧，咱俩玩一个这个两分钟的小游戏怎么样？
0: 两分钟的小游戏，玩啥游戏呢？
1: 咱俩玩一个游戏，接下来我要放一首歌，你先猜这个歌手是谁
0: 啊？那你得
1: 给你一些提示。
0: 嗯，
1: 这样吧，我们这个游戏这样玩啊，你问我，我回答你是或不是。
0: 哦，
1: 就是你问我，比如说这个歌手是男的吗？我跟我回答你是或不是。
0: 啊、那这个问题我感觉都不用问啊，因为你待会儿一放我听他唱两句不就知道是男的？
1: 我不放啊，你要先猜对了我才放啊。
0: 哦，猜对了，那我现在问你吧。
1: 你现在好，我现在已经想好了，你问我吧。
0: 请问这个歌手是男的吗？
1: 是。
0: 是男的。
1: 嗯
0: 嗯，请问这首歌是，80年代的吗？
1: 80年代呀，
0: 嗯，
1: 我还得真搜一搜，但是我可以准确的告诉你，这是一首齁老的歌。
0: 齁老的歌，那不也得就是看看是90年代的、80年代的，你要是70年代的，
1: 我觉得你还是从歌手开始猜吧，你先把这个歌手给猜对吧。
0: 啊，这个歌手是三个字的名字，三个字吗？
1: 对，三个字的男歌手。
0: 啊、
1: 然后这个歌我刚才搜了一下，是1992年的。
0: 1992，那这个歌手姓刘吗？
1: 啊，不姓刘。你应该问我，就是他通常唱的是苦情歌吗？是欢快的歌吗？你这样问。
0: 哎呀妈呀，
1: 我还得教你。
0: 你这都给我提醒了苦情歌。嗯、
1: 对，苦情歌。
0: 这个歌手该不姓陈吧？
1: 不姓陈。不姓陈。这个歌手年纪还蛮大了。
0: 啊，哎呀妈呀。你这一时不知道让我
1: 问，我感觉是两分钟不够使。
0: 一时不知道让我问哪个问题，大家也可以给我提醒一下，我还可以怎么问来缩小范围。
1: 这位男，我给你一些提示啊，这位男歌手，他
0: 三个字，
1: 他出生于1958年。
0: 那、哇，那这个1958年的歌手啊，
1: 对，然后他目前的年纪是67周岁，再过10天将迎来他的68周岁的生日
0: 啊。
1: 巨蟹座
0: 啊，那这位男歌手他是港台明星吗？
1: 哎呀，我搜一下他的户籍。我搜一下他的户籍。
0: 那你这么说，你都不用搜了。那肯定不是港台明星。如果是港台明星的话，你一下子就应该知道他是不是港台明星了。
1: 哎，他是港台明星
0: 啊，真是港台明星啊！
1: 你说对了，他是港台明星，但是他的祖籍并不是他的祖籍是内蒙古，但是他确实是。说话那样子的，然后再给你一点提示啊，他唱的一些歌曲真的都是，也不说是苦情歌，有确实是苦情歌，然后他唱的很多歌曲是跟人生相关的，就是那种人生，
0: 哦、
1: 哎呀，
0: 我知道了，
1: 匆匆忙忙过，
0: 我知道了，
1: 然后什么，
0: 你肯定是李宗盛，是不是？
1: 哎、恭喜你猜对了，
0: 哎呀，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嗨，
1: 对我们今天这个听到李宗盛老师的歌曲啊，时间不够了，不跟你玩了，不猜了，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刚刚说到了。苦情歌，我们来听李宗盛老师的情歌吧，《爱的代价》。我们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进入到今天的大健康大板块啊，稍后见。

0: 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在这个时间点依然来陪伴大家。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你看上个时间段不是跟潇潇玩了一个猜游戏吗？
1: 终于猜出来了，
0: 哎，朋友们特别感兴趣来互动，然后还各种各样的在问啊，还有朋友猜是那个林子祥老师。
1: 对，我其实刚刚也想到了林子祥老师。
0: 哎，那他，哎，他跟李宗盛谁的年纪更大一些？
1: 林子祥老师的
0: 年纪
1: 更
0: 大
1: 一些，
0: 是吧？
1: 嗯，但是林子祥老师一般都是唱粤语，
0: 对，
1: 唱的比较多。
0: 是，
1: 然后你说唱那个苦情歌，然后我就排除了林子祥老师，因为林子祥老师，你看唱的那个数字歌，一口气唱的都快气儿上不来了，也不是走苦情歌类型的，
0: 他已经78周岁啦，然后比李宗盛老师要大个10来岁啊，太好了，学会了，以后我们在那个剩几分钟的这种小间隙啊，我们就见缝插针的赶紧插一款游戏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在海岛欢乐颂的节目也是有很多的关于健康的一系列的小知识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那么我们在一开始分享到的一个小知识叫做一个无意识变瘦的小习惯，
1: 哎，这个我爱听啊，看看有什么意思，就是说
0: 不痛瘦身，
1: 不用说我们非要每天这个锻炼，或者是让我不吃什么东西，而是通过一些小习惯就能让自己变瘦的，是吧？
0: 哎，反正现在看起来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
1: 啊，
0: 我们看看有哪些小习惯。

0: 惯呢？你平时能不能做到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呢，都是这种间歇性的打工，间歇性的减肥。早上起来帕梅拉，晚上吃小蛋糕，然后周一迈开腿，周二就必须上班得喝一杯奶茶。我从6月份开始减肥，减到7月份，瘦了0斤，不知道在瘦什么。
1: 我是从那个过完年就开始减，还是有一点点成效哈，就是瘦了大概有3斤，
0: 那很有成效了。
1: 但是现在就瘦不下去了。现在这一个月我也很努
0: 力，很努
1: 力
0: 了
1: 啊！每天这个一上秤，它就不掉，就卡在那儿，没办法了。
0: 我们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维度，可能维度是小了
1: 啊，
0: 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赢，仰卧起坐腰不行，帕梅拉跳两下，膝盖又开始弹响了。这个就是目前我们的一个减肥方式。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那种易瘦的那个体质啊，但是又不太想要变胖，有没有办法呢？有，它有一种有一种方法叫做让自己变成高 net 人
1: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说，在生活当中，除了锻炼之外的一切活动能量消耗，比如说洗澡、做饭、走路、通勤、做家务、上厕所、收拾收拾东西等等。
1: 啊，我明白了，
0: 就是特别爱动的人，
1: 你知道吗？我之前就看到有一个特别身材特别好的一个女生哈，她就分享她为什么那么好，她就是把
0: 闲不住
1: 所有动的融入到了生活当中。比如说她办公的时候，她不会一直坐着，她有的时候就会站起来一会儿。她站起来一会儿也不是干站在那儿，而是那个腿呀和手啊就会有其他的一些律动，
0: 溜达溜达，反正是喂舞喂舞什么的啊。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高 net 人，这个就是说在平时生活当中闲不住的人。那我们其实跟这种人就相反，我们是属于那种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那一伙的。这一类的朋友呢，可能是你办公室里的多动症啊，闲不下来，坐着抖腿踮脚，经常站着办公，动不动还得拉伸一下。接电话的时候呢，也是喜欢站起来走，然后打字的时候身体也是一直在摇晃，聊天的时候包括手势特别多，都能够让你燃燃脂
1: 啊，
0: 就是能走着绝不坐着。我们是能坐着绝不走，然后人家是能走绝不坐。
1: 对，你比如说哈，像这个上班，要是你楼层不高，你就爬楼梯上去，
0: 是吧？
1: 这也是一个小习惯。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你取外卖呀、取快递呀什么的，你就不用让他送上门，就是送到那个点，自己走到那儿就去。
0: 你听，自己说了都笑了，自己说了都觉得有点荒谬，
1: 这很好笑。
0: 然后还有逛街、逛超市的时候，就是那个步速比较快的，然后战斗力也是比较惊人的，然后在家里也是闲不住。哎呦呵，天哪，就是简直是一个家务狂魔。就是家里如果脏了的话，你顺手就擦了，洗碗呀、倒垃圾啊、整理房间呐，从来不拖延。然后看电视、刷手机的时候，你也很少瘫在沙发里，
1: 而是边站，然后边走，边动一动，边看电视。
0: 天哪，我跟刚刚说到的这三个类型的人是完全相反的人。
1: 但是有一点啊，你基本上楼层低，你爬楼梯嘛，
0: 楼层低。
1: 就比如说你看，从我们上班这个从办公室到我们直播间这几层楼，你就爬楼梯嘛。
0: 这两层楼是吧？
1: 也行啊。
0: 对，两层楼。我感觉两层楼三层楼之内吧，如果再坐电梯的话，有点显得有点懒啊。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有很多朋友这种闲不下来的小动作，其实就是这些闲不下来的小动作是人体最强的减脂外挂。如果看到这儿你心里有一个谁的这个身影啊，他可能就是已经开了这个外挂了。我妈在家里就这样，就是闲不住啊，就是只要这个地方有点什么问题，她一下就给整了，一下就给整干净了
1: 啊，立马然后就得去擦擦，是吧？说实话，就是像这种的话呢，它就是生活一些好习惯的融入。
0: 对，
1: 像生活当中啊，你拉高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小运动，它所产生的热量消耗能够占到一个人每天热量总耗的20%。这个是啥概念呢？比如说哈，就是相当于你这个吃东西每天吃够那么多热量，但是呢你不咋动，消耗的热量只有一点点，但是你把这些 把它切成碎片，切成小小的，比如说像我们说的爬个楼梯呀、啊、做做家务啊，它就能够消耗掉你一天所需的大部分热量了。
0: 对，而且这个并不是说这两天才开始有专家怎么着研究出来的啊，早在199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研究过这件事儿了，就是做过大量的试验，最后呢发现高内特人跟低内特人之间呢脂肪的增加的差异能达到10倍，然后后来就是

0: 家可能不知道十倍是什么概念。后来有更多的研究呢，显示了对于两名就是体型比较相近的成年人，消耗的这个 NAT 值差别最高能到2000卡一天。
1: 哇哦，
0: 这个就相当于你一天饭白吃，啊、就是你一天一日三餐摄入差不多也就是2000左右嘛。
1: 是的，你反而久坐的人，如果说你增加低强度活动，每天也可以额外消耗350卡千克的热量，
0: 嗯，
1: 相当于慢跑半小时呢。
0: 嗯，然后就有网友在下边发评论了，说春节期间呢，每天是大鱼大肉排骨火锅，竟然一点也没胖，然后肤色和唇色还非常的红润。
1: 嗯，
0: 可能是不是因为每天走了2万步啊？早上起来就是回老家嘛，早上走去我妈妈家里吃饭，差不多10000步；晚上吃完饭回家，差不多又是10000步。
1: 哎呀，
0: 一天20000步齐活了
1: 啊！而且更好的消息是什么？我们刚刚说的高 NAT 的人大概率会把各种活动穿插进久坐的时间里，那这个受益的不仅仅是体重了，你像你的大脑啊、代谢系统啊、心血管通通都会变好。
0: 是，
1: 你比如说像我们普通人摸鱼，八成就是坐在工位上悄悄的瘫在那儿玩玩手机。
0: 嗯，
1: 但是呢，他们会选择站起来这儿溜达溜达，那儿溜达溜达，没事找点事儿干，无意当中就解锁了打破久坐的日常秘籍。
0: 嗯，
1: 我们都知道久坐其实对身体不好嘛，对吧？
0: 非常之不好。
1: 哎，我们好像有个同事，他就来老喜欢溜达。
0: 我们有个同事老喜欢溜达，
1: 探访兄弟其中的一个兄弟，
0: 溜达一天就是溜达，一天就是啥不干，就是溜达。
1: 工作之余，他就是属于那种不会坐在工位上，然后就是这儿溜达一下，
0: 那儿溜达一下。那你觉得他的体型跟他溜达成正比不？
1: 我觉得肯定是有点作用的。你要想他不溜达的话，可能更胖一点，
0: 然后更胖嘛，原来是。反正就是关于这个人待着没事站起来溜达啊，像我们这个同事似的，没事找事儿。不是说人家没事找事儿啊，是没事找事儿干。无意当中呢，就解锁了打破久坐的这个日常的秘籍。然后呢，也有研究发现呢，与持续的这个久坐相比，每20到30分钟起身活动2到5分钟，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约20%到30%，同时呢，降低胰岛素的需求，改善你的血糖的代谢。
1: 嗯，
0: 但是我说实话，我吃完饭就是躺着，我吃饱了就想躺着，完全不想起来溜达，看来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要改正一下。
1: 是是是，因为吃完说实话你的血糖上升，它就是会让人有一点那种犯困啊，有一点那个想睡。那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从现在开始啊，现在开始你坐在工位上，如果说你正在办公，你的脚就可以动一动嘛，
0: 是吧？抖腿吗？不行吧，
1: 抖腿这个习惯呢倒不是很好，但是你偶尔这样抖吧抖吧，你别抖成习惯了，它其实是对我们腿部的肌肉放松是好的。还有呢，就是你多去超市，多去菜市场买买菜啊。买买菜的话，它这个溜达溜达，它也是在进行消耗啊。然后还有，我看我们有同事，他们有的时候上班习惯坐公交车，他就提前一站下车，再走到单位来。
0: 哎呦，
1: 我觉得太自律了。
0: 图什么呀？不理解。
1: 锻炼身体呀、就是通过这种上班通勤的时间，顺带多锻炼一下身体。
0: 然后还有就是扔垃圾的时候，在小区里边绕一大圈去扔，找一个离你最远的那个垃圾桶去扔一下。然后还有就是故意把一些办公的用品呢放到自己起身才能拿到的地方，还有上厕所去那个离工位最远的位置，就是去最远的最远能走到的那个厕所。这个是关于你的腿和你的脚丫子方面能轻易做到的一些事儿，
1: 还有屁股啊，多麻烦，动一下自己的屁股。想想自己的屁股一坐就扁，站着能变圆，那你就能站就不坐，快点站起来做节目。
0: 咱们那个以后不要在这个直播间里放椅子了，椅子都给我们撤了，
1: 站着上节目了啊。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想象你的椅子上有弹簧，一个小时不动就把你弹起来。还有一个就是说，每坐一个小时确实是得起来溜达溜达啊。这个是关于你的屁股。还有就是多麻烦一下你自己的手，工作烦了或者怎么着遇到特别烦人的人了，你就对着空气打几下拳
1: 啊，就暴揍几下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想象自己的讨厌的人，然后在空气当中暴揍几下。哎，我看有的男生不是喜欢空气投篮吗？
0: 这个应该也算吧。这个打空气拳，我们自己知道是在那个为自己的健康考虑。不知道的朋友啊，觉得你是无能狂怒，无能狂怒，小发雷霆。
1: 想想那个画面也是很搞笑。还有就是告诉自己，东西用完立刻归位，否则转头就找不到了。
0: 是，
1: 这个是真的啊。
0: 对。
1: 遛弯的时候呢，你可以大幅度的甩甩手臂，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正在走上领奖台。

0: 那个 T 台了，开始
1: 甩甩手臂啊，
0: 嗯，
1: 家里脏了不拖延，立刻清洁。
0: 哎，要不然的话就是拖延，一拖多了，感觉怎么这么多脏的地方，就懒得弄了。
1: 嗯，
0: 反正呢，就是有很多朋友，他们你看起来是比较轻松的，每天维持着自己的体重，但是其实他们只是把这一系列的活动融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走一走啊，站一站呐、啊，顺手干点活啦，身体呢其实就在悄悄的帮他们消耗热量了。
1: 是的，我们身边呢总会有一种一直长不胖的人，他吃也吃的不少，
0: 嗯，
1: 有可能他就是在暗地里通过这些小习惯慢慢的卷。
0: 是的，
1: 咱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子，你发现身边瘦的那个同事哈，他的确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好习惯。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教养他可瘦了
0: 啊，对，
1: 身材维持得很好。他有的时候呢，时间充裕的话，他家离单位也不远，他就走着来上班，你知道吗？太自律了，
0: 图什么呀？
1: 学习一下。
0: 我说实话哈，还是没上早节目。
1: 上
0: 早
1: 节
0: 目，你看他走不走？
1: 上早节目呢，他就跑着来，
0: 跑着来行，跑着来。能赶得上，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关于健康方面的小知识吧。我们接下来我的一个小建议哈，还是来穿插一首好听的歌曲。你的建议呢？
1: 你这会儿不会让我猜了吧？
0: 这会儿咱们先别猜，这会儿没有时间猜。这会儿啊，我们接下来呢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哎，我们刚刚说到了林子祥老师是吧？
1: 嗯，
0: 林子祥老师，你想到第一首歌是什么？
1: 他的那个数字歌，
0: 数字歌，
1: 数字人生嘛，
0: 数字人生。
1: 你听完他的那首歌，你就想恨不得在这个我们直播间动起来，运动。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听这个首歌啊，
1: 来吧。
0: 大家这个时候正在坐着听节目、躺着听节目的朋友，起来溜达溜达。来自林子祥的《数字人生》。

0: 三九四三一三四二四。
1: 来自林子祥的数字人生压三 C E C。
2: 哎呀，在听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动一动？因为他是这首歌，我感觉。

0: 太有律动感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运动的时候听点这种带律动感的歌曲，你觉得贼带劲儿。
1: 对，而且他的这个歌呢，就是我刚才听的过程当中啊，老有一种课间操的感觉，尤其是我们这个时间点儿，你知道吗？
0: 啊，是是是，有这么一点感觉。
1: 对，希望大家都变成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能站起来溜达溜达、走一走的闲不住的人啊。
0: 啊，小鱼他说了啊，无痛变瘦啊，我也爱听。
1: 啊，
0: 外卖放保安室自己来取，这种用户我超爱。
1: 但是我们其实都是这样的呀，我们的外卖也是啊，放到门口的那个外卖架子上或者外卖什么东西里边，
0: 对，我们只能自己去取。
1: 对，我们自己去取。
0: 小鱼还问你现在还骑车上班吗？
1: 我骑车上班的时候仅限于说是在一个天气不那么热，
0: 对，
1: 而且的话呢天气也比较好的情况之下。现在早上起来太热了，主要是之前下班9点回家呢还不会太晒，现在下班11点回家太晒了，实在是
0: 现在是就是太热了，还是不太适合骑车。
1: 嗯，但是我骑车上班的日子里，我真的发现啊，虽然只是早起个10分钟左右吧，但是骑车到了单位之后，那个脸色好看多了，感觉是要给工作一些好脸色了。
0: 会不会是因为那种早上运动之后激活你身体的能量？
1: 应该是
0: 不那么困，还有就是出完汗之后，嗯，皮肤也变得更加的红润了。
1: 是，有机会的话还是骑自行车上班挺好，感觉。
0: 但是前提是不那么热嘛。
1: 对，前提就是不那么热。
0: 嗯，
1: 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关注一个简短的关于鸡汤类的消息吧。我们接下来看看长久的关系。我发现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缺乏一种能够处理长期关系的一个能力。
0: 这个怎么说呢，是不是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那种刚开始看你这个人待的还挺好的，待久了之后就对你这个人祛魅了。
1: 祛魅了是一回事，二个就是说有，你看像我们之前老一辈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坏了知道修一修嘛，现在有很多朋友的观念就是坏了就换一个新的，就是已经不再修了就直接换了。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关于长久关系有点关系的一个事儿啊。
0: 嗯，
1: 我们之前经常认为呢亲密关系是感情深厚的证明，但是越走近越发现真正舒服且长久的关系靠的不是不分你我，而是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与边界感
0: 啊。这个边界感是这两年经常提到的，
1: 但是其实我们这些水象星座的人看了这篇文章啊不认同。我不知道潇潇你看完这篇这个文章之后是否认同。
0: 我们两个都是水象星座的人，其实我的感觉跟你是一样的。
1: 应该是，你看像风象星座的人听到这里说，对，哎呀不要天天在一块儿，别老粘着我，我们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应该
0: 有
1: 一些边界感。
0: 你要对我有边界感。
1: 我不行，我非得要天天跟你在一起。我们总是觉得呢关系越近就应该毫无保留，然后总是忍不住去追问对方的一些决定，然后替对方出出主意啦，然后帮对方判断啦。我觉得我们是亲密的，非常亲密的人嘛，就应该什么都分享，什么都参与。
0: 所以今天这里我们俩也得好好学一学。
1: 我学不了，我只是念了给大家学一学。我就那样了。
0: 就是事实上每个人的心里呢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花园。
1: 是，
0: 真正的关心不是说时刻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而是当对方需要的时候，你能够安静的站在那里，让他知道我陪着你。这句话我不认同，
1: 我也不认同。你看这一篇文章咱们俩全都不认同。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说你静静的站在那里让他，就是相当于你不说你应该知道我懂什么，那不应该这样，而是应该你适时的应该出击一下。我觉得我会问你，你是否真的需要，而不是说我等，我在那里等着你来叫我。
1: 而且如果我已经站在那里在那个角落里显得比较难过的时候哈，你也不用在另一个角落观察我是不是难过了，问我需要点你过来就完了。你不用老是问，真够烦的，直接过来就行了。我们喜欢强制爱，我们喜欢。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的那种边界感吧，确实还是需要的，尤其是在这个长辈跟晚辈相处的
1: 这个
0: 生活当中，
1: 对，
0: 是吧？这个边界感非常非常需要。最近我特别认同一句话，叫做 过度的关心等于指责。
1: 哦，
0: 尤其是在长辈跟晚辈相处的生活当中呢，会经常出现，因为他们过度的担心嘛，就是担心你这个衣服你应该这样洗，哎，你这个家里的卫生应该这样打扫，衣柜的衣服应该这样放。其实我们自己知道怎么样，但是呢，他也是出于关心你，他得就跟你说一说，怕你做不好。但是反过来说，他这么说是因为不信任你啊，
1: 对啊，
0: 对不对？觉得你做不好呀。
1: 而且呀，我妈昨天的时候拉开那个，我不是那个衣服很多嘛，然后她拉开那两个大柜子，她说这里边都已经满了，我要给你收拾一下。我说你没收拾之前呢，什么东西我都能找到，你收拾完之后啥我也找不着了。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边界感，它并不是疏远啊，就是其实这句话我是认同的。好的关系呢，像两棵并肩生长的树，根系各自扎根，枝叶却能够相互依偎。这句话我确实是认可的
0: 啊，这个说的太好了。其实我觉得建立一个长久的关系，它是需要双方来共同。
2: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

0: 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3: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3: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1: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9: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7: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9: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1: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

0: 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9号，农历5月25，星期四，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走过去，前方就是个明亮的天。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速览板块的头条资讯。2026年过半，海南离岛免税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来自海口海关的统计数据，2026年1到6月，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购物件数1596.6万件，购物人数279.3万人，同比分别增长 18.8%、7.3%、12.6%。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离岛免税正逐步成为消费回流的主战场。来自昌江的消息，2026年昌江黎族自治县中小学幼儿园学位申请于7月13号开始，所有符合学位申请条件的适龄儿童可通过海一办 APP 小程序，在7月13号的8点至7月17号的18点进行填报。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在暑运期间进一步地扩大轻装行服务覆盖范围，新增吉林、赤峰、牡丹江、运城、临汾、包头、乌兰察布、新乡、威海、烟台、淄博、苏州、无锡、三亚、海口、哈密、格尔木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的总数达到212座，服务站点基本覆盖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近日，国家药监局化妆品新原料公示平台显示，海南自主研发的鳄嘴花叶净提取物顺利完成了化妆品新原料备案，正式进入备案的公示阶段。这是我省备案的首个植物提取原料，也是我省成功备案的第三个化妆品新原料。海南省药监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此次植物新原料成功备案是海南深耕热带特色植物资源，推动化妆品源头创新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填补了海南本土热带植物美妆原料的供给空白。7月8号2026年，海南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正式落地，补贴范围扩大，补贴力度升级，单车最高可领 9.5 万元的补贴，车辆报废新购行为发生时间为2026年1月1号至2026年12月31日，补贴线上申报截止到2027年的1月9号，逾期不再受理。接下来关注海口。近日，教育部公布特殊教育优秀教具学具征集作品名单，确定了374项特殊教育优秀教具学具，海口市3件作品入选。作品的作者均为

0: 海南海口的特殊教育学校在校教师。这项活动呢，旨在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提高特殊教育教具学具的应用水平，满足特殊儿童的学习需求，丰富特殊教育数字资源，推动特殊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根据海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海口市拟将新坡镇申报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新坡镇位于龙华区，历史悠久，是海南十大文化古镇，具有五朝八遗迹，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火山、湿地、田洋、聚落、城镇格局。乡村呢，也保留了典型的琼北火山石民居聚落的风貌，现存中国传统村落一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处，危定级不可移动文物57处。近日，海南省考试局发布公告，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考将于10月24号到25号举行，考生需在7月6号8点半至7月15号的17点30分双休日照常进行网上报名。海南省开考专业计划和课程考试时间已在省考试局官网公布，考生需在报考前认真查阅，再登录官网进行线上报考。此次考试全省设海口和三亚两个考区。受到沿线区域持续降雨的影响，为了切实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调整部分进出岛列车的开行计划。7月8号到7月14号新乡站至三亚站的 K457 次列车，三亚站至新乡站的 K458 次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温馨提示，已经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之日起的30日内通过12306 APP 或车站的退票窗口来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列车的开行计划将结合沿线雨情及线路的安全状况动态调整，请广大旅客留意铁路12306的平台和车站官方通告，合理规划行程。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5: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4: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0: 托，促进国际国内。
1: 吹过五指山与连栈道，
2: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1: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3: 达到500万标杆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1: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0: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1: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0: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4: 牢记习总书记的
3: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5: 习总书记的嘱托，
6: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7: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8: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7: 腾飞海南
8: 新闻速览。
9: 好的，接下来在新闻速览板块和大家呢继续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一批债券发行的情况。近日呢，海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首期科技创新债券顺利发行，刷新了海南省属企业成立后成功发行债券的速度记录。本期债券发行规模5亿元，票面利率 1.8%， 认购倍数高达 4.26 倍，期限3+2年，市场投资反响良好，银行、券商等优质机构是积极申购，全场认购倍数表现亮眼，充分彰显资本市场对海南国资运营综合实力与海南自贸港科创产业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

昨天，省政府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在海口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高层领导不定期的会晤制度，常态化沟通联络和工作协同机制，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作用，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全价值链技术服务优势，聚焦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支持中汽中心在海南布局建设政策与标准研究、热区标定与测试、进出口服务、智能网联测试、新能源及节能减排、汽车文旅及后市场等六大中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中汽中心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共同推动海南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昨天，中国东盟新能源汽车检测认证联盟2026年度的工作会议在海南琼海召开，着力破解新能源汽车在出口过程中遇到的技术贸易壁垒。作为国家新能源汽车行业率先成立的产学研检一体化的创新协同平台，联盟力争推动逐步扩展强制性的 3C 认证报告在东盟市场互认，切实降低企业出海的合规成本。当前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我国绿色制造转型升级、外贸出口增长的核心支柱产业，中国与东盟新能源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发展潜力无限。联盟将积极对接东盟机构，推进中国与东盟合格评定体系互通，助推双边贸易便利化，打造面向东盟的一流汽车检测认证协同平台。据了解呢，海南将以联盟为核心纽带，联动海南本地整车核心零部件企业、检验检测机构、认证服务机构，同步对接东盟各国汽车准入与质量监管认证主管机构，稳步推进区域检测数据互认、认证结果采信互通，持续畅通中国与东盟新能源汽车检测认证的合作通道。

接下来详细关注一下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相关情况。手里有老旧营运货车的货运车主、物流企业呢，这个时候可以一定要了解一下这则信息。这是记者从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026年海南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正式落地，补贴的范围扩大，补贴力度升级，单车最高呢可领 9.5 万元的补贴。车辆报废新购行为发生时间为2026年的1月1号至2026年的12月31日。补贴线上申报时间截止到2027年的1月9号，逾期不再受理。三类情况呢均可申领补贴，支持叠加本次补贴，分为三大场景。据了解，报废旧车加购置新车可双重补贴。场景一是只报废老旧营运货车提前报废，包含提前报废场景。那么车辆要求呢是海南登记国四级以下排放中型和重型营运货车，持有有效的道路运输证，比行驶证标注强制报废时间来提前报废。场景二呢是报废的旧车加新购货车，补贴可叠加，符合条件的旧车报废，同步呢新购国六营运货车或者是新能源营运货车可以享受双重补贴。报废加新购国六货车总补贴等于旧车报废补贴加国六的新车补贴，报废加新购新能源货车总补贴等于旧车报废补贴加新能源新车补贴。特别提醒的是呢，就算旧车距离强制报废不足一年，换新依旧能够领取新车补贴。第三个场景呢是仅单独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无需报废旧车，只需要呢新车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直接申领呢 3.5 万元每辆的补贴。申领车辆的硬性条件是缺一不可，报废旧车要求一个是排放标准为国四级以下中型和重型的营运货车，第二呢具备有效的道路运输证，第三呢持有正规材料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那么新购车辆要求呢，车型为国六标准货车或新能源货车，上牌登记地为海南，第二呢办理有效的道路运输证，第三呢新旧车辆所有人必须为同一人，第四呢新能源车辆需要列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有需要的货运车主呢，物流企业可登录海一队平台全程进行线上办理。

好了，接下来关注一则详细信息。海口海关发布的暑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指南。暑期临近，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即将迎来高峰。那么为了帮助呢旅客准确的掌握政策，顺畅的购物，海口海关近日发布了暑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指南。那么围绕适用对象、提货方式、额度限制、征税规则及违规后果等核心内容进行系统的梳理。根据这份指南，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自2011年4月20号起实施，是全球第四个、全国唯一实行该政策的区域。目前离岛旅客每人每年免税购物额度为10万元人民币，不限次数。免税商品的品类已经从最初的45大类增加到了47大类。旅客乘坐飞机、火车或轮船离岛含离境即计为一次免税购物。政策适用对象为年满18周岁，已购买离岛票据并持有有效身份证件的国内外旅客，包括海南省居民。提货方式现已涵盖口岸隔离区提货、邮寄送达、返岛提取、集购集提、担保集提五种渠道。其中集购集提适用于化妆品、香水、香包、婴幼儿奶粉等15类旅居日常用品。

那么近期这个政策也进一步的扩大了享惠的范围，一个自然年度内有离岛记录的岛内居民即可按集购集体的方式不限次数购买，离境旅客同样适用离岛免税政策，额度计入年度10万元总额。丝巾、服装、服饰、鞋帽、咖啡、茶、陶瓷制品等6类国内商品获准进入免税店销售，并享受退免。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6: 别看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8: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9: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0: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9: 谢谢。
2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9: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21: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9: 您看，禁止吸烟。
21: 习惯了，改不了。
19: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2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9: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0: 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4: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4: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3: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么接下来下半时段的内容呢，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的相关内容。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好的，接下来今日关注板块依然分两个小板块内容啊。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呢财经内容，来关注呢一只呢股票的公司半年度的业绩报告。日前江波龙啊，股票代码是301308，这是存储芯片的行业龙头江波龙披露的2026年的半年度业绩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92亿元至110亿元，同比增长 62204.03% 到 74393.95%， 实现扣非净利润90亿至105亿元，同比增长 27844.32% 到 32501.71%，预计实现营业收入220亿至250亿元。可以说这份半年报的预告显示是交出了一份堪称炸裂的半年度的业绩预告。江波龙这个存储系

0: 品行业的龙头企业，在2025年呢，这家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是227.66亿元，规模净利润则是14.23亿元，扣非净利润呢是12.89亿。从业绩预告上来看呢，这家公司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啊是远超去年的全年。那么对于这份业绩炸裂增长的原因，这家公司发布的报告说，报告期内受到下游需求增加以及全球存储晶圆产能总体增长有限的影响，全球半导体存储产业景气为公司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公司与多家全球主要存储晶圆原厂顺利签约续签了晶圆供应协议 LTA 或者是 MOU， 保障了存储晶圆的供应，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呢是夯实了资源的基础。另外，在报告期内呢，江伯龙公司呢以自研芯片，比方说像 SPU 主控芯片以及自研软件架构 HLC 等为技术引领，以自有的高端封测产能作为关键落地支撑，系统支撑端测 AI 存储多元综合需求，全面的拥抱端测 AI。其中公司与 AMD 完成了联合的调优，实现了公司 SSD 存储智能体和 HLC 技术支持端测 AI 产品 DRAM 的使用量下降了 40% 左右的技术创新。那么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呢，江伯龙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存储品牌企业，成立于1999年，是集研发、设计、封装、测试、生产、制造及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创新存储解决方案制造商。那么来自 Wind 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5号的21时， A 股共有69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有62家预喜，其中包括江伯龙、益生股份、恒益石化、星 ST、 尼雅、航电股份、东岳硅材、华孚时尚、悦达资源、永泰科技、奥飞娱乐、中电港、卫星化学在内的12只个股净利同比预增上限超 150%。 此外呢，像富祥股份、富满威、宁波华翔、北纬科技、 ST 加奥等预计呢，在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的扭亏为盈。而白羽肉鸡行业的龙头益生股份以最高超过47倍的业绩增速紧随其后。那么这家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 2.7 亿到 3.0 亿，同比呢是增长 4287% 到 4774%。 而恒益石化则是以最高超25倍的业绩增速暂居第三。那么这家公司预计呢，上半年度的规模净利润55亿到60亿，同比呢是增长 2326.31% 至 2546.88%。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今日关注热点话题的内容哈。昨天呢，和大家聊到了海南省“十五五”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专场，也和大家呢详细了解和描述了咱们海南省在未来的五年计划当中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发展体系、目标、聚焦的重点、发展的规划等等啊，和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哈。而今天呢，继续在这方面内容呢，继续和大家来把这个话题延伸的聊一聊。那么海南省全省的“十五五”的规划高新技术产业，那么对于落地在咱们省会城市海口，那么到2030年建成现代化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和规划呢？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的详细了解一下，从省级落地到咱们海口市的市级的“十五五”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的发展规划专场。

再说海口市的十五五规划之前，先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十四五，咱们海口市的一些成绩哈。在十四五当中呢，海口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是比较良好的。这期间呢，海口市也是跃居了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榜的第42位啊，不错，还是进入了前50的啊。在海南省打赢科技创新翻身仗的考评当中，是连续三年获评优秀。这是咱们海口市的成绩哈，创建了数字经济等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啊，尤其是咱们的海口复兴城啊，以它为主啊。海口药谷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也是获评呢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那么在2025年呢，全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了营业收入是2186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的大关，这也是为十五五时期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哈。十五五呢是咱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首个五年，同样啊也是海口市建设产城融合创新之城的关键五年。那么海口在承接落实好省级规划的同时，也正以自身的特色来高标准推进海口市的十五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那么同样在梯次培育方面来看一下海口市呢是怎么来规划啊。首先来看呢，在梯次培育方面，海口呢是对标省委省政府的十五五的规划部署，持续做强支撑型产业，壮大特色型产业，布局未来新兴产业，包括呢推动生物医药、特色消费品、高端装备、海洋能源、汽车产业等支撑型的产业转型升级。这里特别提一下汽车产业哈，包括在今天节目当中前面也和大家说了一个和中国汽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技术，包括呢还有这个汽车动力电池生产制造加工，还有这个和一汽的汽车的合作，出口汽车的检测中心、检测评定啊，都在咱们海口。咱们海口在新能源汽车绿色方面呢，是落地海口布局的企业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多的哈。在汽车行业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另外呢，这些汽车产业等支撑型的产业进行转型升级，能够作为支撑型的产业都是一个比较巨大的赛道，比较宽阔，深度厚度都比较强的啊。另外就是深化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的转化机制，医药医疗器械行业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关注这条政策，就是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啊。海口咱们的药谷和生产生物医药生产建设和制造集群，无论是在海口高新区还是这个药谷这边，有着庞大的一个生物制造的一个产业集群哈。而包乐城医疗旅游先行区呢，它更多的一个优势呢，国外创新药的一个落地，包括医疗器械，然后呢咱们可以进行呢落地，包括进行国内的研究仿制改进，或变把它变为国产的一个产品，这样的话能够从经济成本上能够下降，让国内用上更好性价比更高的医疗器械产品嘛。而利用海口呢，因为有庞大的一个生产制造的基础，乐城研究研发沿用，包括利用呢真实世界的数据进行临床研究，然后呢在海口的这个咱们的医疗器械生产制造工厂进智能工厂呢进行制造，通过咱们包括进口原材料啊 ,15% 的这个进口原材料的免关税的政策呀，增加值 30% 的免关税政策呀。所以从乐城沿用到海口生产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不错，对于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产业制造的包括这条赛道的工作的朋友一定要多多关注它哈。另外呢，还有的就是推动高端装备、海洋能源产业链的沿链补链强链，依托园区的载体来促进上下游配套企业的集聚。此外呢，还将做大数字经济。刚才说，其实都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实体产业哈。你包括生物医药、特色消费品、高端装备、海洋能源、汽车产业，包括乐城沿用，这些其实都是在企业实体制造方面。另外来看呢，相对来讲比较很多朋友看的这个稍微虚拟一些的数字经济，包括电子信息，还有呢通用航空与低空经济、节能环保新材料等特色产业。这些产业呢

那要做强集成电路与信创、航空维修、生物降解材料等板块。集成电路呢，咱们海口也落地了，布局了几家企业哈，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稍稍聊过哈。当然这个跟比国内内地其他省份的沿海省份的一些集中的制造企业来讲呢，海口是这点是相对讲是比较少，但是也落子了几家企业，说明在这条赛道上海口呢还是有一些相对来讲的优势哈。包括航空维修还有生物降解材料等板块。那么前瞻布局呢，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氢能等未来新兴的产业赛道，这是我们的海南省的45432当中的第二个四的产业架构哈。这是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氢能这个未来新兴产业。还有呢，就是推进脑机接口临床转化项目及制氢提镁等相关中试与示范工程建设。其实这两个呢，这个在昨天和前一段时间新闻当中，大家和大家聊到过，三亚在这方面推进的不错，尤其是全国唯一获奖那个脑机芯片128通道的脑机芯片，神行公司嘛，这个的脑机接口方面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啊，这个芯片已经成型，可以呢，对于一些像癫痫呀、帕金森病啊等等一些呢，都能够起到一个已经打破了一个突破口哈。这个是脑机接口方面，而且包括在咱们海口呢也有相关的试验平台，包括海大和咱们的海口市医院都建立了一个联合的一个试验平台，对于脑机接口落地到医院当中进行一个实地的实验项目啊。包括在三亚的这个深海装备方面的制氢提镁的，也是我记得好像没错的是三亚亚洲湾的高科技科技产业园当中，好像也是跟海大有关的一个科技小组的示范项目哈，也是相对来讲在实验室当中应该是成功了的。那么最关键的，从实验室当中进行产业化、量产化，落地到工厂实际的制造当中，这还是有一个需要一个周期的哈。另外呢，在空间载体优化方面呢，海口将会突出多点支撑、产城融合，包括呢做强咱们海口拥有的几大园区哈，海口国家高新区、江东新区、东西两大高新技术重点园区。那么咱们的国家高新区呢，是重点布局生物医药、先进制造和未来产业。而江东新区呢，则是聚焦在航空产业，因为咱们还记得昨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对于咱们的临空经济制造区嘛，包括飞机维修、保税维修、飞机制造不是飞机制造，咱们这个还达不到，保税维修啊，全产业链的飞机维修和保税配件等等，临空经济区就在咱们美兰机场周边嘛，这个是属于这个咱们江东新区划归的江东新区这一块的重点园区。那么高新区就是这个布局在呢生物医药、先进制造和未来产业，而江东新区则是聚焦航空产业，这方面已经是做得比较不错的了，经常和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有聊过。还有离岸科创和总部经济这几大块，尤其是总部经济是江东新区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停过的自我战略定位之一啊。总部经济之后呢，开始的离岸科创呀，包括这个租赁产业，全国比较知名的一些大的头部的租赁公司啊，都已经落户江东新区。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尤其是举例来说，临空经济区的这个飞机租赁，以前呢飞机都是各家航空公司自己买，那么自己买啊，这个成本就比较高。大家都知道这个，比方说空客 A380 这些飞机一架，哎呦啊，好多钱，好多钱呐！这个因为你一有些航空公司呢，像南方航空啊，包括海洋，一买十几架。那么这个巨大的经济成本和之后的买回来之后的运营维护成本，这都相当于积压了一个实体的投资。也就是说，你可能我一口气扔进去100多亿美元，然后呢等待着它慢慢的通过运营的方式一点点回收。那么这个呢，对于资本运营而言呢，就是一个不太合适的、不太方便的、不划算的一种运营方式，所以呢就有了后来的飞机租赁公司嘛。比方说各大银行啊，包括工银啊、普银啊，都有金租这类的，就是金融租赁嘛。他们因为银行肯定钱多呀，银行去开设这样的一个金融租赁公司，他们购买这些大额的飞机，然后租赁给各家航空公司。比方说工银金租从这个欧洲买了空客这个客机买了100架，
然后一百架呢租给

这个南方航空20架租给这个海航10架，然后全国各地公司一租，然后每架飞机每年的租赁费多少多少钱，按照这个每年的折旧折损啊，然后收取各家的一个租赁的费用。然后呢，各家公司一看，哎呀，我买一架飞机也要好几个亿的美金，但是我租一年呢，我才按照人民币算呢，可能是几千万上亿，那我还是划算的。按照我一年运营成本，运营回来之后，我还赚了一些钱，就是刨除掉租赁的成本之后，我还赚了一些钱，而且我不用投入到压入我这个实际的一个经济的资金的成本，买飞机要实打实的一个投入嘛，我不用把这个钱扔到压在这里。我就只是租赁而已，靠租金，然后我继续运营，每年的这个收入之后呢，还超过了租金，我还有的赚。这比我这个压入了一个实体的资金成本到几个亿，买入这一架飞机要划算的很多。而且你想，哪一个航空公司不，这个机队不是有个几十架飞机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有了更多的金融租赁产业，包括众多的一些咱们四大国有银行都有金融租赁哈。啊，包括咱们海南江都新区这里已经落地了全国比较知名的一些头部的，金融租赁公司都有落地在江都新区，包括一些大的总部经济区也有的落地。所以在这一块，江都新区这一块，总部经济型金融租赁这一块还是做得比较厉害的。当然，这本身也基于咱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的一个落地哈，政策的支持的优势。这个是和大家说到这个江东新区聚焦在航空产业、离岸科创和总部经济区，同时呢，这个激活海口综保区、复兴城产业园等多点载体，支持龙华动漫产业园、琼山的数智科创园这些特色园区来实行差异化的产业布局，推进呢园区的更新改造，打造呢科创孵化载体，盘活闲置的厂房楼宇，啊，用这些大家闲鱼当中啊看到街头巷尾这个闲置的厂房楼宇啊，都可以把它盘活变成一些科创载体啊，或者艺术载体都可以哈，推动产业功能和城市服务功能的深度融合。另外呢，在建设高端要素的全链条支撑体系方面呢，海口也是重点实施呢创新平台强化、数字经济提质、先进制造业的培育、应用场景开发、创新主体育优、开放合作深化、人才高地构筑七大重点工程。这个呢，包括建立城市机会清单哈。像这个建设智慧医疗、智能制造、深海科技等一批高水平示范应用场景，然后呢，完善科技奖励制度，支持企业创建高水平的研发平台，加强数字领域的国际交流和与开放合作，保障呢生产要素，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强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21批成员国的科技合作，构建呢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吸引力的人才政策体系与创新发展生态。可以说呢，海口呢立足全省，一盘棋的这个大局，发挥省会城市的核心引领作用哈，也在努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力争到2030年建成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体系。从去年12月18号封关运作以来，到今年所有的经济数据指标和数据统计当中，海口面向未来，一切向好向旺，大跨步的向前发展呀。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光网、海光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从今天开始，椰城纠风将会迎来海口市区两级的水务部门集中上线的时间。我们即将对话的是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潘进。潘局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呢，在我们现场除了潘局长，也包括副局长啊，各科室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和关切。从今天开始，我们呢将会迎来水务部门集中上线的时间。说到水，我们整个六个之城建设目标当中可以说是整个蓝图的底色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聚焦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水这篇大文章啊，尤其是结合龙华区这么一个特殊的定位，今年围绕着水有哪些主要动作？
1: 我们龙华区的今年的主要工作是围绕着六水工程展开，其中重点就是排水和供水这两个板块。
0: 这个尤其是涉及到，比方说大家最为关切的城市的排水防洪，还有包括这个农村地区的供水保障。
1: 是的
0: 啊，甚至还包括水资源的整个保护。您会发现，不管是从老百姓的生活，从产业的生产各个方面，其实呢我们都跟水息息相关，足以见得你们的工作的这种重要性。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今年有哪些重点计划？
1: 今年这样，我们在供水方面重点的谋划了这个农村的保供水的城一镇的一期、二期以及尊坛镇的供水，和龙华区的农村管网的改造项目，在这个基础的情况之下，我们大力配合省里面推进的海口的积极圈的供水管网改造。这个项目实施完成之后，我们的农村的供水的规模供水率将达到90%以上。这是第一个板块。第二个板块，我们的重点任务在就是治污水、防涝水这个板块。这个板块里面，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目前龙华区现状存在的，我们还有15个溢涝点、6个集蓄点，然后这21个点位，我们进行一个管网的改造。这个管网改造的话，主要是污涝统治。这个项目进完成之后呢，我们将把龙华区的集蓄点改造和污水的治理能够基本的能完成。我们的重点任务就在这个两块。
0: 所以说足以见得水务的工作一头呢连着我们自贸港建设的一个强支撑，而一头呢又跟老百姓的生活的这种幸福感、获得感息息相关。
1: 是。
0: 今天啊，我们也是结合记者的采访啊，还有咱们广大市民的反馈啊，中间呢涉及到一些典型的问题做一个梳理，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典型的问题背后

0: 我们又有哪些值得去思考和提升的空间呢？比方说，今天聊到的第一个话题，聚焦到骑楼老街。骑楼老街可谓是海口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甚至包括一些外地朋友，如果是来到海南，来到海口，可能第一站就会来到骑楼老街打卡。但是呢，这个我们深层次的聊这么一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龙华区中山街道的新民西路，你要知道，周边呢会有很多的一些商铺，啊，甚至包括一些摊位，那他们呢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啊，有些朋友呢可能在意识上啊这个不够强，所以说呢会把这样的一些，生产生活污水就直接就排了，那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所谓的毛细血管吧，就很容易被这样的一些油污给堵塞啊，在这方面之下，就很容易一下雨啊，就有可能会溢流。这种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先来看记者的采访。
1: 七楼老街是海口这座城市的一张历史名片，也是游客云集的网红打卡地。然而，在这条老街的肌理之下，一场由餐饮油污引发的血管堵塞正在悄然蔓延。近日，位于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的新民西路，因沿线餐饮商户与经营摊贩长期随意向沟渠倾倒垃圾、排放污水，导致路段排水管网面临严重堵塞。
2: 下雨天经过这个新民西路的时候吧，它这个水都会有冒出来的这种现象。啊，现在这个新民西路这个餐饮店这个特别多，而且现在这个有很多这个餐饮店老板呢，把那个垃圾会这个随意倒进这个下水道里面，会造成了淤堵，所以说希望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吧，能加快这个清理的速度跟清理的频率。这个下雨天过后吧，或者下大雨的时候，或者它都会这个冒得特别严重，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
1: 新民西路地处海口老城核心区，餐饮与农贸业态高度集中，日常人流量巨大，伴随旺盛人气而来的是大量餐饮商户和流动摊贩产生的餐厨垃圾与含油废水。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商户为图方便，把食物残渣、废弃油脂乃至带有固体垃圾的污水直接倾倒入路边的排水明沟与雨水口。餐饮污水不同于普通生活污水，其中富含的动植物油脂在冷却后会凝固成块，极易附着于管壁，食物残渣等固体杂物则直接成为物理堵塞的元凶。长此以往，管径被不断侵蚀缩窄，排水能力急剧下降。
3: 情况确实基本属实，因为下雨的时候，因为看这个雨季的雨量的情况，以及我们周边的这个，比如说他们这个新民西路周边的中山街道周边的话，还有这个叫东西湖，以及周边的这个市政管网的水位的情况，如果周边市政管网的，因为它是一个新民西路属于一个支流嘛，一个支管网。的话呢，它对如果主管网的水位已经上升，对它进行这个顶托，那它的水就很难以排出去。再加上这个管网里面存在一定的这些垃圾的堵塞的话呢，下雨如果说出现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暴雨啊或强降雨啊，确实是有存在这种情况的。当然，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在也会对这些重点的这个新民西路啊、解放西路。以及我们的新华南、新华北这些地方都会加强的巡查，如有发现这种溢流的情况，就会及时的进行处理。
1: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部门并非没有注意到该片区的管网问题。早在2024年底，龙华区就已启动骑楼片区排水管网维修及更新改造工程，如今已然完工。然而，一边是政府斥资改造地下管网，一边是商户肆意倾倒垃圾堵塞管道，如果源头污染得不到有效遏制，再先进的管网也可能陷入建了堵、堵了疏、疏了再堵的恶性循环。历史老街的烟火气需要守护，但城市的地下血脉更不容侵蚀。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确实是烟火气呢需要呵护，哎，这个周边呢我相信大家经常会光顾啊，商铺林立，生态众多，那在繁华

0: 至于呢，我们就思考今天这个问题，尤其是呢，在2024年，其实呢，针对骑楼片区进行过相应的一些改造，啊，当时呢，老百姓也是纷纷点赞。不过呢，的确，正如这个短片反映的，如果是周边一些商铺啊、商户，他们这样的一种不良的习惯，以及包括不管是液体还是固体的这种，随意的倾倒和排放，导致这样的一些毛细血管就很容易堵塞，这就陷入到一个循环了。就是堵了通，通了又堵，不知道这个循环又如何打破？您怎么看？
1: 哦，刚才大家看了这个短片里面体现的这个问题，的确是存在的。这个问题的存在主要是以这么几个原因：第一，首先是我们沿途商户的环保意识不强，这个在营业之后，这个为了方便，把这个残余的垃圾包括废水就近倾倒，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确实是我们的相关的部门。管理啊，就是不到位的现象。这个没有对这个相应的商户进行引导、进行巡查、管理、督促这方面，甚至处罚，这个力度还是不到位的。这是我们相关部门的责任。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相关的管理公司对这个清淤的力度还不够，不够及时，造成下雨之后造成一个堵塞，还有甚至一个污水，溢流到我们界面的现象，给这个市周围的市民。带来不便的影响，这个确实是我们的管理问题。
0: 如果是一下雨，就很容易造成这种溢流的情况。因为刚才这位工作人员也说了，这个片区呢，它就是一些支管网，主管网那边呢，如果是水量一大，就直接就冲到这儿来了。那好，针对刚才您分析的这三个原因，咱们怎么对症下药？
1: 哦，下面我们将对这个，首先第一个，要加强对沿途商户的一个宣传和教育，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督促他们将残余的这个垃圾废水要进行有效处理，不能够进行随意倾倒。这第一个，要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第二个，我们要联合相关的部门，包括就是环保、执法，我们要牵头组织，还包括属地，对商户进行一个排查，要及时督促他们去办理的相关的排污许可证，以及对这个如果是还这个不执行的、不落实的。我们要进行一个处罚措施。第三个，我们要督促我们的管理方公司对这个管道要及时的清淤，加大这个清理的力度，保证这个管道的疏通，确保在雨季来临的时候，管道里面会有污水溢流这个现象发生。
0: 这个环保的意识的提升的确需要久久为功，尤其是周边老百姓的这种相互配合，其实能够让政府在推动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能够省很多力，能够省很多钱。所以说您刚才也说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大家的这种意识怎么能够提升，让我们来共同去呵护这座城市的运转。除此之外呢，说到部门联动，极有可能，我们除了宣传之外，也需要有一定的惩罚的措施，是不是可能要跟比方说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有一个更好的联动？这个怎么体现？
1: 是的，我们会联合相关部门，比如说执法、包括环保以及属地，对这个有关商铺进行巡查。如果是发现随意倾倒的现象，我们将立即开出处罚单，对它进行加强管理。这是一个措施之一。
0: 除此之外呢，您也说到了涉及到一些，第三方的清淤公司，他们呢可能是来得更直接。那这方面他们大概是需要一个怎样的频次？这一次频次要达到怎样的一个效果？有没有一些硬指标去考核？
1: 这个是有的。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一般情况下至少是每个月要清理一次。但是如果是基于情况比较严重的，我们甚至半个月或者一个星期清理一次情况都有，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0: 对，而且呢，这个片区呢，它相对来说又比较特殊，商业繁华，所以说呢，带来这样的一些生产的污水，尤其是这种油污的排放，可能量也比较大，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在整个清理过程当中，这种机动性可能要求得更灵活。
1: 是的，
0: 那通过这么一个事情，其实呢，处理的就是城市管理如何更加精细化的一个问题。
1: 是，
0: 我不知道您有哪些思考，比方说，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一些重大项目， 建设背后，建好了之后还没完，怎么能够把它管好运营？

0: 考，嗯，您有哪些思考？
1: 哦，这么，这是一个大命题啊。
0: 嗯，
1: 这个首先行业主管部门要发挥这个主体管理责任，第一个就是我们谁建谁管，那后面我们相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包括我们的执法属地部门都要进行相关的配合。
0: 嗯，
1: 第三，我们的比如说拿这个骗子来说，我们的商户还涉及到相关的一些管理部门，比如说工商、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都要齐心合力，都要形成相关的协同机制，才能够把这个事情管好。
0: 所以说呢，从今天因为是水务部门上线，我们呢把所有的一些话题呢都围绕着这个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怎么能够去互动连通。但是呢，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想说的是，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商铺商户，我们如果是以这样的主人翁的意识姿态去参与到城市的建设当中，那岂不是这个片区将会变得更加的美观？那如果是美观的话，客人更多，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循环。我们也特别期待在水务部门牵头之下，齐鲁老街尤其是集中在新民西路这个片区哈，这个环境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好，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我们即将关注的第二个话题啊，聚焦到了海垦街道的水英街。这个在我印象当中啊，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出现过啊，主要呢还是关于积水的问题。比方说呢，这个一下雨啊，这个周边呢就水漫了啊，周边的老百姓呢出行呢也会不是很方便。这里呢就要回归到一个历史背景啊，2024年当时呢也启动了相应的一些项目啊进行改造，老百姓呢也期盼了很久，那到现在呢整个结果有没有落地，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如何去改善，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多位海口市民向叶城纠峰反映，位于龙华区海垦街道的水英街长期遭受雨天积水困扰，严重影响日常出行。水英街地处海秀中路片区，周边居民区密集，人流量大，每逢降雨路面便迅速形成大面积积水，经常导致车辆无法通行。
3: 这条街以前一下到雨就经常积水，原来我们那个水务局的也改造过了，也得到了缓解，可是一下到那个强降大雨的时候呢还是积水，意思说也虽然有宽解了，就没有彻底的解决。
4: 下雨的时候积水有多深？
3: 强降雨最高的时候也是0.3米深嘛，不方便。现在包括附近居民出去也不方便。
2: 水英街的积水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去年五月份龙华区水务局上线叶城纠峰时，节目就报道过水英街积水问题。当时相关领导现场承诺2025年10月底之前解决水英街积水问题。
1: 那我们是在水英街铺设两条水管，一个是污水管，一个是雨水管。在海秀中路的北半湖增设排水管，在海秀中路的南半湖增设雨水向涵，连成一体之后，污水进入我们的市政广网，雨水直接进入我们的西风台，
0: 分流了。
1: 分流，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施工期计划是在10月底之前要完成。这里是完成这个。完成之后，这个地方积水基本就可以消除了。
2: 为何早早承诺的本该消除的积水至今为止还存在呢？为何工程完工后积水情况依旧没有改善呢？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5: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水务们呢也一直在推进项目当中，因为项目这个项目呢还没有彻底完成，因为项目的话还主要还是的关键点还是在这个海秀中路的排水管网的这个改造当中。等到这个海秀中路的这个主管网的管网改造完成之后，它就彻底的可以解决好这个片区的这个周边片区的这个排水问题以及这个积水难题。
2: 记者了解到，海口已将积水点治理纳入海口市城市内涝治理3年行动攻坚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形成23个积水点改造项目，但治理内涝非一日之功，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市民期盼相关部门在加快推进工程的同时，建立长效机制，让水英街的居民雨天出行真正安全放心。
6: 您正在收听收看。

0: 的是叶城秋风，
1: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印象很深刻，去年的差不多也是在五月份，也是我跟您之间的对话，当时呢涉及到了水晶街的积水的问题，我们启动了相应的一些项目的改造，而且呢这个老百姓也说了，其实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但是呢缓解之余，他们对于这样的下雨天产生溢涝这种情况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工作人员也说了，其实呢它是延伸到可能旁边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主体的项目，那它现在还在推进当中，整个情况如何？
2: 哦，刚才片中反映的这个水晶街积水井改造这个项目，实际上我们在2025年的1月份已经开始启动了。这个片区呢，它是包含在海秀中路积水井改造个整理项目里面。这个水晶街这个片区呢，在去年的年底之前已经完成了，但是由于海秀中路这个地方，当时这个存在两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解决的时候，但是导致我们项目严重的滞后。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前期的勘查不够彻底，导致我们的新机建厂无法进厂施工，工程没有无法提供。第二个导致的就是我们下面地下管网迁移的不够及时，这个耽误了工期。现在目前这个两个问题基本都已经解决掉了，现在我们已经加快这个现场的施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期开展一期的金垦路这个项目的时候，连通着海秀中路这个项目，它下面在开挖的过程中，下面遇到了这个下面地基或者岩石地质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也导致延期。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导致了我们项目严重这个滞后了。现在我们已经经过了多次的调度，然后问题解决掉以后，现在这个项目我们在六月份已经在王府井还有金牛岭公园门口这一段已经开始围挡进行加强施工。计划的话，我们是在今年年底到2027年的2月份之前可以完成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如果整体完成之后，整个水晶街以及海秀中路还有王府井这个片区的积水点基本上就可以消除了。
1: 今年年底到二月，明年二月份
2: 左右，
1: 春节前后吧。
2: 春节前后
1: 这么一个时间
2: 可以完成。
1: 那好，刚才您也特别说到了，其实我们今天聚焦的不光是水晶街这么一个积水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片区，它是一个大的项目在推动。就是关于这个海秀中路的主管网的改造，中间呢您说到两个内容，涉及到比方说勘察的还是不够精细，比方说这个在管网挖掘的时候呢，可能又有新的问题浮出，这个对我们后续工作有哪些举一反三的思考？
2: 这个项目在推进过程之中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被动，在我们后面的中岭项目谋划过程中，我们会对这个特别是地基的勘察这一块，我们会留着充足的时间，然后把地下管网，因为地下管网里面它涉及到比如说连通管线、几大通信管线，还有煤气，还有水管，还有一些甚至一些我们军管管缆子都在地下，情况比较复杂，这个需要一个时间来进行一个勘察仔细之后，然后再跟相关的部门进行去沟通协调，制定相关的方案，这个过程我们正常时间至少要给个5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给他们做充足的一个调研，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相关的方案报到相关部门进行审批之后，然后再推进项目。所以说现在我们吸取了这样的一个教训，就是前期工作一定要做扎实，这样的一个经验，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在推进过程之中，要首先第一个对沿途的这个商铺要做好一个宣传配合，以及告示市民，让市民心中有一个预期，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宣传工作告知他们。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施工方的一个监督和管理，要加强这个施工进度的一个督促调度，在中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及时的进行协调解决。
1: 这里哈、还涉及到海口市城市内涝治理3年行动攻坚工作方案，2025年一直到2027年，今年呢又已过半，明年的目标能不能顺利推进，这里呢涵盖到咱们 龙华区范围

0: 整个进展情况如何？
1: 海口市的集聚点总共是55个，龙华区是15+6，就是21个，其中是15个是继续医疗点，6个是集聚点。这些21个，我们都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工程措施、科学管控等相关方案，在今年我们可以解决6个集聚点，明年可以解决9个。然后后面还剩下2个聚集点左右，我们是可以进行科学管控。在15、30攻坚期间，我们基本上可以把21个聚集点、医疗点可以基本消除了。
0: 好，正如您所说，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一直跟踪啊，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出的一些时间点、路线图能不能顺利的照进现实，咱们拭目以待。再来往下看内容，接下来聚焦到啊。大同沟其实呢，对于龙华区的朋友，对这条沟肯定是印象很深刻，因为呢，它刚好就穿过咱们城中心，而且呢，这个旁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商业区或者是一些党政机关的一个区域。这个沟啊，如果是确实这个治理得很得当，它是非常漂亮的，啊，当然了，现在相比往年来说，这个整个提升呢，也是大家肉眼可见的。我现在呢，大家基于之前一系列的工作，对咱们水务部门呢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比方说呢，这个雨污混流的一种情况，可能在下雨天啊，会让大家产生一些不佳的体验，甚至还包括这个底泥的一些上浮，本来很清的水，这个你肉眼看上去好像就变得又很浑。那这种情况，如果是从我们水务部门思考的角度，又有哪些这个破题之道呢？这样，我们先来看记者的调查。
2: 作为海口市龙华区重要的排洪排涝通道，大同沟全长约1.7公里，途经繁华商业区和党政机关办公区域。然而，这条城市水脉却长期被周边居民直呼为“臭水沟”。记者调查发现，每逢降雨排涝，大同沟8处截污排涝闸门打开后，混合污水直排入沟。高温天气下，富集污染物的底泥上浮，散发恶臭，周边群众反应强烈。
3: 经常来这边运动啊、散步啊，和晚上啊、白天啊，都闻到大同沟这个水是有点臭啊。这个漂浮物是越看越多，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如此，让我们这边周边的市民感觉这个看的这个景象是很难看啊，又臭，很影响我们来这边游玩啊。
2: 海口步入汛期，降水频次和强度明显增加。为了保证道路出行安全，大同沟流域设置的8处截污排涝闸在降雨时需打开闸门排水。然而，由于大同沟片区长期采用雨污河流管道，闸门一开，混合着生活污水的雨水便直排进入大同沟。记者走访发现，每逢降雨过后，水面漂浮垃圾和油污，岸边能闻到明显的腥臭味。记者调查了解到，大同沟流域底泥淤积问题由来已久。目前，对大同沟的日常管护主要以打捞水面垃圾为主。但周边居民反映，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垃圾捞走了，水质并未根本改善，一场雨过后，垃圾和污水又来了。
4: 随着高温天气，然后那个底部的淤泥包括一些腐殖质会上浮，导致这个产生异味，然后群众反应比较恶劣。然后呢，针对这个问题呢，主要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条大同沟全线是设有8个截污排涝闸门，在汛期降雨的时候呢，我们会联合市里面，然后进行统筹调度，为了保证这个道路的那个出行安全，然后会打开这个相应的截污排涝闸门。闸门一打开呢，大量的那个污染物，包括淤泥、泥沙，全部都会沉积在这个河床，然后。一个是影响这个行洪，第二个呢就是市民比较关注的影响周边的起居环境。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准备在不降雨的情况下呢进行有序的降水，把水位降低至河床，针对河床

0: 积攒的淤泥和泥沙进行系统性的清理，清理过后呢，然后再逐步的恢复水位和水质。
1: 近期降雨频繁，闸门开启后的污水直排能否有所缓解呢？相关部门应拿出应急之策，尽最大努力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毕竟一条穿城而过的水体不

0: 成为市民掩鼻而过的痛点。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啊，说到了大通沟，其实呢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工作人员呢也特别的提到这个底泥的淤积，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强降雨的情况之下，通过这样的一种泄洪的方式，可能就让大家观感不佳。那如果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情况，我们水务部门，怎么统筹计划的？
3: 好，刚才这个片中出现的问题，它的主要原因，刚才我们的相关负责人也做了一个说明。它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六中沟开闸的过程之中，它的雨污和流水大量的流入我们大通沟，造成这个现在这个现状。因为六中沟这个片区的，它的管网里面全部是河流管道，河流管道，沿途的一些商铺污水都接入了这个整个河流管道里面。如果强降雨的过程中，一方面为了保证城市不会发生内涝，要进行开闸放水，
2: 是，
3: 那么大量的污水它会进入到河道里面，就产生这个现状。那么针对这个现状呢，我们采取两个措施，第一个措施就是应急措施，在下雨过后，我们会及时组织相关公司对这个水面进行打捞。其次呢，我们还要在这个雨季停了之后，我们采取这个清淤。第三个呢，在这个合适时机，我们种植一些这个水生植物，对这个水底进行净化，这些都是应急措施。长久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必须要在周边的片区把这个管网进行整体进行一个改造。这个项目我们现在正在实施，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大同沟的一期和二期项目正在实施。这个片区，包括我们的大同路片区，包括我们的滨海新圈片区，包括含在这六中沟这个范围之内。这个项目完成之后，我们这个沿途的这个污水的直流管，我们就可以截污。但将来以后这个发生雨情汛期的时候，这个雨季来临的时候，我们开闸的时候就不会减少，甚至没有这个污水的进入我们这个大通沟里面，就可以不会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2: 对，刚才也说到，一方面呢，我们要在雨后进行这样的一种应急的处理，最起码把一些固态的一些垃圾及时的清理掉啊，以免呢这个滋生更大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还是通过比方说一些天气比较良好的时间段进行集中的降水，这个降水不是那个降水，水位降低之后进行集中的清淤啊。还有呢，就是您刚才说了，可能也可以通过一种水生植物的方式去改良水质。当然了，这些呢只是应急之策，如果是从根本上进行解决，还是要依靠您刚才说的一二期整个改造。一二期改造大概是细化到怎样一种程度，达到怎样的一种效果？
3: 大通沟片区的这个一二期的改造项目，我们是2024年的5月份就开始开工了。这个项目呢，因为涉及的片区比较广，面积比较大，然后呢，这个我们计划是今年年底之前，这个整个片区的改造可以完成。
2: 今年年底，
3: 年底之前
2: 完成之后，您预想会达到怎样一种效果？
3: 整个我们龙华片区的这个片区的污水回流管网，我们可以基本上改造完成。但是现状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上游我们跟琼山和它美兰区是接壤的，整个管道这个片区也，然后这个市水务部门也进行了统筹协调，他们也在加快推进整条管线的一个改造。
2: 是，
3: 上下联动之后，整个片区全部改造完成之后，这个大通沟就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了。
2: 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水体的治理其实呢涵盖到各个区域之间的联动，
3: 是
2: 啊，全是一盘棋。那让我们的六个之城当中，我们说权力依据幸福之城，各个年龄段的老百姓在我们这里生活得很幸福，这种幸福感何来啊？或许呢通过大通沟这一二期之后，我们可见结果。好，继续往下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朋友们可以稍事休息一下，节目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那今天上线嘉宾是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潘进。潘局长你好。
3: 你好。
2: 刚才细数到有关水务方面，不管是老百姓的需求啊，企业生产当中的一些需要，那我们呢足以见得水务跟我们的生产生活关联度很大。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城区转到乡村，准确来讲还不是乡村，城中村。这里就说到了薛村现在呢这个老百姓面临的一个困扰的问题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哈，其实呢薛村这个地处位置大家都知道，这个刚好就紧挨着咱们城区啊，跟整个繁华的城区基本上就连到一起了。但是呢这样的一种供水的服务设施有没有很完备的延伸到老百姓的厨房呢？这就涉及到他们所用的这个水，希望能够喝上咱们市政的自来水，是吧？水呢能够更稳，水质呢能够更有保障。在这方面我们市里啊，我们区级部门又有哪些统筹的计划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薛村地处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随着海口城市建设不断向外拓展，薛村被城市建成区包围，成为城中村。与周边成片的现代化小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该村至今还没有接入主城区市政供水管网，村民日常生活用水只能长期依赖地下水。
4: 我在薛村租房子，然后我们的水都是水压很小，基本上3楼都没有水了，我们都得要自己去买那个增压泵才会有一点水上来，而且那水也不算很大，然后来台风的时候呢就会很浑浊那个水，因为我们都是用地下水，都是这样子的。
1: 随着外来人口和入驻企业日益骤增，地下水开采量不断攀升，供水量不足、水压低、水质不稳定等问题愈发突出，供水保证率持续走低，群众的用水安全正在受到实实在在的威胁。薛村的供水困局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基础设施滞后的普遍性问题，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一些居民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看法。
5: 然后现在村里的地下水是1块钱一吨，接那个市政水了以后呢要30块，翻了好几倍。
1: 面对部分村民对市政供水的热切期盼和一些居民不同的声音，记者采访了龙华区水务局一级主任科员林海。
6: 他其实正目前还是用地下水，因为这项目的话是摩羯城市供水，因为城市镇的人口正在5万多个人，目前用地下水了以后啊，就刮风下雨的时候啊，还是水质还是有浑浊。这个项目一完成了以后，不单单增加了我们如何供水力，还要得到我们群众在饮用城市供水的安全。因为这个项目的话，我们目前是开工了，可能要完工的话还要明年，估计要明年。目前呢我们龙华的公共供水率也比较低，我们龙华的公共供水率是15.47，这个项目假如要完工了以后，也对我们龙华增加了公共供水率的35%，这样的话在我们这个整体的龙华的公共供水率就达

0: 达到50%。
1: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最基本的民生。薛村作为海口城市化过程中的夹心层，不应该被遗忘在市政供水管网之外。供水管网连接的不仅是水厂和村户，更是政府与群众的信任。我们希望相关职能部门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加快推进薛村伯街主城区市政供水，让群众早日喝上放心水。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3: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对于大家伙来说啊，这个喝上稳定的水、放心的水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说呢，这就涉及到了薛村。刚才呢这个短片当中说这个叫做夹心层，为什么呢？其实它处于这个城中村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其实呢大家总觉得好像接入咱们的市政这个水网更方便，但呢时至今日大家呢这种需求呢还没有照进现实。那短片当中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说了，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在推进，这个项目推进之后呢，这种问题极有可能在根本上就能够得到解决。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刚才片中说的那个薛村是我们城一中的城中村。
3: 对，
4: 城中村这个是只是一个城一中城中村的一个缩影，还其他的村也普遍存在这个现象。存在第一个，它的水基啊，这个供水基本上是依靠地下水井。地下水井呢，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人口多的时候，它会存在一个水量比较低，水压比较低，然后供水跟不上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水质不稳定，
3: 是
4: 这个情况是时有发生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对陈一镇这个问题呢，也谋划了这个陈一镇供水的一期项目。这个项目呢，我们已经在年初的时候已经开展了，开展目前进展情况应该达到了20%左右进展。计划在年底之前这个陈一镇的这个10个城中村就基本上就解决掉这个规模供水的问题。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有我们陈一镇的这些干道上面的商铺以及企业这些还没有接入的这个市政管网的我们现在已经在谋划二期这个项目，在争取相关的上面的资金的支持。这个项目一期和二期项目实施完成之后，整个陈一镇的片区基本上都可以实行规模化供水的。
3: 也就是大家之前所反映的，比方说这个水压不稳定，水质呢又打个问号，这些都能够得到解决了。
4: 能解决的。
3: 刚才呢工作人员特别说到一个数据，我印象很深刻，说龙华区规划供水率仅15.47%，这个数据呢是偏低的。
4: 是偏低的。
3: 它意味着什么？
4: 意味着我们农村供水的短板非常欠缺。这针对这个农村供水短板问题，我们龙华区水务局也积极谋划了几个供水项目。其中第一个就是尊坛镇的供水项目，是连接的新波水厂。这个项目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设计的阶段。这阶段预计在8月份左右，我们的相关设计工作就可以完成。因为前期我们给了他们充足的时间，它涉及到每家每户还有每个村的管道去摸排工作，所以需要大量的时间。预计在8月份左右，这个相关设计方案会完成。完成之后，我们进行报所去的相关部门进行审核，来进行实施。这是第一个项目。第二个就是在我们这个龙华区的，在这个海口经济圈这个大坝范围之外，我们还包装了一个项目，就是海口经济圈是省水务厅推进的一个项目，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在这个范围之外，我们还谋划了一个就是茶楼等补缺，还有一些村里的管网，大概有87个村左右，这管网要进行村里管网改造的这个项目，我们也在做前期相关工作。这几个项目完成之后，整个农村的规模供水就可以解决，可以达到90%以上了。
3: 具体到刚才咱说的这个城西的这个项目，分2期，其中1期就到年底可见分晓。二期呢？
4: 二期的话，我们计划是在明年开工。

0: 好，到时候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打开家里的水龙头，就可以直接的喝上咱们市政的自来水，这种幸福感呢，是非常直接的。那中间还涉及到一个小问题，其实严格来说，对于很多一些朋友来讲，还不是个小问题，涉及到这个水费。地下水当然便宜，那这个市政水呢，可能他们来讲，哎，会有一个很大幅的一个提高。那在这方面，我们呢就要做好这种解释引导，还有这个沟通的一个工作，这方面怎么开展？
1: 是的，现在目前那个地下供水的话，机井供水的话，它的水价正常的范围在1块到1.2块之间，这个价格，我们普遍的了解情况这样的。按照海口市水务部门这个发改委定的标准价格，加上我们的水价和垃圾处理费、排污费，这个水价正常在3块1毛2左右，它会有一个差额。但这个水费是正常经过政府部门定价标准，
0: 是的，
1: 老百姓呢在过程中可能有点，接收他们有一些偏差，这个完全可以理解。这需要我们进一个思想工作的一个宣传和这个这样引导吧，
0: 对，
1: 哎，
0: 所以说呢，这就涉及到什么呢？我们民生兜底的一些重要的项目，啊，为的呢还是咱们生活生产怎么能够更加的方便、快捷、安全。当然了，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一些水费的问题，政府部门呢其实是非常公开而且透明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怎么能够提高咱们的这种生活品质，老百姓有一个接受的过程，那咱们的政府部门呢也有解释和引导的责任。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啊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啊，涉及到咱们的政府的职能部门，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有哪些困扰？尤其是呢，想要直接向一把手发问的，您呢都可以啊，在我们的叶城纠纷的各个新媒体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编辑老师也会进行一个筛选和过滤啊，尤其是涉及到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呢通过这样的向局长提问的方式摆到台面上，直接问一把手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看看各位网友啊给潘警局长留言的几条内容，来梳理一下。第一条内容呢，说到了，哦，就是城西，就是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了。海南医科大学门前的路段呢，这个是积水的问题，还不是供水的问题。说这个一下雨啊就淹水，来台风的时候那根本就过不了人。其实呢长度不长，也就100米左右。周边的其他路都不淹，但是偏偏呢就是这个医科大学门前这很容易就淹水，而且很严重。请问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能够修一下？
1: 好的，刚才这位网友提到的这个医科大学聚集点是确实存在的。
0: 存在。
1: 我们龙华区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有21个积水溢涝点，这是其中之一个。然后这个现场呢，我们也相关的工作人员就现场进行一个调研，它主要原因还是我们旁边那个管道排放的时候还是不及时，管径偏小的问题。那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进行一个项目的谋划。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已经这个三包市里面进行包括一个相关的一个项目里面进行整合，已经列入计划在里面了。
0: 这个计划真正呈现完成之后，能达到怎样的一个
1: 结果？完成之后，这个地方积水点会消除的。
0: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能更直观的看到这个咱们相关部门主动作为，老百姓满不满意？到时候呢，我们也跟踪要做个回访。
1: 好，
0: 再来看这个朋友留言的，说看你们节目呢，我想反映一下，这个龙坤沟时常呢也看到一些漂浮物，像这种水体上面的一些垃圾，固态的垃圾哈，是这个你们水务部门负责打捞清理，还是说是环保部门？
1: 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龙坤沟出现漂浮物，它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来源。第一，就是上游的漂流过来的，上游我们这辖区上游，还有相关的这个琼滩区。

0: 区的道河沟、红洞府这个地带，它会也会这个漂流到我们龙门沟。第二个，我龙门沟下游的话，它这个管道里面、水管里面是管道，它老旧破损的话，严重的时候它会发生一个破管，
1: 是，
0: 这下面的污水会漂流到我们这个龙门沟里面。那这个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及时采取处理的话，打捞的话，是我们一个水上防卫，水上防卫负责我们城区的所有的水里上面的垃圾的清理。
1: 它这个也涉及到区和区之间的联动，
0: 是的，
1: 部门和部门之间的联动，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尤其是比方说涉及到这种打捞部门，它这整个频次这个大概是怎样的？
0: 每天进行巡查，
1: 每天
0: 巡查。我们这个相关的河道里面都有我们的河长，有区级的，有市级的，有镇街级的，还有村级的。在每天进行巡查过程中，发现问题有第一时间上报，上报部门以后，我们相关的环卫部门会及时的进行处理。
1: 因为这个龙坤沟呢，它的区位也实在是太特殊啊，刚好呢在我们的这个龙坤北这个整个片区，对于我们来讲呢，这个不管是从颜值上啊，还是各个方面上，它的这种重要性不言而喻。
0: 确实是，
1: 所以说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开车刚好驶过咱们的市中心啊，看到漂亮的这个龙坤沟，如果是水清岸绿，偶尔呢还有白鹭飞，非常漂亮的一个画面啊。当然了，这种画面呢，也希望我们区和区啊、市级之间啊，能够达到一种工作上的连通，共同去呵护和保护。
0: 是的。
1: 再来看最后这个朋友说到了，说他们小区啊，前段日子在进行这个抄表到户，征求居民的意见啊，又让他们去签合同，但是呢，感觉最近好像没啥动静了。龙华区的整个抄表到户进展的怎么样？
0: 目前我们抄表到户，我们的任务完成率还是比较靠前的。抄表到户的，我们是在政协租金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目前的任务是87个小区，现在我们已经完成到25%左右了，这个比例，主要是对，用户的水表进行更新，这样的话使我们的居民在这个使用这个水费的水表费用的时候更加透明、更加便捷，
1: 对，
0: 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1: 现在呢，有不少的业主呢也存在一些困惑，以及包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那比方说，如果是抄表到户了，其实呢，物业它可以解放出来一些压力，把更多精力呢投入到其他的一些服务方面。那比方说一些节假日等等，你想这个充个电费，如果是抄表到户、抄水到户，它会变得更加的便捷。
0: 是的。
1: 但是呢，这个居民呢，他需要达到一定的这种，是不是？比方说，类似于这种统计投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达到一定标准之后，才能够进行抄表到户。这项工作，好不好做？在大家伙的这种接受率又如何？刚才你也说到了，已经完成25%了，剩下的那些75%，大概又是怎样的一个时间去推进？
0: 这个在抄表到户过程之中，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物业的这个接受程度，
1: 对，
0: 接受程度，他们还是，有一点心理上面的不接受，主要是现在要求这个把相关的供水设施设备都要全部进行移交和管理，在这过程中，我们目前，还在协调沟通之中，推进之中。第二个就是居民的这个抄表到户的一些疑虑，我们没有，还有一些要需要答疑解惑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接到工作的过程之中，我们相关的部门的推进的时候，我们还要加强一个宣传，
1: 是
0: 宣传。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椰城纠纷特约评论员陈志宪老师的电话，来听一听他的声音。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1: 这期节目啊，我们对话的是龙华区水务局，您有哪些特别的观察？
2: 我们倡导2021，就是讲的是新民西路三方随意向沟渠倾倒仓储垃圾和含油的废水，导致了严重的堵塞。这个问题其实按照国家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等法规呢，这是属于

0: 与涉水行政违法，必须要行政处理。所以你单纯的只是你堵了我就掏，我阻了就清，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他应该两手抓，一方面是清淤，另一方面水务部门应该联合啊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及环保市场监督，来建立一种常态化的巡查机制，要严惩啊偷排乱道行为，要鼓励群众举报，特别是要迅速及时查处并公布违法的案件，去达到一种震慑的效果。你不处理，人家不怕。案例之二就是谈到水荫街啊，长期遭受雨天啊积水的困扰，这个在海口都知道啊。积水困扰不是一年的事，也不是哪一届领导班子的事，是来由已久。但是问题是，农化局水务局，你去年上线啊，在野生就上线，你当场承诺啊，2025年10月底完成啊，但是你现在没有完成啊，啊，所以从这个逻辑讲，那你应当要啊兑现承诺啊，你承诺呢？那通过骗子的反应，堵点其实在于海秀中路主管网的管网改造，那里不解决，你这边解决不了，这也是实情呢。但是问题是，主管网的网络改造，那你在承诺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啊，你承诺的时候不要把话说得这么满啊。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农化区水务局呢，一方面要积极协调推进主管网的改造进度，另一方面也要向市民公布没有兑现承诺的原因，你要把原因讲清楚。现在出现的这个原因，案例之三呢，那就是大同沟啊，这个成为臭水沟。好，其实啊，它最关键的堵点呢，就是在于大同沟片区呢，它长期采用的是雨污河流管道。那你雨污河流管道闸门一开，肯定是啊雨水啊污水都出来了。我们看到啊，听这个局长也讲，要进行整体治理啊治本，这个思路是对的。我查了农化区大同沟片区排水管网维修及更新改造工程的项目招标公告，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啊，那里要进行排水管网改造啊。并且按照3年1遇的暴雨重现期标准，要新建分流制雨水管道，要新建分流制污水管道，实现片区的清污分流，这才是关键问题啊！所以这个完成了，我相信就会得到大大的改善。还有一点，我认为这个局长也讲了一个大实话，你农化局只管的这一段啊，我这一段搞干净了，那你上也没搞，你还是麻烦啊。所以那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上游的辖区还有一个协同的问题啊，是吧？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你单方面也解决不了啊。案例之四呢，就是关于薛村的供水短板，就是它堵点就是这个村呢还没有接入主城区的市政供水管网啊，这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的基础设施滞后的问题，这是普遍的问题。这个解决之道呢，就是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啊，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加快推进啊薛村接入市政供水，让群众早日喝上放心水。主持人，这就是我的感悟。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朋友们，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

0: 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这来跟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7: 各位节目又到给同学，我来到给带来丢下文艺的夜店弄给大妈，落给我弄的丢哟。
8: 大家好，我是罗伊，欢迎各位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调频。那海口之声的椰城农家节目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和大家如约相见。各位除了可以通过车载调频 FM 101.8之外，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嗯，海爹爹讲啊，都是也希望大家咧都跟我，大马拉东咧能够积极嘅甚至够难嘅大马拉东来哈，好似红鬼那乌抓大电话6680幺打幺八杠6680幺打幺九就当你话，跟我哋二零二来嘅雪鬼搞我哋等于弟弟农家讲法嘅播说地干啊，今天是咱们的农家语法的播出时间，所以呢，今天也是按照惯例，我们邀请到了咱们的这个律师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科普一些这个关于法律的知识哈。
8: 是的，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的简秀简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科普一些法律的热点问题。我们也先请简律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简秀律师。
8: 嗯，欢迎简律师。那么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两路直播间热线6680-1318和6680-131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说关于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有疑惑的，或者是正在遭遇一些法律纠纷问题需要有律师为您答疑解惑的，都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来和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咨询，简律师也会为大家很好的科普答疑。
7: 嗯，咱们的简律师呢，在法律的领域哈，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也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解读一些跟这个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也为大家呢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指引。

0: 不休奋落之地。
1: 恶拍大拍，
0: 固定我爱各位。
1: 强拍调拍，
0: 农家共拍。

0: 北京地间个动物一点唔特止，我那到佮你几大对狗呢？这个夜店农家个大妈那同来哈，今话的这个农家刚发个无数地间啊，干那就过遐个叫多的王水麦浪也当脚，难都乌个遐只红椒妹也当脚，今话难个干了些。
1: 嗯，是的，那么我们也开始了今天约成农家的农家语法专栏的一个科普时间。那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的简秀简律师来到直播间当中，也会和大家实时科普分享。今天其实我们想请到简律师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或者说是科普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种法律相关知识，
0: 应该也是近期的热点。
1: 对，因为近期大家也知道，在咱们广西的这个省份有不同的一些地方遭遇到了这个强降雨引发的严重的洪涝灾害。那洪水退去之后呢，在很多的就是洪水它来临的时候，很多的车出现了一些被浸泡的情况。那么车辆泡水之后呢，洪水退去了，怎么去申请这个保险的赔付来挽回一些财产的损失，也是很多的一些受灾的群众非常关心的。那可能生活在海南的我们也有一些朋友的家人亲戚同学相关的一些认识的朋友也在这样的一个广西地区。那其实不仅仅是在广西了，你是只要到了这种汛期的时候，包括有时候在海南，
0: 对，
1: 如果是遇到一些突然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啊，或者是遇到一些台风天气啊，车辆泡水的情况其实也是时有发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简律师来和我们大家一起关注水灾过后的一些保险的理赔问题。那大家如果说有遇到此类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6680-1318和6680-1319也为大家开通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个汛期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啊，咱们的一些财产呢没有办法去转移，或者是这个来不及去转移，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今天也是特别提前跟咱们的简律师说了一下，就说一下这方面的一些话题，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为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1: 来，简律师来可以把我们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可能更好的以案释法的这种方式来跟大家科普到这样的一个水灾过后保险理赔的问题。
2: 大家好，那个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最近这个广西的灾情确实也是比较严重。然后呢，结合最近的一些国家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的主要是会结合福州中院的一个案例，然后去给大家去聊一聊，当这个车辆泡水之后，在这个合同法律关系之下，各方的责任的认定与理赔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这个福州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车主啊，他叫林先生，他为自己的爱车去投保了一个那个机动车商业保险。在2023年9月2日的时候，车出了故障，然后呢，林先生将这个车送到了维修公司去维修。几天之后呢，台风这个海葵就来了，然后福州也是遭遇了一个特

0: 大暴雨，
1: 嗯。
0: 然后多地呢出现了严重的积水。林先生停放在这个维修公司洗车棚内的车辆被淹到了这个仪表盘的一个中部，然后呢车辆的这个泡水啊也是比较严重。那么在这个车辆受损之后呢，林先生肯定是第一时间向这个保险公司去提出一个赔付的一个请求，不料呢这个时候呢却遭到了保险公司的一个拒绝。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保险公司已在这个合同上面有一个责任免除的相关条款中有约定，说被保险的机动车在营业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无论任何原因造成的机动车损失，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那么林先生的车是在这个维修厂维修期间受损，符合这个合同中约定的免责事由，那么保险公司就以此为由去拒绝了林先生的一个赔偿。但是林先生认为，这个条款的意思是维修人员对车辆进行维修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车辆受损，保险公司才可以进行免职，而不是说这个车辆停放在这个场所的期间所遭遇到的所有损失都免责。然后呢，双方多次协商，始终无法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林先生就将保险公司诉到了这个法院。那么，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案子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双方对于合同中的某一个条款产生了一个分歧，
1: 嗯。
0: 双方有不同的一个理解。那么，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条款的分歧，那么法院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方面的一个认定。那么，法院认为，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当中有约定，对于像合同当中的一个格式条款，在这里我先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什么叫合同当中的格式条款。合同当中的格式条款是说，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就是为了方便，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在这个订立合同时没有与对方协商的一个条款。那么，在这个现实当中，如果说双方对于格式条款有理解上的一个分歧，根据保险法第30条，那么人民法院应当是要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解释的一个方向的。那么基于此的一个情况呢，最终法院就判决了，保险公司确实应当向林某去赔偿这个损失。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一个案例。
1: 嗯，听明白了哈，就是说他这个林先生认为他不是因为这家维修店而导致的他的车受损，是他这个车不管停哪儿，他都会有这个风险。
0: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他虽然说这辆车是在维修
1: 嗯。
0: 厂存放期间所发生的一个淹水，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受损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因为这个洪水的自然灾害，而不是说是我在一个最近的一个因素是这个存放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我只是刚好碰巧我在这个场所，你就可以把它归为是一个免责的一个事由，所以可能是双方在这个理解上存在了一个偏差。
2: 我觉得刚才我们的简律师在分享的时候，就是跟大家附带介绍了一个非常重点的，就是这个格式条款的合同哈。因为确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去旅行啊，或者是比如说你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确实有一些行业它会制定一种这种格式条款，就是拿了一沓厚厚的给你，哎，你就签吧，你可能也不会翻，看得特别的细致，人家可能一句话就是说，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行业都是这样子的，包括你去旅行啊，这都是这样子，还有包括你要是有一些收房呀、开发商的一些什么条款呐、购房合同啊，或者是一些物业条款，它可能都是这种。但是我觉得法院它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它会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一个解释，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对于我们的像林先生一样的这样的一方，那这个肯定是获益比较多的，对不对？
0: 对的，然后因为这个怎么讲，就是，我们也理解，就是说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销售方为了重复使用的一个便利性，他通
2: 提
0: 常
2: 早弄
0: 对，
2: 这样的一个
0: 他
2: 合
0: 会
2: 同。
0: 通常去设置一系列的一个格式条款。那么像就是基于此，那么。

0: 消费者肯定是一个相对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在这个法律的一个方向上，肯定会偏向消费者会多一点。
1: 对，你不能一概而论，拿你的格式条款的东西来把别人应该享受到的这个权益去抹杀掉。那最终这个案件的裁判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0: 最终这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就是，判决保险公司向林某去赔偿了他的一个损失金额嘛。然后其实这个法院的一个裁判逻辑其实就两个，一个是经营原则，一个是这个格式条款解释原则。刚刚的格式条款我们刚刚已经具体去说了嘛，肯定是按照有利于林先生的这个，肯定是第一要满足林先生的一个损失的一个赔付。第二个经营原则就是他会考虑到，虽然说车辆是在这个维修这个场所，但是这个直接的原因其实是这个洪水等自然灾害，它并不是说是我在维修期间维修人员本身的这个维修的行为所额外增加的一个风险，所以它就不是属于最近的那个因素，所以就因此去驳回了这个保险公司的一些抗辩的理由吧，可以这么说。
2: 明白了，就是说他您刚刚也说得很清楚了哈，因为他不是这个维修店导致的这些问题嘛。
0: 对的。
2: 然后呢，我们有听友也问到了，他说他是一个开网约车的，然后他买了这个保险，他因为保险因为他开网约车这个为由拒绝了赔付他的一些事故，就是剐蹭啊这些车损。这个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保险的意思就是说他网约车他买保险的时候他是开顺风车，他买保险的时候是在没有注册这个顺风车的时候去买的，然后保险的理由是你本来是不用去开这么多的车的，不用去开这么多里程，不用去那么多地方的，但是你开了这个顺风车之后，它又变成了你每天你用车的这个时间会增多嘛。
0: 这个确实在现实情况中也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纠纷。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当这个这个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在最初订立这个保险合同的时候，他们双方应该会就这个车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运营的作用，或者是一些这个车的一个情况，包括你这个车主使用这个车是用来做什么的，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那么这个是在合同订立之时所要了解的东西，但是现实中也会存在一些，就是当合同订立之后，可能这个车主他额外去增加了一些这个用途，导致这个车的一个面临的风险全面都增加了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已经突破了双方在订立合同之初所了解的一个基础事实。所以可能会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保险公司会有一个拒赔的一个情况。
2: 会有一个拒赔的情况，或者是拒赔的比例也有可能。
0: 对，有，就是有这个情况的一个存在。
2: 因为这个问题呢，是他前两天已经问我了的，但是我呢说是在周四的时候再问一下咱们的律师，然后突然想起来了啊。也是非常感谢咱们的简律师为这位听友做出的解答。刚刚咱们说完了这个裁判的结果，咱们再以案释法的去说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些事情。
0: 我们从这个案子当中啊，其实也看到了，就是这个案子的问题其实就是在于双方对格式条款的一个理解产生了一个分歧嘛。那么其实我们就主要是站在消费者以及这个保险公司的两个层面去给大家去做一个提醒吧，就是说消费者在购买自己想要的一个保险产品的时候，其实要充分的去和保险人员进行一个沟通，尤其是要重点去关注像这个合同当中的一些免赔免责等与自身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那么遇到这些不太明白意思也不太清楚其中的这个道理的一些条款，也必须要主动的去要求保险公司对相关的条款去进行一个说明。总之呢，我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确保说我们去购买的这个保险产品是符合自身的一个需求的，避免说后续这个双方产生这个理解上的一个分歧。那么考虑到这个语言的一个多义性，那么现实当中双方的一个表述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个局限的，那么来到这个保险销售人员的这一边，那么也应该主动的去向消费者充分的去说明自己公司所销售的产品，它所保障的范围以及合同当中

0: 中的一个免责范围，让双方对彼此的一个权利义务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预期，避免后续再次产生一个分歧。这个是经由这个案子我们能看到的，双方都可以在后续可以去加强的部分。
1: 其实在这个，因为在近期很多的一些，像广西有很多的这些车辆被水浸泡，就有朋友他们在去理赔的时候呢，然后就那个保险就说了，你们没有买这个涉水险啊，你买的只是车损险，像车损险里面是涵盖了涉水险的，对不对？
0: 这个其实可以给大家去提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啊。这个关键的时间点是在2020年9月19号的这个时候，是这个车险综合改革的一个关键的分水岭。就是在这个时间之后呢，像这个涉水险有七项属于原来的这个主险及附加险的部分，已经并入了现在的这个车损险的范围之内。就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原来我们可能要单独付一份钱去买一个单独的涉水险，现在不需要了，现在我们只需要购买一个车损险，那么这个车损险里面其实是已经包括了涉水险的。
1: 所以对呀，就是有些可能老百姓，就是如果说一些不是太走这个良心的保险，一句说你没有买涉水险，你买的只是车损险，车损险大家就可能就想到说啊，是不是有剐蹭啊，或者是我跟别人有这样的磕碰啊，或者是我自己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些不小心造成了车辆的这种外表啊，或者是内在的一些损耗呀，可能才会去获得理赔。但实际上今天简律师来到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再次的强调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分水岭的时间点。只要是你给自己的爱车购买了车损险，其实里边都涵盖了像的一个涉水险，涉水的理赔啊。所以有些时候呢，专业的事儿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人来给我们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解答。
2: 因为之前确实有听说过这个涉水险、泡水险是要这个另外去购买嘛，然后现在呢是不用购买，车损险自带这个泡水的保障，然后现在只要买了这个车损险呢，停放备烟啊，涉水熄火呀，内饰线这个什么什么各种泡水坏了嘛，都可以去理赔。然后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是玻璃险，我记得这是我遇到过的哈，因为我开在高速，
1: 还有玻璃险吗？
2: 对，
0: 刚好
2: 之前确实是有，我遭遇过的，他没有给我赔这个玻璃，他说如果你的车身的其他地方受损了，可以一起去赔这个玻璃，但如果只有玻璃受损，他并没有给我赔。
0: 是在这个时间几点之后吗？
2: 是应该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因为是当时他跟我说了是需要这个买玻璃险才可以赔，然后后面也有一次也是被崩到了，但那次他就可以赔了，应该也是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吧。
0: 对，像现在这个玻璃单独破损的险，其实已经由这个附加险也是一样并入了这个车损险里面了。所以就当这个车的一个挡风或者是车窗破损都是属于赔付的一个范围，但是不包含天窗以及它的一个这个车灯。
2: 不包含天窗
0: 跟车灯，就是仅仅是这个挡风，前面的挡风玻璃和周边的这个车窗。
2: 明白了。现在有咱们的听友的电话哈，来接听一下。喂，朵。
3: 哎，小叶，你好。
2: 哎，华北的朵。
3: 那位主持人，我在这哦。
2: 朵。
1: 你好。
3: 我叫没那个没来的是不？你这个在讲。啊，今天就改电脑个人的健康跟第二人的健康，啊，今那个今，就改不打电脑个人的健康个，对不打电脑无的。
2: 咪阿舅嘛？
3: 就阿舅个那个是万里倒数咯。
2: 万里倒数个阿舅里面
3: 啊？就阿舅那个是万里，就改危险咯。第一年长的是啊，对，我跟咱船人过去交，比本地那都少呢，就是这样的。
2: 哦，就钓每米的。
3: 你钓每的工，怎么这么的？人往的，你长的。

0: 三省人啊，然后无啊个买无交个那万里都是咯，以前那万里的不得要大万里个啦，就得要含手机就大概万里个咯。咯，万里大概是交啊，今就那或许在该能交，三省那或者该能或许交就或许就万里都是呢。问目前个呢？
1: 那你花呗的啊？那电话公，而且给不得发落个位置嘛？都每只么应该那个老师不按拍讲都贵大。
0: 不按没大。你要开地下的挂发落啦。
1: 哦，第一就每老师就吧。
0: 那就开，一共交的贵不交贵就半年咯，啊金咯。
1: 嗯。
0: 交不交贵就半年咯。
1: 就都掉每只就这么那么那金的，都他们交啊都。

0: 交不交回来帮你咯？
1: 就都钓木鱼去，就么那么那咁的，滴如何钓啊？对子滴不？如何如何钓喏？你要打个，你钓点，你要打咯。
0: 一点下子，咯，一点干，亚平康的钓或者几啊，金就贵的本利，那干的本利多就该，不肯收呢，不肯干呢，别听干呢，这样个意思呢？就讲我每每每那么政府得到。我几乎得交啊，得把我得交个一些到。
1: 嗯。
0: 那都是没得呢。
1: 嗯，我得交这没得对吧？
0: 就。农村那要包得交嘛？你这个问不可能交该人嘛？交该人不得包多钱嘛？
1: 嗯，就是讲都要交多数咯，这么多数有需要交点钱那好几办理，这么电下咯，那能电下那么多老咯，多数咯。
0: 哎咯。
1: 那么点钱给当就是温暖的当，就给你暖的，就给你点点。这个你弄完，你这平方，这个你点，你这平方，都钓每公都应该你喊钓弄完，你这平方个，你点，你这平方个。
0: 哎咯。
1: 啊，就是弄水 second 版个咯。
0: 哎咯。
1: 哦，明白了。就是简律师这位听众呢，他是想问一下这个关于农村自建房的一些问题啊。他说的一个就可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去问咱们的关于法律的一些问题。他的意思是说，交押金才可以办理这个他农村自建房是吗？
2: 这个我
1: 然后还有一个档，他说有两个档，一个是2块钱一平方，一个是4块钱一平方。因为他是一位残疾人朋友，然后他想咨询的就是说他应该是交哪个档的这个押金。
2: 这个一般如果说确实是有存在押金交付的这个事情，那么肯定相关部门它是有一个文件的一个支撑的。那么就是如果说我们作为这个要支出金额的这边对于这个金额有疑问，那么可以要求相关部门去向我们出示这样子的一个金额的一个依据的文件。
1: 嗯，
2: 那么我觉得可能会更确切一点。
1: 嗯明白了，都听明白了不？花呗的。就是讲，咱需要么？一般的讲，这个么？那么只喊交委应该的物件，该交关的文件，那个律师要不提，我都伸手这么文件。就是讲，都亚的喊呼吸多呢，这么的文件的第一张啊，然后比较这个比较难啊，买都没这个文件的，大家听个。
0: 这样的一些经理啊，要去交二金的，不经得起，我们帮佮到位一点。他们交二金就银行啊，得去就得政府那干的办理咯，这样咯，干的办理不经咯，要得手续咯，这样咯，搿一些咯。伊这个的，伊会了的讲，哪个人进来，哪个人进来，哪个人哪个人进来，第几人入银行嘛，这样嘛。叫嘛，那可是叫该能叫，然后那边该能叫就可是办理多少了，又得不得要多办理些呢？就得要俺们去就
1: 殿下了对不？
0: 哎咯，要殿下个咯。
1: 嗯，
0: 这样个咯。
1: 都是就是讲，伢的他冇哦，该文件，冇文件的对理想，因为那个律师伢的不得要都先说这方面的这个细节哈。
0: 对哦。
1: 嗯，对不？
0: 这户点了没了？打了了的点。
1: 第二种为咱们大门这个都水嘞多数对不对？
0: 多啦，像那水嘞种多啊，老多大两个，多那两个。
1: 多几人就连大户门这个水位了咯，为啥后边户这个连着门的？
0: 这门的对哦。
1: 拜拜。到嘞，到不？再见了。咱们的潘娜博士咨询的这个问题，可能跟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关联。所以也是给他跟他说的这个方法，让他去操作一下。点解搞到我嘅一念打同我问非常困难，到几咧几多对个，能嘅得翻当来哈。咱今日话讲到嘅公共嘅地只嘅能嘅销量保贵后咧，销量针对啊，不然公司几多只嘅利润，只搞只嘅基地嘅调换咧，带动服务商嚟几时点嘅发展。今天咱们的节目也是说了这个暴雨过后啊，咱们的车辆啊、财产啊受损了之后，保险公司拒绝理赔遇到的这些格式的条款，我们应该怎么去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咱们的简律师也说得很清楚了哈。就简律师，咱们还有什么需要去补充的吗？
2: 另外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重点去提示一下，因为像涉水的这个泡水，那么最常见的几种情况主要是这个车辆在静止当中被泡，以及这个在通行当中被泡。
1: 是不一样的吗？
2: 对，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呢在涉水通行当中又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可能很多车主如果说不太清楚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踩到这个赔付的一个雷区。就好像如果

0: 说我们在一个积水路段行驶，然后车子突然间熄火了，那么如果说就是你去进行了一个二次启动一个的动作，那么这个二次启动呢，它会导致说在这个水中强行点火这个发动机啊，就会有一个进水顶缸的一个情况，就会有内部的这个构件弯曲断裂甚至是爆缸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实际这个定损当中，保险公司通常会把这个因为二次启动所造成的一个损坏去定为是这个车主人为扩大的一个损失，然后去归为免责去赔付。那么这个确实是也是有合法依据的。那么所以我们就是在此去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在通行当中出现熄火的情况，就是这个时候最稳妥的做法就是立即下车，然后不要去再启动车辆，也不要再去这个移动车辆，迅速的去撤离到这个安全的位置，然后优先去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
1: 我觉得这点非常的关键，因为我在前些天有看到，这个头条的新闻里边就有看到，有的人去咨询他的法律的这个保险的赔付，就有保险公司说，他说你要是你的车你没有办法证明你不是二次启动造成的进水啊，那我们是不能给你赔付的，
2: 啊，
1: 然
2: 是因
1: 后
2: 为
1: 呢，
2: 二次启动了之后
1: 他
2: 就
1: 不
2: 赔不
1: 会
2: 了
1: 赔
2: 啊。
1: 付了，
2: 哦，
1: 对，
0: 是
1: 所
0: 的。
1: 以当时还好，就是这个市民这个当事人呢，他是有一个朋友是做律师的，然后就反驳了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说，那谁主张谁举证，这个车都被洪水给冲走了，你还说我去二次启动造成它这种车辆
2: 损
1: 这个发
2: 坏。
1: 动机进水，我赔付不了我，那你去找到这辆车，你拿出一个证明来证明这个车真的是我二次启动造成它进水的。所以我觉得哈，就是在水灾过后，这个泡水车辆保险赔不赔，怎么赔，我觉得这是对于车主来说是需要了解到的。如果说正在遭遇到，比如说家里边的一些朋友，或者正好在广西的有遭遇到这种很多的车辆泡水的，那这个知识大家也可以转述给我们的家人朋友。那包括生活在海南，我们有些时候遇到台风天，或者是遇到一些汛期，也有可能自己的车辆哪天可能就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这些知识，我觉得今天简律师分享的科普的非常的应急啊，应景，而且非常的到位。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也会再次的请简律师来给大家详细的讲透一些理赔的流程啊、操作的禁忌呀、和一些拒赔的红线呐、那像刚才有说到这个涉水险入主险哈，刚才简律师就有说到了一个分水岭的时间节点。那么这就明确的告诉大家了，只要你买了车损的话，这个涉水险其实都有涵盖在里边啊。那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驾车的司机朋友可以理赔的一些场景一般是哪些场景？就是怎么样的状态下你可以获得保险的理赔？
0: 那么我们说这个理赔的场景，可以主要是有这个四类嘛，比如说像这个车辆它去禁止停放在这个路边车库的时候被这个积水给淹了，这个是禁止停放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一个正常行驶的一个情况导致的一个车辆的熄火泡水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切记不要二次启动。另外的一个就是像这个台风天呐，这个狂风大雨啊，去把这种树木啊、广告牌这种重物去砸到了这个车身，也是属于可以赔付的场景。第四种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我们单独拎出来讲，就是当这个洪水如果过大，尤其像现在这个广西的这个灾情啊，这个那我们就会存在这个车辆被这个洪水冲走的一
2: 可
0: 个
2: 能
0: 情，
2: 找都找不回
0: 对，
2: 来
0: 找都
2: 了。
0: 找不回来了。这个情况是稍微比较极端的。那么当这样子车辆灭失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也不要过多的去慌张，也是能够正常的去理赔的。那么一个简单的流程呢，就是说要立即去向当地的一个派出所去报案，然后去以这个立案的一个证明开具一个车辆因自然灾害造成灭失的一个证明，然后以这份证明作为这个材料去交给保险公司去申请赔付。
2: 明白了哈，就咱们的刚也说了这个四个点，这四个方向上应该怎么去理赔？
1: 他这个是报警吗？还是说报警的同时也要第一时间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0: 可以同时，因为。

0: 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掌握它的一个时效性，
1: 嗯，
0: 因为
1: 它
0: 你，
1: 的时间节点，比如说错过了多长时间，它就你不能再去，就是找保险理赔了。
0: 你像这个车辆就是被偷啊，被盗啊，然后
1: 嗯，
0: 被冲走了，
1: 嗯，
0: 一定最好是说是在发现的那一刻的24小时之内，
2: 嗯，最快
0: 就
2: 的时间内
0: 对，
2: 嘛，
0: 就要去向相关的公安机关去报案了。然后，如果是在保险公司这一块的，这普遍行业上的一个规定啊，就是说在出险的48小时内，
1: 2天之内，
0: 对，一定要去紧急的报案。所以，为了统一这个尺度，大家就可以去尽量记得，就是24小时之内吧，就是绝对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2: 明白了。我想就是想问简律师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也在路上有遇到过，就是我们比如说开车在路上的哈，然后前面呢有这个水比较深的一些积水，然后我们在路上，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掉头就逆行走掉呢？这个问题，
1: 涉及到交管这一块
2: 不是不是，就是说我们那个是，
1: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这种特殊情况。他的意思
2: 对，
1: 就是
2: 它
1: 说，
2: 是
1: 如
2: 比
1: 果我
2: 较
1: 开
2: 特
1: 着
2: 殊的
1: 开
2: 情
1: 着，
2: 况啊。
1: 看到前面
2: 对，
1: 有比较深的积水，那我是单向的车道，那我能不能掉头逆行离
0: 那可
1: 开？
0: 是你逆行过来，对方就是对旁边的那个车道会有其他的一个阻碍吗？
2: 就是没有阻碍，因为对面的车已经过不来了。就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很紧急的去有这样的情
1: 就
2: 况？
1: 双实线掉头，对吧？
2: 也可以说是双时间掉头，
1: 或者在
2: 但
1: 本
2: 是。
1: 区域的单行的通道去掉头。
2: 就是我们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情况下，
0: 就正常来讲，我们不太鼓励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虽然说确实有存在这个，险情也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交管部门对于这个事情是怎样去定性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先做了这个事，
2: 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你会发现到后面你很难就当时自己掉头的这个情况去做一个充分的说明，所以你还是会回到那个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一
2: 其
0: 个
2: 实
0: 状
2: 我之前是有遇到过，当然是现场是有交警在现场，然后他指挥我
0: 态。
2: 是
0: 那
2: 掉
0: 可以，
2: 头了，
0: 那
2: 那就绝对没有问
0: 绝
2: 题
0: 对没
2: 了。
0: 问题，绝对没问题。
1: 但是我觉得这种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
2: 对
1: 对
2: 对
1: 待
2: 对。
1: 吧。如果说你在前面的水，它一直在处于一个上涨的这个趋势。那肯定先掉头走啊！
2: 因为重点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遇到过是一个事情，那个交警是没有看我这边，然后后面那辆车比我高，然后他就一直摁喇叭催着我往前走。我想着我要是往前走，我不是被淹了吗？然后我的车比较矮嘛，但是
0: 那么我
2: 好在这个交警这个同志过来了，跟我说往回走，往回走，前面走的话可能会，如果你陷在这个水里面，可能会堵更多的车。
0: 对，反正就是，如果说现场有交通指挥的人员，一定就是听从他们的安排。如果说觉得前面的这个水过深了，也不要强行去过了，你要么就把车停下来，要么说，如果说咱想违反这个交通的一些规定，那么可以说为了保护自身的一个
1: 安全
0: 安全，那么我们在这个折返之前，可以把说自己面临的这种特殊情
2: 先
0: 况，
1: 打个电话报备
0: 哎，对，就是或者是以一个。照片或者视频的形式去做一个备份吧，就是说我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才不得不违反了一个这样子的规则，我觉得是一个多留一个小心思吧。
2: 明白了，明白。但是我们还是要去遵守这个交通的规则哈。
1: 好的，我们继续请简律师在今天的《烟城农家农家语法》专栏当中给大家普法哈进行一些知识的介绍。那刚才有说到了，如果说咱们遇到了一些这种车辆泡水啊，或者是被盗啊，或者是说需要有一个理赔的过程，那这个理赔的步骤，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有说到了，最好48小时内紧急的报案，这是一个时效性的。那还有其他，就是报案的过程当中，我有什么样的一些话术要讲到你什么样的重点吗？
2: 保留什么样的
1: 因
2: 证
1: 为有的
2: 据？
1: 人可能一慌说："哎呀，我车辆泡水，
2: 怎么泡水？不知道泡
1: 一
2: 水了，
1: 直
2: 泡
1: 重
2: 水
1: 复
2: 了。
1: 的是无效的一些话语。"那你可能这些录音备份，如果真的遇到一些纠纷，可能他这个是不是要素不够？就我们在理赔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步骤，或者是说我们的话术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重点？
0: 那么就是我们把这个理赔简单的说是分为一个3步骤吧。第一个就是还是要在这个48小时的这个核心时效内去紧急报案。然后呢，我们肯定是优先通过这个保单上面的这个官方的一个客服电话去进行一个报案。然后呢，在这个报案话术上面，因为我可以去提供一个简单一点的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

0: 那就是比如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然后车牌号也说一下。
1: 嗯。
0: 然后因为这个台风暴雨的这个积水，车辆现在是一个泡水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可以在这里在电话里面着重强调一下，并没有存在二次启动的一个情况。
2: 嗯。
0: 啊，然后申请这个保险公司派人过来侦查。
1: 嗯。
0: 那么就回到刚才这个主持人前面有说的一个案例，说是录音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个手机条件允许的话，也
1: 嗯。
0: 可以在这个报案的同时去把这个报案的一个这个
1: 哦。
0: 通话的一个过程去
1: 嗯。
0: 做一个录音啊。
1: 嗯嗯。
0: 另外呢，我们第二步就是在等待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可以去自行的去取证，
2: 拍
0: 去把
2: 照
0: 对
2: 哦。
0: 拍照，然后摄像，去把现场的一些关键的一个角度去给去把它记录下来，主要是像这个车的一个全景，以及这个车周围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视频里面，你需要清晰的去展示你的一个车牌号，
1: 嗯。
0: 包括你这个车的这个泡水的状况呀。以及你这个车在哪个环境，这个环境周边的参照物是什么，都可
2: 嗯。
0: 以一并记录到这个视频里面去。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水位，那么是重点要拍一下这个水位，在这个像车轮，然后座椅或者是这个仪表盘的一个位置。第三个就是记录一下这个车辆的一个静止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说明说我们没有去进行一个二次启动。
1: 嗯，
2: 明白了。但您说这种情况是我正在开的时候呢，就是陷到水里面去了，或者是说它这个水突然就涨了。那如果是一些我们没有看不见的这些比如停在地库，然后第二天我们过去看的时候，它已经被淹了。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同样去报保险吗？
0: 对，同样的一个
1: 你
0: 流
1: 拍
0: 程。
1: 个地库被
2: 对
1: 淹
2: 呀，你
1: 的
2: 拍
1: 那
2: 个地
1: 个，
2: 库被淹，你又进不去了呀。
1: 没办法呀，你这时候就拍一个地库被淹的。
2: 但你的车也不能保证停在地库里面。
0: 就是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就是
2: 嗯。
0: 一切要以自身的安全
2: 对对对，
0: 为一个第一
2: 嗯
0: 考量，就是在自身安全可以的情况下，条件允许，我们再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取证的一个动作。
2: 嗯嗯嗯嗯，
0: 否则的话，就可以跟着保险公司的人到了之后，我们再一块进去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对。
1: 就像刚才你说的，你没有必要担心说你拍不到地库里边被泡水的车辆，而人家会质疑你的车到底在不在地库。你有视频的嘛？
2: 嗯，
1: 你什么时候把车开进去了？什么时候有没有开出
2: 啊，
1: 来？
2: 这
1: 都
2: 些
1: 有。
2: 有记录
1: 对，
2: 哈。
1: 这些都有，相信只要是有一些专业的人来为你办这个事儿的时候，一定可以很好的进行各方的取证。那么在这个查勘期基这个核验期间，还有定损理赔这一块儿，您还有什么需要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的？
0: 定损理赔这边的主要的一些工作其实是保险公司去负责了。那么我们其实，在定损理赔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的几点，就是说，如果说定损理赔后，如果说车辆要涉及到维修啊，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维修这个零配件的一个品质，然后在这个留好相关的一个维修当具，就是避免后续这个零配件出了问题的，又是另外的一个纠纷。然后呢，如果说双方对于这个定损的结果就是不认同，然后有异议，那么可以在双方都共同同意的一个情况下，去请求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评估机构再次去定损这些相关的一个评估费用的话，可以由双方去协商去承担。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当这个车辆啊可能损坏的程度比较严重，然后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损赔付的一个标准，那么车主需要确认的就是说，这个保单上面约定的这个车损险的这个保额是否符合这个车辆现在的一个实际价值，才去同意去签署一个全损的一个同意书。最后就是跟进这个保险公司的一个理赔进度，主要是这些。
2: 这几个是关键的细节啊，
0: 对，
2: 就我
0: 是
2: 们
0: 的。
2: 要注意到的。如果选择维修呢，要留意这个维修配件的品质，比如说它的清单呐，是不是原厂的件啊，是不是副厂的呀，或者是说我是不是新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仍旧在持续进行当中。今天的叶城农家语法专栏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的简秀简律师，来到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关注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哈汛期的过程当中，有的车辆泡水之后的责任认定，理赔。的一些相关内容。那这里其实我们再有请简律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些车主哈，他在理赔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个理由那个理由，然后保险公司以这样的一些理由来拒绝理赔，那么有些时候。

0: 后呢，可能不是因为我们买的保险没有用，而是可能我们在理赔的过程当中，自己把自己踩的一些红线给做了，所以错失了保险的理赔。所以，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有哪些常见的一些被拒赔的一些情况，就大家避免去踩雷。
1: 比如刚刚咱们说的那个，就是
0: 二次
1: 打火，
0: 有的一些倔脾气，明明看到前面那个水已经到了车轱辘了，已经可以泡过发动机，他说我不相信，我就是要往前冲一冲，冲到一半的时候，
1: 熄火了，
0: 为什么前面那辆越野车开过去了，我的轿车就是过不去，我还要再打火。有一些倔脾气，就是我就不信我再打，我再打。
1: 我不信，我不信。
0: 那你看，只要你二次启动了，那保险公司不赔你这个，这个涉水险，那是很正常的。所以哪些雷我们要避免去踩。
1: 但是说到这个二次打火，我可能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可能现在有一些车辆它不是有一个功能叫自动启停吗？它是应该都了解，就是我们开车的朋友，
0: 我开车我都把它关掉了，
1: 对对，都要把它关掉。我可能不太习惯，不太喜欢这个功能。但如果我们开到这个水里面，它自己又打了一次火呢？这个问题，
2: 那么其实它也是属于
0: 也是属于
1: 二次启动，因为我们开到涉水的地方，我们要提前把它关掉。
2: 对，
0: 那个时候还有心情记得，
1: 对对，那个时候可能就忘了哈。
2: 确实还是会有一些偶然的成分。
0: 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开，像我开车，我一定会把自动启停关掉。
1: 可能有些人比较不喜欢这个功能。
0: 每次在红绿灯的时候，他突然更给你一下。有些时候驾驶的过程当中，你可能速度慢下来的时候，他又会来给你自动的启停一下。我觉得这个一般都会建议关掉吧。反正我的车 4S 店他会建议关掉。
1: 4S 店建议关掉。明白了。但是就是我们如果就是在这提个醒吧，如果真的要涉水的话，提前注意一下这个功能哈。
0: 那时候我都慌了，前面泡水泡那么多，我还记得把二次启停给关了。那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简律师，有哪些雷我们要避免去踩的？
1: 类似于咱们刚刚说这个二次打火，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需要去避雷的？
2: 那么其实像这个有一个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其实有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一个条款，它其实里面就针对一些责任免除的一个情况去进行了一个罗列。那么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对一些常见的一些重点的一个红线给大家去做一个提醒。然后呢，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刚才老生常谈的，千万不要二次点火。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车辆啊，你没有按照这个规定去年检，或者是你这个年检存在其他问题，那么是你这个车辆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可以上路的一个车辆，那么你这个到时候发生了问题，保险公司也是会拒赔的。情况呢，第三个情况呢，就是说这个驾驶人员呢，自身存在一些违法的行为，比如说像这个酒驾、毒驾、无证驾驶这些违法行为的期间所产生的一个泡水，那么保险公司如果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是会拒赔的。那么第四个就是刚才我们和主持人也是聊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明明已经看见这个前面的路的这个水的深度已经是肉眼可见的深了，你就已经是处于我们自身能把控的范围之外了，那么就不要再去强行的往前开了，否则的话后续如果有产生损失，这部分其实就是属于人为放任的一个风险，那么也是可能会遭到拒赔的。那么我们的第五个情况呢，就是说是一个时效问题，就是说这个车辆泡水之后呢，你迟迟不报案，你迟迟不拖车，那么进而导致这个车辆会有一些二次损坏，或者是这个损失的一个扩大，这部分都是属于自身原因所导致的一个不予赔付的一个情况。那么来到情况六，就是会有一些车主为了自己爱车的一个漂亮，去把它改装，或者是去增加一些不是原厂的一些零部件，那么可能这种不是原厂的在这个定损理赔的过程中也是可能会遭到一个赔付拒绝赔付的一个情况的。这六个情况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
1: 比较常见的，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个明知积水很深，但是觉得还是能过去。
2: 对。
1: 这个可能比较多，所以我们才会在比如说积水啊，或者是有一些路段啊，才会能看到有一些车停在中间，就是这些人哈。这些朋友，所以呢，咱们如果是看到前面涉水的话，我们就打个电话问一下这个公司的那个交警的部门能不能走，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协调一下这段路段的交通。 这样是最好的，
0: 不要因为自己个人的人为的任性

0: 把这样的一个理赔的机会错失了、
1: 嗯、
0: 啊，有些时候作为成年人一定要为自己的选择去买单、
1: 嗯、
0: 那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简律师有什么关键的要点要给大家再重点强调一下的？
2: 今天的节目其实我们确实是围绕着最近的一个水灾啊，去聚焦在了这个车险的一个赔保的一个问题上。
0: 嗯，
2: 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去画几个重点。那么这个重点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三个核心动作。
0: 嗯，
2: 第一个动作就是要确认自己确实已经买了有效的在这个保险期间内的车损险。
0: 嗯，
2: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在48小时内规范去报案。
0: 嗯，
2: 而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自行固定证据。
0: 嗯，
2: 第三个就是绝对禁止二次启动。
1: 嗯，
2: 那么当如果遇到这个就是格式条款的一个免责的一个争议的时候，
0: 嗯，
2: 那么我们可以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去主张格式条款做出有利于自身的一个解释。
0: 嗯，
2: 那么第三个就是如果说遇到这个保险公司故意拖延然后无理拒赔，或者是这个定损的结果严重去偏离的一个情况，可以向这个金融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
0: 嗯，
2: 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提起相关的一个合同诉讼，
0: 嗯，
2: 去保护自身的一个权益。
0: 嗯
1: 嗯，明白，说得很清楚了哈，就把咱们的一些重点的一些情况啊，重点避雷的，还有就是最后的三个核心的动作也跟大家都说过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在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学到更多关于这方面的关于汛期车辆这个泡水啊理赔的这些知识哈。
0: 对，因为我觉得刚才简律师讲到的三个核心动作，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给你拎出了重点。
1: 嗯，
0: 哪怕你前一个小时没有听到我们今天椰城农家的农家语法，但是最后这此时此刻你听到了这三个核心动作，你就知道了现在赶紧翻一翻自己的车损险有没有在正常的保险期内。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啊，因为台风季要到了。第二个要知道遇到了这种情况，第一个是想到的就是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去规范的报案，在保证自己人生安全的前提下去固定证据啊，对于自己日后的理赔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还有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其实如果今天简律师没有科普这个的话，我觉得很多女司机真的会踩，男司机我觉得也会踩这种坑吧。
1: 可能着急的可能真会，
0: 男司机可能相对好一点。但你看，要是今天没有听到简律师分享，如果真的是万一我开车，我觉得啊，比如说我开的越野车，我开过去了，我觉得我自认为我的判断，我觉得我可以过得去，但是过到一半了，我觉得我过不去。卡在中间我又很尴尬啊，前面有一堆人看我，后面一堆人看我，我试着再打一次火能不能开走吧，你看那是不是就踩了这个坑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三个核心动作哈，重点给大家拎出来了。大家也知道遇到下雨天，如果万一自己驾驶爱车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积水的问题，泡水的问题，或者是有遇到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像广西的这样的一个洪水灾情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怎么去更好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了。
1: 嗯，首先自身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哈。
0: 嗯，因为面对汛期频发的极端天气，尤其像海南现在也进入了多雨地时期了。
1: 嗯，
0: 所以掌握规则，保留证据，依法沟通，让很多时候这个合法的权益成为你自己坚实的后盾。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简律师，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3: 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

0: 呀，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11: 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5度，乡镇的气温25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7月10号星期五，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7月11号星期六，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大家好，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罗一。
1: 大家好，我是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天下午2点钟，我们与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城市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同步收看直播。
0: 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1: 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如果您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呢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拨打12345来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一起走入到今天的管家梳理。接通的是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工作人员，五号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请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在7月8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一个办件情况。
3: 数字城管警徽监督中心7月8日共发现了派发处理的问题892宗，当天处理率为76.35%，其中流动摊贩占道问题276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42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56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428宗。以上是7月8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吴浩为我们带回的介绍，先连线到这。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3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5度，乡镇的气温25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
1: 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也请大家自觉地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净化生态环境，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0: 一起来关注到海口全面推广城市管理进社区海口试点经验的相关内容。为了持续的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改革，畅通基层治理链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在7月8号，海南省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现场观摩会在海口市龙华区顺利召开。来自全省住建司法城管系统及各市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等相关负责人是齐聚现场，实地的观摩学习龙华区试点社区建设成果，系统总结了基层治理创新经验，全面部署了全省城市管理进社区常态化、规范化、全覆盖的推进工作。
1: 那么本次观摩活动呢，分为现场实地调研与集中经验交流两大环节。当天上午，参会人员分组深入龙华南社区、滨海新村社区两大试点点位，实地查看

0: 社区在人员、阵地、机制三到位，队伍宣传管理、服务执法、五进社区以及平台、队伍、清单、台账、闭环五个有建设的落地成效，近距离感受老旧社区通过微改造、精治理、优服务实现的品质蝶变与治理升级。
1: 是的，这次观摩的龙华南社区、滨海新村社区均为海口典型的老旧社区，普遍存在老旧小区集中背街小巷密布、基础设施薄弱、基层治理难点多、民生诉求集中等共性问题。据龙华区城管局的局长陈树福介绍说，龙华区作为海口新旧城区融合的片区，城市精细化治理任务重，压力大。对此呢，两大试点社区以城市管理经社区为撬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依托数字化治理平台打破部门的壁垒，推动治理资源下沉网络，民生问题前置处置，同时深度的挖掘老街巷特色资源，融合市井烟火底蕴与潮流文艺业态，打造年轻化品质化的城市治理示范街区，切实的把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获得感，成为海口城市精细化管理治理的一个鲜活样板。
0: 在实地观摩结束之后呢，全省城市管理社区经验交流会在龙华区召开，通过观看专题宣传片、汇报数字化治理成果、交流试点创新做法，进一步的明晰全省下一步的推广思路、实施路径与工作重点。那么在交流会上，海口市数字化城管指挥监督中心详细介绍了全市数字城管系统运行成效，海口依托一体化数字化治理平台，统筹整合住建、水务、城管、综合执法等多部门的资源力量，推动管理权限、执法力量、服务资源全面下沉社区网格，构建起一线巡查发现、快速联动处置、全程闭环半截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精准破解了基层治理当中长期存在的社区看得见管不着、部门管得着看不见的权责脱节难题。
1: 市城管局在会上汇报试点工作成效时表示，海口以龙华区两个试点社区为突破口，创新构建服务、管理、宣传、执法四位一体的社区下沉工作体系，清晰地厘清了各部门下沉的职责、履职清单，精准响应群众各类民生的诉求，集中化解了一批老旧小区治理难题，同时呢，积极地探索城市治理便民新模式，创新推行了错峰共享的停车机制，以及盘活政府大院、小区闲置车位资源，有效地缓解了老旧城区停车压力，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精细化治理成熟经验。市城管局一级主任科员何启英表示，海口将稳步推进试点扩面提质，今年内实现全市四个行政区各新增两个试点社区，计划2027年持续扩大试点覆盖面，2030年实现全市社区精细化治理全覆盖，让城市管理真正的下沉一线，扎根基层，惠及万家。
0: 那么此次全省试点观摩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海南省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正式进入全面推广、纵深推进、全域提质的新阶段。省住建厅党组书记、厅长周军平在总结讲话中对海口试点工作成效给予充分的肯定。他指出，城市管理进社区的核心本质是健全完善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的基层治理工作机制，推动各类城市管理资源、执法力量、服务要素下沉基层一线，直面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就地化解基层矛盾，精准落地便民服务，彻底打通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呢，要全面复制推广海口的试点成熟经验，让城市管理更精细、更贴心、更有温度。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

0: 区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接下来一起关注海口出台城市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指引的相关内容。近日，海口市委社区社会工作部正式的印发了《海口市城市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指引试行》，为基层矛盾纠纷规范化、精细化调处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操作指南，全力推动各类矛盾隐患化解在网格，消弭于萌芽。那么长期以来呢，社区的邻里纠纷呐、物业矛盾、生活扰民等问题是繁杂多样，部分社区工作者在调处的过程当中呢，面临处置流程模糊、法律依据不熟、沟通的话术欠缺等困境，导致部分的矛盾处置效率低下、化解不彻底。为精准破解这一治理难题，社会工作部是牵头组建了专项工作专班，整合了市区街镇社区网格五级的治理力量，明确了各级的分工，联动协作，全面推进指引的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和打磨完善工作。
10: 那么据了解，为了确保指引贴近基层实操和民生实际，工作专班开展了全面的摸底调研，系统梳理了全市136个社区共574件典型矛盾纠纷案例，通过分类筛选、复盘研判，聚焦网格员日常巡查、入户走访和纠纷处置的核心工作场景，搭建起查什么、怎么看、怎么办的标准化框架，最终梳理形成了20类高频纠纷处置模块，全面覆盖噪声污染、房屋漏水、家装纠纷、邻里情感、物业争议等社区高发矛盾，精准贴合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
1: 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梁崇忠介绍说，每类纠纷均采用的是手办、网格吹哨联动、综法攻坚、回网格巩固的四级闭环的结构，将调处路径细化到每一步的操作、每一句话术、每一个时间节点，让网格员可以依照指引来进行实操。这次出台的指引摒弃了一些笼统化、原则化的表述，构建了科学完善的四级闭环调处体系，具备了极强的实操性和指导性。文件针对每一类矛盾纠纷，清晰地列明了常见问题、调处的流程、处置的举措以及法律依据和实操的要点，将调处的工作细化到具体操作的步骤、沟通的话术和办理时间节点，同时精简了整合了一些法律的法规条文，让网格员看得懂、用得上、办得好，有效地解决了以往基层调处无标准、无依据、无方法的困境，使矛盾纠纷处置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10: 那么这个指引的落地实施，是海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基层精细化治理的创新举措。下一步，海口将在全市开展城市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指导专项培训，邀请市司法局专业人士对指引进行讲解，推动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标准化、规范化落地，持续畅通基层矛盾化解渠道，健全源头预防、精准排查、高效调处的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基层的治理效能。
2: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

0: 修好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0: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0: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8: 直播城市管家，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到的是秀英区秀英街道构建护苗兜底体系，探索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路径的相关内容。近日呢，在秀英区的秀英街道高新社区发生了一起典型的案例，居民王某因为涉案被羁押，其母呢是意外离世，其父亲是罹患了阿尔茨海默症，完全失能。两名未成年子女呢是陷入了一个监护的真空困境，网格员第一时间是排查发现了监护的缺失风险，当日就核查上报，启动了应急的研判，列为一级紧急救助的事项。精简审批的流程，跳过了一些常规等待的环节，也快速的激活应急兜底的预案，实现了风险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这就是秀英街道构建护苗兜底的体系，探索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路径的一个生动的案例。接下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连线到的是秀英街道社会事务服务中心的主任，也是综治中心主任蒙亚川蒙主任。蒙主任您好。
9: 哎，你好。
8: 嗯，非常
9: 你好。
8: 哎，感谢您在今天也是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来和大家共同的来介绍一下秀英区秀英街道的一个护苗兜底体系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网格员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是怎么在第一时间就排查发现了这两名未成年人监护存在一个监护缺失的风险，日常排查机制是怎么样的？
9: 我们街道这一边一般就是平常都是以预防为先，然后风险就前置的这个工作原则。那我们建立了网格排查、分级研判，还有就是台上管控这种常态化的这种预警机制。然后依托是网格化治理那个体系，将未成年人啊，还有一些失能老人，还有困境家庭呢，就列为重点的那个排查对象。实现呢就是常态化的这个走访，动态化的这个排查，随时上报啊。然后因为那个这个对象也是我们那个属于一个重点排查的对象，所以网格员这边走访呢就比较勤快一点，比较频一点，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情况，然后就那个及时就上报了。这样的一个那个排查的一个预警机制啊。
8: 那从发现这个隐患到启动应急的研判，列为一级的紧急救助事项，这个前前后后啊，共花了多长的时间？中间有做了哪一些关键的决策呢？
9: 这个我们那个第一时间呢，我们整体可能我们就花了一天呢来研判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当时是对接了那个公安，然后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还有就是民政这一边，然后我们也是请那个司法这块嵌入了社区那边那个联动，然后还有就是跟亲属这一边也做沟通，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沟通，我们研判了就是王某这一边可能短时间是回不来的，然后他家里这个失能的这个老人还有小孩这边需要照顾，然后就很快速啊就启动了这个一级的这个救助机制了。然后也请呢我们接到了民政向区民政那一边那个及时上报啊。
8: 那也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秀英街道的一个护苗兜底机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框架结构。
9: 护苗这个兜底这个机制呢，是面对未成年人无人监管的这个紧急情况下呢，我们就会组建那个社区这边有一个临时妈妈的志愿者队，实行24小时这边全天候的守护，落实对小孩的这个孩子这个生活起居啊、安全看护和心理安抚的这个工作。然后针对那个失能老人这一边，因为 因为也要照顾嘛，我们也去简化这个应急这个安置的流程啊，对接。

0: 专门的这个机构进行规范化的这个适老的这个照顾啊。主要是我们还是就是以社区为主嘞，
1: 嗯，
0: 然后就是临时的就组建起了这么一个看护的一个小组啊，来针对小孩子这一边，他两个小孩啊，然后那个哥哥是去上学，还有个妹妹啊，然后对妹妹24小时这个全年后的这个值守跟看护跟照顾啊，这段时间，
1: 嗯。那在此前我们基层的一个未成年保护工作有面临哪一些痛点？
0: 嗯，未成年有一些痛点，就像如果啊这个家庭这一边小孩子这一边他如果不是特别的就有点调皮捣蛋那种了啊，或者就是如果被列入严重不良未成年人这种啊，然后这个痛点就是政府这边想伸以援手啊，想帮助他看能不能给小孩这一边教育啊，思想改造啊，或者就是认识到自己的一些，所以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呢，有时候呢，那个家长这一边不配合啊，家长这边不配合，不配合我们那个政府这一边给小孩的这个帮助啊，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联系的时候，家长总是多次的婉拒我们，就是借助那个去帮扶啊，去教育或者就是去开导他的那个小孩这一边，因为有可能也就是因为。小孩这个抵触了之后呢，家长这一边就那个认为啊，就是要支持小孩这一边，因为小孩可能太不听管了，
1: 嗯，
0: 哎，
1: 那我们这对、那我们这个护苗兜底机制最终是怎么去破解掉这个无人管不敢管的难题的？
0: 嗯，像这种情况基本啊，我们会那个联动公安还有属地啊，还有就是那个家属，就是那个不良未成年人这一块的那个家庭这一边，我们可能会多方去动员他这一边，就是像家属这一边的其他的亲朋好友了，或者是左邻右臂啊，左邻右舍，或者是邻居，或者是一些在社会上，或者就是他们在朋友关系中能跟这个家长啊这一边能沟通的来的人，那取得他信任啊，就是说服他啊，就是让政府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这一边根据小孩的这个实际情况啊，上门去给小孩做一些帮扶啊、开导啊，就是教育啊，或者是这个工作，然后也可能也会请那个专门的像那个心理老师，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像法院啊相关公检法这一边那些退休的这些退休的这些老的那个有爱心的这些。工作者这一边啊，优秀的人去，那个又以自己的经验啊来去感化教育，或者就是去跟小孩子这一边心灵心的这个去沟通，取得孩子的信任啊，双方都取得来打破这个壁垒啊。
1: 嗯，
0: 这个我们之前也是有心力的，能就是之前也是联系小孩不配合，家长这一边也认为这个小孩无药可救了，我们还是多方努力这一块啊。取得家长信任，然后取得小朋友那个未成年人这边的信任啊，最终还是能把那个小孩这一边啊，就是不至于走入那个那个歧路嘞啊。
1: 嗯，那最后想问，对，最后想问一下，就是您给大家介绍秀英街道在未成年保护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和目标？
0: 嗯，我们后续呢，可能我们还是要就是深耕我们这一块的这个基层这边未成年这个保护的这个机制呢，我们在摸索跟优化跟巩固四级那个闭环的这个护苗那个兜底的这个创新这个机制啊，完善主要才是完善这个风险预警，还有我们还是尽量是做到属地兜底，最好还是加上那个法治这边赋能，长效关爱全流程的这个工作体系。就是继续提升我们街道这一边像特殊群体啊关爱这一块的那个保护这一边比较精细化一点的制度化还有常态化的这个水平。
1: 好的，谢谢蒙主任哈，今天电话接受我们的采访，来跟大家分享到了秀英街道是怎么去探索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一些新的路径、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再次感谢您，我们先连线到这。
0: 好，
1: 嗯，先生再见。好的，马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张口开声。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

0: 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

0: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1: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0: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1: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0: 别介啊，这让我都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1: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0: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5: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4: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5: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直播城市管家，我是罗伊。
1: 大家好，我是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呢，来之不易，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区海秀街道利海社区高标准打造开放包容国际化社区的相关内容。
1: 日前呢，海口市秀英区海秀街道利海社区举办了外籍微网格员证书颁发仪式。社区呢，从辖区内邀约了一批热心公益、主动关心社区事务的外籍居民，为其发放微网格志愿服务参与证书，组建中外联动网格员队伍，搭建了本土的网格员与外籍网格员协同协作，共同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模式。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的秀英区海秀街道利海社区的党支部副书记李海云。李书记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那么先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打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化社区，那咱们利海社区为何选择通过外籍微网格员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来推进国际化社区的建设呢？
2: 因为我们社区的话，这个外籍居民比较集中，那以前我们网格员上门入户啊，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难题，这个外籍居民呢听不懂我们说的内容，那这个政策宣传不进去，信息也收集不上来，所以我们就想啊，能不能够让外国人来做外国人的工作。那后来呢，在区里和街道的指导和支持之下呀，我们是尝试从辖区内去招募这些比较关心社区事务的外籍居民，让他们来担任这个微网格员，跟着我们的社区网格员一起干，这样呢就既解决了沟通的问题，也能让我们的外籍居民真正的参与到这个社区治理当中来，从住在这里变成一起来管这里。
1: 那么外籍的微网格员正式上岗之后，日常他们主要承担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2: 上岗之后呀，他主要是和我们的这个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下网格，做以下几件事。首先是我们这个检查楼栋的消防安全，来看一看灭火器、消防通道有没有问题。二是日常的巡逻，发现问题呢就及时上报。三是入户走访，特别是这个外籍居民比较集中的楼栋呢，来协助登记这个居住信息。四是做一些能够面向中外居民的一些宣传，比如说消防安全，这个法律法规、禁毒宣传这些内容。
1: 那咱们的社区网格员和这些外籍的微网格员之间，他们是如何分工协作的呢？
2: 在分工上呢，我们的原则啊，是我们这个社区网格员带着我们外籍微网格员干。我们的社区网格员呢负责统筹协调，来汇总信息。那我们的外籍微网格员呢，就主要负责和这个外籍的居民沟通，来解决语言和文化上的这个障碍。一个负责政策讲解啊，一个就负责这个沟通翻译，来搭档配合。
1: 那么外籍的微网格员在咱们平常的社区工作当中，像这个消防安全排查呀、入户走访、政策宣传等等工作当中，它相较于咱们传统的网格员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有没有遇到语言或文化上的一些挑战？咱们是如何协调解决的？
2: 他们的优势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语言通，这个外籍居民啊，愿意开门也愿意说话。我们社区网格员以前敲不开的门，他们能敲开。其次呢，是在这个文化上就更容易理解外籍居民的一些生活习惯呀、思维方式，他们更能懂，沟通起来呢比较顺畅。还有就是这个信任感，外籍居民对他们有这个天然的亲近感，就更愿意去配合这个工作。然后您刚问的有没有挑战，那当然也是有挑战的啊。我们有些外籍的这个微网格员，他的这个中文水平比较有限，对于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可能理解的不够深，那这个政策宣传的时候他容易说不清楚。我们的办法就是在上岗之前先培训，把工作的流程和政策要点先给他讲清楚。那在入户的时候呢，我们结对去，让这个社区的网格员负责讲政策，那我们这个外籍的微网格员呢负责来沟通翻译，两个人配合着来，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1: 那么社区如何对这些外籍微网格员的服务进行一个管理和评估啊？是否建立一些相应的激励机制啊什么的？
2: 在这个管理方面啊，我们目前是

0: 每次参与这个网格服务都会进行一个登记备案，我们的社区网格员记录工作的内容和服务的时长，评估的话呢，是主要看三个方面。 参与的次数、工作的质量和这个居民的反馈，平时我们也会定期的开展这个工作例会，来听一听社区网格员和这个外籍微网格员们的意见，有什么问题呢，就及时调整。那在激励方面的话，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精神激励为主，一是发放这个荣誉证书，二是我们会纳入到我们这个社区的年度优秀志愿者的表彰，通过我们的这个宣传栏来展示他们的工作风采。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也是打算去探索这个积分激励的方式啊，服务的时长和成效呢，可以兑换一些社区的服务，来进一步的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1: 那么社区呢，有这些微网格员的情况啊，确实是变化很大哈。那么在促进中外的文化融合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探索和创新呢？
0: 首先，我们是依托这个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常态化的来开展沉浸式的体验活动，我们会结合传统节日等这些重要的节点，邀请这个外籍居民共同的参与活动，让外籍的朋友呢能够在这个互动交流当中，直观的了解我们的红色故事、传统习俗，再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里面拉近这个邻里的距离，增进我们这个文化认同。其次呢，我们是打破了这个单向输出的模式，搭建了一个中外双向交流、互学互鉴的共享平台。我们不再是单一的开展这个文体活动，而是能够充分的去发挥我们中外居民各自的文化特长。我们鼓励传统的文化走出去，域外的文化走进来。那通过多元的这个邻里互动，让不同国籍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能够相互熟悉，彼此包容，慢慢的去形成这样一个和睦共融的邻里氛围。
1: 可以说，现在的工作做的还是非常棒、非常不错的。那下一步在现有的工作基础上，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和探索？
0: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是想要在这个方面呢，能够做得更加系统一些，一方面是继续去丰富这个活动的形式，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是计划搭建一个协商意识的平台，让外籍的居民也能够参与社区议事，不光是参加活动，还能对我们社区的事务来提一些意见、出主意。那文化的融合，最终就是为了带动我们中外居民能够共同的参与到我们这个社区治理当中来，大家一起来把社区建设得更好。
2: 好的，谢谢李书记呢接受我们今天的电话连线采访哈。对于目前的工作呢，我们也继续鼓励大家能够做得更加创新，探索出一条新的一个文化融合的纽带出来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再见。
3: 再见。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 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3: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直播城市管家。在7月7号的时候，美兰区灵山镇景塘村景塘休闲农庄，可以说是绿意盎然，果香涌动着，连片的葡萄架枝繁叶茂，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垂挂在枝头，彩蝶穿梭在其间，处处是涌动着生机和活力。小兔子、鸵鸟、水鸭点缀其间，不少的市民游客是结伴穿梭在 葡萄架之下，沉浸式的体验，盛夏田园采摘的乐趣，欢声笑语呢，也是洒满了乡野。这个农庄是融合了田园观光和亲子游乐、萌宠的互动，还有就是农家的餐饮，打造了一站式的休闲场景，以特色的果蔬采摘为突破口，持续的激活了灵山镇近郊乡村的文旅活力。接下来我们连线到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4: 主持人你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美兰区灵山镇的这个特色采摘活动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好的，主持人。那么在这个活动现场，市民中女士和朋友们穿梭在葡萄藤架之间，用剪刀利落地剪下了一串串精心挑选的葡萄，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那她说她平日里忙于工作和生活，也难得走进乡村农庄。 清甜的果香，清新的田园风光，也让他们格外的去放松。

0: 锦塘村的村民农庄的负责人郭运群也介绍到，目前农庄的葡萄种植规模达到了15亩，培育了像巨峰、桂浦九号、夏黑、阳光玫瑰、玫瑰香五大优质葡萄品种，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多元化的种植体系。阳光玫瑰为一年一季，6月初便可入园开始采摘。那夏黑主要是冬季上市，每年的一二月进入盛果期。巨峰和桂浦九号和玫瑰香品种，则可以实现一年两季的挂果，填补了海口本地葡萄采摘市场的空白档期。那眼下农庄集中上市的是桂浦九号，不同于大众熟悉的紫黑色的葡萄，那这个看似颜色偏浅，却有着专属盛夏的清甜风味。郭玉群也介绍到，很多游客他都比较偏爱这样的口感，那整体的口感尝上去是清甜不腻，而且脆爽多汁。就连来这个游玩的小朋友，也会专门挑选青色的果串去采摘。那连日来，这个农庄的亲子游客也是明显的增加，葡萄采摘和萌宠互动，还有户外的游乐，那整个一体式的体验，也成为市民就近度假的一个热门好去处。那好的口感也是源自于现场精细化的一个管护，果园搭建的标准化防虫防雨的大棚，从本地收购天然羊粪就作为这个有机的肥料，全程是杜绝使用膨大剂等催熟药。那所有的果串也统一的会套袋的进行保护，有效的实现防虫防尘来锁住果香。那同时，园区也配备了智能化的喷灌设备，实现了科学化的节水灌溉，也精细化的管护，让葡萄的品质更加均匀，口感也十分的上乘。那凭借着生态种植和沉浸式的一个采摘体验，农庄的葡萄受到了市民游客的青睐。郭玉群介绍到，目前农庄采摘的期已经是开始了一个月的时间，现在还能持续半个月左右。销售的高峰期单日可售出数千斤的葡萄，那么农庄常年固定用工有20多人，在采摘旺季也会临时的吸纳周边10余名村民就业，也让特色的葡萄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为美兰区特色农业来赋能乡村振兴写下了生动的注脚。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带回的报道，先连线到这。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

直播城市管家，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7月8号，2026年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赛事在海口落下帷幕。本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吸引来自于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6名运动员、领队及教练员参赛，其中呢，精英选手是117名。赛事设男女各11个竞赛的项目，涵盖了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四。

0: 类别共22个小项，两个比赛日共计决出了22枚金牌。
1: 比赛的现场气氛是非常的热烈，观众啊也是热情高涨，加油助威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各具特色的犬种风格在顶尖选手的巅峰对决当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呈现。各队选手以精湛技艺和出色发挥，联袂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武术盛宴。来自菲律宾的运动员说，这次来到海口比赛，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更是收获了友谊。我很喜欢海口，享受在这里的比赛，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到海口。
0: 中国队在这一届的赛事当中表现是尤为亮眼，八名运动员全部摘金，位列金牌榜的首位。中国香港队是以五金两银两铜紧随在其后。本届武术套路世界杯赛事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和政策的红利，同期举办了海南国际武术文化月、武术文化展等系列配套的活动，推出了观赛加旅游精品线路，让武术深度的融入到海南体育旅游产品体系，进一步的放大了赛事的综合效益，推动了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7月22号开始，秀英区金滩路部分路段和海鱼西线钢材市场段将分别进行栈道施工。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提前的规划路线，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服从现场的指挥。这也是因秀英区雨水管网改造施工，金滩路也就是金滩街至双拥路段将在2026年7月12号到8月31号进行雨水箱涵施工，期间呢，该路段半幅路面会被占用，交通组织由原双向通行调整为东向西单向通行，途经的车辆可以绕行金滩街、滨海大道、双拥路。
1: 此外，海鱼西线钢材市场段将于7月12号到2027年的2月2号开展呢管道开挖施工。那么施工仅占用该路段的部分道路空间，整体交通组织方式不变，通行路线不做调整。施工期间，现场将安排执勤人员疏导车流，并同步设置交通引导标识，保障车辆的有序通行。海口交管部门提醒，途经以上施工路段的车辆请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按照交通指示通行，建议广大车主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易拥堵路段，确保通行安全顺畅。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海口市创建全国名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室外不能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自觉的将机动车、电动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之内，净化生态环境，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以上就是今天直播城市管家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的锁定收听，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2: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3: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4: 大家好，我是信恒。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

0: 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1: 本期节目我们会共同关注市民朋友所关注的房产证办理问题，我们会进行集中答疑解惑。
0: 海大南门附近一家糟粕醋餐店啊，饭店长期呢占道经营，并且播放高音喇叭，严重影响到了周边居民的生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共同来关注。
1: 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通过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耶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地服务于耶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进行相应的互动和关注，都是可以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的来为市民朋友帮忙跑腿儿。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们直播12345栏目也是邀请到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来做客节目。那么当时呢，也是有不少的市民反映了有关于房产证办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继续沿案说法，看一看市民朋友所遇到的问题是否是您在办理过程当中也会遇到的，或者是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反映到的是有市民说，他是龙华区金源路2号怡华小区的业主，入住到现在已经10年了，迟迟都没有办理好房产证，想要能够尽快办理。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历史遗留专班工作人员吴远卫，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啊，听您的这个工作的部门名称，应该就是专门来处理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或者是房产办理难题的一个科室了哈。那目前来说的话，市民朋友所住的怡华小区房产证无法办理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他这个项目主要没有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的原因，主要是开发建设单位一直未办理竣工验收工作、开展验收工作，然后消防质检验收一直都没有通过，所以一直未向我局申请办理不动产权登记。
1: 嗯，就是消防遗留呗，相当于就是他的这个问题。
2: 对，就是相关的验收手续都没有通过，所以未办理不动
1: 产权登记。那在这个验收过程当中，如果想要办理的话，首先就是要拿到验收手续。那这个消防验收它就是一定有要求的。我们现在有没有去这个小区去了解过？目前消防验收它主要是卡在了哪里呢？
2: 是这样的，现在的话就是这个项目呢已经纳入到我市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了，就是这个项目已经纳入到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台账去推进这个项目的一些进展。然后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它的这个开发建设单位，因为它这个项目是根据开发建设单位跟龙华区环卫局合作开发的，然后开发建设单位就是经我们了解，开发建设单位认为龙华区环卫局就是资金结算就是不到位，然后他们双方一直在协商协调，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资金的问题，所以开发建设单位一直就是没有向相关的职能单位去申请这个验收工作。
1: 嗯，相当于是两个单位他自己没有协调好，所以这个问题就卡住了，是吗？
2: 是的，就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龙华区环卫局呢，他是配合，一直以来都配合，但是这个开发建设单位海南鼎发实业有限公司呢，就一直认为说，当时我们一起联合开发这个项目，但是就是认为说资金结算嘛，结算到他们公司上一直都没有，就是资金他们认为资金还没有结算到位，所以他们一直在去函
1: 协调。就怎么会结算不到位呢？他是报表对不上吗？还是什么原因呢？
2: 对对，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说当时他们协议好的建好了以后，是由这个环卫局去出售给这些职工嘛，然后这个钱以及这个发票呢，他认为要由他们来承担，他们觉得这个 交税的这个资金金额太多了，他们没法承担，所以他们就因为他们是建设单位嘛，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去。

0: 船上相关的军备工作。
1: 那这个合同里面都没有明确过吗？谁交税？这应该合同里应该是很明确的要写上的呀，
0: 对吧？对、
1: 哦，
0: 这个环卫局呢也跟我们反馈了，然后我们后续的话，我们会根据历史遗留问题的相关规定，我们会去函要求他配合业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
1: 嗯、是啊，就是听起来的话、其实好像只要解决了这两个单位的这个关于钱的问题，好像后面的问题也不是很难解决。他这个消防验收是没有什么大毛病的，是吧？
0: 这个的话，是因为他这个消防跟质量安全鉴定是由市住建局那边监管验收、
1: 哦，
0: 然后这个的话可能需要。就是后续，因为这个项目现在这个消防质检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发函到市住建局了。
1: 嗯，
0: 他们那边也由他们那边统筹指导开发建设单位来完善这些相关的验收工作。
1: 嗯，
0: 所以现在目前的话，就是不知道他现阶段的这个消防与质检的话是，进展到哪一步了。
1: 嗯嗯，明白啊。十年了已经，相当于这个事儿，可能我们如果说某些很难的环节卡住的话，可能会采取这种特事特办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方式来入手，是吗？
0: 对，是的。
1: 哦、那既然说，
0: 今年的话主要就是根据他们这个开发建设单位，他们只要提交这个规划验收，然后他们因为如果他们消防质检这个可能是需要去，如果我们一直没有完善的话，如果他们去开展这项工作的话，可能是需要资金才能去做验收这项工作嘛。
1: 嗯，
0: 可如果说这项消防跟质检这一块如果推进的顺利的话，可能今年就能办证。
1: 哦，那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我们的业主配合什么吗？
0: 这个其实说白了，现在这个项目呢，它的这个开发建设单位是存在的，也没有说失联，也没有面试、那么他就应该配去，他们就应该履行他们的办证主体义务，配合这些业主去完善这些不动产权登记。但是现在唯一有一点呢，就是比较可能需要业主配合的，就是因为他这个项目呢，我们对接了这个环卫局，他们当时是没有签订任何购房合同的。
1: 嗯。
0: 他们只是收了，这就是由环卫局来收了这些业主的，就是有可能他们可能有这个收款收据，但是他们是没有签订购房合同的，可能后续还涉及到这个网签合同备案的一项工作。
1: 那这没有合同，当时这房子就卖了，是吧？
0: 这
1: 相关
0: 的
1: 记录都
0: 是
1: 有的吗？
0: 就是环卫局他们就是收了业主的钱，然后但是还没有办证，是这样。
1: 它不是员工保障性的住房，对吧？它就是对外去出售的这一种。
0: 是团购商品房。
1: 团购商品房。
0: 对。
1: 哦，明白了。好。那可能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要再持续跟进一下才行了。
0: 对、因为它本身它已经纳到历史遗留问题项目的台账里面了嘛，我们后续都会根据台账里面的项目去进行推进这些项目的。
1: 是啊，就没有住房合同的话，可能这个小区孩子入学呀什么的，包括有一些想要租住入学的，他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可能还要提供各种相关的一些证明，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再多多跟进一下啊，争取今年能够解决，这是最好的。
0: 好的、
1: 是
0: 的。
1: 另外的话，还有市民问到了，是关于龙华区龙华二横路龙华公寓这边呢，他说只有开发商合同以及证明，现在确实没有办法办理房产证呢，希望城东部门能够帮忙给出一些解决的方案。这个房产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项目呢，这个业主就是这个业主这个联系人，他已经到咱们国土大厦1502不动产历史遗留办公室，我们这边已经现场给他指导过了。然后这个项目它主要是因为什么情况没有办证？它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办理了，就是业主大部分的业主已经通过早期的积压房地产政策办了大部分的业主的不动产权登记了。
1: 嗯，
0: 然后剩余的这部分业主呢，他是因为政策失效了以后没办法办理。
1: 就是他当时没办成，对吧？就是可能不在，或者是没发现、没注意到这个信息，所以就没有办成。
0: 对，是的。
1: 所
0: 以
1: 是啊，那相当于是曾经有了一个机会的时候没有抓住。那现在的话，对这个特事特办的期间或者是时效是已经缺失了，对吧？就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政策了。那他还能怎么做？
0: 我们那就是我们现在也就是针对。

0: 这类型的项目，我们也报了处置方案，报京市政府批准同意。就是像他这个龙华公寓项目，就这个龙华公寓项目，它的这个现在的就是早期积压房地产政策已经失效了以后，那么现在他们需要办证的话，就是他们需要先去取得司法权属确认产权后，然后向我们不动产历史遗留办公室申请纳入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然后我们这边根据一项目一文报请市政府后，然后市政府批准同意了，业主就凭着这个我们报请市政府的相关文件以及这个司法权属确认产权的文件到市税务局那边去缴税，缴完税就可以办理转移登记了。
1: 那也就相当于是这个事儿还不是说只有这一户他说我想办去做才能做成的，而是说这个公寓他没有办成房产证的这一部分人联合起来，然后去统一进行申请，可能还才会更好一些。
0: 不是他这个项目他其实是就是单户业主，就是他不是联合，因为他一整个项目他联合的话，因为有大部分的业主已经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了，如果他联合剩余的部分的话，这个消防质检跟规划验收这些他们当时都是没有办理的，如果他们几户人去需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这个资金这个消防跟质检都是需要资金去做验收整改的。
1: 那这个司法的刚才您所提到的一个证明，它也是需要我们这户业主个人去进行申请的是吗？
0: 就是他的这个合同确认嘛。
1: 需要吗？
0: 就是他需要他的这个需要他走这个，他要么就是当时的开发建设单位来确认他这个合同的真实有效
1: 就还要参建单位
0: 对。
1: 那总的来说其实没有跟上当时的一个大部队的话，这个后续去补办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哈。我们可能后续还要再开展指导一下。
0: 对，后续的话我们已经指导业主这个像这种当这种项目的一个指导路径。
1: 好，我们了解了啊，也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啊。两则问题其实都是涉及到历史遗留的一个问题，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专班来讲的话，遇到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但是既然我们的申朋向12345反馈了，可能我们还是在后期要多多指导，尽可能的去帮助大家去缩短到这个拿证的时间，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
0: 哎，好，
1: 谢谢，再见。
0: 是，
1: 那么涉及到了历史遗留方面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拿房产证它好像是这个怎么说呢，就好像是在度过无数的劫难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在拿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需要去和各相关部门进行沟通，甚至还要去申请司法的一个认定或者是协助这才能够拿到。所以的话，我们也特别希望所有的开发商在这个新房售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把这个总证和分证给落实清楚、落实明白。那另一方面，就是对于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也希望目前这个在建单位，包括建设方还在的一些小区的这个开发商们，包括承包商们，可以及时行动起来，互相协调，我们把问题给解决好。那类似于刚才的这两则问题呢，我相信在我们的12345热线上面也还会有相同的类型。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进行相应的反馈。那对于已经收到的有关于历史遗留的房产证办理的问题，我们海口市资规局的工作人员也会持续的来帮您跟进这个办证的进程。
2: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关房产证相关市民所反映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位市民朋友哈，他呢也是跟房产证有关系的，像刚才我们连线到的那位朋友一样哈，可能是自己当时没有这个及时的去办理，才导致的这个房产证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办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民来电咨询的问题哈，他是琼山区龙坤南路134号左岸生活小区原中国城星月居小区的业主。那么在2026年3月19号到美兰区宜新路海口市不动产中心提交了办理房产证的材料，但是呢申请被退档。他现在呢想找开发商协商补差的事宜，但是开发商的账户呢属于被查封的状态。他想咨询一下，这个情况下如何才能办理房产证呢？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转移科工作人员黄叶青。你好，叶青。
3: 你好。
2: 你好。

0: 这位市民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哈，他该如何去办理房产证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他这个左岸生活小区办理转移登记的话，还是需要业主本人还有开发商两个人共同提交材料，然后申请办理转移登记到业主名下。
0: 就是相当于说开发商必须得配合，共同提交材料。
1: 对，
0: 那他最早的时候是因为只自己交了，开发商没提交，对吗？
1: 可能是这样。
0: 哦，但是他反映的情况是这个开发商可能现在是不配合或者怎么样，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他还想找开发商去协商补差的事宜，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面子差费用的话，是属于开发商跟购房业主的约定事项。他们就是会在合同里面约定嘛，就是办证的面积跟他们在合同里面预购，就是签合同的时候签的那个面积会有所差异，那他们就会约定好，是说不去少补的这个情况嘛，就是他们之间会约定协商的一个事宜嘛。
0: 所以说这个还是得那个跟开发商自己去协商一下，是吧？
1: 有些他是可能开发商是要求业主那边要交了这个面积差费用，才能就是配合他，提交材料给我们这边办证的业主嘛。
0: 那目前开发商账户被查封，像目前这种状态下的话，开发商可以配合业主共同来办理房产证吗？
1: 账户被查封，
0: 对。
1: 这个意思，我也是。但是被查封是什么意思？是，主要是不是他的那个是不能开窍吗？还是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账户被查封？这个我也是没有理解。
0: 行，这个我们后续再核实一下疫情。首先，请您咱们把这个环境调整一下，有点杂音啊，听不太清楚。
1: 那我出去一下啊，因为我在工作环境
0: 哎，是
1: 有
0: 的，叶
1: 些
0: 青
1: 走过
0: 哈。
1: 来这边。
0: 那么，大体上我们了解到了这位业主的诉求以及后续的一个解决方式。如果我们想办房产证的话，需要业主本人和开发商共同两方一起申请提交才能办理。那么至于这个开发商账户这个存在着被封禁的问题该怎么办？后续的话，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再去核实一下，给我们市民一个答复，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叶青，我们还有一个市民所反映的问题，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位市民呢是通过公众号来反映的，他是海口市迎宾家园小区 C 栋的业主，他想投诉小区开发商海南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说这个房产公司啊无故拖延，不给他房产证，并且呢房产证已经办好了近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开发商办好了一年不给他，开发商的工作人员呢以各种理由来扣押房产证不给业主，还有两点诉求，第一个就是立即向业主发放房产证，第二个诉求呢就是尽快办理车位的产权证。那想问一下，针对刚才这位业主所反映的情况，叶青，我们后续有哪些的处理方式，该怎么去帮助这位市民朋友？
1: 这个 C 栋1402，我们核查了，确实是已经办转移登记给业主了。然后我们也联系开发商这边，就是问为什么没有把证交还给业主嘛。然后开发商这边跟我们反馈的是，他当时候他这套房他是属于是物价局那边统一团购的嘛，就是跟开发单位那边团购。那团购的话，他物价局的话，他要把这个房款打给开发商这边，然后开发商才能给业主，就是办证把房产证交给物价局。但是开发商那边是说，物价局那边并没有跟他结清还款嘛，就是还没有结算完。然后他们是说，预计1月份嘛，就是在这个月内，就是尽快结算完还款之后的话，就是把房产证归还，就是给业主那边发放嘛。
0: 就是还是存在这个房款没有结清的问题。
1: 对。
0: 明白了，所以说一直没有办好。那现在针对我们业主所说到的房产证已经又给他了，那这个车位的产权证有没有办下来呢？
1: 车位的话，我在我们系统核查了一下，是还没有办这个首付登记。然后我也了解了一下，他现在是还在住建部门那边做这个竣工备案的这个手续，现在是还没完成，就是说他还没有在办证的环节还没到。
0: 好的，明白了，叶青，大体了解了。

0: 具体的情况。那后续就等我们这位市民登记之后，我们也是帮助他们哈，可以加速的去办一下这个进程。那叶青想问一下，就针对我们很多市民朋友们关心到的房产证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房子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老的房子，他想申请房产证的话，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以及流程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科普？
1: 比较老的房子都能具体说一下吗？因为我们现在像老房子的话，它存在的问题是各式各样的，这个还是要具体的去看待这个是什么样的问题，针对性的解决了。
0: 就是针对不同的案例有不同的解决方式，对吧？
1: 对
0: 像
1: 的。
0: 最常见的一些，最多的是哪种呢？
1: 最多的。以前呢，因为以前的话可能是还没有房子一起登记嘛，可能是房产证跟土地证是分开的。然后现在如果是一块一起登记的话，可能我们遇到就是说他有房产证，但是没有土地证，那他这种的话，他要先去完善这个土地手续，完善土地手续之后来做这个房地的关联，就是房子落在你会计上，房地关联之后。到时候给他办证的话，就是房地一起登记办不动产权证嘛，这个也是我们遇到的一种，就是说土地手续要完善。
0: 好的，叶青，大概了解了一下您所介绍的这类情况。就是我们在办理房产证的时候，是在线上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办理工作，还是说我们也要到线下去办理呢？
1: 都有，像我们现在简单的二手房过户的话是可以在线上的，如果是。像一手，我们现在还是在线下办理嘛。新建商品房，我现在有一个创新的一个制度嘛，就是单方申请，业主可以单方申请办证的一个创新制度。这个是开发商那边要同意业主单方可以申请，提交一个书面文件之后，那业主到时候可以自己来提交材料，单方申请办理转登记。这
0: 好
1: 个
0: 的，
1: 也
0: 叶青。
1: 是一个简化的流程。
0: 好，明白了，谢谢叶青，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回复、解答和科普。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再
1: 好，
0: 见。
1: 拜拜。
0: 就像刚才我们所关注到的这两则案件哈，就是跟房产证有关的问题呢，非常多啊。有的呢是这种因为资金不到位，开发商跟团购这个之间的问题，还有的可能是因为老房子中间的产权纠纷。开发商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过去关注到一些大产权想要拆分的等等，针对不同的问题呢，肯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具体情况我们大家首先呢可以关注海一办啊，在海一办上大部分都可以操作，尤其是二手房的一些问题。那么呢，如果不懂的话，我们到线下找相关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核实和办理。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我知道，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0: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1: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9: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

0: 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2: 我是信恒。
1: 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跟大家共同关注了有关于在办理房产证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啊，包括市民朋友所反映的关于办理房产证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啊，大家对于这个房产证的重视的程度还是不太一样的啊。有些市民朋友呢，他可能会错过了时间，结果导致房产证没有及时的去进行办理。还有呢，就是在办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了这种开发商或者是验收不合格，或者是不配合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让市民朋友很苦恼。那么这一类的问题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边是跟大家分享，另一边的话呢也是会针对于这些问题去进行更进一步的跟进，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关注，通过直播新发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都会及时的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另外呢，也是再跟大家来进行预告，每周的一三五就是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广播版啊，也都会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做客直播间，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大家也可以同步进行观看，并且可以直接进行提问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2: 是的，待会儿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关注一些有关于房产证的问题，也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告诉一下大家遇到各种各样情况之后该去如何处理。还有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我们办这些证啊，办房产证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尽早去办，就别像我们其他市民可能对自己的事儿不是很上心，就导致了拖延了这么久，结果呢到最后办理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增加。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房产证啊，包括我们驾驶证啊，要换证等等，都要及时去更新，及时去办理。
1: 是的，那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的来为市民帮忙跑腿，一起来关注到市民所反映的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位市民朋友呢所反映的问题是在美兰区人民路的海大夜市，他说西侧的福记遭破促，长期违规在店外经营，而且呢播放高音喇叭扰民，问题存在很多年了，一直没有解决。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林芳学。你好。
3: 你好。
1: 哎，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办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3: 哦，就是那里那个不是海大夜市南门嘛？它本来就是一个夜市，那里晚上很热闹，然后那个店起来有时候客人多了，他会在门口那里摆一两桌，然后还有现在就搞一些直播啊。不过现在我们要过去整治他，也要跟他说了，也叫他进行跟他进行普法宣传，哎，让他进行店内经营，也不给他搞直播了，然后也不让他在音那个喇叭，也不给他开大了，也叫他已经关了嘞。
1: 就这是一个有门店经营的饭店，对吧？
3: 对对。
1: 哦，刚好是在这个商住两用的楼下吗？
3: 就是那个，它上面好像是没有啊。
1: 上面没有住宅啊、哦？上面是没有住宅那种的。
3: 好像是没有住宅的，好像是就一层而已吧。
1: 哦，那周边它是小区是吧？
3: 是，好像沿路的后面的不是小区。
1: 那这个问题的话，市民朋友反映说是存在很长时间了，我们在日常巡查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吗？
3: 他那个就是下午的时候开店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行为，不过后面的也没有了。
1: 您能确定就是我们的这个整治它是见成效的，后续不会说再出现我们整治完了执法完了然后它又反复的这种情况？
3: 它那个反复的这个，因为它一到晚上热闹的时候那里是封住的，因为它一到晚上的那个是夜市的话它那个那里就是属于人流比较多的那种，也没有车进入住了。然后不过我们是不能保证他说他营业是真的不放了，但是他

0: 他就是说6点多的时候呢，他那个就是会有一个时间段会进行宣传一下他的不出，晚上10点到了会搞个营业一下，就是一他以前就说有个半个小时这样，我不过说还是现在就没有了。
1: 明白了啊，就是这个海大夜市到了晚上是封路啊，进行营业的，很热闹。

0: 是到位的，是有效的，能够记住它，对吧？不要再发生啊！这个我们也希望咱们能够定期的回访。
1: 好的。
0: 好，那行，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已经是了解清楚了。虽然说确实是有存在这种出电经营，包括播放高音喇叭的情况，但是经过了我们的普法教育之后啊，问题是已经解决了。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是能够得到一个长期的根治，不再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同时的话，在这个海大夜市经营的这些商家们，其实应该也是会有这样同样的感受的，就是我们既然在这儿经营了，肯定是希望长期经营，我们也不希望说有这种长期高音喇叭的问题出现啊，然后影响到附近的居民朋友。
2: 是的，其实走在这个海大南门夜市，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就是夜市周边的这些商户，经常也会跟夜市的去抢生意。怎么抢呢？就是用高音喇叭去喊话。
0: 是，
2: 我不知道你经不经历过哈，反正我也是看到过这类的情
0: 遇
2: 况。
0: 到过这样情况
2: 哎，是，就是比如店里卖多少钱，我们这儿能有什么优惠？就是跟这个夜市去抢客。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做生意肯定是希望自己的人流量可以变得更大一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用一种文明的经营方式，切记不要影响到周边居民朋友的生活。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市民所反映的案件，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市民来电反映说，美兰区海达路海口市人民医院宿舍区11栋有旧改施工队超时施工扰民，影响到了居民休息。他希望执法人员到场责令停工。下面的时间来连线一下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执柏。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问一下，刚才我们市民反映的这个情况，咱们有没有现场去核实过？现场噪音情况如何？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我们到现场核实了，它是没有超时施工，然后我们现场是对那些工作人员都跟他们说了，要严格按照那个施工时间段来进行施工，不能超时施工。
2: 就是现场没有超时施工是吗？
3: 对。
2: 那这个居民为什么是投诉说超时施工的情况呢？
3: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因为他这个他没有那个没有让我们电话连线他。
2: 明白了。那想问一下，一般我们工地施工大概到晚上几点需要这个停止施工呢？
3: 10点钟。
2: 晚间的10点是吧？这是正常的范围当中，有可能在8、9点钟、7、8点钟的时候，可能居民觉得有点扰民，所以说打电话来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3: 对啊，有些他们不清楚时间的话，他们有
2: 对，
3: 这种情况。
2: 这正常我们工地施工从早上几点到晚上10点呢？
3: 他这个是早上是6点到12点，然后中午12点，然后中午12点到2点是不允许施工。
2: 6点到12点，然后呢，下午2点到晚上的10点，在这个范围当中施工都属于合理的，对吧？好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我们后续呢，也希望市民朋友们可以理解一下，工地的一个正常施工的情况。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2: 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哈，就是我们正常一个施工的时间，刚才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早上的6点到中午12点，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就这个范围当中施工都是合理合规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咱们发现超过了这个时间，或者是不在这个时间以外施工的话，我们可以再去向相关部门去反映，也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为市民帮忙跑腿儿，解决市民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发生在海口市的美兰区海淀2东路和和平大道的交叉路口东南120米的水岸阳光 B 区 C 栋装修时候发出的这个声响啊，整栋楼都能够听得到，影响到居民的休息。希望职能部门可以要求停止装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冯国伟。你好。喂，你好。你好，冯国伟。 好，也许我们导播再来确认一下这个电话啊。目前的话，我们是要连线一下我们的执法队员。那么，针对于装修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呢，除了在这个日常的工作时间之外呢，中午包括晚上的这个10点之后啊，是我们的日常噪音监管的时间段。那么对于装修来讲，可能晚上的时间我们还会再提前一些，至少呢是到晚上的6点之后啊，我们就这个装修就要尽量的去减少或者尽量避免发出噪音和声响了。那么这一家住户装修在过程当中呢，是否有遵循相应的城市管理的规定？包括是否有在这个日常的装修过程当中注意到和居民的相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是继续尝试来连线一下我们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冯国伟，你好。
1: 你好。
0: 哎，我们想了解一下这则水岸阳光装修噪音的这个相关问题。
1: 你好，请说。
0: 我们要了解一下水岸阳光 B 区装修噪音扰民的问题。
1: 可以。
0: 哦，您说一下吧，就是我们去现场检查的这个结果如何？
1: 现场检查结果的话是正常装修啊，正常时间，正常装修啊，
0: 那我们的
1: 然
0: 市
1: 后。
0: 民为什么会投诉啊？
1: 他为什么会投诉？我跟他了解到说是比较吵，但是装修的话是正常装修，然后是在规定时间内装修呀，然后也跟他解释说是正常时间内不是在休息时间内的话，他是可以装修的呀，也不在周末啊，正常时间。
0: 主要是我们有没有跟这个像12345热线打电话的市民朋友反馈过？
1: 也反馈过来呀。
0: 哦，
1: 而且也督促物业了嘛，在物业也督促了，然后说要严格按照国家这个规定的时间内装修，不能在休息时间去扰民。
0: 他现在能做到是吧？
1: 那他已经执行了，他都没有这个超时施工啊，或者是什么，是正常装修
0: 哦，那就行哦。
1: 啊。
0: 行，那行，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再见。
1: 好，谢谢，拜拜。
0: 再见。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是了解到了啊，已经解决，当然是好事，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本身它就不应该出现，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正在装修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啊，尤其是遇到了那种可能需要砸墙包括长时间进行这个电钻作业的这样的一些工序，我们还是提前跟附近的居民朋友们提前说清楚啊，这个讲一讲预计的一个工期是多少，这样大家心里有底，就不会说再因此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了。我们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呢，也会及时的来向我们的这个施工方啊，去进行相应的了解，看看能不能及时的去进行避免。
2: 是的，那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最好也要跟物业报备一下，
0: 是，
2: 对，提前说一下。假设说周边已经是个成熟的社区了，买的是二手房的话，那装修前最好给邻居发点水果啊，发点糖果，对吧？
0: 社区的人文关怀
2: 对，有点人文关怀，因为毕竟我们如果说像刚才朱毅所了解到的这个砸墙的话，声音还是很大的。万一家里有小孩儿、有老人中午午休，我们在施工的话，可能也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影响。啊，我们也是提前有一点人文关怀，这样才能更好一些。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一些占道经营的情况。龙华区山高街创美路交界处有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阻碍到了市民的通行，属于屡教不改。这位市民的诉求是需要公责人员可以到场来驱离流动摊贩。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龙华区城西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执法队员周志祥。你好，志祥。
3: 哎，你好，
2: 哎，你
3: 主持人，
2: 好。
3: 你
2: 刚
3: 好。
2: 才，哎，针对市民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场核实之后是否属实？
3: 现场情况的话是属实的，然后我们也对那个屡教不改的流动摊贩的物品跟车辆进行了一个暂扣。
2: 是不是就在那个五月广场后面那个路上？
3: 就是五月广场跟喜盈门后面的路上的那个十字路口。
2: 哦，是，的确是，我经常也经过那里。
3: 对。
2: 就是它那个路本身不好走，电动车也多，然后呢车也多，尤其到早晚高峰的时候，有些摊贩就到那个马路的中央，还有两旁，就是占道开始经营了。
3: 对。
2: 那现在目前经过我们现场执法之后，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这个管理的机制？
3: 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常态化的管理，然后我们的队长也有安排专门的有人站在那边值守，然后进行一个那个如果有新的流动摊贩的话，都是劝离。

0: 如果还是遇到屡教不改的话，那我们就是只能是依法依规的话，对他一个进行一个暂扣。
1: 对，现在我们的执法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就比如说我们第一步对这个摊贩进行一个什么样的管理，第二步怎么样，第三步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让我们市民朋友们也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一下。
0: 在我们的第一步的话，都是有专门的队员在那边定时定岗的在那边值守，然后不这个距离这个流动商贩。那对于这个第二步的话，后续的话我们也会跟社区啊，跟他们的那个益海社区工作人员也会多次巡逻，遇到一些新来的可能不了解情况的，那我们也是先以教育劝导为主。那至于有一些还是屡教不改的话，那我们最后才会采取这个暂扣的措施。
1: 现在还会有罚款吗？
0: 什么？
1: 现在还会有这个针对摊贩他的违法行为罚款这样的一些举措吗？
0: 如果遇到屡教不改的话，我们还是会进行一个暂扣跟一个罚款，但是这个金额不会太多，毕竟都是以教育为主。
1: 明白，只要他可以合理合规的，不要占道经营，我们就柔性执法。
0: 对，
1: 好。那么志祥，请您稍微再等待一下，我们来关注下一个市民所反映的案件，好吧？这位市民所反映的是龙华区学院东街和慕天城小区门口有商贩占道经营和电动车乱停放，影响通行。他有几点诉求：第一个是需要我们工作人员到场可以驱赶商贩；第二个是需要到场整治电动车乱停放的现象。那针对刚才这位市民所反映的问题，咱们有没有现场核实过？具体情况什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0: 现场我们也有过去现场核实过。首先这个市民他说的第一点的话，这个商贩，我们如果有现场有核实的商贩的话，我们都是先以柔性执法、教育劝离为主。然后遇到屡教不听的话，那我们也才会进行一个暂扣跟处理嘛。目前的话，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明显，那边呢也没有说一些顽固的流动摊贩。至于市民反映的这个第二个关于电动车乱停放的问题，我们执法人员过去核实了以后，首先他这些电动车乱停放有一种呢是那种外卖，因为他那边靠近这个学院医学院的这个门口，然后一些电动车的那个外卖小哥都是临时停放，然后送完餐了以后就走了。然后另外一种的话是他们学校里面一些学生停放的电动车，比如说早上来上课啊什么，他们停放在外面的电动车。然后我们执法人员呢也是多次跟那个学校的领导，还有以及如果我们有人在现场的话，我们都会跟那些学生
1: 沟通。
0: 沟通，然后把这个尽量把这个车靠边有序的停放，不能杂乱的停放。然后这些都不是本身他们不是一些主观的故意违停的，他们一些着急的上课啊，以及外卖小哥送餐，然后才会停放。
1: 好，估计是就是因为像您所说的，也不是故意而为之。但是的确它影响到了周边一些市民朋友们的出行，对吧？
0: 对，
1: 好的。刚才呢也非常感谢哈志祥为我们带来的一个详细的介绍。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里，后续的话也请您再去我们刚才所市民反映的两个点位进行常态化的巡视，好吧？
0: 好的。
1: 好的，志祥，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刚才几个案件都是有针对这个商贩占道经营，还有包括我们市民这个电动车乱停放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就是不管你是摊贩也好，在经营过程当中，尽量的还是不要占道经营，有秩序一些。那么市民朋友呢，在我们骑电动车的时候，也要文明停放啊，这样的话不给周边的这个道路以及行人还有市民朋友们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

0: 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0: 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0: 宝宝，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货。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12: 我是信恒。
11: 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的来关注有关于市民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和闹心事儿，包括相关的咨询。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了这类问题，也都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如果说您在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排队的情况，也请您耐心等待，或者呢是通过海口一二三四五的微信公众号以自主填报的方式来进行反映都是可以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市民反映的问题。这位市民说，他在2019年的时候，在龙华区的龙坤南路昌茂春天里买了房子，但是呢，一直没有办理房产证，因此希望昌茂集团能够帮忙啊，就办理这个房产证。那么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受理科副科长吴婷婷。你好，吴科长。
13: 你好。
11: 嗯，我们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了解过吗？
13: 了解过。是这样的，就是原先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人民政府给我们来过文，有表述昌茂春天里小区5栋56户存在违建封闭镂空结构架的情况。
11: 嗯，
13: 所以我局根据城西镇人民政府的来文上面的要求，暂停办理了该批住户的不动产权证的相关业务。后续龙华区城西镇人民政府函告我局，可以启动办理上述不动产业务的话，我们会继续正常的给市民办理不动产登记的。
11: 哦，也就是说可能还在走流程的过程当中是吗？
13: 对，需要镇政府先核实清楚，如果确认是可以，可以解除限制状态，来文告诉我们后，我们会积极配合业主办理后续的事宜。
11: 嗯，明白啊。那这个工作今年能够做完吗？
13: 嗯，这个的话可能应该也是需要到业主的一个积极配合，因为刚刚也是说到是存在一个违建行为的。
11: 哦，明白了。哦，这个房子就至少在这个房产证没拿到之前，就是任何的一些外立面也好，或者是开发商所谓的赠送面积也好，其实都不要随便的去进行调整，可能这个对于我们拿房产证来讲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啊。另外的话，其实就是如果真的想要改变这个相关规划，这个市民朋友或者是业主。

0: 它是可以来向我们的资规局去进行申请的，是吗？哎，你好。
1: 哎，您好，
0: 哦，
1: 您是说单户的吗？
0: 对，单户是否可以去进行申请？
1: 外立面的这个应该是整体申请，改
0: 比如
1: 成
0: 说
1: 外立面
0: 啊，
1: 吗？
0: 在咱们在这个售房过程当中，可能有些开发商他会承诺说，您的这个入户它是没有封闭的，但是呢，您买了这个房子之后，您这一块可以封闭上，我给您算一个赠送的面积，会有这样的一些营销的话术啊。我们当然是不推荐大家去进行更改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市民朋友想要使用的话，是否可以经过检查，就是它没有什么对于楼体的影响的话，是可以去进行这个资规方面的一个申请的。
1: 这个应该还涉及到了规划变更，而且这个如果涉及到改造，改变的话，可能还要消除消防安全隐患，然后质量对房屋的一个建筑的影响，这个可能需要多方面的考虑。
0: 明白了啊，还不
1: 可
0: 建议
1: 能
0: 大家动
1: 两句
0: 啊。
1: 话可能没有办法，可能跟您解释清楚，
0: 明
1: 这个可
0: 白
1: 能还
0: 啊，
1: 涉及的比较
0: 所
1: 多。
0: 以总的来说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动啊。给了什么面积，我们的证上是什么面积就是什么面积啊，不要再进行这个额外的加建或者是扩建。另外的话还
1: 结
0: 有什么？
1: 构，不改
0: 还
1: 变，
0: 有，
1: 不改变房屋结构状态。
0: 是的，还有市民朋友咨询了，他说呢，他是在美兰区和平大道60号蔚蓝海宇印象，买了房子。这个房产呢是已经到了交房入住的阶段了，有购房合同，但是房产证是10多年没有办理，而且开发商没有办法联系他的这个住户啊，是已经办理完了房产证，所以想了解一下去哪里办理房产证，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材料。
1: 我们接到该诉求后，我们也核查了一下这个项目的情况。这个项目是在2011年的12月份，他就已开发商已经完成了他的首次登记的业务，然后并且在就是12月21号，就同年的12月21号，他完成了分户登记。然后在12年，就是第二年，2012年的2月9号，就已经将该房屋所有权证，然后就已经登记在了权利人的名下，就当时还是房屋所有权证的时候，已经办证在权利人名下了。后面我们在6月24号，就今年2026年的6月24号，也电话和市民对接，市民也表示已经联系了开发商，领取到了他的产权证书。
0: 已经领到了是吧？
1: 对，是的。
0: 相当于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
1: 对。
0: 是，那另外的话也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像有一些居民朋友他买完房子啊，首次买房之后办理房产证的话，他需要提交和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
1: 办理，您得看是什么业务。
0: 办理房产证嘛，办理个人的这个房产证，就是正常的这个产权交易嘛。
1: 您是指二手交易还二手房交易，还是哪一些？它需要的
0: 首
1: 材
0: 房
1: 料
0: 交
1: 也不是
0: 易，
1: 不完全一样。
0: 首房交易，
1: 二手房。
0: 第一套房子，
1: 第一套房，第一套房目前的话，目前的话是提交的材料对吗？就
0: 对，
1: 是。
0: 是的。
1: 如果是新建商品房的转移登记的话，需要到买卖双方的身份证明材料，然后不动产权证书，然后新建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然后相关的完税凭证，然后就可以办理。不动完相关完税凭证就是完税后嘛，就会有相关完税凭证，就可以办理不动产登记事宜。当然，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间，然后买卖双方还需要填写不动产转移登记申请书，然后向不动产登记机构递交申请，就可以办证。然后目前我们的这个递交申请的渠道也比较多，就是有线上的方式，然后如果是纳入单方申请的项目的，也可以通过购房人的单方申请，然后或者是通过一个委托的方式也可以办理。
0: 这个房产证如果想要办理的话，我们是网上也可以有渠道的，是吗？
1: 对，也有网上渠道，通过海南政务服务网上面也可以递交申请。因为转移登记是个双方行为，是需要买方和卖方共同申请，这个可能需要提醒一下市民群众。
0: 好，我们
1: 然后，
0: 明
1: 但
0: 白。
1: 如果是纳入了单方申请的项目的话，也是可以由购房人单方向我们申请的。
0: 好，我们了解啦，也谢谢您，谢谢吴科长您的这个科普，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好，谢谢，再见啊。

0: 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相关需求的话，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海南政务网进行相应的办理。那关于这个房产证的办理问题，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12345热线也会继续的来为大家去进行相应的解答。如果大家有这个诉求的话呢，可以仔细清楚的向我们的12345的话务员来进行反映。了解事实更清楚之后，我们的这个问题呀，才更好进行解决。另外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也都可以随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孩子啊，如果在外省出生后，该如何去购买海南的这样的一个社保和保险？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大家呢可以携带以下的材料到海口市社保中心来办理报销。第一个呢，就是住院的材料啊，住院记录、发票的原件、费用汇总清单、社保卡复印件、出生证明、出院记录、发票原件、费用汇总清单，去到医院盖章。第二个呢，就是门诊的材料，门诊的病历或者是处方、疾病诊断证明书、发票的原件、费用汇总清单、社保卡复印件、出生证明、代办人证件的原件、门诊病历、发票原件、费用汇总清单到医院来进行盖章啊，就可以来办理相关的一些保险和内容了。今天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房产证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办证一定要及时。当想办证的时候啊，我们要抓紧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去帮助各位。
0: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已经解决的，我们会不定期回访，看一看解决的状态是否能够达到市民满意的程度。另一方面就是还没有办理结束的相关问题，如这种历史遗留房产证办理的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持续的跟进和关注，也欢迎大家可以共同了解这些办件的最新进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5度，乡镇的气温25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0号星期五，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7月11号星期六，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古篇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

0: 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我们线上的直播过程当中，各位有什么想说想聊的，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直接搜索17284043，可以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同声同行线上直播，线下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每期节目开始我们都要来跟大家强调说明一下，我们有线上也有线下。那包括暑期今年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我们会去到两个目的地，一个是同行贵州，一条路线是同行新疆。同行贵州第三季是在7月20号到7月25号，不过目前已经是满额了。我们的行程涵盖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也可以告知各位哈。比如说我们会陪同着家长宝贝到国家级的科研重地中国天眼，其中的研学课程是带孩子们去动手复制天眼模型，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会走进到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啊。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对贵州的印象，可能就会觉得啊，去贵州啊，那就去看黄果树瀑布呗，看完那个瀑布就走了呗。实际上不是，黄果树这个景区特别特别的大，黄果树瀑布只是在黄果树这个景区里面的其中一个。那么像我们在7月20号去贵州，7月22号那一天会安排黄果树的景区。黄果树的景区你去玩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攻略的讲究。比如说去到黄果树瀑布一定要进水帘洞啊，水帘洞为什么要进，就是大家看西游记孙悟空从那个水帘洞穿出来的那个画面，就是在那儿，这样的一个取景。那这个水帘洞呢，不是说啊我去到那边我再走进去呗，不是，这个是一定要提前预约的，一定要提前预约抢票。因为黄果树的每天的门票是有限额，那像水帘洞的这个进去的位置只有6000个，也就是说你要提前半个月去预约，先有了黄果树的门票，然后再可以预约水帘洞。这些其实都是在游玩过程

程当中很多的一些攻略心得，能够让大家去玩的更开心，玩的不要错过一些精彩的瞬间。因为到了水帘洞的时候，你就在那个黄果树瀑布的这个里边，你的手还可以直接触摸到这个瀑布的水，会溅到你的身上啊。那么什么时候进黄果树的水帘洞呢？不用排长队，这也是我们在游玩过程当中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同行的攻略和经验的。还有像中国溶洞之王像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全世界第六大悬索桥巴林河大桥，还有我们的课程里边有像是蜡染体验呢、到桥梁科技馆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桥建核心技术和工艺的时候，自己在研学课程去听课，然后自己去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特色桥梁，这种种种种都在我们的第三季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当中安排好了。这次没有这个名额参加的朋友，也照样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下次可以第四季再一起同行。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第一季是在8月10号到19号10天9晚的行程，这个行程是报名速度其实不要说超乎大家想象，也超乎我的想象。6月5号中午的13点54分发布的招募帖，6月6号中午的12点就已经是爆满了一整个团期的人，家长们就是跟我们去过贵州、去过新加坡、去过哈尔滨的家长宝贝们，特别是家长们都非常非常的信任、认可和选择我们，所以报名的速度贼快。同行新疆也是精心设计的一个研学旅程的路线，也是要特别感谢我们栏目的合作伙伴，和我们一起来怀揣着童心，为我们的粉丝听友、粉丝宝贝们去设计这样的一些同行的精品路线。像同行新疆会有去到独山子丹峡谷、新疆兵团的军垦博物馆，去到赛里木湖，去到库尔德宁，去到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去到鄯善的库木塔格沙漠、葡萄沟，吐鲁番的葡萄沟，还有像是火焰山，就是不同的一些景色，雪山、草原、云山林、沙漠，百里画廊的核心区域，这些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行程设计的住宿的点位非常的好，就不用说像大家有一些意识就说啊、去新疆啊一屁股坐车要坐7-8个小时玩一个小时又开始坐5-6个小时的车，不是，我们的行程前面的7天均就是平均的时间大概是1.5到2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开始玩了，就可以开始住在那儿了。特别像是百里画廊的草原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营地的住宿，也是提前1-2个月预定的，还可以看银河、看星空，还有到库木塔格沙漠，让孩子们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这种沙漠的壮美。一边是绿洲鄯善哈，离沙漠最近的城市，一边是库木塔格沙漠，然后滑沙的体验，还有到草原牧民家做客，去挤羊奶、摸小羊、去做囊，这些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开始说我了，蓝色方格说都不能让我们报名了还说那么细干嘛。这个就是让大家了解我们同声同行线下的寒暑假会有精品的一些同行亲子研学游的路线，这次没有报名的下一次可以加入，对不对？就是让你知晓我们不是普通的一些常规的这种不用心去设计的一些普通的路线，而是满怀着诚意、满怀着童心，而且非常注重体验感、获得感的这样的一些行程。那么也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还有就是关注17284043可以咨询了解。当然我也非常乐意服务于我们的粉丝妈妈宝贝，比如说我们的团期满了没有报名的，那你可以搜索17284043，我也可以把我们的一些好的攻略、好的心得、好的建议分享给我们的粉丝听友，分享给我们海口之声的听友，让大家能够玩得尽兴、玩得开心、玩得有收获。
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每日一课同声秀场成长贴士，每日一课今天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数字到底能不能被数完呢？而在同声秀场呢，会聆听到的同声同行的听友带来的同声作品《爱吹泡泡的女孩》。而在成长贴士今天关注几则内容，一个呢是教育部发布了预警，高校的招生录取

期间要谨防一些利用信息差进行邀功式的诈骗这样的一个内容。还有就是父母应该给予孩子什么样的情绪价值，我觉得这也是家长们要经常反思去思考去自问去回答的一个问题。暑假要带孩子去哪一些能量强的地方，在我们待会儿的成长贴士也会共同分享。好吧，走入第一个环节，每日一课，聆听科普小知识，数字到底能不能被数完呢？

0: 声同行，每日一课。
1: 数字到底能不能被读完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学会数数了吗？你一口气能数到几呀？博士爷爷知道你一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朋友。那么数字到底能不能数完呢？好，咱们先来说说数字是怎么发明的。在古代的时候，根本没有数字，人们在计算打了多少野兽啊，或者用野兽跟别的人交换石头做的工具的时候，需要把不同的东西一个一个的搭配在一起，这叫做一一对应，于是啊，就产生了数。那个时候的人们计算数字，就是靠十个手指头。比如要表示一这个数字的时候啊，就伸出一根手指头；要表示二这个数字的时候啊，就伸出两根手指头；要表示五这个数字啊，就得伸出一只手来了。要表示十这个数字呢，小朋友，请你想一想，那么咱们该伸几只手啊？哈哈，对喽，要表示十这个数字，就要伸出两只手来。这种用手计数的方法呀，后来慢慢发展成了数字。要写一的时候啊，就画上一横或者一竖；要写二的时候啊，就画上两横或者两竖；要写五的时候呢，就会画出一只伸开的手；要写十这个数字啊，就画出两只交叉的手。在一些钟表的表盘上啊，小朋友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罗马数字，从那上面呢，还可以明显的看出古代的时候用手指头表示数字的痕迹呢。在远古的时候啊，人类还没有文字，那个时候的人呐，除了用手指头或者别的东西表示数字以外，还有一种记录数字的方法，就是在绳子上打结表示数字，这就是结绳记事。现在啊，有的博物馆里还收藏着从古墓里发掘出来的结绳记事的遗物呢。绳结表示的数字可以说是最早的数字了。那数字能不能被数完呢？博士爷爷告诉你吧，数字啊是数不完的。就拿天文学家数星星来说吧，如果我们用肉眼来数星星，在一个地方夜晚可以看到的星星大约有3000多颗。如果把地球另一面的天空也算在一块儿，天空中用肉眼可以看到的星星啊，一共有6000多颗。但是如果用望远镜去看，天空中的星星就更多了。哪怕是用一架最小的望远镜，也可以看到大约50000颗以上的星星。而在巨大的天文望远镜里看到的星星啊，就是一片模糊的光斑了。其实啊，在这片

模糊的光斑里包含了上千万万颗星星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说用数字还能数得过来吗？宇宙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啊，星星是数不完的，别的东西也是一样。听广播的小朋友，现在你知道了吧？数字是不能被数完的。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数字到底能不能被数完。接下来走入到的同声秀场呢，会听到的是如意为大家带来的故事讲述爱吹泡泡的女孩，来听听她的最美同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5: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同声。
6: 大家好，我是李如意，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诗朗诵爱吹泡泡的女孩。爸爸告诉我，大海为什么是蓝色的？小鱼为什么会怕我？我想抱抱它。妈妈告诉我，花儿为什么是红色的？小鸟为什么会躲着我？我想和它捉迷藏。爸爸告诉我，蓝天上面有白云，那白云上面会有白雪公主吗？我想与她一起等七个小矮人回家，一起围在炉火旁听你讲故事。妈妈告诉我，我什么时候能像小蝴蝶一样长出一对洁白的羽翼？我想飞到火星，看看那里有没有可爱的小白兔，还有绿茵茵的三叶草。爸爸告诉我，小蜗牛去哪里了？我想牵着它一起去散步。妈妈告诉我，小蝌蚪长大了吗？它找到自己的妈妈了吗？爸爸妈妈，我有许多为什么。我想插上小鸟的翅膀，飞到月亮之上吹泡泡，让五颜六色的泡泡飘到世界各地，让地球变成一座快乐的城堡。爸爸妈妈，我想做个爱吹泡泡的女孩。

谢谢如意为大家带来的爱吹泡泡的女孩，声音非常非常的甜美，讲述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感受到满满的这种情意。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把自己喜欢的童声作品发送到17284043。我们也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给大家发布一些值得给家长们提醒的一些信息的分享。高校招生录取期间呢，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一些经济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教育部发布了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之谨防利用信息差进行邀功式诈骗的相关提醒。来看到这个案例哈，考

0: 生小张高考成绩刚过本科线，那他有接到一位自称是某高校招生办李主任的电话，对方表示可以帮忙争取到校内调剂名额，但是需要支付50,000元的活动经费。小张的父母因为担心孩子滑档，支付了20,000元的定金，约定录取之后呢再付尾款。随后小张凭借自身的分数和合理的志愿填报，被一所本科院校正常的录取，这本是阳光招生下的正常结果。然而呢，李主任随即发来信息称，经过多方协调调剂到了录取学校和专业，需要打尾款，不然名额就没了。小张父母认为孩子确实被录取了，以为是对方帮了忙，便支付剩余的款项。事后经老师提醒，查询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发现该校的录取流程完全公开透明，并没有所谓的内部调剂。这再联系这位所谓的李主任哈，对方已经拉黑了联系方式。这里就是要给大家提醒哈，这一类的诈骗专门是盯着一些正常录取的考生，利用信息差实施诈骗，骗子并不真正的进行任何违规的操作，只是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录取进度，一旦考生的档案被正常的投档，或者是被高校正常的录取，就立即联系家长，利用家长对录取机制的信息差，将巧合包装成为他的功劳。那高考录取大家要知晓哈，全程是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通过计算机系统远程完成，严格执行的是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原则，只要考生的分数达到投档线，且志愿填报合理，被录取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家长和考生要明白，正规的录取不存在花钱保录或者是交钱保录的情况，所以要提防这一类的诈骗。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呢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直接和我们进行互动分享。那么节目线下呢，我们也可以有关于我们的亲子游啊，或者是关于我们今天内容的分享啊，有什么想交流的，都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互动交流。那马上呢要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之声，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半年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

0: 直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城。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8: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9: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0: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1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我是海哥。
1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0: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3: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生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的同行亲子研学游活动在暑期哈会推出两条路线，一条呢是在7月20号到25号的主播罗伊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8月10号到19号十天九晚是主播陪你同行新疆第一季的亲子研学游，目前两个团期都已经是爆满的状态啦，也欢迎更多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搜索17284043，希望我们下次有缘有机会能够在一起同行。当然有一些朋友也想关注说啊，我想去贵州，虽然没有能跟你们去，有没有好的建议，大家也可以搜索我们的海口之声，搜索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招募帖，其实我们的行程当中也写了非常多的一些亮点哈，大家就算是自己去自由行的话也可以参考我们的一个建议，但是个人认为新疆及贵州不太适合自由行，因为开车是一件很累人的事儿，而且有些时候有一些车一些路况不太熟悉的话，跟我们到一些城市去旅行的这种体验感还是不一样的。好的，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我们今天成长贴士要聊一些孩子成长路上家长需要关注到的一些贴士内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家长的情绪价值。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一位妈妈说，妈妈的情绪价值真的很重要。她说有一段时间孩子的情绪不是特别好，那段时间呢，老师经常和他反映孩子的成绩有下滑的趋势，孩子可能也觉得自己最近考试不理想，所以很焦虑，整天呢都是垂头丧气的。他觉得既然孩子没有主动的提考试的成绩，那他就装作不知道也不去问，以免呢是伤了孩子的面子。后来孩子主动跟这位妈妈提到了成绩，她看了孩子的成绩，只说了一句话，说能及格也不算差嘛。孩子听完眼泪瞬间就流了出来，在她的怀里哭得好伤心。这位妈妈说，孩子这时候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情感的支持和信任。于是她又试着鼓励她的孩子说，成绩不理想只是暂时的，重点是学会从中吸取教训，你的进步和改变妈妈都看到了，爸爸也看到了，我们相信你会越来越好的。孩子听完他的话也不再焦虑了，而是更努力的去学习。其实在父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当中哈，如果说作为父母的我们懂得为孩子提供情绪价值，相信鼓励支持和理解，那孩子会越变越好。有句话说得很好，情绪价值不仅决定了一个人受欢迎的程度，甚至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爱讲大道理的父母亲大多走不进孩子的内心，99%的孩子需要的其实是父母的情绪价值。那孩子想要的情绪价值是什么呢？收音机前做爸爸妈妈的你，觉得孩子需要的情绪价值是什么呢？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搜索17284043，分享一下您的经验。我们也在节目里边来说一说吧，比如说失败的时候，父母给予孩子他想要的情绪价值，可以是鼓励孩子，你可以的。如今的孩子普遍都存在着畏难的情绪，总是特别的消极，遇到一点小事呢，就容易产生畏惧的心理，就像。

有一位家长分享说，前段时间儿子的班里面有个孩子，就因为没有被体育老师选入到这个集训队，在家里面就哭了好多天，整天垂头丧气的，连作业都不愿意做。孩子有畏难情绪，说到底就是内心比较脆弱，而他的诱因呢，就是因为父母给的能量太低了。孩子遇到困难了，父母总觉得孩子胆小怕事失败了，甚至对孩子就是斥责打骂。总是被批评指责的孩子，挫败感会越来越严重，导致他们一遇到困难就退缩，一失败就容易放弃。如果想让孩子摆脱这种畏难情绪，最好的方式就是父母多鼓励。有一位网友妈妈，她分享哈，说为了鼓励孩子，她为孩子准备了一个记事本，记录下孩子的每一次自己战胜困难，父母写给她的鼓励。比如说孩子骑自行车摔倒了，自己爬起来，妈妈表扬她，今天你居然没有哭，更像个男子汉了。孩子一次考试成绩下降了，很沮丧，妈妈告诉她，其实你很优秀，只要你愿意弥补自己的不足，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后来只要孩子一遇到难题想放弃的时候，就把他的记事本拿出来读一遍，立马就能够感受到信心爆棚。我们要帮助孩子接受和直面自己的感受，让他们能够驾驭自己的种种的情感。那孩子失败的时候，我们做爸爸妈妈的要尝试用两种方式去鼓励他，拥抱和抚摸，让孩子知道我们一直都在你的身后。用语言去鼓励他，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们一起想办法。那种被认可和接纳的感觉，才会真正的推动孩子做出积极的改变。给孩子情绪价值，那在孩子进步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那就是给他捧场啊。有个朋友跟我讲他孩子的经历哈，说他儿子从小呢稳居年级的前五，后来如愿的考上了重点高中，但上了高中之后，孩子的这个成绩断崖式的下跌，于是呢他在焦虑的情况下总是去指责孩子不努力，还经常对孩子各种各样的唠叨。后来孩子呢特别的反感他，总是说你很烦，甚至呢被他逼得差一点厌学。每个孩子都需要价值感和成就感，希望父母能够看到他们好的一面，理解欣赏和鼓励。那孩子考试进步了一点呢，和他表达你看见他的努力，对不对？他学会了做饭，你就跟他说味道不错，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向他表达你的欣赏。他们都希望父母能够多夸一夸他，这是一种看见和肯定。可是有些父母呢，就会觉得孩子做得好是应该的，但出现一点小瑕疵呢，就会批评指责，否定的声音不绝于耳。最后呢，被负能量包围的孩子变得自卑又自负。所以呢，我们要做好的父母，那一定要学会为孩子捧场，这样你会看到孩子无限的潜力。因为父母会捧场，就是在帮孩子找到生命的热情啊！如果能够多鼓励孩子，就会全力以赴去追求，并且将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我们的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要给予的情绪价值是能够接纳他。我看在网上看，很喜欢在网上看新闻和看各种各样的一些报道。有个男孩说，他说我妈的完美主义真的是有点可怕，跳绳的时候双脚没有并拢，妈妈就要纠正我无数次，膝盖没有弯曲，她也会在旁边唠叨半天，本来跳得挺好的，就因为害怕出错，从每次的四五十个下降到连20个都跳不了。写作业的时候呢，他又一直在旁边盯着，错一道题他会立马让我重写，所以每写一次作业我都特别的紧张啊。你从孩子的这种描述过程当中，我们都有满满的这种压迫感迎面而来，对不对？有的父母哈，从不允许孩子犯错，一旦孩子犯错就会惩罚和打骂，可是骂也骂了，罚也罚了，孩子还是会不断的犯同样的错误。因为父母不断的对强调孩子，这个说你错了啊，其实呢就是在暗示他你很糟糕，会让孩子觉得我爸妈我妈好像很讨厌我啊，他就会变得自卑和懦弱。在
在某乎上就有位网友他说过，他说他最想感谢的是父母在他犯错

破的时候，从不疾声厉色地训斥他。他说他小时候特别特别的调皮，踢足球的时候呢，会踢烂邻居家的花盆，写作业的时候会把25写成52，闲得无聊的时候呢，会把院里的这个杨桃树上还没成熟的果子打落下来。可是他的爸爸从来不会打骂他，反而告诉他说，老爸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下次咱们做事之前先想一想你这么做是对还是错，该不该这样做，好不好？就有了父亲的这句话，他养成了思考的习惯，也更有力量和动力去做正确的事情。小王子这本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嘛，世界上最有征服力的武器是语言，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跌入谷底，也可以让一个人重振力量。所以当我们的孩子犯错的时候，爸爸妈妈接纳他的错误，就会吹散孩子心头的紧张和愧疚，把错误当成一堂课去教育孩子，他才有能力去跨越那些曲折的情节，担起责任。父母的接纳是孩子内驱力的源泉，这句话一定要牢记。继续来说一说，孩子需要我们做父母的给予他们怎么样的一些正向的情绪价值。当孩子说话的时候，我们给予情绪价值就是要做到认真倾听。作为家长，我们时刻都在提醒孩子，你要听话，你要听话。可是我们却习惯性的捂住耳朵去和孩子沟通。孩子说了学校开心的事儿，父母立马说赶紧去写作业。孩子心情不好，说自己压力大，父母会说你的压力有我大吗？我一天要完成老板交代我一个月要挣50万、100万的任务，一天到晚，你有我压力大吗？你就胡思乱想。孩子向父母提问题，父母不耐烦，注意力只在自己的问题上。还有太多的父母觉得孩子的话、孩子的问题都无足挂齿。当你不愿倾听对孩子的话语，开始敷衍了事的时候，这就是很多家庭处理不好亲子关系的核心问题。这种叫什么呀，叫无回应，泼冷水式的沟通，只会让孩子产生深深的被抛弃感，他会在一次次的失望和心灰意冷当中，离父母亲是越来越远。所以哈，教育孩子比说更重要的是听。已有研究数据表明，家长擅长倾听的对孩子成长的意义非常的重大。一方面呢，孩子的情绪他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泄，不容易出现抑郁啊、焦虑啊这些情绪。另外一方面呢，倾听可以让父母知道孩子的需求和困惑，让孩子获得认同感和安全感，让他觉得自己有价值。不懂得听的父母会让他丧失信心，最终产生自卑。懂得倾听是让孩子靠近我们最近的距离方式。再来说一说父母亲给予孩子正向情绪价值要注意的。如果当他生气的时候，我们提供的情绪价值是怎样的？可以成为他的情绪的容器。有一个网友他咨询心理医生说，孩子扔掉的情绪垃圾，我们做家长的要不要接？怎么接？怎么回事呢？他有一个上5年级的女儿，但是这5年级小小的女儿就有着很多的负能量，每天放学都会抱怨学校发生的事儿，说她讨厌哪一个同学，老师对谁谁谁又偏心。刚开始呢，她还会安慰女儿说你不要想太多了，后来女儿说的多了，她就会指责她的女儿，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发脾气，甚至大哭大闹。听了这个妈妈说她5年级女儿的事情之后，心理咨询师说，我们要学会成为孩子的情感容器。什么叫做情感容器呢？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内心产生了情绪、焦虑和不安的时候，他把这些感受传递给了父母。这个时候呢，父母就要学会承接住来自于孩子的焦虑不安，然后帮他化解情绪。举个例子哈，就是当孩子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可能会对你说，妈妈我害怕。那好的父母呢，就会安慰孩子，告诉他说，妈妈知道你很害怕，我以前也害怕，没事，妈妈陪着你就不怕了。短短的一句话呢，就会驱散孩子

心里边一大半的恐惧感。但是糟糕的父母亲会怎么做呢？当孩子跟你说妈妈爸爸我害怕的时候，你会在孩子面前竖起一堵墙，因为你在不断的指责他，这有什么好怕的，胆子那么小，以后能做什么事儿？当你用这样的话去回应孩子，你给予他的绝对不是正向的情绪价值，他的恐惧被你原封不动的反弹回来，还叠加了双倍的痛苦。你说他胆子小，你说他以后做不成事儿，给他贴上了这样的负面标签。那每个孩子都难免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他会哭啊，会生气啊，还会大吼大叫啊。那父母就要学会抚平孩子的情绪，做到接受、分析、消化、吸收和化解。父母的接纳会让孩子释放焦虑、恐惧和愤怒。我们只有成为容器，孩子才会拥有在困顿当中前行的底气。所以在我们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哈，你越是能够给孩子带来舒服的、愉悦的、稳定的情绪感觉，那就说明父母的情绪价值是越高的。相反，如果你总是让你的孩子产生难过、沮丧和愤怒的情绪，则说明父母的情绪价值是很低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格，都奠定在父母的情绪价值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孩子将来是一个积极的、乐观的、坚强勇敢的、有担当有诚信的孩子。那我们首先作为父母的就要多传递这种正向的积极的情绪去给孩子，对吧？所以从今天开始，希望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做积极向上的父母，多鼓励、多接纳、多理解我们的孩子，少批评、少否定、少忽视，这样才会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一些幸福的瞬间。

看到微信平台深海发来信息，我太喜欢罗伊今天这期的分享了。确实做一个父母要给予孩子正向的情绪价值，夫妻之间也是要彼此给予情绪价值，而不是要天天否定对方。人这一辈子短短几十年，给予对方给予孩子正向情绪价值是了不起的。谢谢深海的分享，非常的走心哈。确实哈，除了父母给予子女的，夫妻之间真的也需要给予彼此情绪的一个正向价值。特别是夫妻之间，有些时候呢一定要明白一个概念，就是家庭夫妻之间一定是开始源于爱，但是后期一定是要去经营的。没有一成不变的都是美好的画面，有很多一些跟恋爱的时候，跟初婚的时候，跟这个还没有生娃的这种浪漫热恋的，或者是说这种比较幸福的高潮阶段的婚姻的阶段相比，生完孩子之后，孩子上学之后，再过多少年，然后慢慢进入一个情感恢复平静的阶段，家庭就是要去经营的，夫妻之间也是要去经营的。给予孩子正向的情绪价值，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更重视起来。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安排的内容主要就是上述这些，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是想温馨提醒各位哈，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或者是线下孩子们的同声作品想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一一的展示的，都是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直接搜索17284043 17284043，可以注明同声同行，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当中，发送过来都是可以的。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啦，我们在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浓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

0: 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跟大家聊聊夏季饮食养生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夏季哈，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到了夏天就是夏长了，
1: 就是说它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植物什么都在夏天变得比较繁茂，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成长，然后越来越茂盛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植物是很茂盛，可是很多朋友觉得夏季自己都打蔫儿，没觉得这种长在身体上有什么体现。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一般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说我秋冬季减肥不太容易减下来，但是夏天呢，可能到了夏天我就会掉点膘。
0: 苦夏，
1: 哎，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这个阳呢并不是说你就应该吃热的东西，而是说功能，说这个咱们的人体的机能活动在夏天是相对比较旺盛的，就是它一定会消耗物质，而作为体重呢应该说是一个咱们的阴的表现，就是它是具

0: 具体的一个事物，它是物质基础。那这个东西呢，它是要消耗这个冬天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把它变成功能。所以呢，夏天呢，因为热，所以人们更多的在户外进行运动。不光是这个说，我们的运动量上去了，我们的运动时间也会延长了。所以咱们《内经》呢，也在这个就是说夏天的时候也说了，就说应该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什么叫夜卧早起呢？就是睡得少一点儿。天地这个，
1: 这个时候是昼长夜短。
0: 对，日光是比较长的，白昼很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跟自然界的这个规律相协调。
1: 吻合，顺时养生。
0: 对，夜里睡得短一点儿，但是呢，可能会，咱们夏天都知道。也是有困倦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可以稍稍补一点觉，在中午睡个子午觉，叫
1: 所谓的子午觉是指子时
0: 和
1: 和
0: 午时。
1: 午时，就是指中午
0: 对，
1: 11点到1点。
0: 对，然后那个子时是夜里11点到1点，也就是说，您在晚上11点的时候应该是入睡的状
1: 就是
0: 态，
1: 睡眠的状态。
0: 对。对，然后呢，中午这个11点呢也可以，就是在中午咱们这个之所以有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也可以有稍稍的小睡一会儿，这样对体力呢是有很好的恢复的。
1: 睡睡子午觉，当然我们不能说哈，这个午觉睡的时间太长，您还睡满了2小时，您可能眯瞪那么一会儿就挺管用的。
0: 对对，这是有益于健康的。
1: 这是到了夏天哈，我们的生活习惯、起居时间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饮食上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应该说呢，夏天就是有几个特点，一个说呢就是热，
1: 对，气温很高。
0: 然后人体呢出汗比较多，所以呢就缺水，
1: 要补充水分。
0: 对，补水在夏天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我看有些朋友哈，补水也是，我弄一点淡盐水呀，我弄一点蜂蜜水呀，有些朋友可能还要喝一些饮料。吴浩老师有什么建议吗？在补水方面？
0: 我觉得。补水的方式真的是多种多样，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涉及到液体的，甚至是饮食里面半固体的这种东西，
1: 半流食的
0: 包
1: 粥
0: 括
1: 啊，
0: 也包括水果，蔬菜，都是这种各种途径吧，应该都有效果。
1: 就是补水的概念是广义的，
0: 对，不限于说我们一定要喝多少杯水。可能你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出大量的汗，然后它要需要带走这个热量，所以呢，汗液里头含了很多这种就是无机成分、无机盐的成分，包括钾呀、钠呀，这些都有。那这个过程呢，我们要及时补充。所以我们只是喝白开水，可能不能够及时的能够把夏天的这个丧失的。这个无机盐成分都给补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多用一些汤类，一些有其他的食物含有这种无机盐的成分在内的一些东西来进行补充。所以咱们看到的就是运动饮料，它都是加了这种无机盐和矿物质的，而咱们的祖先，不会把这个单独分离出来。咱们的化学并不是特别发达，但是咱们会很巧妙地用各种东西，所以咱们就有夏天喝酸梅汤、喝这个绿豆汤这些习惯。而这些东西呢，其实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这种无机盐的物质，都能够及时把这个补充过来。
1: 我们说补充水分也是因为整个这个气候气温会比较高哈，这个时候人可能情志就没有那么旺盛。
0: 就是它是会容易犯困，尤其是在，长夏。我们说长夏就是咱们三伏天儿的那个时候，天气特别闷热，然后出汗量特别大。这个时候呢，就是，导致人体这个，整个的兴奋性会下降，跟它整个状态有关系。
1: 那由于气温过高导致的这种身体不适哈，很多朋友就觉得热的不行了，我要来一点凉的，身体需要，而且吃进去会觉得很舒服，
0: 我觉得是

0: 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天气，然后咱们去吃一点凉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我们要解一解暑，我们用一点凉的东西没有问题，这是可以的。但是凉呢，它有一个凉的度，有一个凉的量的问题。那什么是一个合适的度？就比如说，真的是特别炎热的天气的时候，然后突然一杯冰水。这个可能，我觉得是对于咱们自己的这个人种，就是黄种人来说，还是会有一个适应过程。咱们还和这个，外国人、白种人或者黑种人还是不太一样。我们的肠胃呢，相对比较，弱
1: 弱，
0: 一点儿。对，确实是，就是我们的整个饮食习惯。
1: 基因形成的，我们就没有那么强的适应能力哈。
0: 对，这个可能。确实和习惯是有关系。
1: 对，您说这个倒是有道理。我们一个朋友哈，他的孩子是在国外出生的，然后因为在西方国家就拿出来这个冰牛奶就咚咚咚喝了，这在国内可能是姥姥姥爷就是隔辈人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他这个孩子就是几岁之后回国，他依然保有这个习惯，而且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0: 我觉得这个呢，也跟个人体质有特别大的关系。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一直觉得咱们的历史很悠久，然后咱们的进化时间非常长，好像进化的，某一些机能进化的同时，肯定另外一些机能会有
1: 退
0: 退
1: 化，
0: 化，这是伴随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哈。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味觉非常敏感。但是我们的消化机能确实好像没有人家强，像确实外国人是这个一个猪肘子或者是一大块牛排就这么刚刚
1: 对
0: 干下
1: 对，
0: 去，咱们中国人来说
1: 觉得太大了，那么大一
0: 不
1: 牛排，
0: 舒服，不管怎么样就会觉得有个消化不良啊之类的。所以咱们的肠胃呢，咱们只拿咱们说事儿，你不可能说我没有经过外国的环境，然后就要求有一个外国的这个。
1: 喂，
0: 对，那么强壮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咱们在这样情况就是外面天特别热，然后完了进大量的冰水或者冰激凌或者这种真的温度很低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对于肠胃来说，它会有一个急剧的收缩，就是本来是舒张的状态，它一下变得急剧收缩。那这个情况下呢，也是会有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尤其一些体质不是特别强的，就会出现痉挛疼痛，然后呢，甚至会出现一些胃肠型感冒，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中国人的饮食里面呢，还是比较提倡说，我们有度的去解这个暑。所以我们就是可能，绿豆汤熬完了以后，我们放凉了喝，或者是甚至是。我们到冰箱里，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冻成冰块吃。以前咱们可能也没有这个技术。然后呢，西瓜我们放在什么温度最好呢？放在井里的那个温度，就是比一般的时候，比正常常温的水还要低一些的温度。但是我想井里的水它也不会是一个冰点的水。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有适度的这种解暑的作用，但是又不会过于去刺激肠胃。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1: 说到吃凉的了哈，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就发了，哎，他们家的小宝贝儿在吃冰淇淋，然后有人就留言了，说，哎呦，不能吃凉的，这个小孩这么小吃凉的，等长大了，有了月经之后会肚子疼，这个会影响到吗？
0: 也还是这样，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咱们的体质差异真的是挺大的。因为我作为医生呢，各方面的人都接触，你会发现有的人，比如说我吧，从小只要吃凉的就肚子疼，他不用等到大了，就是脾胃特别弱，就是不愿意吃东西。但是你平时要是看到那些小孩子吃东西特别嘴特别壮的，就是老人说嘴特别壮，就是他。总是觉得吃不饱，吃很多的这种，他可能你适量的、少量的吃点凉东西，他就没什么反应。那他的胃火盛，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给点凉的，他不容易变成一个寒凉的症状。
1: 他可能还平衡一下了呢。
0: 对，他有可能会平衡，但是我们说的温度的这个寒凉，其实并不是 完全的能够代表说胃火因为这个温度低，所以它就被降下来。

0: 了。
1: 嗯，
0: 长这句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多人现在说我口渴，我喝凉水也不解渴，我还渴。
1: 嗯，
0: 其实呢，它那个凉和真正这个和热相对的这个凉不是一个凉。
1: 嗯、哦。或者说，它渴也不仅仅是口感上，或者说感觉上出现的那种渴，而且整个身体比较缺水，保水的能力差。
0: 不光是保水的能力，
1: 嗯，
0: 它就是身体里火比较大。
1: 嗯，
0: 所以你要把这个火降下来，并不是冰块的作用。
1: 嗯，
0: 常常也需要一些，比如说像中药，像梨呀、啊，像西瓜。咱们也说过，说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
1: 嗯。
0: 我们中医里面呢，最去清胃火的一个方剂，是一个经典的方剂，《伤寒论》的方剂就叫白虎汤。
1: 嗯，
0: 一般呢都是需要有口大渴、大汗出、大热，就是高热这种情况，就是面红这些状况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汤，就是说火非常大的时候才用这样的汤。但西瓜呢叫做天然白虎汤。
1: 嗯。
0: 就它有白虎汤的一些作用，它的清热的作用非常强。那对于这种哎饮不解渴，你喝白开水就是不解渴的这样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他就应该用西瓜。
1: 嗯，
0: 西瓜虽然也可能是常温的，甚至，但是他吃完了以后，这些热的现象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1: 哦，这就是还是看体质选食物，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更对路、更适合自己的食物。
0: 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季的饮食养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到了夏天哈，很多朋友觉得外面太热了，我就想在空调房里待一会儿，啊，觉得这儿多舒服啊，可能很多天都难得出一次汗。吴浩老师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意见、建议？
0: 我觉得呢，这样的状态呢，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从自然界的规律来说，夏天它热，它是需要这个人体的阳气更在表面，所以夏天我们会出很多汗，然后这个呢，其实是阳气的一个规律的分布。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大环境里头把它改变了这个正常的规律，变成了一个空调的这个房子，尤其咱们现在的空调就是温度非常低，那这样情况呢，我们就不会有夏天的这些感受，但是呢，你也会进出空调房，你不可能总待在这儿，
1: 一直在空调房里待着
0: 对，
1: 哈，
0: 你会出去，然后
1: 嗯，
0: 你会进来，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它的温差很大，
1: 嗯，
0: 这个温差一大了，其实最考验的是您的毛孔。就是您的皮肤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毛孔，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门户，它的开合调节着我们的体温，
1: 嗯，嗯。
0: 你这个地方需要它开，然后1秒钟以后需要它合，弄2次，它可能给你比较好的工作，你多几次，
1: 它就紊乱了。
0: 对，它会有差错，
1: 哦，
0: 你在这么大强度的考验人家，然后它会有差错。一旦有这样的情况呢，就会感冒，
1: 哦，
0: 就是我们所说的说受寒了，
1: 嗯，
0: 或者是中暑了，就是有调节不过来的这种情况出现。那这样呢，就是夏天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就非常明显，非
1: 嗯。
0: 常难受。夏天的这种伤风，又需要发汗，同时天气又特别热，然后又渴，然后呢，你还需要还在发烧。
1: 哦，
0: 夏天的这个感冒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1: 嗯，这是夏天的伤风哈。
0: 嗯，
1: 那夏天很多朋友还会出现中暑的现象，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调节紊乱？
0: 也是一个机体维持自身温度的一个平衡被打破了，然后也是，就是因为你也是在考验机体它这个调节能力。你进一个低温的和去一个高温的这样反复的去做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误差，它反复调节就会有问题。出现问题了以后呢，也容易中暑，更容易中暑。然后中暑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本来应该散热的时候，

0: 那应该毛孔大开，应该排汗，然后把体内的这种热量带
1: 散
0: 走
1: 出
0: 的时
1: 去，
0: 候，
1: 嗯，
0: 它，
1: 关闭了，
0: 哎，关闭了，
1: 它打不开了，
0: 它这个所有的热都在里面，然后
1: 嗯。
0: 它不能够把机体应该散去的热给散出去，导致体温上升，
1: 哦，
0: 上升到一定情况下。这个机体的好多的，咱们机体里的酶对这个温度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就是你一旦超过了这个温度，它就不工作了，
1: 嗯，
0: 那这个就对身体有很大影响，甚至影响到神经系统啊，影响到包括胃肠道啊，全方位的影响，那这样就表现出来的这种症状就非常，广泛，就是各种的症状都会有，包括头晕啊，甚至是。有昏厥啊，
1: 嗯。
0: 然后也包括有胃肠道的不适啊，有呕吐啊，有这个整个浑身无力啊，包括有汗或者没汗都有可能。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明整个体温调节
1: 出
0: 失
1: 现
0: 衡。
1: 问题了。
0: 对，
1: 嗯，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了哈，除了药物干预之外，我们的饮食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我们的饮食其实最重要的是防止这样的问题出现。
1: 而不是亡羊补牢是吧？
0: 对，亡羊补牢的这个事儿吧，可能您就得交给医生了，因为一旦像中暑啊，或者包括您的这种伤风感冒啊，可能您应该，我还是建议您还是应该来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来看一看。那前面呢，我们就说，一个呢是把这个特别酷热的这种情况，要让这个热量尽量小一些，我们要用一些清热的食品。就比如说，我们夏天吃这个西瓜，也包括我们说喝绿豆汤，甚至也是冷饮也有一部分这种作用，然后也是可以适量的吃，然后你也包括有适当的水分补充，你多吃水果，然后多喝汤，多喝粥，然后把这个，因为咱们排汗是需要有电解质的，你把这个电解质给平衡了。让它这个汗源比较充足，我们说滋阴的东西也要常吃，然后这样呢就可以比较就是顺利的出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要吃姜呢？姜其实就是作用于我们的毛孔的，就是让它打开，让它打开呢，这样我们的阳气才能散出来。就是我们就相对来讲不是特别容易去中暑，闭塞在那里。那夏天吃姜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这里头当然我们也是有个量，不是说一天就光吃姜，而是说适量的增加一些姜的摄入。
1: 它可以有利于排出我们体内的热。
0: 对对，它是司这个毛孔的开合的，然后同时呢，我们肯定夏天的时候，也会尽量的做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不会特别油腻，因为你的阳气都在体表，所以这个体内的消化道机能其实是下降的。那这个时候它的消化功能是不强的，表现出来就是食欲不那么旺盛。
1: 苦夏。
0: 对，就稍稍有一些不愿意吃油腻的东西啊，这些，所以呢，清淡一点的饮食就合乎了消化道的这种要求，
1: 不给他太重的负担。
0: 对，这样呢就比较舒服，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凉菜呀，然后呢做一些这个清爽的东西啊，然后多喝一些汤水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夏天也比较容易减肥，
1: 是减肥的好时节。
0: 哎，对对对。确实是，但是我同时也要强调哈，你这个清淡一些，并不意味着就说我们什么蛋白质的东西都不进，这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夏天，因为体温高，要大量排汗，然后这个环境呢，是我们人体不是那么舒适的一个环境，所以呢，人体是需要更多的能量去适应这个环境的，所以夏天应该吃的就是饭量上来说，其实不应该减少太多，因为它是需要去适应一个环境的，所以它会消耗的比较多，它的消耗量基础代谢率就会比就是正常常温，像春秋天这种比较舒服的天气要高，所以你还得有能量给机体提供，让它来适应夏天的这种

0: 高温的天气。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量的蛋白吧，尽量就是清淡一些的，然后好吸收、好消化。比如说，就是奶类的蛋白呀、然后包括鸡蛋呐，或者就是这样的容易消化的一些蛋白，也包括一些谷物里面的，像咱们的豆浆、豆腐啊什么，都是比较夏天广受欢迎的这种食材。
1: 嗯，嗯。
0: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哦，这是吴浩老师给了大家很多饮食方面的建议哈，多补水，同时呢吃一些清热的食物啊。夏天是减肥的好时节，但是我们也要补充一些好吸收的、比较健康的蛋白质。注意到这些，相信我们这个夏天能是健康的、营养的、清凉的，啊，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

0: 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种花哈，叫丁香。很多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丁香能吃吗？哎，丁香还真的可以吃。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说说丁香的性味、药用价值，还有丁香的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是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很多朋友可能和我预先想的一样，就丁香是一种观赏花卉呀。
1: 是啊，很香啊。
0: 对呀，看着好看，闻着好闻。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吃过它。
1: 啊，是，实际上呢，您可能啊间接的吃过它。
0: 哦，什么时候间接吃丁香了？
1: 啊，因为呢，丁香呢本身呢是一味香料。啊，就是您要去到市场里面，您要去买这种香料的话，啊，您看它那摆着很多小口袋，一个一个的。其中里面肯定有丁香，
0: 哦，就是我们这个调料里头
1: 啊，对，
0: 是有过丁香的，
1: 哎，肯定有，肯定有卖的，属于是很常用的，啊，像一般的来说，炖肉呢是应该往里面放的，
0: 如果炖肉放了丁香，会改变什么口味吗？
1: 那香气就很富裕了，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啊，它这个丁香啊，香气太浓了，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呢。卖香料都会嘱咐你说别放太多
0: 哦，别让它喧宾夺主了，
1: 放几个粒儿就行了。因为它香气太重了。
0: 对，别让它这肉炖出来怎么丁香味儿。
1: 对对，而且您各种这个香料搁太多了以后，最后您就变成熬中药了。
0: 这个肉没有肉味儿了
1: 啊，是全变成中药味儿
0: 的，
1: 改成开药铺的了。
0: 其实这个丁香是原产于我国的这样一种花卉哈。
1: 对，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观赏丁香，是原产于我国的。
0: 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食用的香料的这个丁香，
1: 对，入中药的，
0: 还
1: 是就是外来品种。也叫洋丁香。
0: 那这个那种丁香是早期香料贸易的很重要的一个商品。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会把这个丁香呢用于肉食或者是面包的调味。
1: 对。
0: 而且我看到这样一个资料哈，说这个丁香呢是古代的口香糖。有这样一个记载。我们知道唐代著名的诗人是宋之问哈。他曾经用这个丁香解其口气，这个丁香确实是对牙齿好吗？
1: 它呢，看怎么说，知道吧？它是这样，比如你这个人有龋齿哈，这个牙齿上有孔洞，比如漏了神经了是吧？老疼，你想它不像现在，现在比如说咱们这牙老疼，您要是去到口腔医院，您去找牙科大夫，肯定他十有八九会采取把这牙神经给你杀死。
0: 对，根管治疗，
1: 哎，根管
0: 把牙神经给你杀死。
1: 对，一看你就做过。
0: 我现在有一颗牙就不是我的。
1: 是吧？我有两颗牙。
0: 没办法。
1: 根管治疗。因为你这个牙呢，老有炎症，就是不让你疼了。这古代呢，没有现在这么就是说是这个西医进入中国，是吧？但是古人就发现了，认为这个丁香花能够缓解牙痛。
0: 它是通过这种香气吗？还是确实是可以作用到我们的牙神经上？
1: 哎，现代的科学已经证明了，是因为里面含有的物质呢，能够杀死牙神经。
0: 啊，确实是有外用的这个直接的疗效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

0: 这有些个过去，这牙齿上有孔洞的、龋齿的啊，
1: 嗯。
0: 牙老疼的，哎，嚼一下，症状就缓解了。
1: 哦，确实是有这个药理作用
0: 哎，有
1: 哈，
0: 这作用，
1: 嗯，
0: 而且口腔还清新了
1: 口气清新，要不他说这个是古代的口香糖嘛，和现在的口香糖比起来，它不仅仅是清新口气，它还对牙齿的疾病有一些治疗作用。
0: 而且对这丁香花还有杀菌的作用。
1: 哦，杀菌的作
0: 杀
1: 用，
0: 菌和抑菌的作用，
1: 哦，确实是一种，哎呀，既好看，闻着又芬芳。
0: 对，
1: 然后还有一定食疗价值和药理作用的这样一个植物哈，
0: 是，
1: 一个食品，
0: 还有好处环保，
1: 环保，
0: 是，
1: 嗯，对，你没用药啊，是吧？
0: 而且这个你说这
1: 嗯，
0: 口香糖还容易那什么吐是吧？
1: 就是啊，那就没用纸包上是
0: 对，
1: 吧？还影响环境，
0: 是，
1: 啊，这么说来，我们以后可以嚼一点洗干净的丁香吗？
0: 是，
1: 可以尝试一下哈。
0: 对，还一个是别到街上揪去，
1: 啊 对，啊，不能到街上去揪这个丁 香
0: 对，
1: 去哈，
0: 有小院里种一棵，
1: 啊，家里有的自己揪自己的哈，
0: 是，这也麻烦。做一
1: 嗯嗯，
0: 期节目，你得听我的，种一棵什么？
1: 这样没条件的，这不是很郁闷吗？嗯，其实说到丁香这个味道哈，我挺喜欢的，因为我在哈尔滨待了8年，哈尔滨的市花是丁香
0: 哎
1: 花，
0: 呦，是吗？
1: 啊，就每到5月份的时候，整个城市都弥散着这种丁香的芬
0: 好，
1: 芳，
0: 怪不，
1: 就特别到夜晚的时候。这种丁香的花香会一股一股的涌来，但有些朋友还不喜欢这个味道，觉得它好像它过于浓烈了。我知道在北京的一些寺庙里，哈，丁香作为一种这个香气比较浓郁，哈，又是气质不俗的这样一种树种，它是代替了菩提树的，
0: 是的。
1: 嗯。
0: 这是因为啊，在西北啊，包括华北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地方呢，它寺庙里的传统的树木就是应该是菩提啊。这个原因呢，就是当时那个释迦牟尼是吧，就是
1: 嗯，
0: 乔达摩悉达多，
1: 嗯，
0: 他是坐在菩提树下，然后是悟
1: 圆
0: 的，哎，
1: 寂的，嗯，
0: 对，然后成佛的
1: 嗯，
0: 啊，悟道了。
1: 嗯，
0: 说所以呢，就是认为呢，这个菩提树它是有佛性的啊。它是属于是宗教植物，属于佛教植物，所以呢，就是南方的，中国南方的很多的寺庙，它都是引种的菩提。
1: 嗯，嗯。
0: 但是呢，到了华北，到了西北就存在很多的问题，就
1: 嗯，
0: 引种了以后极难成活，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也是有智慧的
1: 嗯，
0: 出家人也是有智慧的，选了两种植物作为替代，
1: 哦，
0: 一个是银杏。
1: 嗯，这个大家都知
0: 一
1: 道
0: 个就是
1: 哈，
0: 丁香，
1: 哦，这个丁香之所以能够代替菩提，可能在外观上，也有原因啊，
0: 对，它那个小叶儿嘛，有点像菩提叶儿，就
1: 哦，
0: 是大小啊，
1: 心形的。
0: 哎，对，大
1: 嗯
0: 小有区别，
1: 嗯，而银杏也是一种，在我们看来哈，
0: 对，
1: 是一
0: 是，
1: 种比较高贵的树种。
0: 对，
1: 嗯，
0: 它树干很通直，非常伟岸的
1: 对，而且银杏的叶子也很柔和，
0: 是。
1: 到了秋天的时候，灿灿的一树金黄啊，
0: 是，
1: 特别的好看。嗯，那说到寺庙里的丁香，我们就不能不提北京的法源寺哈，
0: 对，
1: 这里每年5月会有一个丁香诗会，
0: 对，
1: 嗯。
0: 那个是丁香树，主要是民国，
1: 哦，现在还在延续。我以前去
0: 是
1: 采
0: 吧？
1: 访过，这个感觉和
0: 它的
1: 民
0: 影
1: 国，
0: 响力，
1: 可能远不如昨，
0: 对，
1: 远远不如原来了。
0: 对，
1: 嗯，
0: 那个时候这个法源寺呢，这是唐太宗是为了缅怀西征死去的将士修建的，原来叫悯忠寺，
1: 嗯，嗯。
0: 后来改的名也经过多次修缮。它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丁香诗会，民
1: 哦，
0: 国的时候
1: 嗯。
0: 说包括什么徐志摩呀等等据说这个印度诗人泰戈尔也去过，
1: 哦，那个时候这个新月派的这些作家会邀请泰戈尔访华哈，嗯，大家到那里哈，
0: 对到那里你想这个丁香盛开然后诗兴大发呀，而且关键是它这个寺庙它都有这个住宿的地方，就您可以住在里面，在这通过夜深人静是吧？您能够，这些个禅意它能够会感染你，
1: 对，不仅仅在白天哈，在晚上的时候，
0: 对，
1: 夜深人静的时候，
0: 是，要不说那个什么叫禅房花木深
1: 啊，
0: 呢？
1: 对，前一句是什么来着？
0: 曲径通幽处。
1: 啊，禅房花木深哈，这是我们说到了北京法源寺的丁香，我们从吃的丁香、调味料的丁香说到了。

0: 我们身边的哈这些丁香，刚才您说了，徐志摩都会去这个法源寺去参加这个丁香诗会哈。说到这个丁香，可能很多朋友喜欢文学作品的朋友哈，会想到戴望舒的那首《雨巷》，就写的就是丁香，是雨中的丁香啊，就是，他在一条小巷子里走，下着雨，微雨蒙蒙的时候，他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哈。其实我们觉得丁香不仅仅是一种吃食，它在古代文学中，它还是一种意象，啊，这个意象是有着惆怅、哀伤在里头的。
1: 这是文化传统
0: 哦，
1: 啊，像这个李商隐啊。他就诗曰嘛，说
0: 嗯，
1: 芭蕉不展丁香结，
0: 嗯，
1: 同向春风，
0: 各自
1: 哎，
0: 愁。
1: 各自愁。
0: 这什么意思呢？
1: 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指着青年男女相爱之中的青年男女，
0: 嗯，
1: 俩人又见不着面儿啊，用这个芭蕉啊来代指这个小伙子。
0: 哦，
1: 那个芭蕉不展呢，因为这芭蕉啊，它那叶儿是卷曲的
0: 嗯，
1: 啊，它要是生长的过程之中是缓缓的才能打开的
0: 哦，
1: 啊。芭蕉不展，也就是有这个锁着愁眉的这么一层含义在里头。
0: 哦，像眉头一样哈，
1: 哎，对，
0: 眉头紧锁。
1: 对，
0: 嗯，
1: 丁香花呢，因为密密匝匝，像一个结一样，
0: 哦，
1: 啊，
0: 它是十字形的哈，
1: 对，它也给人感的是眉头紧蹙的那种愁结，
0: 哦，
1: 啊，所以
0: 嗯，
1: 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是吧？就是俩人因为见不到面，都在默默的同时在发愁。
0: 哦，一种惆怅在里头哈，
1: 是是是，
0: 嗯。
1: 你看这个芭蕉，你说这个李商隐在这儿表示，就是人的也是人的这种愁结，打不
0: 嗯，
1: 开呀，打不开呀，
0: 啊，
1: 刚打开一个，又钻出一个愁结来，是
0: 嗯，
1: 吧？
0: 嗯，
1: 啊，这个表示这种情，是吧？你看这个郑板桥，
0: 嗯，
1: 他有一首诗叫《芭蕉叶叶唯多情》，就是芭蕉的每片叶子都象征着多情，芭蕉叶叶唯多情，一叶才疏。一夜生，自是相思抽不尽，
0: 嗯，嗯。
1: 总叫风雨怨秋声。
0: 这也是利用芭蕉来，描写爱情的这种缠绵，这种辗转哈。
1: 对对对，它丁香也是一样。然后一看那个花絮密密匝匝，感觉就是愁肠百结
0: 啊，确实，在古代文学中有好多这样的意象哈，比如说雨中的丁香啊，丁香空结雨中愁，
1: 是是
0: 雨
1: 是。
0: 中的梧桐，
1: 是是
0: 都
1: 啊，
0: 也是一种挺愁苦的这样的意象
1: 你
0: 哈。
1: 想啊，是吧？本身这个丁香花就是愁肠百结的样子
0: 嗯，
1: 啊，再加上更兼细雨啊，
0: 这种愁肠就更难打
1: 就
0: 开
1: 是
0: 了。
1: 是是是啊，
0: 嗯，其实呢，丁香作为一个调味品哈，就
1: 啊
0: 是
1: 对，
0: 我们炖肉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
1: 啊，一般的来说呢，常用，
0: 嗯，
1: 就是我建议您呢，如果您没有这个习惯呢，您也要买一点试试，它
0: 哦，
1: 确实它的香气很馥郁。
0: 哦，那就想问问李老师了，那这个炖肉的时候什么时候放这个丁香？
1: 啊，这个学问大了
0: 嗯。
1: 啊！这个是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炖肉。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建议啊，就是您在炖肉的时候呢，有这么两点，就可能跟您平时啊习惯不太一样啊。一个呢，就是要开水下肉，
0: 开水下肉，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下了以后呢，就是这一锅汤了，
0: 嗯，
1: 就是不经过呀，先用开水紧一下的这个阶段。
0: 哦，很多家庭主妇做这个肉的时候，都是事先要紧一下，
1: 对，
0: 觉得这样这个肉更利落，
1: 啊，
0: 嗯嗯。
1: 但是呢，就是，但是我们就是归根到底，我们吃的是营养。前面一紧呢，就是连这些沫子，连这些个肉汤，我们都弃之不用啊，是吧？
0: 对呀，
1: 这肉汤弃之不用啊，但是里面呢有大量的这个动物蛋白，它
0: 哦，
1: 溶解在里面了。
0: 就是你紧着一下哈，
1: 对，
0: 嗯，
1: 就是损失了，啊，这里面呢本身除了营养物质以外，还有这个鲜味物质。
0: 哦，
1: 啊，让我们吃这肉，比如觉得很鲜，
0: 嗯，
1: 这个物质也流失了。就是我们再做肉的话呢，会觉得香气降低了。
0: 哦。嗯，听了李老师这么解释之后，您下次做肉的时候就可以尝试改变一
1: 哎，
0: 下。
1: 改变一下
0: 嗯，
1: 啊，这个呢，开水下肉，这个时候呢，大约呢，比如您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样子啊，
0: 嗯，
1: 水开了以后有半个小时。这煮的过程之中呢，是不下任何调味料，
0: 哦，
1: 这时候别放包括丁香在内的香料，
0: 哦，就是白水煮这个
1: 就
0: 肉。
1: 是白煮，一定是开着锅盖。
0: 啊、哦。 啊，就是这个还不能盖锅盖
1: 啊，不能盖锅。

0: 盖。
1: 嗯，这是什么原因呢？
0: 这半个小时您要是紧着忙活，您就撇沫子。
1: 哦。
0: 啊，就是沫子呢都给它撇干净。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呢是让它呢肉里面的腥气不好的味道呢，让它尽快的给散失掉。
1: 哦，我就通过这半个小时的煮制，让它赶快蒸腾出去。
0: 对，
1: 嗯，
0: 而且这半个小时呢要大火。
1: 大火哈。
0: 对，猛火。
1: 嗯。
0: 因为你这火越激烈，等于把它那个不好的味道逼出去的越多。
1: 哦。
0: 啊，把血水逼出去越快。
1: 嗯。
0: 啊，之所以要开水下呢，就是最短的时间让肉呢里外达到同一个温度。
1: 哦。
0: 这样呢实际上在做的过程中它里外基本上是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始成熟。
1: 嗯、哦、嗯。
0: 您要是用凉水的话呢它就缓慢多了。
1: 对呀、
0: 啊、
1: 它烧开了还且着呢、啊。
0: 对。
1: 嗯。
0: 第一阶段您完成了以后就是把不好的味道啊出去了。
1: 嗯。
0: 沫子撇完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各种的香料啊包括盐啊包括比如说您还要是做酱肉的话
1: 嗯
0: 酱汤您可以下。
1: 哦。
0: 啊。
1: 酱汤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丁香也是这个时候下。
0: 对丁香也是这个时候下。
1: 哦、嗯
0: 啊丁香呢就是您注意啊千万不能下多了。
1: 嗯
0: 啊它太香了。
1: 就下几个粒儿就行了。
0: 对
1: 嗯
0: 绝对别超过十个粒儿。
1: 哦别超过十个粒儿就行了。
0: 对对
1: 嗯而且我们买到的丁香它也不是那种开了的花瓣儿是吧还是那种骨朵儿。
0: 对、
1: 嗯、
0: 啊它是骨朵儿。啊它这个也是采摘的时候就是非常讲究技巧。
1: 嗯、
0: 啊、也是。要开的时候啊他给
1: 没开的时候、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给它采下来
1: 啊
0: 像、哦、这样的话呢它的香气都保存在里面了
1: 嗯
0: 啊其实呢它就是刚开一点呢也没有关系、
1: 嗯、
0: 啊只要不是或者说是昨天开的这个就它品质就不好了
1: 啊、哦、就不能花瓣完全打开、
0: 啊、对对对
1: 完全盛开那种
0: 对对对
1: 它的香气就流失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您这两个过程我理解了第一个呢是等于把它不好的味道煮出去
0: 释放出去
1: 啊、
0: 嗯嗯、
1: 第二个阶段呢是把这些香料这些我们所谓的调料这种味道让它煮进去、
0: 嗯、对好的味道吸附进去、
1: 嗯、
0: 这个时候火也变了用微火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改成密封了锅盖盖上了
1: 这样煮出的肉可能和您事先紧一下煮出的肉味道不一样
0: 不一样尤其是这汤的味道要差很多、
1: 嗯、
0: 啊后面那方法这汤的味道很浓
1: 嗯嗯其实说到炖肉了哈其实有些朋友在微博上问到了我们做鱼的时候
0: 嗯嗯
1: 因为鱼也有腥气嘛
0: 嗯
1: 这个鱼是应该盖着锅盖炖呢还是应该开着锅盖炖呢
0: 这原理啊应该跟炖肉是一样的
1: 嗯
0: 前面也是先释放它的腥气
1: 嗯
0: 啊然后呢到后面呢盖上锅盖千滚豆腐万滚鱼嘛是吧
1: 对、嗯、
0: 啊人家想让鱼好吃就延长时间还有一个呢您盖上锅盖以后呢处于封闭状态会提高汤的温度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更有好处一些
1: 嗯
0: 啊温度达到一定高度呢包括那个佐料的味道它挥发出的效果更好
1: 嗯您说到了千滚豆腐万滚鱼就是说这个豆腐是很金煮的
0: 啊对鱼也特别金煮
1: 啊、哦、
0: 而且这个鱼啊它在咱们吃的菜里面啊是不怕剩的
1: 就是你剩了第二顿热完了它还好吃
0: 还好吃越热越好吃
1: 那这个豆腐是不是可以早一点下去呢
0: 对
1: 嗯
0: 比如您吃火锅哈豆腐您就可以早下
1: 嗯
0: 包括豆皮啊包括腐竹啊你就可以早下因为它不怕煮、
1: 嗯、
0: 特别耐煮
1: 嗯
0: 这个呢豆腐虽然本身它无所谓生熟生的一样吃、
1: 嗯、对
0: 但是呢它生的豆腥味儿腥气重
1: 嗯
0: 你煮的时间越长哎它的豆腥气给它煮消失殆尽了
1: 嗯
0: 啊豆腐的香气出来了
1: 豆腐是百搭的嘛、
0: 嗯、
1: 就是说它自己没有什么味道
0: 对
1: 你给它放到什么里它就是什么的味道
0: 是是是
1: 嗯
0: 就是没有个性就是它的个性
1: 对它的个性很百搭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丁香丁香作为一个调料啊我们炖肉的时候会放那么几粒就可以了能够起到提香的作用
0: 啊对千万别
1: 多
0: 了多
1: 了可能就太香了
0: 是您就变成丁香肉了
1: 啊
0: 它把别的调味料啊味道全盖过去了
1: 嗯因为它太冲太霸道
0: 了、太冲了
1: 所以大家要拿捏好分寸其实丁香除了可以作为调味料之外哈它入了我们的饮食是因为它还有具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0: 哎是的
1: 嗯、
0: 啊、
1: 那丁香的性味是什么样的、
0: 啊、它还是性温
1: 嗯
0: 啊它呢主要是对人的胃啊是有好处的
1: 哦它是一道比较好的温胃药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跟中国药食同

0: 缘呀，又联系上了。
1: 啊，所以说我们炖肉的时候放2粒、放几粒丁香的时候，不仅仅是提味儿呢，
0: 是，
1: 或许还能有一点食疗作用。
0: 是，您要养成这个习惯，比如您家里头经常啊炖肉的时候，总放着啊这个丁香，那时间长了以后啊，就会日积月累啊，就是对您的身体起到一定的补益作用。
1: 其实我们的厨房里哈有很多药食同源的东西
0: 对，
1: 啊，比如说性寒的朋友就可以多吃一点热性的
0: 热
1: 这个
0: 性的，
1: 调味料，什么胡椒啊姜，
0: 香辛料，
1: 包括辣椒末，
0: 对，
1: 这些热的东西可能对于您寒性的体质就是一种调整，
0: 对，就是一个综合作用啊。
1: 对。其实以前很多朋友不知道丁香是一种调料，也不知道丁香可以入我们的饮食。
0: 对对对，
1: 那今天通过和李老师聊天，我们知道丁香的一些故事哈，知道丁香的一些食疗作用。以后我们多学习，多尝试，在厨房里哈，找到更多药食同源的食物，更好地调养我们的身体。
0: 是的。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7: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时间来到了18:06，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欢迎您的守候收听节目的播出，是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陪伴着您。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当前呢我们海口正是双黄预警生效过程当中，那么目前呢海口市区是下大雨的天气啊，目前看着还没有什么想要停的意愿，所以大家这段时间最好还是别出门了啊。如果要出门的话咱们还是把雨衣给穿好啊，又或者是这个提前一点出门，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受到这个对流云团的影响，目前海口的市区也好，乡镇也好，一直到晚上的7点，基本上都是雷雨大风的天气啊，7到9级，并且会伴有这种强雷电和短时的这种局地的强降水。
1: 哎，没错，所以说呢，建议各位朋友在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另外呢，咱们也是看到有一些路段哈，现在呢已经是路面上有一些积水了，所以说呢，大家要时时关注路面的情况。一旦呢感觉到前方的路段当中的水流是比较急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深的，大家不要贸然的前行。另外呢，在这边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像是这样的一些天气，未来几天是持续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御，比如说户外的人员应当及时的躲入到有防雷设备的一些建筑物或者

0: 是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线杆、塔吊底下来避雨，更不要在空旷的场地当中打伞。不要把一些农具扛在肩头，这样的一些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另外呢，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就是这两天早上上班之前一定要把门窗关好。
1: 对，
0: 今天在办公室里面还和同事们聊哈，就好几个都没有关、
1: 我已经听到有同事的哀嚎了，我没有
0: 关窗
1: 怎么办？
0: 是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另外呢，未来几天咱们海口的这个天气总体来说都是属于这种会在傍晚午后的时候有雷阵雨的天气，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天气的变化。
1: 是的啊。另外的话呢，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是双黄预警，一个是琼州海峡的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另一个就是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了。那么在这个夏天，防雷机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城市是还好，毕竟高这个户外的一些这个高高的建筑它是有避雷针的，但是在野外的话，像这个什么树下呀、塔吊下面啊，包括那个你身上扛着锄头啊，你都很有可能会成为雷击的对象。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不要做这些事情，躲雨咱也不要去树下躲啊，包括那个塔吊下面、这一些电线杆子下面什么这些都不要去啊。
0: 对，那另外户外的避雷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用手撑地，应当呢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头，因为呢头部较其他的部位来说是更容易遭到雷击的。
1: 对，
0: 所以一旦这个雷雨比较频繁的时候，雷电比较频繁的时候，大家最好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1: 是的，
0: 当然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到户外了，
1: 最好别去了。
0: 是的，
1: 对，当然了，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当那个最高的那个，因为雷总是会先劈到最高的那一个。
0: 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出去的话应该是我比较倒霉了，
1: 我还是别出去了吧。我觉得这点算谁和谁更倒霉呢？不应该算咱俩都是安安全全的吗？
0: 对对对，没错，
1: 反正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呢还有哈，就是雷雨季节出门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穿一双这种塑料的胶鞋雨衣，因为呢这个能够很好的对于咱们雷电来说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对于身体的这种冲击和伤害也会减小一点。这一点呢是很多的一些朋友也许忽视的，就是尽可能的咱们选择这种塑料胶鞋出门哈。
1: 是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注意咯。
2: 当前海口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繁，极端天气事件将明显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下，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步行外出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当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时，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
3: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1: 我家在龙华。进入到我家在龙华，咱们今天继续就着昨天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媒体啊逛海口逛七楼的感受来接着说一说。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呢，不只是由我们海外的一些媒体朋友们来进行采风，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主办方还举办了一些关于这种欧亚青年自由贸易港走读的活动啊。这一次的活动呢叫做穿越百年之旅，跟着萨维纳走读海南啊。那这个走读的过程当中呢，有六位来自于法国、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海外短视频创作者走进了海口七楼老街，沉浸式的感受南洋风情和百年老街的独特魅力。
0: 我们来看啊，在这个七楼老街之上，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网络达人叫做特雷森，他像当地人一样带着朋友们穿梭于街巷当中来探索。他说呢，这次来海南感觉比第一次更加的亲切了，对于接下来的行程他也是充满了期待的，比如说跟着萨维纳的足迹走读海南，去赶海，去住鱼排，这些呢都是

0: 他之前没有体验过的。另外呢，他说啊，之所以说这样的一次感受是非常亲切的，也是对于比如说在我们的骑楼老街之上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古朴的南洋建筑。另外呢，来自于俄罗斯的网络达人，他也是被老街的这个建筑风格所深深的吸引了，让他啊，在现场不时的发出了惊叹。他说特别的惊艳，这是他对于咱们海口骑楼老街给他的第一印象。另外呢，他还告诉我们，他说他非常喜欢街上的一些商铺，偏爱这里独有的氛围感。那么漫步于老街还有南洋的建筑之间，仿佛呢就穿越到了百年之前，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自己是非常喜欢的。
1: 嗯，是的。那他同时呢也希望这一趟旅程是能轻松惬意的，在充满探索感的行程当中见识更多的海南风景。那相比于故地重游与经验，第一次来海南的法国网络达人魏无暇则是带着这个浓厚的文化探究的意味。那在来海南之前呢，他是研读了法国学者萨维纳的《海南岛志》，沿路随处可见椰子树，对他来说格外新鲜。他在骑楼老街特意品尝了清甜的椰子水，并且表示啊，相比新式的高楼，自己是更偏爱这些复古的老建筑。那么魏无暇也期待在这一次的走读活动当中，一路对照书中的记载，对比百年前的这个海南的一些变化啊，包括对照着书中的老照片的时候，旧时百姓们的服饰样貌，试着站在这个萨维纳当年的视角，用自己的眼睛来重新打量这片土地。那如果说一定要选一个最期待的目的地的话，魏无暇说他一定是想要去五指山去转一转的。
0: 没错啊，五指山确实算是咱们一个海南非常有地标性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可以去攀爬、去健身、去感受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景点。那其实除了这个打卡骑楼老街之外呢，当天六位欧亚青年创作者还乘坐老爸茶海口巴士，开启了漫游海口之旅。他们一路上进行了打卡，比如说钟楼啊、世纪大桥，还有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驿站，还有万绿园以及观海台等等咱们海口的核心地标，并且呢还品尝了地道的老爸茶美食。整个的行程呢，其实时间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六天五晚的时间。那么青年创作者将会循着萨维纳昔日的足迹，深入到陵水、五指山、三亚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来进行百年遗存加自贸新贸的双线沉浸式的体验，以国际化的视角来向世界讲述海南的历史人文和自贸港的发展新貌。

0: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面对强降雨，这些安全知识要知道。一，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二，当身处户外无法及时找到安全避雨场地时，需远离树木和桅杆。三，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四，强降雨时常伴有大风，请将置于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移入室内，避免高空坠物导致伤人现象。五，雷雨天气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中注意防范山洪等造成的伤亡。
1: 我家在龙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在暑期带娃的时候啊，这一些算是让我们的双职工包括务工家庭感受到暖心的一件事儿了哈。
2: 嗯，
1: 那么就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咱们龙华区的暑期免费爱心托管站会正式开始招生报名。具体的事项呢，我们也是可以来通过海南话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大家可以来进行收听。
3: 各位见面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热给我，热给一斤高来。不少中职工、母工家庭同不少孩子陆续无能无管，同业无能辅导，今日急落去落来一只学调的。2026年龙华区热嘅免费爱点好管站正在开店。

0: 伊就得无名啦。为解决广大家长若个母乌难个烦点些，乐得面对关爱政策，建议两娃喜怒特一个念乖咧，分别得入了爱点好关胆量。但每位爱喜对朋友咧，会讲公益地界若个母乌父母，算生不丢失就莫费用，跌跌带带个为家长肩负，陪孩子路过安全送跌个若个。下面讲落个定要介绍好关胆着关个点滴。好关免有算起拉高搭搭位个路拍对我的，人念关照地位个大基估计，是跌无能扶正个自控，很近个俩自控老丢自控，我来木工能转个今年，点就业分析个今年，每个担任至少容纳担五名孩子，家长全选四转五名，不向自三字。好关胆咧，不止伫各单个招募孩子，发生个内容也伫非常个丰富。热点个动业辅导啊，花瓜个发拍指导，有安全个事务学习，爱国东义个家族，老乡个特点，发展画谱啊，中立多道啊，四笔个画谱，文戏个影视发展咧，全部同有啦。香菇学习会定是点点健康家长。好关汉设计搭搭哦，家的规定四大教作个解读。正是个父母地道咧，累积不少之地道积。有意有急孩子报名的家长咧，或者列接联谊男恋乖个感动人转，四顿店家办理报名。两大年的路爱忙，要背打背教五六零地知识。敦南连的王景有大高龄，失力又失，失又智。电波连的南宁有妹妹，零妹高友，有大六高。电台连的王志晓有妹妹，有弟有零，傲零有傲。梁桥连的梁伟有妹傲，零妹高龄，打傲傲失。这啲人有嘅都以上，也是各位家长朋友们自由嘅晓。六一好关胆无去讲傲山傲妖以及招罗傲的接单服务，孩子必须就家长屋借地发也跟无能蹲地户接单，担任严格逐家接单登记，不准有对朋友搭机咧往返担任。对此下，本市的好关全省公益免费，下家长合理的安排孩子出现，报名后咧不要不顾的放话配嗲。对时的配线呢，爱四条好关的名额，行出的位置爱留给以下有需要的家长。对打下，我行对东的规则线的规度办法都有。好关安全时代，发展的安全呢，第一样的，孩子每度担任禁止对多拍闹、攀爬向下啊、维修啊、好别这个业务。落机啊、抛机、减水的对不见，日落不能落入好关胆。日经屈言爱红一界站好，还有健康管理，孩子现过出现屈掉校园零零界电器不的，事后对一时间二地能界更多能转，我们爱按照计划及地界联谊结账，等于事实。我明条结账目必要，现跌界各大孩子界过面试，满地级别零零界健康吃黄，还有能界极端机会，至高系王。保护令令嘅恶劣气会爱根基非常之劲，两地嘅进行当日嘅好关，也是家长留意风台。玩物夹为贵喊，孩子现过虽然拍嘅，经过现老仍无改嫁嘅，担任有限增加势力，值得人当爱将直接撕掉好关嘅设计。家长朋友们，几美好嘅免费爱点好关。既能够帮助弱家归结弱家弱化的这个难度，又能够将孩子入入去环境来学习知识，结交会破，会定安全的一笔，有需要的家长大件提前联系各特任的负责人副报名，名额有限，大时段大年期。
1: 是的，这样的一个限时的优惠啊，就是包括这数量有限、名额有限的优惠，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对于一些需要务工的朋友，包括一些双职工家庭的朋友，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及时的来去联系镇街相关的工作人员去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哈。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再来说一说，在乡村当中近期由于这个汛期，来势汹汹，这动不动

0: 就下雨，包括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台风。那么近段时间呢，市农机中心也是开展了台风季的农业防灾减灾的技术指导工作，我们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在龙华区的尊坛镇东坛村的荔枝种植基地，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现场是介绍了果树的防风减灾的技术，也建议种植户在台风来临之前可以及时的去加固果树枝干，支撑果架，提升树体的抗倒伏能力。那台风过境之后啊，要第一时间去清理一下果园的断枝病叶，落地的烂果，包括全园要喷施一些保护性的杀菌剂，快速修复受损的树势。
1: 没错，那另外呢，咱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城西镇的沧东蔬菜基地，还有呢就是桂林阳开发区规模化蔬菜种植基地，技术人员是围绕着台风到来之前的一些防御举措，还有台风过境之后灾后的管护两大核心板块来展开了专业的指导。那么也是一一的强调，比如说第一是抢收一些成熟的菜品，第二呢就是提前疏通田间的一些灌排的沟渠，还有就是全面的来进行排查大棚啊，还有遮阳网以及棚架等等这样的一些农业设施哈。
0: 嗯，
1: 目的非常的简单，就是能够帮助咱们的农户来了解到更多的一些汛期来临时候的一些防风减灾的技能和知识。
0: 嗯，是的。那在这里的话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动态和变化，尤其是围绕这个台风前后的农业生产的防灾减灾的关键环节。那接下来呢，农技人员也会继续的深入到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并且会及时的去跟进灾后的生产恢复技术的一些服务，指导我们的农户科学做好田间管理、抢收抢管，包括病虫防控等等的工作，全力的保障我们海口的农业生产稳定和菜篮子产品的供应。时间来到了18:25，那么也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当前海口市区的道路比较湿滑，我们在出行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记得稳驾慢行，礼让行人，我们做文明有礼的海口人。同时大家有事情要外出的话，还是要提前准备一下，提前出门啦，避免因为下雨而耽误您的行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

0: 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Voice Radio。
4: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

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1: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3: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5: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6: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7: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

0: 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岩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

0: 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2: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0: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3: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4: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6: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7: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8: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7: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9: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0: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1: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

0: 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0: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
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2.55 亿人、3.45 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5: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4: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5: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扶平台。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7: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2: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3: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0: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0: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海口以眼为媒，造节聚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市人大常委会督导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建设工作；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卸强兵，抓党建，促融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6年以来，随着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接连落地耶城，来海口看演出正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全国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我市以大型演艺活动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在海口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耶城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我市消费市场新动能。市民安女士：
6: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1: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全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

0: 入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七成，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全国知名网红烘焙店，识货星球合伙人黄颖仪。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0: 今年以来，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水木年华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海南海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琪瑶：
2: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0: 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总经理助理刘佳：
3: 发放大概千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0: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我市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我市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我市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继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4: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启幕，以及陈慧娴40周年巡回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我市还将推出新一轮覆盖全业态的宠粉福利矩阵，联动全市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琼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海口台消息，7月8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并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吃透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推动学习贯彻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

0: 作的序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抓好经济运行、改革发展、民生改善、风险防范等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救灾工作，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型水库、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全面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准备，坚决杜绝人员伤亡事故发生，要强化应急值守和监测预警，加密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频次，做好应急力量和物资准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会议还研究了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农防建设、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创建等工作。海口台消息，7月8日，市人大常委会对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推进情况开展督导。督导组一行先后来到四季华庭和全海好家园小区，实地查看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建设进展，认真听取施工单位工作汇报，深入了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仔细询问工程进度、资金保障，面对面听取群众对电梯更新的诉求和意见建议。督导组指出，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是人大代表票决产生的市级民生实事项目，承载着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事关群众出行安全和居住品质。各承办单位和建设主体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破除难点堵点，确保项目按时保质完成。要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既要高效推进项目落地见效，让群众早日用上安全、便捷、舒适的电梯，也要健全后续运维管理机制，持续做好跟踪服务，要倾听群众诉求，因地制宜完善施工方案，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多年来，他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创新破解难题，以实干服务群众，有力推动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海口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琼山区府城街道党工委书记谢强兵。
1: 林姐好，
2: 你好，你好，
1: 怎么样啊？这几天台风家里面有没有受影响啊？
2: 没有，没有，没有落雨了。
0: 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后不久，谢强兵就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到鼓楼社区危房改造户植桂英家回访。植桂英一家三口，以前居住的老瓦房建于1952年，年久失修，加上地势低洼，每逢雨季苦不堪言。鼓楼社区居民植桂英。
2: 我们的房子以前是破损，上面是漏雨的，我们已经住了30几年了，都是这样，那个地板很低很低，一下雨起来了就水就泡进去了。
0: 为解决植桂英他们家资金短缺无力改造危房的困境，去年谢强兵和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研究，为他们家危房改造申请、寄生家庭帮扶等提供帮助，让他们住上了新房。府城街道鼓楼社区党总支书记吴丽，
3: 社区这边就帮他们跑腿申请去办寄生帮扶的这个家庭的资金，我们也是及时的就找他的家人朋友啊，共同过来这边商讨，就怎么去解决这个危房改造的这个难点，就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2025年的7月份就动工，动工了以后2026年的5月份他就住上了这个新家。
0: 府城街道老城区多，危房改造、电动车充电难等问题也

0: 相对突出。为解决民生等突出问题，谢强兵坚持党建引领，精心创办了鼓楼星星点灯党建夜校，打造成集理论学习、经验交流、服务群众于一体的特色平台，为社区治理注入红色动能。阜城街道鼓楼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福志仪：
1: 党建夜校为我们提供了交流桥梁，在平常我们组织党员干部、退休党员、在职党员及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街巷及小区，及时了解居民困难需求，例如老旧小区安装电梯难、电动车充电难等问题，在我们的推动下基本上得到解决。
0: 为更好地践行服务为民初心使命，谢强兵在阜城街道推动建成了一加一加 N 综合服务窗口，141项事项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式服务，近三年来累计办件 4.1 万宗，群众满意率保持 99% 以上。他还牵头设立社区基金，筹集社会资金实施公益项目5个，以党建撬动社会资源，以服务凝聚民心民力。为了锻造实干先锋党员铁军，谢强兵健全了党员先锋作用发挥机制，引导党员在项目攻坚、民生服务、应急抢险中亮身份、建承诺、做表率。面对台风、摩羯、麦德姆等灾害，他靠前指挥，连夜部署，组织党员干部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余人次。海口市琼山区阜城街道工委书记谢强兵：
2: 获评海口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是街道全体党员、社区工作者同心实干的共同成果，更是组织对阜城基层党务工作的充分认可。
0: 谢强兵表示，这份荣誉是激励，更是鞭策，他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永葆党务工作者的初心，扛牢管党治党责任，沉在网格，走进阜城7井8巷13街，继续夯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根基，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与群众的期盼。海口市琼山区阜城街道工委书记谢强兵：
2: 一是抓实理论铸魂，升级鼓楼星星点灯党建夜校，结合阜城历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宣讲，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抓实党员常态化教育，筑牢思想根基；二是建强组织堡垒，深化红色向党制全域覆盖，优化网格党支部设置，推进社区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摸排培育两新新业态党员，拓展组织覆盖；三是党建融合基层治理，以党建引领老城区的基层治理，组织党员攻坚老旧小区改造、街巷环境整治、矛盾纠纷调解，常态化开展微心愿便民服务，聚焦一老一小，提供暖心帮扶。
0: 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2026年1至6月，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购物件数1596.6万件，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18.8%、7.3%、12.6%。今年上半年，海南通过文旅赛事加会展、节庆加免税购物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宽了免税市场国内、国际客源渠道。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成功举办，释放强劲高端消费动能。紧随消博会消费热度，海岛文旅、户外休闲、潮流运动消费持续升温，叠加清明、五一、端午等节假日客流高峰，全岛免税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同时 ABB 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顺利开展，充分提升海南国际知名度与对外开放能级，依托重大展会、高端论坛、文体赛事及节假日消费节点，流量叠加，红利持续释放，离岛免税消费向国际化、品质化、多元化方向纵深发展。 各免税经营主体精准抢抓展会契机，推出新品首发、专属优惠、联动促销等系列活动，创新打造观。

0: 展加旅游加免税购物一体化消费场景，高效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增量。市场热度的背后离不开监管服务的护航，海口海关抢抓离岛免税政策迭代升级机遇，充分发挥智慧监管效能，优化集中加自动智能审单模式，进一步放大新政红利加文旅会展加节庆消费叠加赋能效应，有效实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通关有效率，有力支撑了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日至18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这是赛事首次落地海南。7月7日下午，卫冕冠军中国 U18 男排抵达海口。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看点十足，16支亚洲青年劲旅齐聚海口，为争夺2027年 U19 男排世锦赛入场券展开激烈角逐。作为卫冕冠军，中国 U18 男排坐镇主场迎战亚洲各路劲旅。中国 U18 男排主教练侯春帝：
1: 海口这个地方就像它的天气一样的很热情啊，我们一下回去也感受到这里的热情。再一个，海口是一个很懂得排球的地方，这里的观众他们都更懂得排球，我们在这打排球来说会对我们更有帮助吧。
0: 赛事分组方面，卫冕冠军中国队分在 A 组，同组还有中国台北、中国香港代表队，全队将全力以赴冲击冠军，完成卫冕目标。而 D 组则汇聚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多支实力强队，竞争激烈。中国 U18 男排主教练侯春帝：
1: 在自己主场打嘛，肯定是有一个更好的精神面貌吧，有这么多主场的关注嘛。期待我们每个队员在海口，第一过得开心，第二在这里能尽情地发挥出自己的自我水平。
0: 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委社会工作部正式印发《海口市城市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指引》试行，为基层矛盾纠纷规范化、精细化调处提供标准化操作指南，全力推动各类矛盾隐患化解在网格，消弭于萌芽。长期以来，社区邻里纠纷、物业矛盾、生活扰民等问题繁杂多样，部分社区工作者在调处过程中面临处置流程模糊、法律依据不熟、沟通话术欠缺等困境，导致部分矛盾处置效率低下，化解不彻底。为精准破解这一治理难题，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整合市、区、镇街、社区、网格五级治理力量，明确各级分工，联动协作，全面推进指引的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和打磨完善工作。据介绍，为确保指引贴近基层实操和民生实际，工作专班开展全面摸底调研，系统梳理了全市136个社区共574件典型矛盾纠纷案例，通过分类筛选、复盘研判，聚焦网格员日常巡查、入户走访和纠纷处置的核心工作场景，搭建起查什么、怎么看、怎么办的标准化框架，最终梳理形成20类高频纠纷处置模块，全面覆盖噪声污染、房屋漏水、家装纠纷、邻里情感、物业争议等社区高发矛盾，精准贴合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每类纠纷均采用手办、网格、吹哨联动、宗法攻坚、回网格巩固的四级闭环结构，将调处路径细化到每一步操作、每一句话术、每一个时间节点，让网格员可以依照指引进行实操。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梁崇忠介绍，此次出台的指引摒弃笼统化、原则化表述，构建了科学完善的四级闭环调处体系，具备极强的实操性和指导性。文件针对每一类矛盾纠纷清晰列明常见问题、调处流程、处置举措、法律依据及实操要点，将调处工作细化到具体操作步骤、沟通话术和办理时间节点，同时精简整合法律法规条文，让网格员看得懂、用得上、办得好，有效解决了以往基层调处无标准、无依据、无方法的困境，使矛盾纠纷处置有章可循。

0: 归可依。该指引的落地实施是海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基层精细化治理的创新举措。下一步，海口将在全市开展城市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指导专项培训，邀请市司法局专业人士对指引进行讲解，推动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标准化、规范化落地，持续畅通基层矛盾化解渠道，健全源头预防、精准排查、高效调处的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7月12日起，秀英区金滩路部分路段和海鱼溪线钢材市场段将分别进行占道施工。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行经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因秀英区雨水管网改造施工，金滩路金滩街至双拥路段将于2026年7月12日至8月31日进行雨水箱涵施工，期间该路段半幅路面被占用，交通组织由原双向通行调整为东向西单向通行，途经车辆可绕行金滩街、滨海大道、双拥路。此外，海鱼溪线钢材市场段海盛路至长同路将于2026年7月12日至2027年2月2日开展管道开挖施工，施工仅占用该路段部分道路空间，整体交通组织方式不变，通行路线不做调整。施工期间，现场将安排执勤人员疏导车流，并同步设置交通引导标识，保障车辆有序通行。海口交管部门提醒，途经以上施工路段的车辆请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人员指挥，按照交通指示通行。建议广大车主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易拥堵路段，确保通行安全顺畅。下面请听简讯。7月7日，海口综保区管委会发布通知，对区内企业注册地址申请流程进行调整。根据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办法及最新监管要求，海口综保区后续将不再免费提供企业注册地址，有需求的企业需联系园区第三方物业公司租赁实际的工位或办公室。近日，由省总工会主办的首期长期照护师专场就业推介会在海口举办，近百名首批培训学员参加。活动现场对接高校，累计60余名学员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实现了技能培训与市场岗位的精准对接。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4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感谢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

0: 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最后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快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3: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

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

0: 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美兰区创新推出场所设立标准 VR 全景展示模式，标准码上线，筹备更有底。对于经营场所而言，现场踏勘是审批链条中验证申请材料真实性、评估项目实施条件的关键环节。近日，正在申办校外培训机构的李先生感慨道，过去筹备开店，一想到要现场踏勘就犯愁，因为不清楚核查要点，现在有 VR 全景样板参照，各项标准清清楚楚，他们在前期筹备就能明确方向，心里更有底了。美兰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校外培训机构场地是否合规，医疗机构安全是否达标，过去这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准入标准往往印在文件里，不少办事群众难以精准把握，成为办理业务的隐形门槛。长期以来，申请人常因对现场审查标准理解不深，准备不足，导致反复整改，多次跑腿，既增加筹建成本，也拖慢审批效率。为破解这一堵点，美兰区近日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创新推出场所设立标准 VR 全景展示模式，利用 VR 全景、高清实景和标准对照指引等技术手段，将民办非企业、医疗机构、校外培训机构等三类高频事项的现场踏勘、核心审查内容、合规标准及流程规范以直观可视的形式完整呈现，打破传统踏勘中信息不对称、标准不透明、办理不直观的壁垒，真正实现可视、可知、可对照、可准备。以校外培训机构为例，记者扫描二维码进入 VR 全景模式后，可随意滑动屏幕，720度查看场地，仿佛身临其境。屏幕上不同区域均贴心标注了各类注意事项，包括上墙文件标准、机构名称、信息公示栏、办学条件等，只需轻点图标，就能看到制度上墙、规范或场所具体要求等，一目了然，非常便捷，让办事群众从盲目筹备变精准达标。该服务不仅大幅降低申请人的前期筹建成本，同时显著提升了现场踏勘的一次性通过率，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美兰区营商环境建设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VR 展示不仅是便民办事指南，更是阳光监督的载体，群众可随时对照展示模板，对辖区医疗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等进行线上标准监督，以群众监督形成长效约束，倒逼各类机构常态化规范运营，守法合规经营，让审批权在阳光下运行。此次将踏勘标准可视化、数字化，是美兰区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的有力实践。下一步，美兰区将把该模式逐步推广至更多行业领域，持续擦亮公开、透明、规范高。

效的美兰审批服务品牌，为自贸港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贡献更多美兰经验。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拆除隐形门，营造更优营商环境。美兰区创新推出场所设立标准 VR 全景展示模式，解决办事群众拿不准的堵点。此举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更是理念层面的进步，旨在拆除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碍事的隐形门，营造更优营商环境，让群众好办事办好事。申办经营场所确保合规达标是硬性要求，然而行业准入标准虽然白纸黑字地印在文件里有据可查，但不少办事群众难以精准吃透，在前期筹备现场踏勘环节中往往范畴没底，因此传统现场踏勘存在信息不对称、标准不透明、办理不直观的壁垒，如同一道隐形门，让办事群众反复整改、多次跑腿，既增加其筹建成本，又拖慢审批进度，给营商环境减分。如何让办事群众不再徒劳无功、次次重来，拆除隐形门是必然之举。美兰区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利用 VR 全景等技术手段，将三类高频事项的核查要点以直观可视的形式完整呈现。这项服务通过数据多跑路，将平面不易理解的文件要求转化成立体一目了然的办事指南，让办事群众从盲目筹备变精准达标。这道隐形门的拆除，无疑让群众今后办事更省心、更快捷，获取最实在的红利。这并不是直接给群众发补贴，而是营造一个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降低前期筹建成本，提升一次性通过率，让想申办经营场所的群众顺利通关，合规高效的开店运营步入正轨。长远来看，无疑能够增强广大经营主体的信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不是一句口号，美兰区的实践启示我们，在各个领域拆除一扇扇碍事的隐形门，让规则看得见摸得着，经营主体信心的增长，市场活力的竞相迸发，正是对良好营商环境的生动诠释。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口一市一款校服将投产，意向企业可线下观摩，并于8月15日前提交相关材料。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我市一市一款校服款式已最终确定，即将投入生产，目前样衣正在对外展示，供意向企业线下观摩。新校服运动装含夏装短袖上衣、夏装短裤、春秋装长袖上衣、春秋装长裤薄、冬装外套和冬装长裤厚六个单件，正装含短袖上衣、长袖上衣、西裤，男女同款，女生西裙、领花和领带六个单件。为方便企业观摩，7月8日至28日，我市在市教育综合服务中心展示校服样衣，时间为工作日9点至12点、14点30分至17点。有意参与生产的企业可自行前往查看。我市全面放开校服生产和销售市场，所有合规企业均可参与。有意企业需通过市教育局官网下载海口市一市一款新校服生产销售企业信息采集表，填写后于8月15日前连同营业执照一并发送至指定邮箱。参与生产的企业需严格执行国家校服质量标准，确保面料、辅料、配件等安全与质量符合相关要求。在已公布款式基础上，企业可对版型、修身或宽松及符合国标的面料材质，尤其适配海南气候，进行适当调整。市教育局官网还将开放各校校徽下载渠道，供企业下载和筹备生产。质量监管方面，生产企业需落实逐批次送检，经有资质的机构检验合格方可出厂。吊牌、水洗标识需完整清晰。市教育局鼓励企业在吊牌或水洗标上印制质量二维码，方便扫码查看企业信息和检测报告。所有线上线下销售的校服需明码标价，保障家长知情权与选择权。

市场监管和教育部门将常态化开展质量抽检和市场巡查，严查不合格产品，家长如遇质量问题，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2026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门票开售。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日至18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届时16支亚洲青年排坛劲旅齐聚耶城，卫冕冠军中国 U18 男排将主场作战，争夺明年 U19 男排世锦赛直通名额。赛事分为小组赛、排位赛、决赛三个阶段，全部48场比赛集中在五元河体育馆，两片场地同步进行，每日将上演8场对决，单张单日门票即可观看当日全部赛事。赛事排名前4的队伍将直接获得 U19 世界男排锦标赛参赛资格。目前赛事已正式对外售票，推出分层阶梯票价，覆盖学生、家庭、资深球迷多元观赛需求，最低19元即可观看全天国际赛事。本次赛事唯一官方购票渠道为票星球微信小程序 APP， 赛事门票实行实名制管理，观众入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作为东道主，中国 U18 男排坐镇 A 组，同组还有中国台北、中国香港代表队。据介绍，中国队全部场次均安排在一号场地黄金晚间时段，其余各组强队云集，对抗激烈。D 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沙特上演传统豪强硬碰硬。B 组伊朗携上届亚军实力强势出战。C 组泰国与中亚多支队伍为出线名额展开激烈角逐。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是亚洲青年排球最高规格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新坡镇拟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为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7月7日，市住建局就新坡镇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事宜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海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我市拟将新坡镇申报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该申报事项前期已历经实地调研、专家论证等程序，为确保申报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充分反映民意，凝聚社会共识，特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新坡镇位于龙华区，历史悠久，是海南十大文化古镇，具有五昭八遗迹，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火山、湿地、田洋、聚落、城镇格局，其乡村保留了典型的琼北火山、石明居聚落风貌，现存中国传统村落一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57处。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是依法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重要举措。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全社会共同参与，希望公众踊跃建言献策，共同为守护海口历史文脉贡献力量。海口综保区首票保税检测业务落地。近日，海口综合保税区内一企业的一批保税检测货物金源，在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监管下顺利办结通关手续，共计9478件。该票业务系海口综保区设立以来首票保税检测业务，补齐了海南自贸港集成电路产业链高端检测服务短板，也是海南自贸港高新技术产业配套服务功能持续完善的重要实践。保税检测业务是海关针对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开展入境货物检测实施的保税监管模式，货物进境环节可暂缓缴纳进口税费，待检测完毕后，根据货物最终流向，按照付出境、内销两种情形，分别办理相应海关手续。该监管模式能够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降低资金占用成本，压缩产品交付周期，助力企业提升市场运营效率。本次首票金源保税检测业务的成功落地，进一步完善了海南自贸港集成电路设计、制造、

检测、封装全产业链条，为区内集成电路企业提供了家门口的高端检测服务，有效解决了以往企业需将晶圆运往境外或内地检测导致的成本高、周期长、供应链不稳定等问题。同时，该业务的开展也将吸引更多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及配套服务企业向海口综保区集聚，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推动海南自贸港集成电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针对本次企业晶圆保税检测业务需求，马村港海关一对一全流程跟踪帮扶，开展专项政策宣讲与实操指导，同时优化内部申报审核机制，保障该票晶圆货物进境、存储、检测全流程高效运转。集成电路产业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马村港海关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先后助力海口市瑞俊微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实现集成电路产品自主生产并出口海外，逐步构建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基础生态。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聚焦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总结保税检测业务监管经验做法，探索保税检测与保税研发、保税制造等业态的融合发展，助力企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海南自贸港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提供坚实保障。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城市功能加快完善，区域发展融合提升，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从嘉兴南湖红船曾驻星星火，到领航新时代，复兴号巍巍巨轮劈波斩浪，中国共产党走过105载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百年前，琼崖革命先驱在海口竹林村点燃了琼崖革命的星星之火，坚韧实干、为民担当的红色基因深深融入海口城市血脉。百年后的今天，这座滨海城市更续红色血脉，汇聚奋进力量，以日益完善的城市功能和深度融合的区域格局，在自贸港建设大潮中阔步前行。党的18大以来，海口牢固树立和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打基础、强功能、补短板，城市功能加快完善，区域发展融合提升。特别是2018年4月13日以来，海口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区域发展融合共进，道路通，百业兴。十四五期间，海口主城区4横5纵骨干路网基本形成，G15沈海高速海口段、美兰国际机场快速通道、长天路延长线、白龙路下穿通道等建成通车，城市骨架进一步拉开，新海港客运综合枢纽建成投用，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客运综合枢纽。如今新海港码头繁忙有序，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智能化通关设备高效运转，不远处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内，货运车辆有序通关，出岛货物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站通关，城市品质提升尽显温情。在海口西海岸，海南科技馆宛若一朵螺旋升腾的祥云，成为新的文化地标。从深海到星空，市民在家门口即可触摸陆海空科技魅力。十四五期间，海南科技馆、省非遗展示中心、海口湾演艺中心等重要文化设施落成，让文化艺术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万绿园、金牛岭、白沙门公园提质升级，为市民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休闲空间。区域协调发展纵深推进，十四五期间建立海口经济圈发展工作机制，构建南渡江流域综合治理联防联控体系，阳山大道至母瑞山公路等8条城际干道建成通车，海南综合型基地物流监管中心等12个先导性项目完工，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十四五期间，海口建成省级和美乡村40个，荣山寮、昌学村等成为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样本。走进秀英区荣山寮村，沙滩上渔船静卧，岸边咖啡馆

醇香扑鼻。昔日以海为生的渔民，如今吃上了旅游饭。随着村道硬化、排水照明等基础设施持续改善，这个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渔村，正以渔业加文旅实现精彩蝶变。1555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迈向2035年阶段性目标的重要时期。海口将一体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统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治理提质和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为实现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目标扛起省会担当。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从四横五纵骨干路网成型、新海港客运枢纽投用，到海南科技馆祥云绽放、荣山寮渔村蝶变，海口这座城市正在内外兼修，路更畅，港更忙，景更美，生活更便利。想问问大家，这几年海口的城市变化中，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海口越来越有国际范儿，或者生活在这里越来越幸福？是开车走在白龙路下穿通道里觉得通畅了，在新海港过海发现更快捷了，带孩子去海南科技馆看展觉得高大上了，还是周末去荣山寮昌学村发现村里也能喝上精品咖啡了？或者换个角度，如果让你给海口的下一个5年之约许个愿，你最希望城市功能再升级的领域是什么？是交通路网更密、公共服务更优，还是乡村文旅更好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9: 温柔以待。
2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

0: 的是全景中国，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约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6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怎么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3: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 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

0: 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1月，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和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1: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2: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1: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1: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4: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1: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5: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1: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6: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1: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1: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示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7: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1: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5: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1: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4: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1: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

0: 我们相信普罗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2: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溃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3: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的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的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2: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4: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2: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5: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6: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0: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9: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10: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9: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 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

0: 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1: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0: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 11年上大学，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0: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一个目标。
1: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0: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0: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0: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1: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落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0: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 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0: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

0: 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1: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跟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吧。
0: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百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1: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0: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1: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0: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8: 师傅好，
9: 你好。
8: 师傅
9: 好，
8: 师傅好。
9: 见到你。
8: 哎，
9: 管理导。
10: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11: M35 路起点

0: 是门头沟区丁家沙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1: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

0: 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啊，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1: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0: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1: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2: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1: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0: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1: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3: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1: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0: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去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1: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4: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的路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5: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6: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5: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2分钟。
1: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0: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嘛。
1: 在

0: 特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1: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不是吧，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很多人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0: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2: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那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0: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特巴分公司第七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3: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0: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6: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7: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8: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6: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9: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巽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6: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

0: 的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1: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0: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2: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也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0: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3: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0: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3: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0: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0: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4: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5: 感觉这里挺心仪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0: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6: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0: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7: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0: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0: 来电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儿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1: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2: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也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
3: 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1: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2: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处置粮食的地方，跟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1: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宪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4: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1: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海辽阔，声远。

0: 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下次你给我丢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别推我。
8: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0: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海口以眼为媒，造节聚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市人大常委会督导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建设工作；勇当先锋，做好表率；谢强兵，抓党建，促融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6年以来，随着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接连落地耶城，来海口看演出正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全国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我市以大型演艺活动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在海口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耶城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我市消费市场新动能。市民安女士：
4: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3: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全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全国知名网红烘焙店。食货星球合伙人黄颖仪：
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3: 今年以来，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水木年华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海南海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琪瑶：
6: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3: 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总经理助理刘佳：
7: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3: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我市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 主题打卡墙等。

0: 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我市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我市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继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1: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启幕，以及陈慧娴40周年巡回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我市还将推出新一轮覆盖全业态的宠粉福利矩阵，联动全市千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琼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海口台消息，7月8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并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吃透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推动学习贯彻工作不断走深走实。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抓好经济运行、改革发展、民生改善、风险防范等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救灾工作，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型水库、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全面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准备，坚决杜绝人员伤亡事故发生，要强化应急值守和监测预警，加密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频次，做好应急力量和物资准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会议还研究了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农房建设、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创建等工作。海口台消息，7月8日市人大常委会对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推进情况开展督导，督导组一行先后来到四季华庭和全海好家园小区，实地查看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建设进展，认真听取施工单位工作汇报，深入了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仔细询问工程进度、资金保障，面对面听取群众对电梯更新的

0: 诉求和意见建议。督导组指出，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是人大代表票决产生的市级民生实事项目，承载着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事关群众出行安全和居住品质。各承办单位和建设主体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破除难点堵点，确保项目按时保质完成。要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既要高效推进项目落地见效，让群众早日用上安全、便捷、舒适的电梯，也要健全后续运维管理机制，持续做好跟踪服务，要倾听群众诉求，因地制宜完善施工方案，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多年来，他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创新破解难题，以实干服务群众，有力推动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海口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琼山区府城街道党工委书记谢强兵。
1: 林姐好，
2: 你好，
1: 怎么样啊？这几天台风家里面有没有受影响啊？
2: 没有，落雨了。
0: 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后不久，谢强兵就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到鼓楼社区危房改造户植桂英家回访。植桂英一家三口，以前居住的老瓦房建于1952年，年久失修，加上地势低洼，每逢雨季苦不堪言。鼓楼社区居民植桂英：
2: 我们的房子以前是破损，上面是漏雨的，我们已经住了30几年了，都是这样，那个地板很低很低，一下雨起来了就水就泡进去了。
0: 为解决植桂英他们家资金短缺、无力改造危房的困境，去年谢强兵和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研究，为他们家危房改造申请、寄生家庭帮扶等提供帮助，让他们住上了新房。府城街道鼓楼社区党总支书记吴丽：
3: 社区这边就帮他们跑腿申请去办寄生帮扶的这个家庭的资金，我们也是及时的就找他的家人朋友啊，共同过来这边商讨，就怎么去解决这个危房改造的这个难点，就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2025年的7月份就动工，动工了以后，2026年的5月份他就住上了这个新家。
0: 府城街道老城区多，危房改造、电动车充电难等问题也相对突出。为解决民生等突出问题，谢强兵坚持党建引领，精心创办了鼓楼星星点灯党建夜校，打造成集理论学习、经验交流、服务群众于一体的特色平台，为社区治理注入红色动能。府城街道鼓楼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福志仪：
4: 党建夜校为我们提供了交流桥梁，在平常我们组织党员干部、退休党员、在职党员及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街巷及小区，及时了解居民困难需求，例如老旧小区安装电梯难、电动车充电难等问题，在我们的推动下基本上得到解决。
0: 为更好地践行服务为民初心使命，谢强兵在府城街道推动建成了一加一加 N 综合服务窗口，141项事项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式服务，近3年来累计办件4.1万宗，群众满意率保持99%以上。他还牵头设立社区基金，筹集社会资金实施公益项目5个，以党建撬动社会资源，以服务凝聚民心民力。为了锻造实干先锋党员铁军，谢强兵健全了党员先锋作用发挥机制，引导党员在项目攻坚、民生服务、应急抢险中亮身份、建承诺、做表率。面对台风、摩羯、麦德姆等灾害，他靠前指挥，连夜部署，组织党员干部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余人次。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工委书记谢强兵：
5: 获评海口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是街道全体党员、社区工作者同心实干的共同成果，更是组织 对府城

0: 基层党务工作的充分认可。
1: 谢强斌表示，这份荣誉是激励，更是鞭策，他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永葆党务工作者的初心，扛牢管党治党责任，沉在网格，走进府城七井八巷十三街，继续夯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根基，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与群众的期盼。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工委书记谢强斌：
0: 一是抓实理论铸魂，升级鼓楼星星点灯党建夜校，结合府城历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宣讲，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抓实党员常态化教育，筑牢思想根基。二是建强组织堡垒，深化红色向长制全域覆盖，优化网格党支部设置，推进社区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摸排培育两新新业态党员，拓展组织覆盖。三是党建融合基层治理，以党建引领老城区的基层治理，组织党员攻坚老旧小区改造，街巷环境整治，矛盾纠纷调解，常态化开展微心愿便民服务，聚焦一老一小，提供暖心帮扶。
1: 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2026年1至6月，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199.2 亿元，购物件数 1596.6 万件，购物人数 279.3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18.8%、7.3%、12.6%。今年上半年，海南通过文旅赛事加会展、节庆加免税购物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宽了免税市场国内、国际客源渠道。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成功举办，释放强劲高端消费动能。紧随消博会消费热度，海岛文旅、户外休闲、潮流运动消费持续升温，叠加清明、五一、端午等节假日客流高峰，全岛免税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同时 ABB 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顺利开展，充分提升海南国际知名度与对外开放能级，依托重大展会、高端论坛、文体赛事及节假日消费节点，流量叠加，红利持续释放，离岛免税消费向国际化、品质化、多元化方向纵深发展。各免税经营主体精准抢抓展会契机，推出新品首发、专属优惠、联动促销等系列活动，创新打造观展加旅游加免税购物一体化消费场景，高效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增量。市场热度的背后，离不开监管服务的护航。海口海关抢抓离岛免税政策迭代升级机遇，充分发挥智慧监管效能，优化集中加自动智能审单模式，进一步放大新政红利加文旅会展加节庆消费叠加赋能效应，有效实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通关有效率，有力支撑了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日至18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这是赛事首次落地海南。7月7日下午，卫冕冠军中国 U18 男排抵达海口。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看点十足，16支亚洲青年劲旅齐聚海口，为争夺2027年 U19 男排世锦赛入场券展开激烈角逐。作为卫冕冠军，中国 U18 男排坐镇主场迎战亚洲各路劲旅。中国 U18 男排主教练侯春帝：
2: 海口这个地方就像它的天气一样的很热情啊，我们一下回去也感受到这里的热情。再一个，海口是一个很懂得排球的地方，这里的观众他们都更懂得排球，我们在这打排球来说会对我们更有帮助吧。
1: 赛事分组方面，卫冕冠军中国队分在 A 组，同组还有中国台北、中国香港代表队，全队将全力以赴冲击冠军，完成卫冕目标。而 D 组则汇聚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多支实力强队，竞争激烈。中国 U18

0: 八男排主教练侯春帝，
1: 在自己主场打嘛，肯定是有一个更好的精神面貌吧，有这么多主场的关注嘛。期待我们每个队员在海口，第一过得开心，第二在这里能尽情地发挥出自己的自我水平。
0: 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委社会工作部正式印发《海口市城市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指引》试行，为基层矛盾纠纷规范化、精细化调处提供标准化操作指南，全力推动各类矛盾隐患化解在网格，消弭于萌芽。长期以来，社区邻里纠纷、物业矛盾、生活扰民等问题繁杂多样，部分社区工作者在调处过程中面临处置流程模糊、法律依据不熟、沟通话术欠缺等困境，导致部分矛盾处置效率低下，化解不彻底。为精准破解这一治理难题，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整合市、区、镇街、社区、网格五级治理力量，明确各级分工，联动协作，全面推进指引的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和打磨完善工作。据介绍，为确保指引贴近基层实操和民生实际，工作专班开展全面摸底调研，系统梳理了全市136个社区共574件典型矛盾纠纷案例，通过分类筛选、复盘研判，聚焦网格员日常巡查、入户走访和纠纷处置的核心工作场景，搭建起查什么、怎么看、怎么办的标准化框架，最终梳理形成20类高频纠纷处置模块，全面覆盖噪声污染、房屋漏水、家装纠纷、邻里情感、物业争议等社区高发矛盾，精准贴合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每类纠纷均采用手办、网格、吹哨联动、宗法攻坚、回网格巩固的四级闭环结构，将调处路径细化到每一步操作、每一句话术、每一个时间节点，让网格员可以依照指引进行实操。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梁崇忠介绍，此次出台的指引摒弃笼统化、原则化表述，构建了科学完善的四级闭环调处体系，具备极强的实操性和指导性。文件针对每一类矛盾纠纷清晰列明常见问题、调处流程、处置举措、法律依据及实操要点，将调处工作细化到具体操作步骤、沟通话术和办理时间节点，同时精简整合法律法规条文，让网格员看得懂、用得上、办得好，有效解决了以往基层调处无标准、无依据、无方法的困境，使矛盾纠纷处置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该指引的落地实施是海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基层精细化治理的创新举措。下一步，海口将在全市开展城市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指导专项培训，邀请市司法局专业人士对指引进行讲解，推动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标准化、规范化落地，持续畅通基层矛盾化解渠道，健全源头预防、精准排查、高效调处的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7月12日起，秀英区金滩路部分路段和海鱼溪线钢材市场段将分别进行栈道施工。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行经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因秀英区雨水管网改造施工，金滩路金滩街至双拥路段将于2026年7月12日至8月31日进行雨水箱涵施工，期间该路段半幅路面被占用，交通组织由原双向通行调整为东向西单向通行，途经车辆可绕行金滩街、滨海大道、双拥路。此外，海鱼溪线钢材市场段海盛路至长同路将于2026年7月12日至2027年2月2日开展管道开挖施工，施工仅占用该路段部分道路空间，整体交通组织方式不变，通行路线不做调整。施工期间，现场将安排执勤人员疏导车流，并同步设置交通引导标识，保障车辆有序通行。海口交管部门提醒， 途经以上施工路段的车辆请减速慢行。

0: 服从现场人员指挥，按照交通指示通行。建议广大车主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易拥堵路段，确保通行安全顺畅。下面请听简讯。7月7日，海口综保区管委会发布通知，对区内企业注册地址申请流程进行调整。根据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办法及最新监管要求，海口综保区后续将不再免费提供企业注册地址，有需求的企业需联系园区第三方物业公司租赁实际的工位或办公室。近日，由省总工会主办的首期长期照护师专场就业推介会在海口举办，近百名首批培训学员参加。活动现场对接高校，累计60余名学员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实现了技能培训与市场岗位的精准对接。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4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感谢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

0: 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7: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姻，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8: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7: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8: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7: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8: 1018编辑室。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美兰区创新推出场所设立标准 VR 全景展示模式，标准码上线，筹备更有底。对于经营场所而言，现场踏勘是审批链条中验证申请材料真实性、评估项目实施条件的关键环节。近日，正在申办校外培训机构的李先生感慨道，过去筹备开店，一想到要现场踏勘就犯愁，因为不清楚核查要点，现在有 VR 全景样板参照，各项标准清清楚楚，他们在前期筹备就能明确方向，心里更有底了。美兰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校外培训机构场地是否合规，医疗机构安全是否达标，过去这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准入标准往往印在文件里，不少办事群众难以精准把握，成为办理业务的隐形门槛。长期以来，申请人常因对现场审查标准理解不深，准备不足，导致反复整改，多次跑腿，既增加筹建成本，也拖慢审批效率。为破解这一堵点，美兰区近日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创新推出场所设立标准 VR 全景展示模式，利用 VR 全景、高清实景和标准对照指引等技术手段，将民办非企业、医疗机构、校外培训机构等三类高频事项的现场踏勘、核心审查内容、合规标准及流程规范以直观可视的形式完整呈现，打破传统踏勘中信息不对称、标准不透明、办理不直观的壁垒，真正实现可视、可知、可对照、可准备。以校外培训机构为例，记者扫描二维码进入 VR 全景模式后，可随意滑动屏幕，720度查看场地，仿佛身临其境。屏幕上不同区域均贴心标注了各类注意事项，包括上墙文件标准、机构名称、信息公示栏、办学条件等，只需轻点图标就能看到制度上墙、规范或场所具体要求等，一目了然，非常便捷，让办事群众从盲目筹备变精准达标。该服务不仅大幅降低申请人的前期筹建成本，同时显著提升了现场踏勘的一次性通过率，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美兰区营商环境建设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VR 展示不仅是便民办事指南，更是阳光监督的载体，群众可随时对照展示模板，对辖区医疗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等进行线上标准监督，以群众监督形成长效约束，倒逼各类

机构常态化规范运营，守法合规经营，让审批权在阳光下运行。此次将踏勘标准可视化、数字化，是美兰区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的有力实践。下一步，美兰区将把该模式逐步推广至更多行业领域，持续擦亮公开、透明、规范、高效的美兰审批服务品牌，为自贸港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贡献更多美兰经验。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拆除隐形门，营造更优营商环境。美兰区创新推出场所设立标准 VR 全景展示模式，解决办事群众拿不准的堵点。此举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更是理念层面的进步，旨在拆除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碍事的隐形门，营造更优营商环境，让群众好办事、办好事。申办经营场所确保合规达标是硬性要求，然而行业准入标准虽然白纸黑字地印在文件里，有据可查，但不少办事群众难以精准吃透，在前期筹备、现场踏勘环节中往往范畴没底。因此传统现场踏勘存在信息不对称、标准不透明、办理不直观的壁垒，如同一道隐形门，让办事群众反复整改、多次跑腿，既增加其筹建成本，又拖慢审批进度，给营商环境减分。如何让办事群众不再徒劳无功、次次重来，拆除隐形门是必然之举。美兰区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利用 VR 全景等技术手段，将三类高频事项的核查要点以直观可视的形式完整呈现。这项服务通过数据多跑路，将平面不易理解的文件要求转化成立体一目了然的办事指南，让办事群众从盲目筹备变精准达标。这道隐形门的拆除，无疑让群众今后办事更省心、更快捷，获取最实在的红利。这并不是直接给群众发补贴，而是营造一个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降低前期筹建成本，提升一次性通过率，让想申办经营场所的群众顺利通关，合规高效的开店运营步入正轨。长远来看，无疑能够增强广大经营主体的信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不是一句口号，美兰区的实践启示我们，在各个领域拆除一扇扇碍事的隐形门，让规则看得见、摸得着，经营主体信心的增长，市场活力的竞相迸发，正是对良好营商环境的生动诠释。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口一市一款校服将投产，意向企业可线下观摩，并于8月15日前提交相关材料。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我市一市一款校服款式已最终确定，即将投入生产，目前样衣正在对外展示，供意向企业线下观摩。新校服运动装含夏装短袖上衣、夏装短裤、春秋装长袖上衣、春秋装长裤薄、冬装外套和冬装长裤后六个单件，正装含短袖上衣、长袖上衣、西裤，男女同款，女生西裙、领花和领带六个单件。为方便企业观摩，7月8日至28日，我市在市教育综合服务中心展示校服样衣，时间为工作日9点至12点、14点30分至17点。有意参与生产的企业可自行前往查看。我市全面放开校服生产和销售市场，所有合规企业均可参与。有意企业需通过市教育局官网下载海口市一市一款新校服生产销售企业信息采集表，填写后于8月15日前连同营业执照一并发送至指定邮箱。参与生产的企业需严格执行国家校服质量标准，确保面料、辅料、配件等安全与质量符合相关要求。在已公布款式基础上，企业可对版型、修身或宽松及符合国标的面料材质，尤其适配海南气候，进行适当调整。市教育局官网还将开放各校校徽下载渠道，供企业下载和筹备生产。质量监管方面，生产企业需落实逐批次送检，经有

资质的机构检验合格方可出厂。吊牌、水洗标识需完整清晰。市教育局鼓励企业在吊牌或水洗标上印制质量二维码，方便扫码查看企业信息和检测报告。所有线上线下销售的校服需明码标价，保障家长知情权与选择权。市场监管和教育部门将常态化开展质量抽检和市场巡查，严查不合格产品，家长如遇质量问题，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2026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门票开售。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日至18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届时16支亚洲青年排坛劲旅齐聚耶城，卫冕冠军中国 U18 男排将主场作战，争夺明年 U19 男排世锦赛直通名额。赛事分为小组赛、排位赛、决赛三个阶段，全部48场比赛集中在五元河体育馆，两片场地同步进行，每日将上演8场对决，单张单日门票即可观看当日全部赛事。赛事排名前4的队伍将直接获得 U19 世界男排锦标赛参赛资格。目前赛事已正式对外售票，推出分层阶梯票价，覆盖学生、家庭、资深球迷多元观赛需求，最低19元即可观看全天国际赛事。本次赛事唯一官方购票渠道为票星球微信小程序 APP， 赛事门票实行实名制管理，观众入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作为东道主，中国 U18 男排坐镇 A 组，同组还有中国台北、中国香港代表队。据介绍，中国队全部场次均安排在一号场地黄金晚间时段，其余各组强队云集，对抗激烈。 B 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沙特上演传统豪强硬碰硬，B 组伊朗携上届亚军实力强势出战， C 组泰国与中亚多支队伍为出线名额展开激烈角逐。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是亚洲青年排球最高规格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新坡镇拟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为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7月7日，市住建局就新坡镇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事宜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海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我市拟将新坡镇申报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该申报事项前期已历经实地调研、专家论证等程序，为确保申报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充分反映民意，凝聚社会共识，特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新坡镇位于龙华区，历史悠久，是海南十大文化古镇，具有五昭八遗迹，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火山、湿地、田阳、聚落、城镇格局，其乡村保留了典型的琼北火山、石明居聚落风貌，现存中国传统村落一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57处。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是依法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重要举措。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全社会共同参与，希望公众踊跃建言献策，共同为守护海口历史文脉贡献力量。海口综保区首票保税检测业务落地。近日，海口综合保税区内一企业的一批保税检测货物经员在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监管下顺利办结通关手续，共计9478件。该票业务系海口综保区设立以来首票保税检测业务，补齐了海南自贸港集成电路产业链高端检测服务短板，也是海南自贸港高新技术产业配套服务功能持续完善的重要实践。保税检测业务是海关针对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开展入境货物检测实施的保税监管模式，货物进境环节可暂缓缴纳进口税费，待检测完毕后，根据货物最终流向
按照付出境

内销两种情形，分别办理相应海关手续。该监管模式能够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降低资金占用成本，压缩产品交付周期，助力企业提升市场运营效率。本次首票金源保税检测业务的成功落地，进一步完善了海南自贸港集成电路设计、制造、检测、封装全产业链条，为区内集成电路企业提供了家门口的高端检测服务，有效解决了以往企业需将晶圆运往境外或内地检测导致的成本高、周期长、供应链不稳定等问题。同时，该业务的开展也将吸引更多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及配套服务企业向海口综保区集聚，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推动海南自贸港集成电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针对本次企业晶圆保税检测业务需求，马村港海关一对一全流程跟踪帮扶，开展专项政策宣讲与实操指导，同时优化内部申报审核机制，保障该票晶圆货物进境、存储、检测全流程高效运转。集成电路产业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马村港海关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先后助力海口市瑞俊微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实现集成电路产品自主生产并出口海外，逐步构建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基础生态。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聚焦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总结保税检测业务监管经验做法，探索保税检测与保税研发、保税制造等业态的融合发展，助力企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海南自贸港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提供坚实保障。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城市功能加快完善，区域发展融合提升，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从嘉兴南湖红船曾入星星火，到领航新时代，复兴号巍巍巨轮劈波斩浪，中国共产党走过105载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百年前，琼崖革命先驱在海口竹林村点燃了琼崖革命的星星之火，坚韧实干、为民担当的红色基因深深融入海口城市血脉。百年后的今天，这座滨海城市更续红色血脉，汇聚奋进力量，以日益完善的城市功能和深度融合的区域格局，在自贸港建设大潮中阔步前行。党的18大以来，海口牢固树立和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打基础、强功能、补短板，城市功能加快完善，区域发展融合提升。特别是2018年4月13日以来，海口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区域发展融合共进，道路通，百业兴。十四五期间，海口主城区4横5纵骨干路网基本形成，G15沈海高速海口段、美兰国际机场快速通道、长天路延长线、白龙路下穿通道等建成通车，城市骨架进一步拉开，新海港客运综合枢纽建成投用，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客运综合枢纽。如今，新海港码头繁忙有序，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智能化通关设备高效运转。不远处，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内，货运车辆有序通关，出岛货物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站通关，城市品质提升尽显温情。在海口西海岸，海南科技馆宛若一朵螺旋升腾的祥云，成为新的文化地标。从深海到星空，市民在家门口即可触摸陆海空科技魅力。十四五期间，海南科技馆、省非遗展示中心、海口湾演艺中心等重要文化设施落成，让文化艺术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万绿园、金牛岭、白沙门公园提质升级，为市民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休闲空间。区域协调发展纵深推进，十四五期间建立海口经济圈发展工作机制，构建南渡江流域综合治理联防联控体系，阳山大道至母瑞山公路等8条城际干道建成通。

车、海南综合型基地物流监管中心等12个先导性项目完工，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十四五期间，海口建成省级和美乡村40个，荣山寮、昌学村等成为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样本。走进秀英区荣山寮村，沙滩上渔船静卧，岸边咖啡馆醇香扑鼻。昔日以海为生的渔民，如今吃上了旅游饭。随着村道硬化、排水照明等基础设施持续改善，这个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渔村，正以渔业加文旅实现精彩蝶变。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迈向2035年阶段性目标的重要时期。海口将一体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统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治理提质和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为实现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目标，扛起省会担当。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从四横五纵骨干路网成型、新海港客运枢纽投用，到海南科技馆祥云绽放、荣山寮渔村蝶变，海口这座城市正在内外兼修，路更畅，港更忙，景更美，生活更便利。想问问大家，这几年海口的城市变化中，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海口越来越有国际范儿，或者生活在这里越来越幸福？是开车走在白龙路下穿通道里觉得通畅了，在新海港过海发现更快捷了，带孩子去海南科技馆看展觉得高大上了，还是周末去荣山寮、昌学村发现村里也能喝上精品咖啡了？或者换个角度，如果让你给海口的下一个五年之约许个愿，你最希望城市功能在升级的领域是什么？是交通路网更密、公共服务更优，还是乡村文旅更好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捏成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

0: 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哎，
5: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聊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一日三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上班族一日三餐哈，我觉得可能最浓墨重彩，我们要说说中午这顿饭。
1: 嗯，承上启下的。
0: 对，而且它完全是在单位的上班的过程中吃的一顿饭。
1: 对，
0: 早晚可能自己在家能够解决。
1: 就是换句话说，你的意思就最没办法的一顿饭，
0: 对，
1: 最自己不好掌控的一顿。
0: 对，如果单位有很好的食堂，也经过营养配餐呢，当然是好事。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
1: 做不到，
0: 家里又没有办法天天带饭，可能只能到外面去吃哈。说到带饭，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妈妈爸爸上班，包括我小的时候上学，都是拿一饭盒带饭。我不知道徐静老师还有这样的记忆吗？
1: 我比你当然岁数大了。我们上班那时候就一大锅炉，特别热，热极了一个锅炉，到点就大家都给送到锅炉里边去了。我想那个当时没有体会啊，要现在想那饭不但是透了，太透了，就一直那大锅炉啊，
0: 就蒸着
1: 到中午休息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到那取饭过来吃。那个时间段带饭是主流，不带饭的是各色的，不带饭没有地方像现在那么方便的条件，到哪那么多快餐嘛。
0: 对，
1: 那基本大家都是带饭。
0: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如果带饭带点豆腐肉啊还好，但是你要带点绿叶菜哈。
1: 对，
0: 叶菜你中午一打开饭盒，你发现哎呦没法吃了。
1: 哎，你提醒我这一点，就今天

0: 那我们说到三餐，这中午餐哈，夜菜如果通过刚才咱们说的那种高温的，吃不吃两可了，
1: 就
0: 没意义了，
1: 营养素完全流失了。
0: 对，因为你说它可能还剩点纤维哈。
1: 嗯。
0: 第一，你想吃它的口感就全没了，烂得不得了了。
1: 嗯。
0: 第二，它中间水溶性维生素是我们获取的最主要的来源，早就没了，还不等那么长时间，
1: 蒸的是吧？
0: 蒸的就没了。实际上，如果想带饭。补充这一点，我倒觉着别带菜，然后用那个能生吃的蔬菜，实在不行下午用那个水果做加餐，也就把这些维 C 补救过来了。要说豆腐肉嘛还靠谱，这菜真没意义。
1: 就是起码您得来点抗热的那种东西。
0: 对啊，可那会儿我们不懂啊，那会儿不知道这菜带完了就没什么价值了。几乎每个人都会带菜，带蔬菜。
1: 对。对，觉得还荤素搭配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现在带饭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还是有的时候会看到上班族的小女孩，她自己拎一个小的那个便当盒，
0: 那很讲究的人了。
1: 头一天晚上，她可能自己也喜欢做，带来，然后还在朋友圈发我昨天晚上做的什么什么。
0: 这个最起码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他会做，他头天晚上保证是在家吃的。
1: 对，
0: 有的朋友头天晚上下班晚了，他也有可能路上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他不会利用一大块时间在做晚餐了。他这个孩子肯定是晚上他好好的做，是吧？第二个呢，就他有一点，他会做的同时想到第二天要带饭，他会把晚餐变得同时就是比较花样繁多一些了。不一定他晚餐吃的多，他也可能晚餐还是保证吃少，他容易出来一部分放在第二天的中午。这其实不是一个坏习惯，我觉着倒是可以给个赞。
1: 就是说我们鼓励大家，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哈，您可以
0: 自
1: 个儿带饭，
0: 没有什么问题。对，
1: 这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您得有时间，
0: 有
1: 那个精力。
0: 还有一点，得保证单位这个环境啊，可以这个饭菜能留在中午热的时候不会坏，比如单位配备冰箱。
1: 对，
0: 可是也不能保证每个单位都会有冰箱。我也见过啊，就以前我们带饭同事也挺搞笑，那会儿是没有这条件，我都闻见他那馊味儿了。就是说，他说他天生吧，就对这种味儿不敏感。但是他坐在我旁边办公桌嘛，我都闻见他菜都不是味儿了，他就扔了。他听我的那个，就是你带饭你必须得保证。
1: 对，
0: 其实在家里边还好，我们可以放冰箱。那单位没条件，这半天也受不了。空调还好点，但是毕竟室温是一个比较容易繁殖细菌的一环境。
1: 对，尤其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哈。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带的饭更容易出现问题。
0: 再带点肉啊，比较容易坏的就是动物性食物，包括大豆制品，像豆腐啊，这些都是越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它越容易坏，
1: 越容易变质。
0: 哎，蔬菜反而倒是这方面问题不大，所以一定要保证放在冰箱冷藏这一环境。
1: 这是我们说到办公室一族哈，中午这顿饭您可以自个儿带啊，当然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带饭，这也做不到、啊。
0: 做不到，对。
1: 那中午这顿饭哈、一般都会在公司附近的这个小店里解决。那这种情况下，健康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容易保证。
0: 我觉着就是在这种小店里边解决午餐的是比较不太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说。没有太多的呀，这个营养保证。你看他这个饭菜吧，肉就哪怕是一个怎么说呢，他的羊肉啊、牛肉啊，这些肉的成本现在特别的高，真的是特别高。那么你几块钱或者保证一盒这个盒饭里边，他如果什么都有的话，我倒觉得应该打一问号，因为这个钱好像不够什么都有。
1: 对，
0: 我是这个感觉，
1: 啊，
0: 就好像像现在吃羊肉串哈。我前两天是在忘了在什么媒体上看到，说你想这么便宜的羊肉现在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它
1: 羊肉多少钱
0: 成本很高，就说你吃的未必就是真羊肉。就怕这个在外边买盒饭有这个问题。再有一个朋友都特别爱吃那种盖浇饭似的吧。是不是盖浇饭香，为什么香啊？两点，第一它足够咸。再有一个，它也够油，
1: 油特别多，
0: 油多咸多，又佐料可能下的又狠一点，所以我看好多年轻的人就喜欢把那个汤啊汁儿啊直接泡在那个
1: 饭
0: 上，就变得饭很有味道。
1: 嗯，
0: 实际上吃到的东西从营养上来说，它并不是很质量不行，营养质量不高。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问题。
1: 说到这儿，我多问徐静老师一句哈，很多朋友就爱吃汤泡饭。 您觉得

0: 那这种吃法怎么样？
1: 其实汤泡饭以前有点把它给说的过了，
0: 哦。
1: 是吧？吃汤泡饭有种种种种的危害，其实倒没有那么严重。汤泡饭其实最大的一个不好的情况就是我们在这个口腔里边啊，没有充分的就没嚼太烂，
0: 没有
1: 直
0: 充分
1: 接
0: 的咀嚼。
1: 没咀嚼完了，囫囵吞枣的就把它漱下就带下去了，这个倒是一个问题。尤其孩子，
0: 哦。
1: 他开吃开水泡饭，他消化功能又不是那么强，像老人本来牙口就不好，吃点开水泡饭觉着挺舒服的，但是呢，他这第一步的消化，第一步的这个他没起到这个作用，那么到胃里头，它可能就变得没有那么柔软，没有那么好消化。除此之外呢，我倒不觉得它有什么多大的那个危害。现在有问题的东西多了，
0: 对，
1: 不在乎你吃个泡饭。还有一点就是在吃这泡饭的过程中啊，孩子容易吃得少。
0: 哦，为什么容易吃得少
1: 你想，
0: 呢？
1: 你只要给他一碗米饭，然后给他盛上菜，这都干的，干货或者说干物质。你这一碗米饭，你给它泡半碗水，那米饭肯定就少了。完了，它等于连汤带水占地儿，吃
0: 哦。
1: 的一水饱似的，吃的可饱了。过一会儿，它这水一出去，它就变得没有那么筋时候。
0: 这是汤泡饭的一些所谓的哈负面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可怕。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上班族中午的时候可能吃到的一些食品，比如说什么盖浇饭之类的哈。还有一种吃食很流行，叫麻辣烫。很多朋友觉得，那你看这里面我多涮菜呀，是吧？我这还有豆制品，然后呢，我再煮一点这个面，我觉得这一餐搭配的就很好。
1: 这也不行，因为麻辣烫我们是这么说哈，它的翻滚的第一那个汤，那个汤翻滚的，我还真不是说我们那居民小区外边就有卖这个的，居然可以排队，还年头很多很多的了，排队还都是年轻人在吃，翻滚的那个汤。它绝对不是一天半天的，
0: 它不
1: 好像
0: 是，
1: 像老汤常用的感
0: 不能
1: 觉。
0: 保证每天都换。
1: 别说每天了，我现在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换一次。当然，我也没有太注意这一汤。再有一个，你蔬菜我们刚才说了，汤是有问题。那在那汤里头来回的这么翻滚，一翻滚翻滚半天，真的不行。它不但蔬菜本身的营养价值破坏了吧，它还把那汤里好多不好的东西带到你盘子里头，你也把那个连吃。就一起都吃了。我上次有一个同学就比较矫情，他说他中午保证吃了十几种，然后大家就特别感兴趣，你怎么这么多样化呀？最后他就说他还学这个的呢，他又说吃着麻辣烫，完了大家都把矛头针对他了。你那麻辣烫，你那个反复的煮啊，什么就没有营养了。而且他麻辣烫里的动物性食物，就这鱼丸儿、那肉丸儿，那种鱼丸肉丸儿，还是这句话，你成本越低，价格越低，你那个物质。越有问，就你别人的食材就不能确保它是安全的。后来说
0: 一串
1: 也
0: 儿没多少钱
1: 一
0: 啊？
1: 串没多少钱呀。总而言之，这个物跟这个价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0: 对，
1: 可有的小朋友他特别爱吃这种，
0: 年轻人也爱吃，吃点辣的，然后挺顺溜的，觉得这东西特好。
1: 在汤里涮，滋味也足够，其实自己做也可以。就是你自己调一锅类似麻辣的这种汤，然后你把你想所有吃的，你买的那个食材高级一点，就买的价钱贵一点，真材实料的，你就在里边涮，虽然时间也会比平常的稍微长一些，架不住你就是说这锅汤就为你这顿服务的，而且你这里边串中间的食材，你都是自己精心挑选的，其实相对来说要比外边那个要安全。
0: 其实说到这个麻辣烫哈，我有几回下班挺晚的，我也到我们家楼下有一超市，它旁边就有一麻辣烫。直到有一天，我看见给我做麻辣烫这个人啊，他拿了一大袋鸡精，然后这个鸡精呢，就倒在那个，不是都有一篓子金属的篓子吗？把这个
1: 对，
0: 菜食材放进去，他就属于无限制的随凭感觉的往里放这个鸡精。一个特别大的袋子，就 A4 纸那么大一袋子往里抖了这鸡精，我当时想它能不香吗？它这个东西放的太多了。
1: 你原来出事儿那小女孩1岁半吃那鸡炸鸡，全北京都知道，最后公开审判判刑的那个，她就是无限制的放这些亚硝酸盐在那个炸鸡里边哈，人家问她你什么个剂量啊？他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意思，感觉，
0: 凭手感，凭感
1: 你这
0: 觉。
1: 不就是害死人的问题吗？那么，麻辣烫本身这仨字儿，不是不健康的。麻怎么了？传统的辣怎么了？烫，它所谓的烫就是我们焯，就是肥。

0: 这个沸水再焯，你平常在家不还焯菠菜呢吗？
1: 对
0: 对
1: 呀、
0: 吧？这三个字来说没有问题，它组合也没问题。我们今天说的问题是它组合的东西是不是货真价实，它的汤是不是安全的，这才是问题。麻辣烫吃好了是健康的，其实什么东西事在人为，对吧？它好多东西都让我们吃来吃去的，让我们自己的意识跟着自己意识走给弄坏了。其实本来来说，人也没什么问题。
1: 但是为了迎合大家的口感哈，这个东西可能做得越来越鲜，越来越辣啊，所以可能也就游离了它最初健康的啊，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本质了。
0: 对，我甚至啊，其实今天我们说的可能也有点深一些哈。我甚至就说这种辣椒和这种麻椒也好，或者它放的什么调料也好，你选好的跟选很一般很一般的，中间的这个成本都差得太多太多了。辣椒好，麻椒好，好上都加好，你看你那感觉肯定跟你不好的是不同的。
1: 对，如果咱们就随便进路边的一家麻辣烫的店哈、啊，价格又不是很贵，您自个儿觉得这价廉物美，但是很多东西是我们无法判断的，
0: 对了。
1: 它对您身体构成的危害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如果长此以往形成习惯，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那关于这个上班族的一日三餐哈、啊，还有很多话题，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继续跟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要和您聊聊办公族，办公室一族怎样吃好一日三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上班族中午这一顿饭啊，如果想吃得健康，挺不容易的。虽然小店儿这个卫生情况我们难以把握，虽然搭配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想让徐静老师给一些建议。
0: 其实不是所有的因素都是受我们自己控制的。那最起码的，我觉得在午餐，无论在外边吃食堂，怎么样的选择都保证几点。第一点，主食要吃，因为你承上启下要有一定的能量消耗。再有呢，就是吃一些动物性的食物，鱼也好，肉也好，虾也好，少量几块，但是保证有。除此之外，你在找外边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会太有新鲜的蔬菜。如果解决不了蔬菜的问题，我建议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带不带饭带点蔬菜，比如带根小黄瓜就生吃的，或者带一个彩椒都没有问题。带点这个小的西红柿，我也见有的朋友带一个白水煮蛋，早上煮的拿到中午吃，这些都作为你午餐不足的一个补充。如果还不能满足你觉得自己的营养需求的话，在下午加餐的时候吃几个坚果，喝一杯酸奶。就一小瓶酸奶，坚果量不要多，但是它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营养补充的作用。就算这个午餐和午点综合起来，能保证我们人体需要。
1: 起码这个是合格的哈，
0: 对，
1: 是比那些你在外面胡乱吃
0: 吃
1: 还
0: 几
1: 是要
0: 口
1: 好
0: 应
1: 很多。
0: 付。对。
1: 那我们说一日三餐哈，这个上班族早晨起来上班，很匆忙。早餐，徐静老师给点建议，比如说它得有几个要素。
0: 哎，其实早餐我们最好归纳起来就是四种以上，就算你对自己相当好了；两种以下，那你对自己就稍就不是那么在意了。什么都不吃，那就别说了哈。四种以上就包括我们要求有谷物，还是谷物；再有一个呢，蛋奶这两个有保证，其他的不能做菜，应该也不是特别现实。但是应该是三餐当中每餐都涉及到蔬菜。现在的倡议是三餐有蔬菜，一天当中有一次水果就可以了。特意强调早餐的蔬菜，所以我倒建议谷类，完了鸡蛋、牛奶，有一点点蔬菜，这些加起来就是早餐，应该来说对自己就算不错了。但细节你可以随意搭配，可能要比我说的显得好吃的多、丰富的多。这是几类，如果真的没有时间，这个蔬菜完成不了，最起码也要保证蛋奶。馒头啊，花卷儿啊，或者烧饼也好，有一些谷物。然后在加餐的，还是说体现加餐的时候吃一个水果，
1: 比如说上午10点，我
0: 上午
1: 起
0: 十
1: 泡
0: 点，
1: 吃了。
0: 对，那就不错，等于把早上的维 C 啊这些维生素给补充上了。有的朋友喜欢早上烧饼，烧饼里边加2片酱牛肉，或者有的朋友喜欢面包，面包偶尔的加一片火腿，这也都没有什么问题。有的喜欢白水煮蛋，有的就喜欢挂面里边握一个鸡蛋。但是握一个鸡蛋里边再放点西红柿，放几根这个鲜的油菜， 放在这个整个一碗里边，那它这。

0: 亚洲都包括在内了，听起来也并不是太复杂。
1: 嗯，
0: 我们现在比较讲究的是早餐和早点归结到一起，午餐和午点归结到一起。为什么呀？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宽松的这么一个营养的范畴，
1: 嗯，
0: 让你觉着这餐如果不够的话，还可以在这个加餐里边做一些补充。
1: 嗯，
0: 所以归结到早餐早点算一个。
1: 哦，
0: 啊，
1: 您说的这个早点就包括上午十点吃的这个
0: 加餐。
1: 哦，我所谓的这个午点，也是指比如说下午吃的这个加餐。
0: 哎，跟午餐跟午点放在一起，
1: 嗯，
0: 看看哦，这两个加起来我还吃得不错，那就证明到晚，您应付到晚上，这个营养需求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哦，就是说你可以在早餐和午餐之后再找补一点东西，这
0: 哎，
1: 些都是
0: 对，
1: 可以的。那还有最后一顿就是晚餐了哈。原来曾经有一种说法，就是早餐吃得好，我午餐吃得
0: 饱。
1: 饱啊，晚餐吃得少。那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关于晚餐的，就是晚餐吃得早。
0: 对，这个说法其实我也赞成，因为晚餐吃的这个提前一点啊，不至于吃完了以后跟睡觉的时间过于太近。好多肥胖都是因为吃完了沙发上一躺，完了一会儿就睡了，睡着了自己，没有一个消化和这个充分让它消耗的过程。晚餐早一点，当然是在有条件限制的哈，我们下班族可能会难一些，能早尽量提早一点。在吃饭到睡觉之前有3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这个算是比较理想的。
1: 哦，
0: 但
1: 三个
0: 是，
1: 半小时。
0: 哎，您不能说我晚餐是吃早了，然后我到11点、10点左右我再吃一顿，变成1天4餐了。这个少量多餐对于老年朋友、对于孩子来说是可以的。其实我们要包括基本上现在人就比较讲究的，在营养这上面做到的哈，能够做到3餐2点。但是毕竟是三餐，那两个是两点是着吧的，您别变成4大餐，就是晚餐是早了，完了临睡之间再加一正餐，
1: 我们就要4餐2点，
0: 啊，对，这就有点容易长胖，所以
1: 哦，
0: 您晚餐早，如果睡觉之前饿了，吃个苹果呀，喝一点酸奶呀，这倒是还可以。
1: 对，我觉得这个早与不早是个相对的，看您平时什么时候睡觉。
0: 哎，
1: 比如
0: 对，哎，
1: 说，
0: 对对。
1: 那我工作的原因，我就12点才睡觉。
0: 哎，
1: 那
0: 那
1: 你
0: 有
1: 晚
0: 点远。
1: 餐，比如说你7点多吃啊，甚至8点吃都可以，你别。晚餐吃的早，我5点多就吃了。可是我12点睡觉
0: 对，
1: 之前，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然后您又
0: 也
1: 来一
0: 睡不
1: 顿，
0: 好。如果真饿了，这一夜睡眠有影响的。
1: 对，
0: 你就是主持人刚才这一点讲得特别好，就关于晚餐跟睡觉之前的工作这个。我们现在实际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晚餐的范围已经放到30%到40%了，这好多人都不了解，觉得不可能。这国家出的这个指南不可能把晚餐放到30%到40%，想象的可能20%啊、25%啊这样，实际上是根据实际来的。就像你刚才说的，7点吃完了，好多朋友工作，他要学习，完了到12点才睡，你不让他达到这个标准也不现实。还有一点就是老年朋友，我去敬老院讲的时候，我在讲到晚餐吃完以后的加餐的问题，那底下就有阿姨说：“徐老师，你不用说了，那都是你们的事儿，我们才不熬夜呢，我们6点半吃完了，8点半就上床了，那我就有点太教条了，没有想到这一点，那就不需要加餐了。2个小时以后，8点半躺到床上，9点来钟睡着，他正好很合乎这个要求，也不用吃加餐了。
1: 对，
0: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看您是什么样的生活节奏，
0: 对，
1: 什么样的起居的习惯，哈，其实今天虽然讲的是，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三餐，我觉得其中很多关于饮食的认识和建议，也是适合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的。
0: 对对，
1: 您可以按照其中徐静老师介绍的这些关于饮食啊、关于配餐、关于营养的这些知识，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呢，我们能够调节好自己的身体，而且呢，能够吃得比较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很想知道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

0: 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3: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不断扩大，
4: 发新生新生。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3: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最近呢，北京的很多公园啊，比如说像通州的小园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种被大家认为是超大号的蒲公英。它的长相呢跟蒲公英非常的像，但是比我们看到的蒲公英要大出来好几号，因为它长得蓬松透亮啊，面积也比较大，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所以呢，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在分享他们看到的这种超大号的蒲公英，还有人呢去争相拍照去吹一吹。这些超大号的蒲公英呢，大小看起来有成年女性的拳头那么大。那么它们真的是蒲公英吗？真实的名字叫什么？为什么感觉今年北京呢特别多？今天我就请到了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史老师您好。
9: 哎，您好。
8: 我们看到呢，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都在分享自己在北京的一些公园看到的大号蒲公英。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和视频啊，感觉这些植物确实是外形像蒲公英，但是个头着实是比蒲公英大了不少。那么这种大号的蒲公英是蒲公英吗？
9: 不是蒲公英啊，这首先要说明一点，它跟蒲公英长得像啊，这是因为它们确实是同一大家族的成员，它们都是菊科家族的成员，只不过是分属于蒲公英属和这个婆罗门参属啊，这是不同属的成员。当然它们的这种繁殖策略其实是比较相像的啊，都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降落伞。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观察的话，你还是会发现它跟蒲公英之间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区别在哪儿呢？你看，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降落伞啊，在长喙婆罗门身上，你会发现它那个降落伞的毛毛只有一层，但是蒲公英的上面那个毛毛是多层的。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哦，这个区别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就好像说我们看到的这个蒲公英的这个毛球会更丰满，更有那种毛茸茸的质感，其实它的原因就是在这儿。嗯，
8: 看起来像蒲公英，但它不是蒲公英，都属于菊科，但是菊科下面又属于不同的属，一个是蒲公英，还有一个是婆罗门参。
9: 是的是的是的。
8: 蒲公英的话，它这个绒球它的那个层次更多一些。我们说到这个巨型蒲公英，就是长喙婆罗门参，它的这个大小一般来说会达到有多大？
9: 这个整个的花序看起来大概就一个拳头那么大，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讲一般的蒲公英，即便是发育的比较好的啊一些蒲公英，或者说这个蒲公英属里面比较大的一个种类吧啊，那它的整体的大小大概也就是一个鸡蛋那么大，总之是要比这个婆罗门参的这个整个的大小还是要小一些的。
8: 蒲公英我们去看它是贴着地面，对不对？但是我看到视频里好像那种长喙婆罗门参好像挺高的。
9: 因为我们看到的这蒲公英啊，除了花亭以外。

哎，其他的它的这个叶片基本上都是匍匐在地面上生长的，并且它的这个叶片几乎不会长在这种，异常高大的或者说异常明显的这个茎上面啊，只会说是在开花的时候伸出来一根花茎，把这个头状花去托起来，稍微的脱离地面啊，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像婆罗门参这类植物，特别是常喙。

0: 它跟它的外形是有关系吗？这么叫。
1: 当然，那我们在这里必须解释一下这个"会"是什么啊？"会"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很简单的理解，它是连接着那个果实以及小的这个降落伞之间的那根东西，哎，那就叫会。我们讲就是，不管是长喙婆罗门参还是蒲公英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结构，或者是你更想象一下吧，就有点像我们打雨伞的时候，就是连接着伞把和那个伞面之间那根杆儿，哎，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喙了啊，是这么样来。
0: 那因为我看到，就是也有人说北京有地方叫做黄花婆罗门参。
1: 那一
0: 婆罗
1: 个物
0: 门
1: 种，
0: 参在我们常见的，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目前，比如说北京的常见的种类会有哪些？
1: 目前在市区里面看到的大部分物种还是长喙婆罗门参，实际上是一个外来物种啊。很多朋友讲这个黄花婆罗门参，实际上是我们本土也有分布啊，就在咱们国家的东北，在新疆这些区域也有分布，但是在更广阔的区域，它的分布区是很广的啊。就比如说临近的中亚、西亚，甚至一直延伸到欧洲。那向东呢，延伸到这朝鲜这个区域都有啊，就是它的分布区也跟这个，长喙婆罗门参一样，是一个比较广布的物种啊。但是，长喙婆罗门参是我们国家没有分布的，就是一个入侵物种吧，可以这样来说啊。就是它们两者这两个种的区别，不能简简单单的从大小上来区分啊，因为有些时候环境条件的影响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具体的表现，比如个头大小啊，这种植株高矮啊，都有可能会影响啊。它们最大的区别是在于，我们看它开花的时候啊，长喙婆罗门参的总苞片是要比它们的花瓣是要略长的。而黄花婆罗门参正好是相反，我们所谓的总苞片是什么呢？大家听起来有点陌生，实际上你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吃向日葵的时候，那向日葵一大个花盘一大个花盘，外面不是有好多绿色的像花瓣一样的东西包着那个花盘，对，那就是总苞。而在这个长喙婆罗门参上面，它的这个形态呢，就更为纤细瘦长一点啊，像一个尖端比较尖的一个花瓣儿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啊。就是从它跟花瓣儿之间的这种相对长短关系，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区分这两个种啊。当然还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就比如说像黄花婆罗门参的，它的叶子尖端可能有一些波纹啊，就是会像了烫头了一样啊。但是这个长喙婆罗门参呢，它的这个叶片就比较的平展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特别像芦苇啊，就是那个叶子是平平展展的，是这样的一个区分。
0: 这个长喙婆罗门参肯定是外来植物，但是黄花婆罗门参它不一定是外来植物。
1: 对，是我们本土也有，对，
0: 然后它们的区别呢，其实是有2点，咱们分辨。第一个就是长喙婆罗门参要看它那个苞片，可能是长于它的那个舌状的花，然后黄花婆罗门参呢，苞片略短
1: 短。
0: 于这个
1: 短
0: 舌状
1: 于，
0: 花。另外就是长喙婆罗门参的叶片是不卷曲的，然后黄花婆罗门它是卷曲的。这两个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晰的。那我们提到的这个长喙婆罗门参呢，我看到原产于是中欧、南欧，还有中亚和西亚的地方，它是怎么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我们有考证吗？
1: 这个肯定是跟人类的活动有关系啊。这个植物它的典型的一个分布特征就是跟公路的延伸有直接相关性。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这种，公路边儿，它更容易出现啊。当然了，也有一种，分布的原因，是因为在最初的话，会把它当做一些，园艺花卉来使用啊。这个做法最典型的是，引入到北美洲啊，就是在美国有大量的种植，最初种它的时候，就是为了看它好看的这个毛球。啊 那你看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啊，很多植物的这种扩散啊，都还是跟人类行为是直接相关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在这种扩散以后啊，那它就可以，通过自身来进行一个繁殖了。像这个，不管是说黄花婆罗门参、长喙婆罗门参，它其实都具有非常强的靠风传播种子的能力嘛。那扩散起来就非常快。
0: 有一个疑问，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植物的入侵叫外

0: 来入侵物种，但是有的它又以园艺的方式来引入，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因为园艺的方式引入，就是导致它在一个国家太多，它就变成了入侵的，这种有可能吗？
1: 那我首先要强调一个概念啊，不是说外来植物就一定是入侵物种，这是两个概念。外来的那很多可能是成为了我们今天重要的食物。你看小麦是不是外来的？是外来的吧？菠萝是不是外来的？香蕉还有一些品种，包括说番木瓜、牛油果啊，你肯定都是外来的啊。但是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你也没见它泛滥，因为有相应的一些天敌啊，就是即便脱离了它的原生境以外，也有很多的动物、微生物在觊觎它们的营养啊，就是要吃它们啊，它们就不会扩散。但是有一些外来的植物，是因为它们到了一个新的生境以后，脱离了那些能够控制它们数量的这些天敌啊，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没有吃这植物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病毒，没有真菌，也没有细菌能够感染它，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呈现出一个爆发的态势。比较代表性的就像豚草啊，像这个长喙婆罗门参啊，包括前两年在西南区域提的比较多的这个紫荆泽兰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植物它就是因为脱离了控制就进入到一个爆发期。当然大家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整个生态系统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一个状态，不是说这个东西投进来以后它一定或者说永远它就能成为一个入侵种啊。那我们本土的物种也在不停去适应啊，就是相互适应，也许就有一些动物开发出了这个资源，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食物来源了啊。那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是需要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和互相的协同的。
0: 我记得有个词儿叫规划，说到过，比如说像香蕉、小麦这种，他们到了我们国家来了之后，它在我们自然环境当中，它也能够自由的来繁衍后代，然后它是一个就不打扰其他的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种群，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的啊，那香蕉、小麦这是在人的抚育下它活得很好，但是你要把它扔到野外，它表现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通常不认为这种植物叫规划。那什么叫规划呢？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在北京路边啊，就是这个时间段正好幼苗长起来了，叫这个地雷花，实际上我们叫紫茉莉啊，就正式中文名叫紫茉莉，但是好多地方叫它地雷花、洗澡花、晚饭花，就是它晚上会开啊，还很香，然后结小果子的时候有点像以前我们看抗战剧里面土制地雷那个样子啊。就这种植物其实在咱们身边出现的非常非常的多，就让我们有种错觉，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像是我们原生的，实际上不是，这植物是美洲来的啊。这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规划的现象，因为它已经融入到整个生态系统里面来了。
0: 没有经过人类的控制，它是自然而然的，然后跟周围的环境它是可持续的这个发展。
1: 对对，就是它已经跟周遭的这些物种啊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就比如说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这种大的蛾子也会到它的这个花上去吸蜜啊，它也能很正常的产生种子啊，包括说它也没有说就是覆盖本土的其他的这种植物的生存空间啊，就是一切都是在一个正常的相互竞争、相互适应这个轨道上发展，所以这种现象就是一个植物的规划的现象。
0: 那我们再说说这个入侵哈，这个入侵它也分为不同的级别是吗？
1: 对，入侵的级别是按照它的危害程度来进行划分的啊。那我们讲长喙婆罗门参，它危害级别，是停在第三级啊。第三级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局部爆发的风险，或者是局部入侵的风险啊，就还没发展到说大面积爆发和大面积入侵啊。那排在第一级的，那就是属于那种极其危险的，已经造成大面积扩散和入侵的这样的一个物种。比较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紫荆泽兰呀、像这个豚草呀、像水葫芦呀，那这些植物，那就是比较典型的啊，危害等级比较高的这个入侵植物啊。那当然了，还有

0: 有一些是夹在他们俩中间的啊，虽然说也，在很大的区域内已经扩散开了，但是还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实质性的这种威胁，那就是排在一和三之间。至于说再往后还有两个等级，那就是，发现了这个植物。那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本土生境里面，但是也还没有看到它有这个爆发的这种情形啊。但是因为它繁殖的可能比较快，那是需要值得我们持续监测的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这么一个等级了，
1: 就是我们刚提到这个入侵的植物，外来植物不一定是入侵植物，我们要分清楚。但是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常喙婆罗门参，它是属于3级的，就是局部入侵，就是这个级别的一个外来入侵植物。
0: 对对，
1: 回到北京来，今年大家都在转通州区的小洋公园，还有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包括奥森那边，我看都有发，好像就感觉今年它的扩散是特别快，长得特别多的。就是对于这个大号蒲公英来说，因为12年我看说是在北京就有出现的记录了，那北京是适合它们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吗？
0: 那当然，当然，北京本身就是特别适合它的生长啊。刚才我们不都说了嘛，这个常喙婆罗门参它的原生地就是在中南欧，中亚、西亚这个区域。你想，这个整个的生活环境跟北京的这样子一个土壤、水分、气温的这种环境都是非常相似的。另外一个就是婆罗门参，它本身呢，这个属的植物都比较强啊，因为它们本身是跟蒲公英一样啊，都是具有这种耐干旱、耐贫瘠啊，就并耐阴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是总之它们，能在各种恶劣的这种环境下长下来，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到今天，或者说到今年，发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这种情况，或者是这种态势呢？其实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在生物种群的增长的过程中，它实际上是有一些临界点的。啊，就是，那如果说这个临界点达到了以后啊，就会出现这种指数性的增长。我们看那个指数曲线的话，它到一个临界点，它就会爆发。那它在前期呢，这个数量就需要有一定的积累的过程啊。所以，十几年前就发现了，到今天这个爆发，也恰恰说明这个物种它确实是，在这么多年时间里面啊，能够很好的进行一个种群的扩增啊，迎来了它爆发的机会。
1: 因为我搜了一下，说是常喙婆罗门参，它是2年生植物嘛，因为它2年嘛，所以它需要低温春化，刚好北京冬季又是比较寒冷干燥的，北京是特别适合它生长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就是因为跟它的原生境是一样的呀，
1: 那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像在华北、东北，说他们小时候就见过嘛？那像往长江以南扩散的这个可能性，就相对来说它会小一点呢？
0: 略弱一些了啊，因为他们可能需要的就是一个干燥和一个比较冷凉的状态，是更适合他们生长。
1: 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哈，您说这个植物它是有一个临界点的啊，那能说现在到了它这样一个什么叫局部或者节点吗？
0: 那这个就需要做很多的科研工作了。你只能说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但是这究竟是不是一个确切的一个就已经可以判定为已经爆发的一个，或者说已经入侵这个状态已经非常严重了，那我们还是需要有非常强的一个科研工作的数据来支撑的。
1: 看很多网友说这个忍不住啊，看见他我就想去吹嘛。他对于北京的植物还有生态的影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搜了一下资料，就是说目前关于常喙婆罗门参的一个危害的评估，我感觉说法还不太统一。有的论文是说危害尚不明确，还有的说极大可能对乡土植物带来影响。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入侵3级是什么意思嘛？哈，就是入侵，但是危害相对有限，还没有造成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破坏。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它本身这个对于北京本地的植物和生态的潜在的危害吗？能这么说吗？是潜在危害吗？
0: 对对，这是有潜在的影响。
1: 大家对这个影响还比较关注。
0: 影响肯定是与本土植物会竞争嘛，会竞争各种的资源啊，那你竞争水分啊，竞争养分啊，竞争 它的生存的这个空间啊。

0: 那就会影响到本土植物的这种生长啊。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问题，大家只要注意观察一下，在这个常绿蓬蓬森特别集中分布的区域，它都有一些共同的点啊，包括其他入侵植物，入侵点也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区域内，实际上是本土植物本身是有问题的，就是本土植物是因为各种的问题，它的多样性水平是不高的，那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这个窗户漏风了，只有漏风了，这些苍蝇蚊子才能进来。那它的关键问题是这个。啊，就是我们讲，一个物种啊，就是外来物种形成入侵，其实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单因素造成的，并不是说这个物种有多么多么强悍，那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可能没有跟它竞争的本土物种了，那这个才会促使，生物入侵的发生，所以我们讲啊。这个入侵物种虽然说它对于本土植物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但是只要保证我们的本土植物种群的这个多样性水平，那其实你就相当于守住了我们的纱窗，守住了我们的玻璃窗啊，这个外面的入侵的种是进不来的。
1: 看现在来看呢，是局部入侵吗？它有可能继续扩散吗？
0: 这个是需要做很多研究才知道了，不能说它有什么，它那可能带来的麻烦，一个就是影响本土植物种类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会对农业生产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毕竟它如果形成大规模爆发的话，它对农田，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存在啊，因为它会形成农田里面的恶性杂草啊，那这是比较让人头疼的事情。
1: 既然存在危害，那怎么来处理呢？我们看到啊，有两种提法啊，有很多专家是说要在花期之前连根拔除，从源头阻断。但是现在哈，有一些公园呢是出于成本和观感的考虑，是用打草机机械的方式来进行割除。比如说宋庄林场的工作人员就说，出于防火考虑，当常绿婆罗门参长到一定的高度，用打草机来清除，防止观毛起火。但是他们发现啊，割除之后，这个来年还会再长，越长越多。早些的时候是星星点点的，现在呢成片儿了。那么常绿婆罗门参用这个打草机来进行清除，这种方法您觉得可行吗？
0: 当然，这对于没有成熟的啊，就是我指的是你在没有成熟之前啊，最好是在它完全展开形成这个毛球之前，我觉得这肯定是有效的，因为你破坏它的这个产生种子的结构啊，那这要做在前面，你不能说我这个毛球都已经展得很开了，你再去做这样的处理，那你在某种程度上你不是帮它播种了吗？啊，那这种子落在土里面，依然在明年的时候，它还会长起来，是吧？
1: 难怪就是林场工作人员还说到了，他说割除之后好像第二年越长越多，有可能就是这个时
0: 那
1: 机没
0: 是
1: 把
0: 啊，
1: 握好。
0: 那你要想完全消除，你肯定是得在它开花之前，或者说在开花过程中就进行清除，是吧？你不能说你等的种子都成熟了你再去清除，那就来不及了。另外一个它的那种。宿根还是比较强的。
1: 这个宿根就是它的根系是吗？
0: 对啊，那底下呢？你不说它两年生的植物，它那根系是很发达的。你只是把它表面的叶片给去除了，那它还会长呀，它没死。你这种情况下，你就还是会带来新的一些问题。
1: 所以呢，如果我们见到这种超大蒲公英啊，我们要克制吹一下的冲动，这样的一次小小的克制，就是我们守护本土生物多样性最有力的方式了。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0: 出，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

0: 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这歌听了之后会有一点点回到很多年之前的一个时刻，这歌对我来说有非常多的意义，这歌每次听都会有想象的画面在心里出现，也许音乐就是语言的尽头吧。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跟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星一起聊今晚的话题。欢迎吴海星。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这个问题其实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来说经常会遇到哈，吴老师这是心里话啊。
1: 对，
0: 而且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不知所措的很奇奇怪怪的人和事。
1: 对，
0: 每当发现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是自己的问题还是他人的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我们首先从这个方面切入啊。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有什么经验，也可以欢迎大家去互动您这样的自己的经验或者您的一些问题，再先帮大家解答哈。我们在聊天室等着各位。吴老师作为心理工作者，这些年这么多年的工作，一定会遇到一些疑惑的朋友啊，会咨询您哈。大概您有没有想过，就是遇到这些问题的这个大概的侧重会有一样吗？就是不同的这个事情，您会想过这个事儿吗？
1: 在我心里肯定它的呈现的形式啊，比如说年龄段也好，还有他的性别也好，
0: 年龄
1: 肯定是不同，
0: 性别，
1: 对吧？当然有职业啊，有成长的一些经历的那个阶段哈。
0: 你看吴老师刚才说的是年龄，
1: 对，
0: 性别，
1: 对，
0: 职业，
1: 没错，
0: 这个都会影响到，
1: 都会有影响
0: 啊。
1: 首先年龄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那应该带来的是一种阅历的增加，那么也就是你相处的一些人和事不断的增加。而且我们过了青春期之后，大部分人就树立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一个人格体系，而不像小时候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稳定，
0: 对，
1: 也就

0: 比如说，我们可能对于，给我好吃的，带我去玩的那个人就觉得很好，他不带我去玩，不耽误我事儿的人就觉得这人不好。但我们长大以后的话，还带有这种体系，但是更加就是丰富一些、立体一些啊。那就是说年龄段、职业也有。你比如说我的职业，那大家可想而知，找我的人通常应该是有问题的人。如果没有问题，那他就好好去生活去了。这种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叫自己有问题，一种情况下他遇到了有问题的人，那不管怎么说他有问题，大部分的这种来的人的时候都会诉说他遇人不淑，遇事儿倒霉，说了，你看，我这个叫家里面那口子把我给气坏了，
1: 这还是亲密关系，
0: 是吧？或者亲子关系，你看我们家那孩子。哎呦，我都不想理他，哎呦，早知道这样，我不生他就好了，
1: 哎呦，
0: 是吧？还有很多的同事，说我怎么遇到这么个领导啊？我怎么遇到这么一个合作伙伴啊？等等，这些就是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来的这些人。当然，我们也会发现，确实也有他自身的一些问题，那也有他面对的一些问题，
1: 对，刚刚说到
0: 职业。
1: 这里，我们会想到一些切入点。那作为我刚刚听我老师说这几点，我会觉得，你看大家提问的方式有的是一样的，为什么我遇到了这样一个事情？那刚刚吴老师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它是如何发生，怎么就发生在你身上呢？
0: 是的。
1: 这种事情发生，它一定是各种原因哈。那吴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如何规避这样的事情，是有自己的有些理论吗？支撑吗？
0: 我相信理论都是。透过大家实践来去提炼出来的，当然肯定是在心理学上。首先，我们先要来去解读一下什么人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些叫烂人烂事儿啊，因为这个呢，你叫做识别了，你才能够做出一种选择啊。经常我们会遇到好多人说，我倒了八辈子霉了啊，我们家的原生家庭不好，他们当时就如何如何，让我现在根本分不清谁好谁坏。对吧？然后呢，就会让我说学一而再、再而三的叫做吸渣体质，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吸渣体
0: 就
1: 质，
0: 是他旁边都是渣人啊，包括渣男、包括渣女，就是渣人，他就觉得他有一种自带的吸渣体质，而这些呢，有很多他认为叫做从原生家庭带来的啊。那有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觉得他遇到的那些人啊，真的是。你确实得远离点，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哎，有些人也未必啊。那我们首先从心理学上来去解读一下，我用大家生活的语言来去说，你怎么叫做难受啊？就是你很委屈，然后呢，你又没有勇气或不好意思，没有理由、没有借口去拒绝，或者叫我们叫做打住、暂停、终止、远离。放下等等这些词哈，那么有些人已经叫做身心疲惫、耗尽啊力竭，但是呢，仍然还扛着、撑着啊。这种时候，我们就觉得你真的要去想想去，这样艰难的这种心理承受和身体承受，到底我们要在干嘛？好，那么我觉得。一直让你觉得心累的、操心的、惦记的、消耗你的能量的，让你觉得天天都活在一种低能量、负反馈、没有让你开心的等等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中，那我觉得可能你周围的某一个人、两个人，就是属于叫做不断的从你身上吸取净化、吸取能量、吸取。耐心，包括你的自信，包括降低你的安全感，林林总总这样的，你周围的人和事儿，我觉得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探讨的，到底它应该被定义成叫做烂人烂事儿了。所以只能给你这些呢，那我们就去甄别一下吧。当然反过来来讲的话，就会说，哎，怎么就你老能摊上这事儿呢？
1: 对，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自己身上？ 大家是不是给的这些你

0: 觉得不太好的一些人的行为的一个出口或者一个漏洞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同的性格，我们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处理方法，会让这个事情发生一些方向的变化。
1: 对，
0: 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我们互联网也很发达，大家也可以通过 AI 给他提问一些问题。我相信大家一定有了很多自己远离这些不喜欢的事和人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但是如果发生了，首先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你要允许这个事情发生。
1: 对。
0: 啊，
1: 客观存在。
0: 大家有时候觉得，哎呀，我就刚刚吴老师说，我怎么这么背呀？其实如果你还陷在自责的这样一个情绪当中，其实大可不必哈。但是过程大家都会经历过。如果真的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网络那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多数人都会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大家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它有一个时间的弧度，
1: 对，
0: 一个弧线。他一开始非常浓烈，这个感受，要么就是负面情绪，要么就是自责、怀疑，要么就是觉得对方为什么如此对待自己，他为什么能做得如此这个
1: 决绝，这么干脆，
0: 对，
1: 这么
0: 那这个
1: 对，
0: 这个人有可能是亲密关系的人，
1: 没错，
0: 有可能是没有那么亲密的这个陌生的网络上的人，都有可能哈。那大家其实想一想，是不是在我们的自己个人边界上？因为我们要树立一个个人边界，如何树立个人边界，一直是距这个问题的一个闸门和一道屏障。那我们其实如何树立这个情感的边界，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衡量权衡方法。
1: 对，
0: 那如果树立好这个边界之后，我们就有摆脱这个情感消耗与自我怀疑的可能性。那你树立好了自我边界，有的人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很模糊。什么叫树立自我边界？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谈哈。只有你有了这个觉醒，有这个意识，把这个边界树立起来，你才能给别人一个态度，一个姿态，你才能够有可能摆脱情感消耗，摆脱这个所谓的自我怀疑，剥离负面关系，实现自己情绪的自由和守护。如果你没有立边界，你被别人试探，反复试探试探，这个边界没有了，那你首先先要从自己解决问题。
1: 没错，我觉得这个边界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叫保护自己，一个作用叫做提醒对方。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关系相处当中都会遇到一个事情，就是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就退无可退，让无可让，那这个时候就要逼到绝境，逼到死角里头去了。但在这之前，那你就要有一定的选择性来去体现和暴露和表达，你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这种边界的，那么就会让对方到这个边界的时候，他有所警觉，有所觉察，他的这个对你发生这种攻击，这种行为或者伤害的行为就会提前终止掉。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能再遇到很烂的人，很烂的事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会做出非常清醒的选择，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在我们的咨询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两个人互动不断演变的一个结果。也就刚才我说的，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退，那对方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进。
0: 是的。
1: 那如果大家喜欢下象棋的话，那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过河，只在本方，那对方的车马炮是一定会过来的。
0: 是的。
1: 包括他的小卒子都会拱到你的将旁边的。
0: 很多人呢其实是待人接物非常的真诚。
1: 对。
0: 很善良。
1: 是。
0: 啊，我们没有什么界限。我们恰恰是因为自己曾经的纯真，自己曾经的单纯，也许给了这样一个可乘的机会。
1: 没错。
0: 但是大家也许这个事情发生了很多年之后，我们再次探讨这个话题，如果您是当时的当事人，或者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你会发现这些事情真的是经过了我，造就了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这个话题。
1: 是，
0: 但是大家应该清楚的记得，当时自己当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那些怀疑，那些对自己价值的怀疑，甚至自责内耗自己的时候，其实也是让自己变成长变好的一个过程。
1: 这个绝对是一个经历以后才能够产生出来的一种技能。
0: 是，
1: 对，如果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我的原生家庭如何如何，但是我们更加会去跟听众朋友去分享一个观点，是原生家庭是你无法去彻底改变的。那你要做的事情是从你这儿开始，
0: 对，
1: 怎么去塑造新的原生家庭，也就是你还会有下一代，你还会

0: 会有周围的这些新的关系，那它怎么能够产生一个新的变化和影响？就是原生家庭这个已经提过很多年了。我的一个就是心理学的一个作家朋友，他最近在筹划写一本书，就是原生家庭何罪之有？大概题目没有定，但是是这么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看？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也想，就是既然大家都在去谈论完后，刚才我也说怎么去识别。我觉得今天公众号上有很多条，就是我们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哈，我们可以看一看。我觉得里面如果你真的是遇到，比如说两条、三条了，哎，那我觉得就值得去想想办法了啊。我觉得你这里面提了一条，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老紧张。老小心翼翼，老战战兢兢的，老如履薄冰的，就是你觉得在那儿老是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你，但是呢，你没有机会让他产生紧张或不适感，对吧？
1: 对，有。
0: 那你这个时候你不觉得一天到晚过得非常的叫小心翼翼，
1: 其实就是很被动
0: 很
1: 嘛，
0: 紧张，
1: 对，很被动，
0: 是
1: 没
0: 吧？
1: 有自己的话语权，这个
0: 对。
1: 多多展现在亲密关系当中，对吧？这个，
0: 那个在职场的这种同事
1: 哦，也
0: 上
1: 有，
0: 下级，有的人找我们咨询的时候说：“哎呀，我
1: 哦，
0: 遇
1: 也。
0: 到这个领导，每天给我提的要求都让我没办法去继续工
1: 啊，就
0: 作，
1: 满足不了
0: 特
1: 哦，
0: 别苛刻。然后如何如何，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关系，就是只要你跟人发生关系，我们都要看看是不是你一直处于紧张。这里面还是分了。一个呢，是你是不是从小在你的家庭环境当中总是跟兔子似的，
1: 容易紧张
0: 就是
1: 哦，
0: 你老支棱着去看什么时候有人攻击到你，什么时候有人在打击到你。
1: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猫咪啊，
0: 哎，
1: 它很
0: 对，
1: 警觉哈，
0: 对，兔子
1: 对，
0: 也很明
1: 是
0: 显的
1: 的，
0: 一
1: 是
0: 个，
1: 的，
0: 就是你可以看它随时随地都在支棱着那儿去等待一个事情发生，
1: 就是
0: 就跑了。
1: 动物在进食的时候，它就会害怕有人背后，对，它会
0: 对吧？
1: 去，哎，你警觉的看看周围
0: 但是如果它
1: 哈，
0: 的安全感足够，比如说，你可以看老虎、狮子，很少去这么想，
1: 是
0: 因为
1: 是，
0: 它觉得谁敢抢我的呀？
1: 就是自身的这个价值和自身的体量
0: 体量啊，要
1: 对
0: 能承受。
1: 对的。
0: 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总在道歉？对不起，我错了，这是我的错。对不起，你说的对，
1: 大家
0: 我
1: 想
0: 按
1: 想
0: 你的干
1: 啊，大
0: 啊。
1: 家想想啊，
0: 那个，你改变不改变没关系啊，这事儿我改变。我相信在一两件、两三件事情上的确出现的某一方是我们叫做价值正确，对吧？观点正确。
1: 是。
0: 但是你要天天这么道歉，那也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学过心理学的，就是说在这种人际相处当中是一个乞讨者的位置。大家
1: 受
0: 想
1: 害
0: 象一
1: 者
0: 个
1: 的位置，
0: 画面哈，如果那个人永远站着，但是你单膝跪地，永远伸出一只手，以一个乞怜的角色的视野来去看的话，我觉得你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膝盖一定是发酸的，你的
1: 是，
0: 心里一定是不舒服的啊。这就是第二条，
1: 大
0: 对，
1: 家对自己的感
0: 是不是
1: 受
0: 你老是这样？
1: 对，
0: 我们强调的是总是啊，你要去尝试一下，是不是有时候能换过来啊？还有接下来呢，就是开心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北京话有个叫挤得你，打压你，
1: 打压
0: 哎，你这什么呀？你这98分，那2分上哪儿去了？啊，你这讲稿，你这个演示稿做的，还不如我当前年做的呢，对吧？但是那个讲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些工作汇报的那些展示稿，可能通过他的努力和人工智能这种现在的帮助，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你的领导或者是开会的时候说，哎，这放的什么呀？我前年做的都比他好。
1: 对，其实这些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还算是可以去处理的关系。现在网络上很多这个词汇，什么 PUA 啊、
0: 对，
1: NPD 啊，
0: 对，
1: 对吧？其
0: 对，
1: 实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短视频的这个介绍，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大家也在各抒己见，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人心非常复杂的哈，这个心理学的就非常复杂，人的心理
0: 哼哼，
1: 太麻烦了，
0: 是。
1: 所以你要想让不麻烦，你自己简单点挺好的，就也许就是。从简单开始立边界啊，say no 不可以拒绝，没空。很多人就比如说接到一个工作，一开始人不会回复，说这个你看你帮我做一做吧， 然后你直接回复。

0: 的话术决定这个人是不是要展开下一步的工作。
1: 你说的很对，所以
0: 大家比如说是这样哈，就是比如说嗯，收到一个微信一个短信说，哎，你看我这个快下班了，我家有点事儿，你能帮我吗？那个帮我这个，您刚说什么做什么报表，这是很简单的工作，
1: 没错。
0: 一开始初入职场的我们这些同志们都会说，哎呀，那行吧，啊，这是小朋友的话。如果你有了一定的经验，说啊，对不起，没时间，直接回复就好了。对不起，没时间，或者不回复，下班了，明天再说啊。大家有时候把事情放一放，比你立刻回答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得多啊。
1: 这一点一定是基于你对于这层关系的一个考量。
0: 对，
1: 对，在亲密关系当中也一样。
0: 嗯，
1: 那我觉得刚才说了开心的，还有呢，就是在难过的时候更加严重的去冷漠你，
0: 哦，
1: 指责你，瞧你这事办的，真不地道。确实你已经很自责了，对吧？
0: 听上去就很
1: 你已经
0: 可恶了，
1: 你自己已经甚至于都面壁思过半天了。
0: 嗯，
1: 然后甚至于你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发现在茶水间里头已经是掉眼泪了，
0: 哦，
1: 啊，拿纸巾去委屈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好，这个我们叫伤口上撒把盐，
0: 嗯，
1: 还得再怼你两句，还得再翻了旧账，说，哎，你看你这个事情你都到公司一年了，
0: 嗯，
1: 或者是咱俩认识都已经大半年了，你怎么老犯这个？你看前天刚出的事儿，怎么说你都不听，又犯了。所以像这种话，如果你经常听见，那势必对方的一些友善跟温暖显而易见是没有的，
0: 嗯，
1: 对吧？所以刚才说的这几点，大家看看有还是没有？
0: 是的，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艾茉莉说：“我们不能总是受害者思维。”可能在从中会学会什么，当然大家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个心得体会叫做成长的经验哈。有的朋友说远离那些只是在有利可图的时候靠近，出事就远离的人，还有这个有时候越解释越付出，越想感化越容易深陷其中，最后受伤的是自己。还有朋友说要想真正做到情绪自由啊，得守住边界，远离消耗，核心不变啊，核心不是变得冷漠哈，麻木无情，而是学会把自己的感受，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把学会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并且敢于说不。很多人不好意思，老替别人着想，说，哎，那行吧，那我来吧，那什么，嗯，真没必要。
1: 关于你刚才说的替别人着想，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提了另外一个思路哈。
0: 嗯，
1: 就是往往我们觉得你确实是想的替别人着想，但是更多的呢，你可能有一个心里非常内在的事情，就是你不敢于说出来你的诉求，其实你还是在为自己的安全感着想。
0: 嗯，
1: 因为下一个逻辑出现的就是你担心这么说了之后会伤到你，所以很多的来访者，很多的有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是在替你着想。为什么在替你着想，这种好像我们觉得很叫做无私为人的时候还会产生心理问题呢？它的底层逻辑还有另外一个解读，就是你还是在为自己着想，因为你是在为自己的安全边际着想，所以呢，你是说我替你着想，这样来给自己一个心理的宽容感。经过我们的分析之后，他也会发现，的确，我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考虑自己是否安全，没有勇气去探索另一种做法给我带来的安全感。对，所以心理学总是在解读一些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的一些潜意识，就是隐藏的一些想法。我们想，如果你真的是多为别人着想，其实这是一个无私的品德，那你其实应该还不错。但是我们往往发现它背后还有一种逻辑，就是它在跟自我和叫我们叫客体的那个我之间产生了一个分歧和冲突，所以它变得不爽。那也就是说你经常是不自信，对吧？你老是怀疑自己，
0: 嗯，
1: 所以呢，你用一个我帮了你，我怎么还这么倒霉这样的一个表达来去平衡自己，
0: 嗯，是，
1: 对，但是底层也未必你都真替别人全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经常老人说的，就是冷啊，多穿点，
0: 嗯，
1: 老人经常说这是为你着想，
0: 嗯，
1: 但是你不觉得老人这是在为自己的内心安全在着想吗？有这一方面，
0: 有
1: 对不对？
0: 有、
1: 是吧？
0: 你这么一说，这个例子就比较清晰了，
1: 是吧？
0: 啊，
1: 他是有这一方面，对不对？
0: 啊、
1: 老人是说了，我为你担心，我想降低我的焦虑，所以我让你穿上，但我并没有考虑到你穿上之后到底舒服不舒服。
0: 是，你看，刚刚我们说这个是家里人，
1: 对。

0: 是亲密关系，
1: 对，
0: 非常亲密，血缘关系。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能够把血缘关系处理得好就行了，那其他那些东西你也不必特别在意。
1: 嗯，
0: 大家有时候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体系感受，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己，我们都有这个时刻，都有这个阶段。评价体系很简单，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发了一条自己的这个比如说精心拍摄的一个东西，你是不是很渴望被别人看到？当然这个是人之常情，这是心理特别正常的需求，
1: 没错。
0: 我们虚荣心也好啊，或者说是不是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作为一个分享视频的博主，他肯定会在意这些。
1: 是，
0: 但是你会越来越发现别人的在意和喜欢不重要。前期或许说啊，别人点赞多了评论多了我会有兴趣直接还做下去，但是你经过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核心稳定不稳定不是活在大家的评价体系里的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真的通过这样一个夜晚来想一想，您的一些收获是什么，就是你经历了这样的几番事折腾之后您得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心得体会，这个比较重要哈。当然下面呢还有一些例子给大家举出来，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

0: 谢谢黄绮珊小霞带来这首《爱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困惑、面对疑惑的时候都不知所措，找不到答案，说为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是这个样子，人生充满了疑问，答案仍在风中飘荡。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平常心，面对问题的时候呢，因为有很多的身边的朋友，有很多的专业的机构，你可以求助于他们，以至于不要自己贪的事情太多，自己懒的事情太多，少了自己的关怀，不要内耗自己。也希望各位通过今晚的节目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心理的缓冲。在直播间跟我一起跟大家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刚刚说了一些这个所谓的症状啊，
1: 对，
0: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人和不如意的事，我们俗称为烂人烂事啊，其实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发生在我身上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做了一些比较，说什么时候你应该注意了，你应该调整自己了啊。其实我们作为人类啊，有高级思维的能力。
1: 嗯，
0: 我们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第一次遇到，你一定会紧张、不知所措，甚至是不安，甚至是自责，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一定会有。
1: 嗯，
0: 但是你静下心来分析，你借助像 AI 啊，借助身边的朋友啊，也有法律啊，你去咨询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不过如此。
1: 对，我们很重视一个叫社会支持系统。
0: 对，
1: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不管是现在所新增加的我们叫做新的互联网体系啊，就是人工智能，包括我们很传统的这种家庭的支持系统，还有我们在人生交往过程当中所亦师亦友的这种关系。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作为专业的从业人员也时时刻刻的在给大家提供着这些叫做心理学的小常识、啊，包括大家真的是出现一些叫做难题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找身边我们这些专业的从业人员来去专门特定的来去解读一下，对吧？那所以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了一些，就是生活当中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所谓叫烂人烂事儿。那我稍微做一点点的小补充啊，从心理学上来讲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消耗你的人，这里面有一个心理耗竭啊，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专业词汇，其实听起来也是很容易去懂的这么一个词。也就是说你耗竭越大，那也就是说你要去关注的这种状态的这改变，这种动力会越强，也就是这种情绪耗竭是需要暂停，摁下暂停键，然后呢去做一些改变。也就是说你是不是都是在你的内心深处说赶紧跑，我可不能再扛着了。好，那另外呢也要稍微解读一下啊，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在悬崖边上仍然还不会想到说我往回退一步哈，他也有他的一些心理解读。很多呢大家都是说是叫做我愿意活在舒适圈，这个确实没错。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情，就是你什么事情习惯了，虽然不舒适，但是你习惯了。所以呢明明是难受害怕，但宁愿待在熟悉，因为很多心里有一些问题和

0: 冲突的这样的人呢，他是害怕改变带来新的风险。
1: 您刚才说很多一些心里有冲突的，这个怎么理解这句话？
0: 就是你想走，你还想留，就你已经知道对方是这么一个人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这个关系。
1: 这是受害者心态吗？
0: 我刚才说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解读叫做习惯大于舒适。
1: 哦，
0: 因为你。

0: 习惯了，你对改变担心。但是有很多的人，他为什么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是因为他主动选择了改变。也就是说，这个关系我已经意识到不好了，那我就会改变跟这个关系的这种相处模式。
1: 嗯，
0: 那很多人他为什么持续难受呢？他就是觉得我变了以后也可能更糟糕，更倒霉，还不如这个的时候，那你可想而知，他就宁愿活在这样的一个当下的这种体系下。
1: 嗯，
0: 对，所以寻求改变，这个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你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你自认为的舒适圈来去尝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因素啊。所以要勇于去尝试，在你耗竭枯竭持续状态这种情况下，你是要做出改变的这种尝试，
1: 嗯，
0: 来去找另外一个舒适圈。
1: 嗯，
0: 对，这是一部分。
1: 刚刚说改变，改变其实是根据自己的改变的能力啊，我们说要分这个改变的层次和区间。
0: 对，
1: 有的人直接消失掉，
0: 对，
1: 有的人保持若即
0: 若
1: 离的距离。
0: 若即若离，对。
1: 您这个方面的理解跟大家阐述是怎么样去感受的？
0: 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叫家庭亲密关系，还是我们叫职场关系啊，我们把它统称为一种叫做社会关系。
1: 嗯，
0: 那社会关系里面，刚才已经反复就是不断的再去用不同的状态来去看，到底你遇到的这些人是不是叫烂人和烂事。
1: 嗯，
0: 我觉得你不一定一下子就选择彻底再见。
1: 嗯，
0: 但是你既然已经遇到这么痛苦的事情了，那你就要做出一种尝试，首先先要做一个暂停键，就是我们这个关系可能是要停在这儿了，不管是职场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关系。那么从我们的操作这样的一个手法来讲，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彻底的环境改变，也就是说我不见你了，我看到底发生什么啊，我不去判断你到底发生什么，但是你要做这个选择，对吧？还有一种呢，叫做话题转变，也就是说经常给你带来不适的话题，你可能要停下来不讨论了。比如说有些人经常争论我们经常所说的叫三观话题，但是有的三观其实不值得天天去讨论，总有一些人拿出一些问题说你看这个三观上升到这个程度，
1: 拿出自己的道德制高点去，
0: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我们有一种愧疚感的一个捆绑，一种责任的一种捆绑。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可以把这个话题就暂停下来，你去来去掌握这个的开关，
1: 也就是你要掌握话语权。
0: 对，那你可以不主导的去发起，但是你有这种想法去停在这儿，就今天这个话题我聊得不爽不舒服，要么咱换一天聊。因为你始终处在一个听众的状态，这绝对不是探讨话题的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方式。
1: 这个姿态也不对，
0: 你不能老听啊。
1: 对，
0: 但是你一发言就被怼回来，你一说话就被顶回来，那显而不是一个交流的方式。那我们就停下来，我们找一些话题是可以做一个交流的，或者啊，我们甚至于可以找一个话题是可以我反向补给你的啊。总而言之，你要做一些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理变化，就是我们要去接受这层关系产生变化的一个不适感，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这个过程是你为新的舒适区进入到这个舒适区而做的一个准备工作，而不是说你踏出这一步的时候你觉得不爽和不舒服它就是明天的结果，不是的，它是一个过程。你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中间这个跨度的时候，的确会产生一些不适应。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去回忆回忆你当时曾经丢过什么，你曾经失去过什么，你曾经跟什么东西和某种比如说你的宠物等等说过再见，结果呢，再见也就再见了，对吧？这东西你说你丢了还能完全真找回来吗？所以你想一想这个，你再跟周围的其他人去探讨一下，那你其实是可以在你自认为的舒适区之外再找一个新的舒适区。对，这就是我所说的习惯改变的一些叫方法和我的一些

0: 思路吧。对。
1: 对，其实很多的朋友，那个我一开始想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其实想用一个，理直气壮这四个词来加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但是理直气壮呢，又显得有一点唐突，有一点点霸权那个感受哈。其实如何理直气壮的说这个关系的再见，其实不用争吵，也不必指责，也不用翻脸，大家呀想想，你做这三件事情，你看你有没有这个。心境有没有这个魄力做到这三件事儿？如果你不能，那你先不要去选择做，你先听哈。第一件事情就是停止去解释。大家有一个习惯，老去解释，哎呀，我是因为什么？停止这样的话术，这样的角度啊，不用再证明自己，无需再证明自己。如果在事情上，在这个事情的道理上，你没有理亏，不必证明自己。其实大家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的善良、你的懂事、你的好说话。你越说他越能抓到漏洞，因为有这种类型的人，所以不解释不争辩，你也不回怼，就是最有力的远离。当然有的人说我试过没有用，那你是不是想想别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你要试一下咯。第二种方法，这是我们的公众号里写的哈，他说温和而坚定的后退，我不主张这种方法，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哈，不突然把脸撕破，也不再掏心掏肺，这是根据情况来说的哈，减少你的分享的意愿，减少回应，减少期待，慢慢拉开距离，把时间还给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可以去容错的过程，你也可以去感受这个过程，但这个过程需要强大的内心承受能力，大家想好。第三点，接受，接受什么呀？大家说，哎，我现在这么速食的时代，我什么都懂。你很多人会看那些短视频说，哎呀，我已经四十几岁了，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这事情发生在您自己身上，也未必都能接受啊，这是一个现实。那怎么去理解呢？有些人就是只能陪您一程。我们说亲密关系，哎呀，我这个用心跟他处了四年，哎呀，我这四年的青春，那怎么去计算呢？对不起，如果您是一个男性啊，我跟您说，对不起，这个女性就只能陪您四年，她就上车，比如说人是一趟列车，她就坐了四站下车了，你非得强留，那你得下车，那你是不是改变方向了？你的目的地都改变了，你本来要去东北，你去到了海南，你对吧？目的地改变就不行，这违背你的主观意志了。那他停。那如果你是个女士，那女士往往在情感关系当中，在亲密关系当中被视为弱势群体。那女性付出的，在普通意义上来说，应该比男性更多。其实你不要考虑太多，大家付出都差不多。如果都是真心相爱相处的话，如果实在相处不了，男性离开了女性，女性我也跟广大的女性朋友说，也不必太过于难过折磨自己，因为女性比较容易在情侣这个
0: 多愁善感，
1: 对，多愁善感一点，多去付出，多她一定会的。广大的妇女朋友、女性朋友们，也好好的修为自己，爱自己，为悦己者容，这个没有问题。那你想想，这四年你是不是也为她容了？是的，但是我们说，所有感情问题的这个解释，所有情感问题的解释的出处都是看缘分、看命运。你是不是真的能够遇到一个良人、一个好人、一个人心好的人？你遇不到，那就是遇不到，那就只能陪你到现在。所以说，大家现在信息如此之透明，我敢相信，咱们今天聊的这些话题，如果你一直开的 social media 的社交软件、
0: 社交平台，
1: 刚刚下完这个节目，大家就会听到一堆关于亲密关系如何破圈面对那个不爽的人和事，给你一些支招的一些博主们拍的视频，
0: 扑面而来。
1: 所以大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记住哈，不是所有关系都要有结果，大家记住，你如果真要个结果，那你太累了，对方反而得逞了。
0: 其实你要想想什么叫结果，其实每一种结果都是结果，只是这个结果可能跟你计算的结果有所差距。比如说你投资100块，你想挣1000块，这是一个结果。我相信这个结果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那简直不用想。我经常会说一个话，就是如果大家都觉得开心的事情不需要讨论，但是有些人拿100块挣了10块钱，是不是就也算结果呢？或者别人亏80你亏90，那到底哪个就是一个必须发生的结果？所以大家去想，就刚才你所说的这段话里带有了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你永远被一种自责和愧疚来去捆绑着，也就是说你老觉得自己不够好，那拒绝和离开别人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事情。那另外我刚才你说这个四年，其实他也

0: 符合了心理学的一个叫做心理的一个成本。其实
1: 嗯。
0: 投资里面是成本，在心理学上仍然有叫心理成本，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付出了情感，同时你付出了时间，包括金钱，那你觉得这一部分换来的不够，那你可能就舍不得，你永远想用明天后天来把你的这个回报来拉回来，
1: 对。
0: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也可能你就是越赔越多。那所以停止解释，就是我觉得，在最近其实坦率的说，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身边也有很多，就是证明自己到底怎么证明，是用你不断的这种语言来去表达证明，还是说你默默的做一些事情，别人其实已经看破了，已经证明了你，不需要你去言语去反复的去澄清表达。大家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太多了的话，会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就你那么好啊，你做的事情不需要老解释的呀，你解释越多越觉得你做的事儿是真的吗？
1: 嗯，
0: 所以有些话叫物极必反，所以我觉得大家心中都有一杆秤，包括你周围的张三李四王五，其实你不可能要求他们所有的人给你一致性评价，那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用你的语言和表达反反复复来证明说我对了我对了我对了，其实他们知道你并没有错，我觉得就可以了。所以不需，我觉得说要停止一些解释。另外，刚才你说有一个坚定的、温和的后退，刚才我记得你说了一个"理所当然"是吗？有一个词你说你想用，但是最后没有用。我想的可以换一个词，叫做"心平气和"，就是你愿意接受很多的现状，就这个现状，你从心理上来讲的话，它的确就应该发生。不仅仅是你，周围所有人都一样。就是你要是觉得啊，我记得你刚才说叫理直气壮是
1: 对，
0: 吧？
1: 就是理直气壮的跟这些事情 say goodbye 再
0: 对
1: 见
0: 吧？
1: 的，对。
0: 那我觉得你可以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词叫心平气和，因为它既然是一个常态，是一个自然或者是一个必然，那实际上你也不需要说那么叫理直气壮，其实你也可以理直气壮、心平气和这种综合的心态来讲说尝试尝试。我跟你就不打交道了，你看看你到底丢了多少东西。是我们的实践，包括心理学的理论，给我们了充分的证明，其实你确实是丢了这一个关系。但是呢，很多人都已经有很多的说法，就是大自然关了一个窗，开了一个门，对吧？这种词儿很心理学，对吧？那就是你失去了这个，你得到了那个啊，所以你到底，你怎么去评估？所以呢，刚才你提到就是接受，那有的人其实他就是你人生当中这么一段时光，对吧？我的生活经验跟我说，在某一段时光，这个人可能跟你真的是走不下去了。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的话，真的在未来的日子里，你真的就永远见不着他了啊，甚至于从你的社交媒体等等，就号都消失了，再也不见了。但是我也遇到过真实的这种情况哈，过个3年5年，不定一个什么事儿，他又找你了。所以你说这种关系到底是永久的呢，还是短暂的呢？他换了一个身份，来跟你又有一个新的交集。大家知道我的职业不是从开始进入职场就是这个，我中间换过。那我就会发现，我原来很多的这种关系其实是中断了的。因为大家没有共同的这种工作和事业了，但是我现在又发现有好多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又发现，哎，我当年有个朋友，他好像在干这个，然后他又会去找到你，所以这种关系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中断。我说过了，中断也就中断了，那么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常态，那你接受了就可以刚才你所说的叫理直气壮，可以变成心平气和，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就是期待和追求发生，就是频率高一些，可能我们就会，叫做远离这些烦人烦事儿啊，对。
1: 很多的朋友在回答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哈，很多朋友说这个远离是最高级的鄙视和解脱。是的，我们得需要给自己托底，

0: 全世界都在怀疑你自己的时候，你不要怀疑你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能量场需要守恒，我们最最犯的愚蠢的错误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人身上。
1: 嗯，
0: 而人是变化的，人心是猜不透的。
1: 嗯，
0: 你还不如把希望寄托给大自然，寄托给山山水水，寄托给植物，寄托给大自然里的让你觉得开心的事物，一朵花，一只小猫咪，一个小狗陪在你身边。
1: 嗯，
0: 如果你不再向外求，不再期待别人的肯定，不再期待别人的所以说所谓对你的所谓的认可，那你好像身上的这些负担，所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几率也会自然的减少。
1: 是，
0: 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这辈子其实有多长呢？嗯，3万天，很长了，一年有365天。
1: 啊，你用这个计算，3万天、啊。
0: 对，3万天，100岁，3万天，那活到100岁已经是很长寿了，我感觉哈。
1: 是的。
0: 当然，我们现在因为医学的发达，我们饮食结构的调整，我们的你会越来越长寿，这是一定的。但是大家想想，人的一辈子真正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过度的思虑，这是一点非常要去跟大家讲的。一个人如果过度的思虑，过度的多愁善感，过度的想象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之后会发生什么，会不由自主的想不该有的后果，大家会有很多后果。反正
1: 没错，
0: 大家记住我刚刚这番话，完全没必要，这是第一点。第二，人这一辈子真正重要的事情特别少，但是有，但真正重要的事情特别少，不是没有。跟大家讲一讲哈，你看，也许年轻人不太明白，不太了解，那是什么重要的呀？赚钱重要，当然赚钱非常重要。赚钱重要之后会有什么呀？有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身体健康是非常昂贵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什么所谓的调查报告说啊，美国什么什么研究啦，什么这个什么斯坦福大学呀，常春藤又研究了说，在十大这个财富当中，唯独跟金钱没有关系啊，说的10个20个
1: 财富。
0: 但是大家想想，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当我们的身体健康出的状况，那身体健康除了外部的伤害，比如说你骨折了，比如说你这个生病了，其实心理的伤害也是非常重的。
1: 身心健康，
0: 对，这是一种病，所以身体健康、身心健康，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你身心健康，你的心理才有安稳调节的能力。你心理不健康，你也不会就有安稳的情况。你天天哎呀怀疑着，战战兢兢，你怀疑这怀疑那，你没有安全感，你这个人感觉像一个受惊的小猫咪一样，你的安全感也无从，你也谈不上身心健康，你也没好法赚好钱。记住，这都是恶性循环。第三个，你身边的人舒服吗？我们说身边人算几个呢？你的妻子，
1: 对，
0: 你的丈夫，你的父母，就这些。如果你跟你那个爱人感情好，有一个结晶生的小孩了，
1: 对，
0: 还有你的孩子，就这几个人，别的你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顾他们，真的。
1: 血缘关系跟法律关系，
0: 对的，
1: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和做出特别选择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一直会陪着你啊，
0: 对的。
1: 所以刚才你所说的这些，我觉得身心健康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全阶段的人共同追求的。我觉得刚才说挣钱健重要等等都是阶段性的，其实到一定阶段甚至你都觉得这个钓鱼挺重要。
0: 嗯，
1: 对。所以这里边接着你刚才的这个，那就是那些让你长期打压你啊，折磨你啊等等，都不属于你将来的这个余生所要享受生活的那一部分。
0: 对，
1: 对吧？别老是一天去想着思考那个我们经常说的叫做灾难化思维。
0: 对，
1: 对，你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它的结果不像你想的似的那么悲凉啊，那么凄惨。对，那么余生呢很贵，说老实话，我可以说你按100岁的话我已经过了一大半了，而且包括前面有十几年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你能享受的，你还要在学习和准备，我觉得真的很贵，我也很珍惜哈。就是所以从此呢别再那么过度的去乞讨，去讨好，就是那种讨人好这种，我们可以叫做拉近距离，去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平等啊，也不去强求。
0: 对
1: 对，还有呢不去做这种心理的内耗。
0: 嗯，
1: 对。那你这里我觉得就是理直气壮可以用在这里，就是你可以理直气壮加上我所说的心平气和，去远离那些消耗你的烦人烦事儿。
0: 对
1: 吧？
0: 最后总结几句话吧。
1: 嗯，
0: 这个希望大家把温柔和真心啊留给最值得的人和
1: 对的

0: 自己，
1: 是
0: 从此八个大字清风自在，无事半心，
1: 非常好、
0: 啊、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也希望各位保护好自己，
1: 对，
0: 也希望远离是非啊。嗯，你抬头的时候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1: 那都不是事儿。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一零。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爱得多爱得少都不如爱得正好。其实不仅是感情、工作、生活，现在越来越觉得刚好才是最舒服的状态。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马上听到了这一首歌呢，非常神奇的歌，从曲的温柔到词的细腻，如果你慢慢的听，就会慢慢的被感动。你会发现恒久的东西比激烈但是会消失的东西更要感动人。来自孙燕姿，眼神。

爱情不需要保证，一个眼神就能够保持恒温。所有的感情本来都是非常抽象的，因为有了这些细腻善感的人，把他们写成了歌，又唱了出来，让我们这些不懂的人仿佛也朦胧地懂得了那么一点点。继续听到的作品来自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听很多以前的歌曲，会觉得好像突然间钻进了时光隧道。对于每天都要听到那么多华语乐坛新作的人来说，回顾以前的歌会想得有点多，有关时光，有关成长，有关生活给我们的和生活拿走的。这个时间，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带来任贤齐的这首《心太软》。

0: 墙。
1: 天赋这件事情的确是与生俱来，特别是在听下面这首歌，你就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什么是发着光的天赋。这首歌他唱的时候华丽极了，听歌的体验就是完美。也难怪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当时 Sony 唱片老总的爱情，马上就听到在我心里没有谁的海豚音比他更动人的玛丽亚凯莉演唱的这首谋生。同样着伴随着这首歌，我们要结束今天的30分钟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遗憾的是，后来都成。

了命运的馈赠。这句话我估计你一定是在某个地方见过，而且很可能不止一次见过。可能是哪个朋友发的朋友圈配上的这段文字，底下还有一张逆光的照片啊，光圈刚刚好，有那么点矫情，但朋友圈嘛，出于朋友的面子，当然得给点个赞。也可能在某本心理类畅销书的封底，哎，印在一片留白的正中间，字体呢选择的很克制，但是这个姿态其实一点也不克制。还有可能是在深夜刷短视频的时候，有人正对着镜头说的眼眶泛红，声音微微哽咽，底下的评论呢，清一色的都是真的就是这样，哎呀，看哭了，感谢那些遗憾，熟吗？似曾相识吧。而这句话之所以在人群里这么广泛的流传，是因为它看上去怎么就那么对呢？那么的温柔呢？那么让人觉得如释重负呢？好像是只要等够了时间，所有疼过的地方都会开花，所有走错的路都会通向一片更好的风景，所有那些让我们在深夜辗转反侧的失去，最后都会以另一种面貌被命运归还给你。但是我想很诚实的认真的问一下，这件事真的是这样吗？或者更具体点来讲，这种事情有多少次是这样的，又有多少次根本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太需要，太想它是这样，所以主动让它变成了这样呢？听上去有点绕，这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得出答案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多停留一会儿，也许会看到一些更真实的东西。因为有些问题呢，不是说问了就必须会有答案，但是问和没问过对我们来说是不一样的，它对于我们日常已经习惯了的一些行为模式可能会有所触动。

遗憾到底是一个什么质地的东西？我想可能很多人其实没有真正坐下来安安静静地摸过它。我们太习惯于快速给它一个结论，一个好让自己能够继续往前走的定性。要么说那是命运的安排，肯定有它的道理。要么说，哎呦，那段经历让我成长了，我现在想想都感谢它。要么就是那句最常见的，后来都成为了馈赠。好像遗憾只是一个过渡，一个用来引出后半段故事的破折号，它本身呢不算数，只是个铺垫，它的存在价值在于被后来那件好事所解释和赋予意义。但如果接下来把那件事儿，那个遗憾的事儿，从记忆深处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放在手心里认认真真地去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它并不是破折号的形状。那件事本身就有自己完整的重量，有自己清晰的棱角，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跟他后来有没有引出什么好事情完全是两码事。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告别，一个没有赶上的时刻，一个明明可以但是最终没有开口的瞬间，那个心里演练了无数次始终没有走出去的选择，它不是为了成就后面那个故事而生的，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真真实实的存在着，是我们当下做出的选择和决定。而我们那么急着把它们翻译成别的东西，有时候不是因为它们确实变成了别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承受它们本来的样子，本来的重量，本来那种没有任何出口纯粹的失去的感觉。于是我们给遗憾套上了一些框架，出于一种保护自己的目的，出于回避一种更诚实的凝视，两者都有，只不过我们很少分清楚在那个当下自己到底在做的是哪一件事，是自我保护还是自我逃避。

我认识一个姑娘，30出头，她在一家杂志社干了6年的编辑。那6年呢，她把一本原本是不温不火的文艺杂志，靠着选题的品味、文字的审美，慢慢做的是越来越成气候。圈子里开始有人知道这本杂志，认得出那是属于她的风格，但是她的薪水涨得很慢，天花板也看得见，她是很清楚自己的处境的。有一年秋天，她拿到一个大型出版社的 offer， 薪资是直接翻倍的，而且给了她独立的策划权。这是她从入行第一天起就在遥远处向往的那个方向，她就一直犹豫，一直犹豫，犹豫了差不多2个月。那2个月里，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白天开会也心不在焉，反复在2张纸上写优点、写顾虑、写了画画了写，帮助自己做选择和决断。最后他婉拒了那个 offer， 原因是男朋友当时跟他在同城工作，刚起步创业，压力已经很大了，他舍不得在那个节骨眼上提出两地分开，觉得那么做太狠心，觉得情分在这儿，是不是先等自己的男人站稳了脚跟再说。后来的事情比预想的更加平静，也更残忍。男朋友的创业呢，在2年之后没有撑住，关了门。两个人的感情也在又撑了将近1年之后，在一个普通的周末分了手。而那个出版社的职位早就有别人做了进去，做得很稳，听说做得也不错。后来他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一句，说我现在也挺好的。但是他这个挺好的，实际上在我当时听起来是这样说的，我现在也挺好的，你知道吗？有2秒那种短暂的不太容易察觉的停顿。我觉得这停顿里边，其实相对于他说的这个话语文字来说，是一种更诚实的语言，是他不知道怎么用别的方式说出那件事儿的真实的重量，所以停了一下。他就是把这件事儿说出来，也不期待我给他什么解释，或者让我给他什么安慰，可能只是给自己心里边的一个认知。那是一个遗憾，但我现在认为，现在也挺好的。

人为什么需要遗憾变馈赠这个叙事？我觉得答案应该并不复杂，就是人没有办法长期持续的和一件没有意义的痛苦共存。大脑呢是意义制造的机器，非常擅长做一件事，就是找逻辑，建构因果，给所有混乱的、偶然的、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现实强行套上一个可以被理解的框架。如果说一件坏事发生了，但它后来呢引出了一件好事，那就能说得通了，就可以接受了。最初经历坏事的时候的那种痛苦呢，就有了一个安放的地方，从一个简单的失去升格成了一次必要的代价，成了后来的好故事不可或缺的铺垫，成为了有意义的东西。这是咱们人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心理能力，也正是靠着这种能力，很多人撑过了本来以为撑不过去的那些时刻，把那些本来无解的痛苦转化成了继续往前走的动力。这个能力没有任何问题，是有价值的，是我们在漫长演化里边磨砺出来的一种生存本能。但是这个叙事有一个藏在最深处的前提，就是后来得真的有那件好事。如果没有，这种叙事就是一个空洞的承诺，看起来很好看，但是穿不上身的衣服，挂在那儿颜色很好，裁剪也对，但你每次伸手去够，手总是落空，然后还得不断地告诉自己再等一等，等等看。所有遗憾一定会成为命运的馈赠，只要再等一等，这个当初经历过的坏事一定会变成礼物的。不是说这种叙事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你得知道它的边界在哪儿，它可以承载什么，不能承载什么。如果没有后续的好事的发生，那你要反过来承认当初那件事儿，坏就是坏，错就是错，遗憾就是遗憾，接受它。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有些遗憾确实后来变成了另一种东西，这是真的啊！我完全承认这一点，不打算否认它。像有人因为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阴差阳错被调剂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但是在那座城市里遇到了此生最重要的人，后来两个人在那儿扎了根，对吧？这个时候他们每次再提起当年的高考落榜，都可以说幸好当时没考上。有的人因为错失了一个看起来非常重要的职场机会，被迫转行，结果阴差阳错的进了一个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过的行业，然后才发现这儿才是自己真正能够燃烧得起来的地方，做起来也不累，越做越想做，越来越觉得这是自己的地方。也有人因为一段没有走下去的感情，在那段痛苦里把自己逼出了一种之前怎么也逼不出来的厚度，后来遇到了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内心就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笃定，觉得这就是了，就是他了。这样的故事也是真实存在的，甚至我觉得当一个人能真心地说出那件遗憾最后是我的礼物，这本身是非常珍贵的，是需要时间精力相当大的内心的工作才能到达的地方，而不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自我安慰的话。真正想问的不过是说出这句

话的人，他们后来的变好，真的只是因为那次遗憾才变好的吗？还是说，本身他们就是有能力把生活重新带向好的方向的人？那种遗憾换成别的任何一件事，他们同样可以找到出口。这两个事倒是并不矛盾啊，遗憾带来了好的结果，或者那个人本来就有能力面对生活，可以同时成立，但也可能都只是一部分的真相。有一个概念叫幸存者偏差，用在这句话上是再合适不过的。我们听到的、读到的、被反复转发传播的那些遗憾最终变成了礼物，变成馈赠的故事，几乎清一色都是来自那些后来确实迎来了好结果的人。他们站在一个相对安全的、有了落脚点的位置上回头看，才能用那种语气开口，才有底气把曾经的艰难包装成一个有意义的叙事，而不是一个只剩下伤口的故事。可是那些遗憾之后后来没有因此好转的人，他们并不怎么开口。是没有遗憾吗？是没痛苦吗？只不过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太欢迎一个没有翻转结局的故事。你很难在人多的场合，甭管是饭局还是深夜的群聊，很认真地说那件遗憾的事后来什么都没有改变，我还是因为他永久地失去了那个东西，而且这辈子都没有补回来，也不会补回来了。很少有人会这么说吧，因为这话说出来没人知道怎么接，会有一种短暂的沉默，让人不舒服，因为它会打破那种大家都需要的那个叙事结构，让人隐隐不安，让人忍不住想，那我的遗憾是不是也不会变成礼物呢？那我这些年等个什么呢？所以大家集体性的倾向于那种有结果、有礼物、有馈赠的故事。我们不去讲遗憾就是遗憾、什么都没带来的那个版本。可那些故事其实比我们以为的要多得多，只是没有被讲出来，不代表他们不存在。那些沉默的故事是生活的另一种真实的形态，只不过这个形态不那么适合被传播，所以我们都假装它不存在，默默把它归为了某种不值一提的失败。

有一类遗憾是最难被馈赠化的，就是对那些已经不在了的人的遗憾。一个父亲因为脑溢血突然走了，儿子呢，因为那年的项目的关键节点实在走不开，推迟了一次本来计划好的回家探望。当时电话里可能说的是等项目结束以后我就回去看你啊，那父亲在电话那头说行，我等你，结果没等到。一个女儿心里一直计划着等自己再稳定一点，钱攒多一点，有了长假，就带着妈妈去她年轻的时候提起过的那座城市，那个关于烟雨江南的一场梦。虽然妈妈只讲过一两次，但是女儿记着呢。可真当有一天她把机票订好了的时候，妈妈已经在一个普通的春天里走了，很突然，一句完整的话都没留下来。这种遗憾，时间怎么给她一个翻转？有什么样的故事，哪种叙事能把它变成礼物呢？因为那个应该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已经不在了，那一道本来有机会弥补的缺口，从那天起就成了永久的缺口，一寸都不会再小了，就永远在那儿，像一枚钉子嵌在墙里，又不锈又不松。任何一个你的转身的瞬间看到他，就觉得他还在，而且他还会继续在，在你剩下的所有日子里一直在遗憾。他不会被任何的成长、任何的改变、任何后来变好了给填满，它就是一个缺口。所以有时候人最难承受的不只是遗憾本身，而是它不可逆，没有任何的努力、任何的代价能够再换回那次机会。

很多人说时间能够治愈遗憾，我想这话不够准确，或者说描述的那个过程跟实际发生的过程有重要的出入。时间更多的时候不是治愈，而是覆盖。在那个曾经痛过的地方，一层一层的铺上新的日子，新的忙碌，新的烦恼，新的人，新的习惯，新的期待，新的牵绊。日子久了，那个地方从表面看上去不那么显眼了，它不再是第一个进入自己视野的地方，注意力可以停留在别的事儿上，可以正常的去上班，跟人吃饭聊天，正常的笑，别人也看不出来你身上有什么一处地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看不到你身上的那一道缝隙。但它不是消失了，不是被时间治愈了，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一段前奏，一股香水的气味，一句朋友不经意间说出来的话，刚好碰到那个位置，突然就把那些层层叠叠的覆盖物全都拨开了，露出底下那件事儿。你发现它跟很多年前一样，那么清晰，那么具体，那么有温度，那么有分量，那么的锋利。到那时候才会意识到，他没有真的走，没有被真的治愈，他只是蛰伏着，在我们生活的底层安静的蛰伏着，等一个不经意的契机出来透透气。治愈和覆盖从外面看是很像的，但本质上完全不同，结果也完全不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学着怎么往前走，但是很少有人认真分辨过，往前走的时候，那些没有被真正处理好的东西究竟去了哪里。我们对遗憾的记忆其实会被我们自己悄悄重构，这是人类记忆工作的一种方式，它并不是像摄像机那样忠实地记录着每一帧，原原本本地保存每一个细节，它更像是有情绪偏好的剪辑师，不断地重新剪辑，重新配乐，重新调色，在每一次被我们从记忆库里提取出来的时候，都会经历一次细

微的改变，每一次被回忆都会被当时的情绪再重新染一次色。我们记住的往往不是事情本来的样子，而是我们的情绪反复渲染过之后的样子，或者是我们当下的心情给它重新赋予意义之后的样子。这两者可能都跟真实相差很远，但感觉上完全真实。一件遗憾在记忆里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有决定性，会让人觉得那个岔路口是整个人生里最关键的一刻，好像从那个地方开始一切都走了样。可实际上，如果走了那条路，未必就是现在我们以为的那个结果。因为遗憾的另一面是想象，而想象从来都不受真实约束的，它可以无限的延伸。那条没走过的路，永远没有机会用真实来反驳你，它就是停留在那个想象中的最好的状态，成为一个你永远无法证伪，也永远无法抵达的平行宇宙。所以当我们谈起一段遗憾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已经未必是当年那个事儿本身了，而是现在的我们和那件事儿的关系，至少在我们的认知里，希望它形成的某种关系。

还有一种遗憾，他甚至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没有一个可以被清晰指认的时刻，让你能够说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人啊，就是那个下午做的那个选择，说不出来，可能就是一种很模糊的感觉，啊，说不上从哪儿来，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就像我们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回忆年轻的时候的某种可能性，某种只属于那个年纪的蓬勃和锋芒。

某种对未来抱有的不加任何怀疑的笃定和豪气，我就能怎么怎么样。然后在一天天的消磨里，不知道是哪一天哪一个决定之后，哎，他悄悄的散了。你找不到那个确切的瞬间，甚至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些时刻。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件具体的事儿导致的，突然发现某种属于年轻的自己的东西不在了。但这个感觉呢，不会让人去持续的想很久，因为你还要继续刷牙，还要继续赶路，还要继续上班，还要继续日常的生活。这样的模糊的遗憾也是很难被馈赠化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给它贴上一个很清晰的标签，说就是因为那件事儿，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这件事儿。这种遗憾是弥漫性的，跟回南天的潮气一样，你伸手抓不住，但是一副那个湿的弥漫性的遗憾就很难被处理。你找不着入口，不知道从何下手，甚至也不知道下了手了，试图去找了，又能够找到什么？他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让你对话的对象，没有一个具体到可以让你去解决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让我们觉得是不是想多了，是不是上了岁数矫情了，可那种感觉还在。你怎么说服自己，他就那么隐隐约约的还在。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不过有一件事儿，遗憾是能够确定的告诉我们的，就是遗憾所指向的地方，往往是我们内心里最真实、最深的那些在乎所在的地方。所有让我们多年以后还会在深夜里突然想起来的事儿，那些让我们一听到某首歌就会自动跳出来的画面，或者听到别人的经历里边某些跟自己当初颇为相似的情节，会忽然心口一紧，这些遗憾他们聚集在哪儿，我们珍视的东西就在哪儿，我们渴望的东西就在哪儿。一段没有好好把握的感情，那说明我们对真挚的感情有真实深刻的渴望。一条没走过的路，说明对自我的实现，对没有某种属于自己的意义感有深入骨髓的需要。遗憾没有多陪一些时间在某个人身边，说明这个人在你生命里有很重的分量，远比你平时愿意承认的都要重得多，重到不可言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遗憾成了一张地图，上面所标注的都是我们藏得很深的那些在乎，只不过这张地图呢，通常是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被展开的，而且往往展开的有点晚，满到那些标注好的地方已经没有办法再过去了。所以这张地图不是用来指路的，它只是如实标注了你所在意的地方，那些地方不会因为你不去就消失，它们只会在那儿等着被承认而已。

一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

欢。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城门没关严。

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

有时候我会想，遗憾这种事儿呢，可能还有另一面值得我们去多看一眼。不见得是一定要把它翻转成某种好事儿，只是为了更清楚地看到它本来所携带的信息。又能够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遗憾，是说明我们曾经认真对待过那件事情。曾经对某些事儿认真的渴望过，投入过，在乎过，甚至是冒险过，或者是很认真的为他停下来，放弃过，妥协过，都是真实发生的。如果说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所有事都懒得走进一步的人，不会有什么刻骨铭心的遗憾。而之所以有这么真实的印记，一道会让人疼的，让你不得不承认的印记，这正是遗憾的底色，是曾经燃烧过的真实。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人心里边存着一些遗憾未必是坏事，说明他的生命里是有过值得为之动心的东西的，有过愿意为他放下一切去冒险的瞬间的，有过让他真心在乎的人和真心向往的事儿的。遗憾这个东西本身的质地比我们通常以为的要复杂和有人味一些，它能说明这个人曾经真的活过，不敷衍的认认真真的活过，所以会在有些地方留下印记，可能是喜悦，而可能就是遗憾。但不管喜悦还是遗憾，是我们曾经认真去对待过的证明。

究竟该怎么和遗憾相处呢？每个人那件具体的遗憾的事儿，和遗憾生长在他生命里的那种特定的土壤、时间、温度都不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办法用一个公式套上去，套了也不管用。有的人就选择把遗憾压下去，让它沉到底儿，日子久了也就成了一种沉默的共存，这也是一种活法。只要那个压制的代价不是把自己活得越来越窄，越来越不敢去喜欢什么、靠近什么，害怕再次变成遗憾，那就还好。有的人足够有勇气，会选择把遗憾一次次翻出来反复看，尝试着从里边找到一些什么，可能是解释或者是理解、消化，这也是一种活法。只要不沉溺于那个遗憾当中，不在里边打转，越看越觉得自己没出路。有的人可能灵气四溢，把遗憾写下来、说出来、唱出来、画出来，或者做成别的什么东西，让它从一个内部的重压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这同样是一种活法。人和自己的遗憾之间从来都没有一种标准的相处姿势，每个人最后摸索出来的那个方式都会有他自己的道理，当然也都有自己的代价。每种方式都有它的取舍，都需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

所以其实我想讲的是，不要非要把一件遗憾转化成馈赠，才让自己觉得它是有价值的，才让自己觉得那段时光没有白过。这种想法本身有的时候不就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吗？好像哦，这件遗憾如果没有最终变成什么礼物，就是你白白受了苦，那段时间的失去就没有任何意义，你没能把它转化出来应该转化成为的东西，就是你失败。那不是这样的，一件遗憾的事儿，就算它后来什么都没有带来，没有任何新的好的故事可以被追溯到它，就算它只是一道永久存在的缺口，但它毕竟在生命里真实发生过，它一定也参与到了把我们一点一点塑造成今天这个我们的过程。只不过这个方式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不是那个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的方式，所以用不着去感谢他、美化他，非得给他找到一个光明的意义，包装成一个励志故事，然后拿出去讲给别人听。只需要承认他，他曾经让你疼，然后带着这个疼继续走自己的路。没有必要把遗憾变成礼物，当成故事讲给别人听，也没有必要必须从遗憾里找到意义，给自己一个交代。只需要承认他们在自己的生命里真真实实的存在，仅此而已。遗憾的事都成了命运的馈赠，这显然是一个武断的说法。有些成了，有些没有，有些还在等，有些大概永远不会。可没有变成馈赠又怎么样呢？不代表着失败，不意味着错误，不需要去背负这种额外的重量，只是遗憾而已。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从来就不是把所有的遗憾都给翻译成馈赠，而是能够坐下来接受，有些缺口就是缺口，有些失去就是失去，有些遗憾就是遗憾，然后带着这些继续认真的活，活得个有滋有味，对得起自己。我不晓得你心里有存放着什么样的遗憾，或者这些遗憾在你生命里具体是什么样的重量，但我知道不管它后来变成了什么，还是没有变成什么，都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因为它足够真实，足够有分量，足够在某一个安静的时刻让你

好的看他一眼，那代表你过去真实的生命历程，对吗？如果你愿意，可以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再翻一翻，找一找有哪些遗憾值得让你在这会儿再看他一眼的。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 构成 CPI 的八大

0: 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4: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5: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5: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7: 此次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千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5: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8: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5: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 6.45 万人，衡州、宾阳已有 6.3 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1: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0: 院。
1: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0: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2: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0: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3: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4: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 意见书说，

0: 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

0: 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放，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6: 怎么了？
5: 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5: 大哥，救我呀！
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6: 陪伴守护。